0: 希望能够啊，就是让我们中国呢也能够重新回到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国际的这个一个顶峰上面去。那我们当时选这个墨子号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因为呢，就是墨子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科圣。其实我们中国人不仅其他事情可以做得很好，其实我们的科学也是可以做得很好。
1: 这是墨子号首席科学家潘建伟的讲座视频，他解释了墨子号命名的缘由。正是由于墨子第一次发现了光沿直线传播的理论，启发了量子通信。为致敬墨子的科学成就，中国的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采用墨子的名字来命名。
2: 看完那个短片，我真的非常感动，而且
3: 我也是
2: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4: 真的看完有那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3: 你们看这个墨子号，我感觉以墨子命名，这体现了我们中国科学家的独有的浪漫情怀。
2: 我还是想再多了解一下关于墨子号的一些信息。
5: 请介绍一下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3: 出来了。
6: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是中国研制的首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3: 真的很厉害。
2: 对。
3: 在实验中，量子信息传输距离达到了100公里，它的覆盖面积非常广。
4: 这项技术有望严格保护信息的机密性和完整性。哎，就是这个，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国家发射的那个北斗卫星。
2: 哦。
4: 就是它让我们中国摆脱了一直用外国定位系统的一个传统局面。
2: 自从有了北斗，我们中国人就有了我们自己的定位系统，
4: 更加保障了我们人民和民族和国家的信息安全。
2: 你们想不想看一下墨子和墨子号的合影？
3: 他俩为什么会有合影？
2: 那怎么没有呢？
5: 请帮我画一张墨子和墨子号的合影。
3: 好可爱，他们实现了跨世纪的结合和相遇，
4: 像就是认识好久的朋友在那里攀谈一样。
1: 巡迹团仿佛与墨子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数个旅行团探秘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思想为何能深入人心，成为平民的灯塔？墨子的智慧，平民圣贤如何践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兴利百姓。
7: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你们心中肯定对墨子都有一个形象概念了吧？
2: 当然
3: 有了。
4: 我们把这些总结起来做一首诗，为今天的寻迹之旅画个句号。
2: 行，
4: 那你们说。
3: 我先说。
4: 行。
3: 求真务实。
2: 我觉得第一个写科圣。
4: 对，科圣。哦，我还觉得他的那个力学、几何学、光学、墨子号，还有他磨略万物之然的茶类名固精神，
2: 都输进去。

0: 来了。
1: 嗯，
0: 墨子独行天地间，力学几何耀眼明。
2: 光学墨子好遥指，
3: 科学理念心自清。茶类名故张真理，科学精神不言轻。兼爱非攻传千古，华夏文明永长青。
1: 你们心中的科学精神是什么？
4: 应该是求真务实的科学。

0: 这就是要查类凝固，所以凝固就是科学的一个求真观。
1: 我还觉得科学精神是为民利民，富国利民。
2: 谋略万物之然，是墨子科技思想的底色。他通过观察和实验，探究事物的规律和本质，并将科技发展与造福民众结合，在2000多年前就实现了中华民族科技思想的启蒙。本次的寻迹先贤之旅，寻迹团体验了墨子的科技成果，探究了墨子的科学思维，领略了墨子的科技智慧。寻迹团仿佛重走了墨子的重置求真之路。谋略万物之然，也将激励着寻迹团为民族复兴探索求真，锐意创新。

0: 专注林下防野生多花黄金，谨守工艺，匠心凝萃养人骨，坚守黄金本心。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定，
3: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1: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 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 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七十五座墓葬摩肩接踵，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喻着怎样的文化信息？齐鲁大地，谁人引领了文明的先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3集。

0: 对山东省日照市龙山文化姚王城的考古发掘已历时数年，重大发现层出不穷，精美的随葬器物令人瞠目。2019年，考古队再进姚王城，
1: 精美，完美。
2: 哎，这还有个龋齿，哎，
3: 正好身子是扭了180度，
4: 全身都是被捆绑或者裹过。
1: 这个还不是残的，这个是使用的痕迹。
3: 这件器物是目前咱发现最精美，
1: 史前制陶的工艺，蛋壳黑陶是达到了巅峰中的巅峰。
0: 借助遗物，对话古人，手铲所至。姚王城再现神奇。昨晚的一场大雨，工地成了连片的池塘。好在考古队措施在前，已发掘出来的墓葬安然无恙。
5: 咱把那个深地方，咱用水泵来搓一下，好不行吗？倒都倒那里头去啊？先倒那里头，咱用那个抽水机咱抽，盖的效果挺好，一点都没漏。把往上拉一点种。
0: 虽说紧靠着海，但7点钟刚过，凉风就被内地涌来的热浪推挤回了大海。今年的发掘从3月初就开始了，眼下到了紧张有序、令人激动的信息收集和随葬器物的提取阶段。这个时候，考古队领队梁中和更是忙碌。
1: 一点都没残，
6: 完整的。
1: 这个你可能得要下一点功夫，一定要把口这个部位啊，把这个土剔掉。你一动的时候，哎，就这个，哎，切一下。
7: 口太薄。
1: 对，
6: 前面已经有裂位了，
7: 有点裂了，
1: 裂了。问题不大。它这个完整的话，你都可以作为姚王城的一个标志。这个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蛋壳陶。
0: 蛋壳陶杯，因器身薄如蛋壳而得名。这类器物被誉为世界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以往的发掘，能赶上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碎片，都属重大发现。当下现身了基本完好的器物，堪称奇迹。奇迹意味着不懈的努力，和所有的考古人一样，梁中和凡事都爱较真儿。
1: 这个漂亮，所以的话，我就说你把这个墓清完了以后，刷完了以后呢，再重新拍一下。
5: 有我们又重新拍的
1: 啊，局部的那个拍了吗？就是这一组的都拍了哈啊，
5: 拍了一趟3位的，能做图还能
1: 哎，对，那个那边那个和那个现在还没发现那个原。

0: 刚才不是说还有
1: 还是个问号了我
0: 啊，它还是有板灰的，
1: 是有哪个应该有啊，
0: 就是
1: 我就发现这地方有两大块都打出板灰的，那边没见有板灰，
0: 就是他当时打出板灰了才可以确定是墓葬，
1: 都
0: 不过没关系，我想的话都是接到生土，
1: 就接到
0: 哎对，接到生土，
1: 接到生土，
0: 不接到生土咱们不收工。
2: 2019年的发掘又是一次大的收获。70多座墓葬展示出来的王古信息令人着迷。
3: 这个人不错。
2: 4000多年前，随葬器物被郑重地放在了逝者的身边。4000多年后，提取随葬器物又飘不稳。
0: 这边的这个陶呢，就是有蛋壳的，另外那个有磨光黑陶。你看它这几件东西全都是黑陶的，而且你看都是带单把的，挺有意思。单把壶、单把杯，它这种东西的话，那捏着或者握着的话，很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按照正常的来讲，把它弄成一个长一点，你端着不是更舒服一点吗？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话，都弄成这么一个小的。
2: 将杯子的手把置于器身的下部，不易把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多时候，龙山人的想象力，当今的人们是难以设想的。
0: 不行，它长。哎，好，
4: 后边
0: 动了。
1: 在后边动了就行。好。
0: 又一件精品出土了。你看看，
4: 油光锃亮。
0: 这个不敢动它了。这个你非常完整，几乎的话就一片不缺。另外，它这个镂孔，
5: 跟那个又不一样，
0: 对，又不一样，而且它也是四排，都是对称的。
4: 它这个每一个缝里头高明都不齐形都不一样。
0: 看，这是一排6个孔，一共是四排。
5: 6个孔。
0: 这是三排呀、啊？
5: 三排。
0: 三排，而且它这是还有旋的痕迹，像竹节儿状的。造型非常优美，这跟咱们生活用的那个糕饼杯，
4: 葡萄酒，
0: 对，
1: 这个口有点
0: 洋，这个都是4000多年的糕饼杯呀、
5: 啊。口沿那儿，
1: 这个口下边上面口没事，下边口有点也就是有点
5: 压，
1: 它就是多，就有点压瘪了那个。
2: 随葬器物凌乱地堆积在一起，提取时需要细心斟酌。没搞清楚器物间的叠压关系，绝不能贸然下手。
1: 看这个顶啊，这口眼给它憋住了。
0: 好，起来吧。
4: 这口有点
0: 残了，压得有点变形了。
1: 这也是有点黑亮。
0: 哎呀，黑亮的。
5: 黑亮。
0: 哎呀。这种的话，就是当时的一种技术，就是抛光。这个技术的话非常成熟，而且它这种抛光的话，那需要反复的打磨。
4: 站着吧，
0: 因为是什么呢？我怕这个口沿儿它，对，那个好取，你注意点，别一会儿咕噜咕下来了。扶着点，这一个手扶着点。
1: 我把地边掏掏，地边没掏。
0: 这种长镜的这个不多，你看这两件啊，基本上就像是父子俩似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造型啊，包括它的那个工艺啊，都很接近。
1: 再来一个。
5: 哎，也是亮的。
0: 对，
5: 也是那个。
0: 这个是
5: 抛光了，
0: 也是抛光了。它工艺都很成熟了，关键是就是说现在保存的状况。这就是
5: 爷俩。
0: 哎，对，叫父子俩。
5: 底下肚膛小一些。
0: 哎，对，就是啊。哎呀，这漂亮。应该是食用器，
5: 喝酒。
0: 不应该是喝酒的了，那个糕饼杯是喝酒的
5: 啊。
0: 啊，
2: 做工考究，光亮如漆， 龙山古人的生活很有品味。

0: 好。
1: 哎呀，
0: 这变脸口。
1: 对，变脸口。你看看，这就是跟那两件的话是套壶，三件套。
2: 大中小。
1: 哎，对，三件套。
3: 放地。
1: 哎，你看看，精美，完美。
4: 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陶器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当。小文物透着大智慧，享受生活，龙山人善于想象。
1: 墓里面保存的，它比那个灰坑啊，比这个地层啊，它保存的要好。哎，你看它那个原来的那个光亮的那个保存的程度，基本上没有损失。所以的话，这四件东西的话，应该是说这墓里面的最精美的东西了。那个有这个东西的人地位不低。
4: 干考古，梁中和自认为是最幸运的，因为总能最先领略到王谷的神奇。
3: 好，这是四壁人王的房。
4: 考古并非田野发掘的单打独斗，多学科介入是考古发掘不可或缺的组合。
5: 用途都不一样。
6: 不一样，对。像这种就是特别细的地方，像掏眼的；像这种就是适合粗糙的，开始粗糙的干。但整体上这是一个牙科工具，我们是借用人家的这个专业的东西。
4: 王明辉，人骨考古专家。刚到考古工地，王明辉就进入到了工作状态。
6: 小童，让他们把这几个给他打开吧。
7: 你准备就是说是取还是用刀子全部都打乱，该拿的拿。
6: 肯定都得打乱，
7: 都得打乱，
6: 该拿的。你除非有几个需要展示的，咱暂时不动。你们先领，别着急。
7: 我要不我给你先看。别的
6: 行，可以，
7: 把那三个先想着，
8: 走，
7: 把那三个先看，那四个去想着。
8: 我拿个手串试试。
7: 行，我有手串，你还要啥？你还要啥工具？我都有。
9: 再给他抬，
8: 抬一个，那个先算了啊，那个别晒了。
9: 给我拿个大刷子去。
10: 大刷子，
9: 好
10: 了，
9: 好了，我去。
4: 紧靠着海边，碱性土壤致使遗骨朽毁严重。
6: 这怎么乱了？这个
7: 为啥这么乱呢？你听听你的意见。你看这盆骨都没了，下肢骨压在陶片的上，
9: 对对，
7: 在陶片的上面。你
9: 这胳膊是正常的，这个可正常的。
7: 两个
9: 这个不对吧？
7: 啊，对。
9: 在这边应该是。
7: 脑袋也不正常，为啥出到脖子里头去了？
9: 是有一点。
7: 是吧？
9: 肋骨、椎骨全乱了。
7: 对。那个大腿骨还跑到那个胶上去了。
9: 对。
4: 借助遗物对话古人，与王明辉对话的通常都是凌乱的、朽毁严重的遗骸。深入姚王城考古工地，王明辉要做的工作是辨析死者的族属，以及每具遗骸体现出来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再有就是有无病患。人身上的206块骨头，王明辉都已谙熟于心，探查遗骸不放过任何细节。
6: 然后这不好，现在能看到的543都增生了，你看这块很厉害的，你看就这个位置增生的很明显，对，就像一个小芽似的，长了芽子似的，这种感觉像芽状了，就是发芽的芽，芽状增生。像这个是增生，是看过的最厉害的了。
7: 腰部增生。
6: 对。
4: 4000多年前的龙山人就曾被腰椎增生折磨过。查看遗骸，王明辉发现患有这类病症的人不在少数。
6: 这是个男的，就是30岁左右一个男的，这个下肢非常粗壮，下肢比上肢

0: 要粗壮程度要多，说明这个人生前更多的使用下肢啊，属于奔跑类型的，包括他这个胫骨这块叫瓦楞状的这种胫骨的形态，它就是属于善于奔跑这种人的骨骼发育程度。
1: 75座墓葬发掘了42座，所有的遗骸都需要细细甄别。看着看着，见多识广的王明辉不再淡定。从业20多年，王明辉探查过的遗骸已有上千具，眼下却因为有了重大发现不再淡定。不过刚刚赶来的这位专家必须做到平心静气。刘建国，遥感考古权威专家，一大早自北京乘坐高铁赶赴发掘现场，中午才赶到工地。
2: 那你飞吧，我飞飞个我来想想啊，你一般的4米的话能获取1毫米的影像，7、8米呢那是2毫米的影像，够了，10来米，十米左右飞吧。
1: 当下的考古工地通常都做大数据航拍，为的是建立全息三维影像。制作姚王城遗址的三维影像至少要拍上百张照片。
2: 把这个我拍这组片子我先给他处理一下。拍多少张啊？100多张啊。现在把刚才拍的照片给他做成三维模型，我们再处理一下。这个边差一点，这个边还可以，所以这个边呢，像这种弹簧挖的比较深的，下次拍的时候呢，可以照相机倾斜着对这个弹簧壁上再拍一拍。这个弹簧壁就没拍好了，这些壁呢都还可以，
3: 这些边有点虚吧，
2: 就是没拍好嘛，拍少了
3: 啊，就是拍的片子张数少了。
2: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像这个挖的比较深的这些地方，照相机最好倾斜着点再拍一拍。
3: 你看这，
2: 这是点云网格和纹理还没做
3: 啊。
1: 对遗址做三维影像记录，遗址内的所有文化遗存都会被立体化详尽地记录下来。虽说时间很紧，但刘建国必须要稳住心态，上百张照片张张都出不得半点差错。
2: 基本上就这样吧，梁老师。
3: 行，觉得非常好啊。
1: 指导学生完成了三维影像制作，刘建国立刻起身赶去另一处发掘现场。采集土样，细心浮选，考古人员发现了碳化了的黄豆与小米籽粒。探查遗骸，凌乱的遗骸显现出令人恐惧的怪异，震惊了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再进瑶王城历时3个月，考古队终于迎来了信息采集和文物提取的令人激动的时刻。墓葬的规模虽是不大，但随葬器物却是不少，这其中还包括堪称国宝的龙山文化蛋壳陶杯。

0: 为了最大化地获取文化信息，科技考古介入。临近海边，土壤含碱度较高，致使尸骨朽毁严重。细心查看，多具遗骸有着严重的骨质增生病症。部分遗骸显现出来的异样令人恐惧。遥感考古专家对遗址做全方位的信息采集。与考古队领队梁中和在一起的人叫赵志军，植物考古权威专家。进入姚王城考古工地，赵志军也必须淡定，因为他探究的对象大多只有针尖大小。
1: 这个灰坑还是这个？
2: 灰坑是
1: 这个哈，这个没有清理到底的吧？
2: 不到底，
1: 不到底的是吧？啊，那就这个，就这个很好。一般来说，灰坑呢都被作为这个古人的垃圾坑，而我们现在找植物遗存或动物遗存呢，是要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是吧？也就是古人他吃了什么，这个主要是食物，是吧？所以在古人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呢，他跟咱们一样，也是呢要随时把他的一些生活的废弃物呢扔到垃圾坑里头。这些里头就包括了可能呢，这个有意或无意被碳化的一些植物遗存。这些植物遗存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灰坑的这个土呢把它复选出来。所以呢，就对我们来说，垃圾坑是我们最好的这个采集复选样品的遗迹现象啊。
0: 业已探明的姚王城遗址，东西长630米，南北长825米，总面积52万平方米。4000年前的姚王城修筑已成规模，但有一点令考古队领队梁中和不解。
3: 在灰坑啊地层里面，基本上这些有机的东西荡然无存，就是没有发现任何，包括骨质、骨器、兽骨、贝壳，包括那个各种螺类啊，或者说这个蛤蜊类的东西，几乎不是叫一点痕迹都没有。
0: 当下姚王城距海边不到10千米，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这里紧挨着海岸线，滩涂上多有贝类等富含营养的生物，而且取食十分方便。令人费解的是，姚王城遗址见不到贝壳的遗存。
1: 当时海平面上升的时候，上升的最高点的时候呢，应该都被海水淹了，都淹了。淹完了，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它的起伏不定，海平面开始往后退的时候呢，就形成很多泻湖。泻湖的这个湖水的这个主体呢，还是原来的海水，
3: 海水
1: 是吧？然后随着不断的蒸发，这个泻湖的这个面积逐渐缩小呢，它这个盐碱度就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3: 土壤里面的含碱，碱性可能比较大，和含盐比较大，这样的话对有机质的腐蚀比较厉害。
0: 高盐碱度将贝壳腐蚀殆尽，至于藏身地层里的作物种子，因为早已碳化变成了无机物，应该是能够存留下来的。取完土样，接下来浮选。这种淘选泥土的设备叫浮选机，经过淘选，泥土中的植物籽粒就会浮出水面。
1: 浮选这里的关键点在浮，就是我们所设计的仪器设备也好，我们采取的步骤也好，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的把土壤中埋藏的碳化的植物遗存让它浮到水面，我们好提取出来。
0: 21世纪初，赵志军将这种看似简陋但切实可行的设备引进国内，自此这种设备成了国内考古发掘现场的必备设备。
1: 然后这就是浮选结构，浮选结构出来以后呢，要在水里把它滤净，是吧？

0: 这个土就是沙子，所以很好弄。这个很像是探花大豆，这个我把它剥出来的这个，这有小米了，有小米，这应该就是小米，就是这两个黄色的中间那个黑的那个小圆球，那个就是碳化小米，嗯，就是没有水稻。
1: 赵志军发现，但凡懂了农业种植，古人龋齿的发生率便随之高了起来。这一点应对了王明辉的发现。当下的考古已不是田野发掘的单打独斗，多学科介入令考古获取到了更多的文化信息，而多学科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植物考古专家赵志军的认定就应对了人骨考古专家王明辉的发现。
2: 哎，这还有个龋齿，哎，
3: 就是这个什么虫牙嘛，俗称的虫牙。
2: 像米面这种东西呢，容易产生糖分，它含淀粉比较高，它转化成糖分，然后糖分的话容易引起这个细菌的滋生，
3: 会容易出现这种龋齿。
2: 龋齿率达到20%的话，基本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农业民族。
1: 高龋齿发生率从一个侧面说明，高糖分的谷物已然成了4000多年前居住在瑶王城的龙山人的主食。谷物何来？当然是种植。吃饱了肚子，龙山人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于是一些在当今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查看遗骸，王明辉不再淡定。
2: 上边是躺着的，下边二四，
4: 嗯，就是等于是说，他有意的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2: 对啊，上身朝上，
4: 是不是？
2: 上身朝下。
4: 哦哦哦，
2: 那怎么朝呀？
4: 那那那，当时那肉在不在？
2: 如果不在，你再把它摆成这样，几乎做不到，尤其这个脚。
4: 他要是说是说在下葬以后滚棺的，那个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这么整齐，这么个规矩的。
2: 肯定不是下葬的时候，就下葬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
4: 那你这一来的话，你就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1: 瑶王城龙山文化墓葬，这类葬事属首次发现，令人骨考古专家王明辉感到茫然。甚至让做了近40年考古发掘的梁中和也倍感诧异。
4: 这个是肯定是下葬的时候没有经过扰动的，
2: 下葬的原始状态。
4: 原始状态。那么这种原始状态的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嗯、你这块为什么头朝上？下肢
2: 对
4: 朝下，它正好身子是扭了一个180度。
1: 上身仰，下身俯，如此葬式并非个例，部分遗骸曾被紧紧地捆绑过，体现着权势的食欲，刃部破损严重，继续发掘又见蛋壳陶杯。
5: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植物考古专家赶来工地，采集土样进行浮选，浮选的结果发现了碳化了的黄豆和小米籽粒。4000多年前，生活在尧王城的古人已经懂得了作物的种植。植物考古专家发现，自从懂得了农耕，在以农作物作为主食以后，人们龋齿的发生率就高了起来。这一发现应对了人骨考古专家的研究结论。继续探查尧王城墓葬中的遗骸，人骨考古专家不再淡定。有多具遗骸上身仰下身俯，如此怪异的葬式属首次发现。上下颠倒的遗骸是怎么造成的？尧王城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考古人员众说纷纭，难下定论。继续查看上下身反向的遗骸，两男两女一共四具，就是说这样的葬式在这片墓地来说不是个例。
1: 下肢大腿小腿是趴着的样子，这个上身是仰着身子的样子，好几个这种样子的，
2: 还有那两个，
1: 对，还有这一个也是这样。
0: 该怎样为眼前怪异却又令人恐惧的情景做出合理的解释呢？
1: 从手脚的骨骼的形态看呢，它又不是那个二次葬捡骨葬那种，不是。
0: 古时很多地方都曾有过二次葬葬俗，人死下葬，过一段时间以后，死者的亲属会将墓坑刨开，捡出遗骨，将遗骨换个地方再行埋葬。二次葬已然被否定了，还存在其他可能吗？
1: 看看椎骨上有没有切割或者啃砸的痕迹啊？如果说存在那个肢解的话，基本会就会出现在盆骨或者腰椎附近，
0: 难以见到被割砍的痕迹，或许这些遗骸不曾被肢解。上身仰下身俯，如此葬式为探究尧王城龙山文化添上了新的谜团。不过这还没完呢，接下来考古人员再生诧异。新的一天，考古人员迫不及待地揭开了墓穴上的盖布。
1: 这个个体可能就是从头以下全身都是被捆绑或者裹过啊，就是从头以下肩膀这块啊，一直到骨盆这块，一直腿和脚这块，都是使劲的，应该是
3: 勒紧了，
1: 对。也许是裹过，也许是就是捆绑过。
4: 正常的话，它不会有这个曲度的。正常它是一个直的。
0: 将死者使劲裹紧，以至于胳膊和大腿都严重变了形。如此葬式，难道说是怕死人复活吗？统计的结果，被以这种方式下葬的死者有6个。

0: 这其中三女两男，另有一具男变性别，捆绑以为葬，在这片墓地来说也不是个例。姚王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比比皆是，
1: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下边还有一个
1: 九，
2: 九
1: 啊，对啊，是九件。
0: 墓穴不大，但这座墓的等级却不低。
1: 先取这两件石器，十月石奔。
0: 这座墓里不但随葬着许多精美至极的陶器，有别于其他墓葬，这里还随葬着石器。
1: 啊，应该是一个木作工具，你这个刃非常锋利，而且这石质也非常好，挺好。再把那一件取了，月，哎对，这是最出彩的。
0: 十月，原始部落时期权力的象征，葬在这里的有可能是龙山文化姚王城里的一位首领。
1: 这个还不是那个残的，这个是使用的痕迹，
3: 使用过程磨损的，
1: 对，磨损的。嗯，好，原来的话它在加工的话应该是一个长方形的，现在使用的话你看把它磨，这是磨损的，这个就说明的话使用的时间很长。
0: 象征着权力的石月理应被珍视，被细心保护，怎么会变成了这等模样呢？
1: 你看它这个就是这种镂空的，
4: 镂空的。
1: 实际上你现在看着的话它是不通的，但是你用这个细的针呢、啊、一通，它就都是镂空的，
4: 都是镂空的，
1: 非常漂亮，
4: 是吧？
1: 这个是另外一件啊，
5: 另外一件
6: 啊，底儿吗？
1: 啊，这是那个圈炉，
2: 哎呀，我又把它提出来了。
1: 这件器物的话是目前咱发现最漂亮的、最精美的，你看。你看看这多宝，
2: 它是
4: 这泥质的烧制，
2: 这样子，它上面有点锈种嘛，它有点撇窜口的。
1: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是一个长口的。
4: 那中部没坏，
1: 没坏，
4: 中部没坏，
1: 对，非常漂亮。碑的这个部分、柄的部分和圈足的部分，这个工艺的话非常复杂，快轮。这你看它有那个快轮旋那个旋转的痕迹，
4: 薄啊，
1: 非常薄。
7: 绳索能否解开大佛内部隐藏的秘密？画面惊现诡异白影，佛像中藏有怎样的玄机？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4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自考古工地提取的所有出土器物都会被搬进考古队在村子里的临时驻地。深埋于黄土之下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陶器，经简单清洗，虽有破损，但透露出来的美足以令人惊叹。

0: 你看一刷多提亮，里外都亮。这是外面，这是里面，看，多亮。
1: 修复蛋壳陶杯是个硬功夫，杯壁很薄，稍不留意就会再次破碎，而且有些碎片还不及绿豆大。
2: 这里比鸡蛋还薄了啊！
3: 这不用比，
4: 你肉眼就能看出来，
3: 肉眼看到比鸡蛋薄。
5: 24厘。81克。
1: 修复这类器物，未经几十年的历练是绝对不敢上手的。整整一个星期，这件被考古队领队梁中和看作本次发掘最大亮点的蛋壳陶杯，终于被修复了起来。薄如蛋壳，做工精美，堪称世界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2019年勘探的75座墓葬已经发掘完了42座。考古队计划年底之前完成剩下的33座墓葬的发掘。接下来，考古工地还会现身怎样的神奇？对姚王城的发掘从来不会令人失望。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弟子3000，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秋天正是丰收季，应季花果
1: 用处多。秋天我们喝一些石榴汁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石榴啊，它是性温，味甘酸涩，它是有这样的性味特点。
0: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金秋时节，处处都是丰收盛景，不少花朵迎着秋风竞相绽放。金黄的桂花和素雅的菊花便是秋日里极具代表性的花卉。秋日盛开的这些鲜花不仅观赏性强，还能制作成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今天来到现场的两组家庭就常常用桂花和菊花烹制各类美食，口感美味的同时还具备良好的药用调理价值。其中一组家庭把桂花的用处发挥到极致，采摘新鲜桂花制作随身佩戴的香包，晒干后的桂花还可以冲泡茶饮，香甜软糯的桂花糕尤其受孩子们的喜爱，既能满足孩子的味蕾，又能温和调养脾胃。桂花具有哪些养生功效？它能缓解哪些秋季烦恼？让我们一同聆听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的专业解答。
4: 就是我们在这个秋天呢，它

0: 气温会下降，那么我们尤其是腹壁比较薄的小朋友啊，他对于这个气温的下降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们中医讲的就是会有一些寒邪了，就会容易出现胀啊、痛啊、还有消化不好啊一系列的脾胃的问题。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脾胃的。嗯，比如说在《奇效良方》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有一个方子叫沉香降气散，它里面呢就是用沉香、木香还有丁香这三个药呢来理气、温中、止痛，然后就用了我们的桂花和什么药呢？藿香和甘草。甘草是调和诸药的，那么藿香呢它还有一点点散湿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们说桂花它的性味呢是有这样的特点，它入胃和肺经啊，它可以温肺化饮止咳，也可以温胃止痛，所以的话整个这个方子组合在一起呢它香味非常的浓郁，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有沉香啊，又有丁香啊，还有桂花香啊。那它这种香味有什么作用呢？这种香气它其实有很多是含有会发油的，它可以把这种寒邪散出去，所以呢就对于这种寒凉之邪引起的脾胃的疼痛啊、胃痛啊、胃胀痛啊，它都有比较好的效果。
1: 嗯，而且你看这个里边有这么多的香啊，我们经常说容易悲秋，一到了秋天秋风萧瑟，我们的这个心情又容易变得沉闷，变得沉郁了。
0: 对，
1: 是不是这种香其实让我们的这种精神焕发是有好处的呢？
0: 对呀，我们刚才闻到了这个桂花的这个香囊，其实都是精神为之一振的，是吧？哎，对，觉得这个清香让我们非常的沁人心脾。所以呢，这个桂花的香味啊，其实本身呢也有开窍醒神，同时呢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
1: 所以闻到香味以后，一下觉得哇，世界变得美好啊，然后心情也变得非常的舒畅。
0: 对，
1: 所以它其实起到了一种瞬间可以点醒我们的这种作用哈。
0: 对，
1: 那我其实比较喜欢在秋天呢喝一些这个红茶，比如我们安徽的祁门红茶哈。这个祁门红茶喝的时候呢，除了它这个色泽非常的红润之外，我会加一些这个桂花在里边，一下子这个味道仿佛
0: 更丰富了，
1: 又出了一种新的境界啊。 对桂花和红茶的搭配您觉得怎么样？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红茶呢我们说就是一个完全发酵的茶，那么它的性味呢相比来说要比乌龙还有白茶它要更温一些，
1: 温和。
0: 所以在秋天尤其是在深秋啊，我们温度降下来以后脾胃虚寒的人其实是适合喝红茶的。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如果再加入桂花，那我们说桂花它入胃和肺经，它可以温肺化饮止咳，也可以温胃止痛，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这种脾肺不足的啊，还有这个胃虚寒的，在喝这个红茶的时候加一些桂花呢，可以更好的突出它暖胃啊、散寒啊，而且还可以增加这个口感啊，所以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1: 这个桂花有一些品种它就是非常香的啊，
0: 对，
1: 有一些品种呢它就是无香的，所以呢我们在入药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区别于这个桂花的这种品种呢？
0: 对，这个可能南方的朋友其实会更熟悉一些。就桂花呢，我们说从大的方面来看的话，分为金桂、银桂和四季桂
1: 啊。
0: 那么它们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金桂的这个花色呢是非常浓郁的黄色，
1: 金色的，
0: 对，金黄色的。那么它的开花的日期呢，是一般在九月的下旬到十月的这中上旬这个期间，
1: 是国庆节前后。
0: 对对对。而我们的银桂呢，它的花色呢就是偏白一些。所以叫银桂，那么它的花期呢要更早一点。那么四季桂呢，我们说就是全年可以开花，但是它的香味呢相对来说呢就偏淡一些。在我们中药一般来讲的话，入药呢是入金桂啊，就是这种就是
1: 最香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的卢老师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他自己制作的关于桂花的美食，我们来看看会有怎样的惊喜。我们先让大家尝一尝好不好？什么味道啊？
2: 好喝，
3: 甜，
2: 好像有杏仁在里边，
1: 有杏仁，还有什么？
2: 好像有核桃，
1: 甜，核桃，杏仁，
3: 有核桃，有核桃，
4: 花生，
2: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里边有桂花。
0: 这个里边啊还有好多好东西啊，都是适合我们秋季养生的。其实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是把它做成了一个羹的形式，我们用了山药啊，还有核桃仁儿，还有杏仁儿，还有就是桂花。
1: 哇，听起来就很补益的样子。
0: 对，其实呢，我们在家里面做也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啊。这个我们说今天的这个羹呢，是把这个山药给它蒸熟以后压成泥，然后呢，把这个核桃仁儿还有杏仁儿呢，我们当然是事先要。

0: 炒熟给它碾碎了、
1: 嗯、
0: 然后撒进去浇上蜂蜜和桂花拌起来就很好吃、
1: 嗯、
0: 我有时候呢也会把这个山药啊揉成小球、
1: 嗯、
0: 然后呢滚一层这个核桃和杏仁的这个果仁的碎屑然后再浇上蜂蜜小朋友们也是特别喜欢吃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要加这个核桃和杏仁呢其实这个呢都是对秋天非常好的我们知道杏仁呢它有这个润肺止咳的作用而

0: 益脑，对于老人小孩是特别的不错。那么秋天呢，我们不光是容易津液不足，还不光是容易皮肤干燥，其实大肠也容易干燥。所以呢，很多人呢到了秋天以后容易便秘，那这个时候其实吃核桃可以增加我们大肠的这个滑润度啊，所以呢可以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当然用到了山药。山药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平和的，可以补肺健脾益肾的这么一个药。我们再加上养阴润肺的蜂蜜，还有温胃散寒的桂花，所以我们整个这几个加起来呢，它就是一个又平和啊，然后又针对这个老少啊体质比较弱的人群呢，它又不会滋腻上火啊，所以在一起又好吃，然后呢又有保养的这个作用。
1: 关键是还清香啊，
0: 对，
1: 还有金桂的金桂提香了，所以啊这款羹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滋润哈。接下来看看麒麟果推荐的菊花。
2: 麒麟熬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金秋时节收获丰，硕果鲜美营养足。
0: 秋天呢，我经过一夏天的这个生长沉淀呀，最是肥嫩而且是可口的。
2: 秋季烦恼不用愁，应季食材巧帮忙。
3: 就是用那个菊花给我们就是
4: 煮水啊，直接服用了之后就可以去火。
2: 秋季养生正当时，用对食材解烦忧，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麒麟熬冬。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麒麟熬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看看麒麟果推荐的菊花。
4: 其实每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他和妹妹去房山的一个农村里边，那个农村有很多的大棚种植食用的菊花，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些菊花它看上去好像是观赏菊，但是都是可以食用的。他们自己还做菊花宴，可以用来涮火锅，然后还可以直接拿着这个鲜食的菊花去泡水。
1: 这种体验还是很难得啊，这个采完了花以后就立马可以吃了啊，而且可以泡水呀，还可以涮火锅。
0: 其实菊花在咱们国家呢食用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我们看南宋山家清供中的记载，采紫茎黄色正菊缨，菊缨就是菊花的花瓣啊，以甘草汤和盐少许焯过，后饭少熟，投之同煮，久食可以明目延年。足可见那个时候就已经食用菊花。在唐代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诗人叫刘禹锡，哎，他曾经就是有别人写他喜欢吃这个菊花，凉菜是一个叫做菊苗鸡芦福。这个翻译成白话是什么呢？就是菊花拌萝卜丝儿。
1: 芦福就是这个萝卜吧？
0: 对
1: 吗？啊，
0: 对，就是足可见，其实在唐代时期，这个菊花入菜入食就很多了。
1: 这菜一定很下火。
0: 对，而且大家可以马上就想象出来，金色的这个菊花花瓣配着这个萝卜丝儿，是吧？非常的清爽。其实当时还有什么呢？像菊花酒
1: 啊，
0: 还有菊花羹啊，还有菊花糕，很多。这个菊花呀，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文人雅客当中，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高风亮节的一些寓意，是吧？然后呢，它又非常有这个食用的价值，还有我们的药用价值。包括在我们中药里面，这个菊花呢，它是辛凉的一个药，它既可以疏散风热，又可以清肝明目。所以我们眼睛干燥啊，还有这个嗓子疼啊，头疼啊，哎，我们就可以用菊花啊。
1: 那其实文静是不是也会给宝宝用这个菊花，然后让这个孩子在秋天不那么容易上火，比如吃肉吃多了，积食什么的。
6: 就是每次妈妈都会就是
3: 用那个菊花给我们就是
4: 煮水啊、直接服用了之后就可以去火。它主要体现在到了秋天，它的眼睛稍稍容易红，并且它的分泌物会多一点，
0: 对对，
4: 应该是上火的症状。嗯、然后它有些时候就是早晨起来之后，它的那个口里面的味道也会比较重、
0: 不清新。
4: 是，我就觉得有可能这都是上火的症状，就会让它喝一些菊花煮的水啊。

0: 然后那个奇花煮的水超级好喝。
1: 哦，是什么味道啊？
0: 大部分都是甜的，然后呢有一点点苦。
2: 对，因为菊花它食用菊花本来它就会带一点点苦涩的味道，然后我们加入的那个甜是加的甜叶菊，我们加了甜叶菊，特别的甜。
1: 但是还是非常的清甜和清冽哈。
2: 是的。
1: 小糖豆爱不爱喝？
3: 他好像喝的很少，对吧？在咱们家是姥姥比较常喝菊花。他姥姥有一只眼睛有点弱视，所以他看东西容易看不清楚，再加上他就是很容易上火，脾气急，所以他就一上火，脾气一起来，他立马会觉得他视力模糊，就是他就要喝点菊花去降降火，而且早上起来也会有这种，好像眼睛护住了，就他老说我眼睛护住了，粘住了，这种感觉，所以他也会喝那种大朵的，就是一杯里面玻璃杯泡一朵的那种，
1: 金丝黄菊，
3: 对，他会自己打开，有时候也会喝那种小朵的，就是叫什么杭白菊那种，那种他也会喝，
1: 秋风起啊，我们的这个干燥的症状呢也是接踵而至。为什么到了秋天我们会变得这么干燥呢？
4: 这个就是因为秋天的主要的邪气就是燥邪，但是燥邪它就有一个特点，容易伤阴经啊，就会容易感到干燥。所以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选择一些既可以辛散的，又可以入肝经的啊，又可以清热的这样的药物来治疗。菊花呢就是这么一个药。我们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怎么说它，说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可见呢，在汉代以前了，先秦时期了，应该说《神农本草经》在那个时代呢，我们对菊花就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认识，而且用它来保健身体。
1: 那菊花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这种人体的灭火器的这种作用？一上火了，来给点菊花，它可能马上这个火苗就下去了。
4: 这个比喻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菊花呢它不是靠这种像灭火器一样直接压火的，这个
1: 不是靠镇压，
4: 它是靠心散，把火散出去了所以它非常的温和，它可以疏散风热，然后有一些这个感冒的现象，嗓子有点疼，稍微有点咳嗽，但是不严重的时候它用桑叶菊花搭配起来还加一些其他的治疗咳嗽的药物来帮助我们疏散风热清肺热，同时还可以清肝火。对于肝阳呢，它可以平抑肝阳，比如说我老生气我的这个眼睛就容易红啊，容易涩啊，比如说很多人最近工作特别忙，压力很大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喝一些菊花茶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清肝明目我们这个跟枸杞是吧，菊花配枸杞，这是几乎经常的保温杯里面泡的一个东西是吧所以呢菊花是中药里面非常常用的而且我们现代研究也发现菊花尤其是大剂量菊花呢，它其实对于我们的神经它是有很好的一个镇静的作用因此为什么头疼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菊花其实它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1: 但是说到这个明目很多人觉得眼睛不舒服或者看不太清楚的时候往往就会想到用这个菊花来熏一下眼睛或者是喝一些哈，
4: 对，熏一下也很好，就是它这个作用是在明目这个方面菊花是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非常突出的一个作用了
1: 那么菊花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品种我们请大家来认一认，看看大家知道哪些。
0: 这个是白菊花，然后妈妈说这个是贡菊。
1: 你瞧，我们这儿有不一样的答案，我们这儿有贡菊那个偏白的叫什么呢？
2: 偏白的杭白菊。
1: 你瞧，有杭白菊，有贡菊是不是他们的这个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本领的？
4: 对，咱们这个菊花呀，其实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如果简单的按照颜色分的话，它就是黄菊、白菊，而且它的作用也不太一样通常来讲的话，黄色的菊花，我们说黄菊花呢偏重于疏散风热而白菊花呢更偏重于清肝明目。那么其实呢，从中国药典里面记载的呢，有五种菊花是可以入药的这五种菊花呢分别是薄菊、雏菊、贡菊、杭菊，还有一个槐菊，
1: 这么多品种。
4: 对，那么这些它的命名或者说它的分类主要呢是靠它的产地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薄菊、雏菊还有贡菊主要是产在安徽，杭菊呢是产在浙江的桐乡这一带，就是杭州这一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槐菊，我们的四大槐药之一了槐菊花是产在河南，所以的话呢，这五种菊花其实是以产地来说的那么这五种菊花里面呢，它其实也有颜色的不同，比如说杭菊，我们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杭白菊，其实

0: 它也有行黄菊，
1: 还有黄，
0: 对，它也有黄菊。像贡菊呢，它可能白色的多一些。其实甚至还包括有胎菊，就是我们说这个菊花很小的花蕾的时候摘下来的。但是那些呢，我们就不再细分了啊。就有一些像刚才这个孝叔说的这个金丝大黄菊，
2: 跟牡丹一样的，
0: 哎，对，
2: 昆仑雪菊，
0: 对，这些呢，其实它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但是呢，就没有入到我们的中国药典里面来。我们入药典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五种。
2: 那么针对我们的眼睛干涩啊，眼睛有炎症了，眼睛发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给到我们？
0: 比如说我们到了秋天，有些人他会过敏，过敏呢，我们说很多人他会体现在眼睛结膜上面，会有过敏性结膜炎，眼睛红肿，又干又涩又痒。那么呢，我们可以用菊花、蜜檬花还有蝉蜕这三个药来搭配在一起使用。当然我在临床治疗这种过敏性结膜炎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啊，但这两个药是专门针对眼睛症状的，所以我一般都会加上它。
2: 为什么用蝉蜕啊？
0: 蝉蜕它是入肝经，它也有一定的明目的作用，而且它可以清肝热啊，凉肝定惊。那么蜜檬花呢，它是一个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啊，它可以明目清热。菊花也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三个药物搭配起来呢，对于这个眼睛，而且是肝火上炎的这种热性的眼睛的不舒适感呢，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虚性的啊，是属于肝肾阴精不足。我们说这个眼睛啊，在我们这个中医理论里面呢，它是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为之精，就是它其实可以体现我们五脏六腑的精血是否充盈的。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呀，你看他的眼神，他是非常的灵动的，
2: 清澈的，
0: 对，既灵动又有神。但是呢，如果你看一个重病的患者，他的双目是无神的，所以这个眼睛可以反映我们很多内在的精气神的。那如果肝肾之精不足的话，眼睛就会干涩，眼神呢也会相应的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炯炯有神了。我们可以用枸杞这个补肝肾的药物加进去，枸杞、菊花，然后再加上桑叶。桑叶这个药呢，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呢是既入肺经也入肝经啊，所以它既可以清肺热，还可以泻肝火。
2: 好，除了刚才的菊花之外呢，糖豆小朋友呢更厉害了，他给我们带来一种花，我头一次听说过这个花的花名啊。这个花，糖豆你来说吧，这叫什么花？
3: 小野菊花，
1: 他把它叫小野菊花。
2: 小野菊花。那糖豆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小野菊花饮啊，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口味。来，这是糖豆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
3: 玄附花。
2: 玄附花。玄附花泡的水是不是？哎呦，这个厉害了，我都没有见过玄附花。玄附花长什么样子呀，糖豆？
3: 它就是特别像那种农场，然后养马的那种，比马吃那种干草，还就是颜色再深一点点的那种，对，那种
2: 就是干草垛是吧？
3: 干草。
2: 这个玄附花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
1: 这个是因为它呀，就是。特别容易到秋天的时候就清嗓子，他可能也对，就是这样，他好像也没有真的咳出来，或者也没有持续的咳嗽，但是他可能就会要么就干咳两声，要么早上起来就就这样，
0: 有点痰似的，
1: 哎，所以我总觉得好像喝点这个对他的这个嗓子的这个不利索有点好转。
0: 其实啊，这个玄附花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性，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花类的药物呢一般都是比较清阳的，所以我们说诸花皆生，玄附独降，
2: 就是，它是另类啊，
0: 对，只有玄附花呢它的特点是降气的，它的使气机往下走，而且呢它有非常好的化痰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功效呢，主要集中在降气化痰和平喘。而且由于它可以降气，当我们胃气上逆的时候，就是恶心和呕吐，它有很好的止呕止吐的这个作用啊。刚才孝叔说老干咳呀，或者是有一些好像有点痰的这种咳嗽的时候，其实是用玄附花比较适合的。我们有一个方子叫金肺草散，那么这个金肺草是什么呢？就是玄附花的茎，这个植物的茎。但是我们现在呢基本上都是用玄附花来代替了。小糖豆说像马场里的那个草，其实呀，玄附花呀要包煎的 这个要包起来煎，因为它这种
1: 它有绒毛，
0: 哎，对，它这个绒毛它会飘起来，它会刺激咽喉，所以我们在煎煮悬浮花的时候呢要包起来啊，要包煎。我们看一下金肺草散里面，它呢其实就是用悬浮花是最主要的药，用它既可以降气又可以止咳还可以化痰，另外呢它配

0: 配了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止咳的药，像前胡呀、麻黄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宣肺止咳的药物。那么芥穗主要呢解表疏散风热的一个作用，半夏也是一个降气的药，它可以降气化痰止呕。那么赤芍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定的凉血的作用，所以整个方子呢，它对于这种有点痰、有点寒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哎，它是非常好的。有时候我在用这个治疗秋季过敏性咳嗽的时候啊，我不会把这个方子比如说都用，但是呢，我会选择那么几个药，像这个玄附花呀、麻黄啊。有时候我用赤芍呢来收敛一下这个麻黄的发散之气，其实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1: 哇，这个厉害了，玄附花，
0: 对，
1: 第一次听说，而且呢它是另类啊，它是诸花
0: 接生，玄附毒降，
1: 玄
0: 附，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这咳嗽，它是降肺气，其实它还可以降胃气。我们在《伤寒论》里面有一个叫玄附代赭汤，就是用玄附花和代赭石搭配生姜啊这些药物呢，一起来治疗这种胃气上逆的这种意气不除，就是老打嗝这种的症状。哎，所以的话呢，我们说用玄附花，其实大家更加关注的就是它这个降的特点，可以降气。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日丰收果满仓，食养入药两相助。
0: 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
2: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秋风送爽，果园里硕果累累，迎来丰收。其中火红饱满的石榴和色泽金黄的柿子，为秋日增添了明亮的色彩。平日里，大家会拿它们做成各式各样的美食。石榴可以榨成石榴汁，香甜可口，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柿子可以生吃，果肉清甜水润，也可以做成柿饼，软糯蜜甜，回味悠长。这两种应季水果能解决哪些秋季的健康困扰？让我们听听中医专家的详细解读。
2: 秋天我们喝一些石榴汁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石榴啊，它是性温，味甘酸涩，它是有这样的性味特点。那么从药用价值上来讲的话呢，它有这个收敛，那么是滋阴生津的作用。当然这个是指石榴汁。那么我们在民国时期有个非常有名的医家叫张锡纯，他呢就曾经写过关于石榴汁的一段描述啊，说它既可以敛肝火，又可以保肺气，可以把它用来治疗痨嗽。什么叫痨嗽呢？就是这种虚耗性的这种耗散性的咳嗽。现在的很多结核性的咳嗽，在过去呢就属于肺痨这个病名啊，在中医里面属于肺痨。所以他给出一个方子，就是用石榴汁、甘蔗汁，然后配上我们的淮山药来治疗这种消耗性的、这种长期的肺气耗散的这种类型的咳嗽。所以我们说石榴汁的这种

0: 甘酸可以生津，另外呢它还有一定的收敛的作用。如果大家在吃石榴的时候比如说不小心嚼了这个籽儿啊，或者是尝到了这个皮儿的味儿，大家其实是可以感觉出来非常涩，这种涩的感觉呢其实就有一种收敛的特性。
1: 那石榴这个果名儿它是有出处的对不对陆老师？
0: 对，其实这个石榴呢原名是安石榴，它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不是我们本土的自己生长土生土长的一种作物啊。那么这个呢是在《博物志》这本书里面呢曾经记载说，西汉张骞呢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得图灵安石国，这个安石国后来我们也把它叫做安息国，就所以很多物品或者说一些香料啊什么的从这边过来的，我们前面加一个安息，比如说安息香啊，其实就是安息安石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现在中亚伊朗这个地带啊，然后得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所以它是安石榴。然后呢把这个安字人们为了简化把安字去掉了叫石榴。那么这个榴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它的形状来的啊。说这个石榴看起来就像一个榴状物是吧，你看本草纲目里面说榴者榴也，它就是一个榴，丹石垂垂如坠榴也，就是说它这个红色的宝石接出来以后呢沉甸甸的坠在树上，就像结出一个榴一样，哎，所以就叫它石榴了。
1: 那确实啊，这个石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祥和的欢庆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多子多福啊，
0: 哎，
1: 所以到了这个节庆之日时就会张灯结彩挂石榴，家里也会摆上一盆一盆的石榴花哈。
0: 对，古人说它是千房涂抹千子如一，所以就是说这个石榴是一个象征着非常的这个多子多福，象征着丰收丰硕的这么一种美好的寓意，因此在很多时候尤其是民间嫁娶的时候，哎，喜欢把这石榴要切开露出里边的籽来放在那里呢，表示一种美好的寓意。
1: 嗯，那这个石榴您也会给您的病人经常会用到吗？这个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0: 这个石榴皮我是会在临床上用到的。在秋天呢其实有一类疾病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像腹泻呀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其实就可以用这个石榴皮。那么石榴皮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石榴皮它主要就是为大肠筋，有涩肠止泻有杀虫的作用，因为它收涩的力量非常强，所以它不光可以止泻，它可以止血止带。因此你像在普济方有这样的记载说，把这个石榴皮焙干研成细末，然后呢用米汤冲服，就可以治疗这个久痢不搓，就是你拉肚子拉了好久了总也好不了，这种的泻痢我们可以用这个石榴皮。另外我刚才说因为它可以收涩止血，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这种月经淋漓不尽干净不了的也可以用石榴皮。比如说产经方这本书里面呢也曾经记载过说，用石榴皮还有配上阿胶还有配上艾叶和当归可以治疗女子崩漏下血。所以在古代呢这个石榴皮它其实就已经运用非常多了。
1: 可是我就很好奇，那腹泻从我们的印象当中来，夏天应该是腹泻的高发季，因为我们吃西瓜吃这些冷饮
0: 对吧
1: 吹空调，可是到了秋天啊，那我们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密集的腹泻呢？
0: 其实在秋天呢很多的腹泻它是属于一种功能性的腹泻，就是夏天我们在大量的进食这种生冷食物之后，我们的脾胃呢其实是受到一点伤害的，所以到了秋天以后由于气温降低，这个肠道呢对外界的温度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啊，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特别容易拉肚子，所以就会有这种秋季的腹泻。另外呢就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秋季腹泻跟自身的免疫有关系。就是有这么一部分人呢他会在秋季出现这种不明原因的拉肚子啊，这个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的话就是气血有点亏虚，那么到了这个寒冷气温下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就出现了一个紊乱，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一方面进行补益，一方面呢可以进行一些收涩啊，来改善这种秋季的腹泻。
1: 那我很好奇啊，这个石榴皮到底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能，它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这种腹泻呢？它里边有什么样的物质呢？
0: 从我们现代的这个研究来看呢，石榴皮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这个鞣质呢其实它就有这种收涩大便的这个作用，所以便秘的人是不要吃的，它会加重你的便秘。
1: 明白了，秋高气爽啊，一天比一天凉，一场秋雨一场寒吧。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肚子给它护

0: 好，着凉了，这样的腹泻是不是也适合用我们的石榴呢？
1: 有些患者跟我讲说，这个石榴皮我这个吃完以后呢，我就给它留着，晒干以后我就收在一个瓶里，然后收着。如果手头正好有石榴皮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给它碾成细粉啊，然后呢用米汤喝下去，可以起到一定的止泻的作用，或者单纯的用它煮水喝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哎，这是个好方法，这样不用去吃药了。咱们先用石榴皮儿，用这种天然的这个水果果皮儿来试试看啊。接下来咱们看看象舒和糖豆啊带来的秋果是什么。哎呦，你这柿子还给挂起来，穿成项链了哈。小时候我记得我奶奶会把那个蚕豆煮熟了，然后给我穿成线，穿成一个项链给我挂脖子上吃。
2: 我是挂头上。
0: 哎，你这也不错。
3: 那个白霜别给我弄掉了，
0: 那可金贵着呢。
3: 对，
0: 那赶紧尝尝吧，孩子们，
3: 来尝尝吧。
0: 我以前在陕北出差的时候，尤其到了秋天，哇，你知道那种饱和度非常高的颜色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欣喜的。那个柿子就是我这个衣服的这个颜色，就是这种柿红色，然后这样挂着的这种景象让我非常的难忘。所以这个柿饼啊，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啊，它是一种非常别致的制作方式。
4: 而且这个中国人对柿子的喜爱从古至今，就这个柿蒂，你记得吗？古人有柿蒂纹，是吧？它用在窗户上，用在衣服上，包括一些国际的品牌，其实都是从
0: 来源于这个灵感，
4: 中国爱的这个灵感，这个柿蒂纹，所以真的是老百姓从古至今都特别喜欢。
0: 这个柿饼啊，要想做好真的不容易，
4: 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个做的其实有点失败，是不是不太好吃？
2: 就吃出来就是很涩，
0: 有点酸酸的感觉，
4: 就是还不够，
2: 然后涩。
0: 不过比我强，我还真不会做柿饼，
4: 可能是它水没有完全晾干，时间还是不够，
3: 有一点发酵的味道。
0: 发酵的味道，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好，这个柿子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好处呢？
1: 其实柿子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的一种水果。那么我们刚才既然讲到了柿饼，那么柿饼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对人体的一些作用。首先它是有润肺的作用，另外呢它就是挺涩的。柿子在尤其是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空口吃柿子都能感觉到那种涩感，那是因为里面它的鞣质还有一些单宁酸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有涩肠的作用。因此我们这个石榴有收涩作用，柿子其实也有啊。另外呢，由于它可以涩肠，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它也可以止血。所以柿饼呢，其实从我们这个药用的价值来讲的话，一些比如说肺气耗散或者是肺气不收啊，咳嗽啊，干咳啊，我们倒是可以吃点这个柿饼。但是如果你痰特别多，痰涎壅盛的这种咳嗽，就要少吃一些了。
0: 我记得好像这个柿子说是一个口腔溃疡的朋友吃起来也是有好处的，这个怎么说呢？有道理吗？
1: 其实这个对于口腔溃疡的患者来讲的话，是它外边的这层柿霜更有作用。这层柿子霜呢，它有清热的作用。我们在《本草纲目》里面呢可以看到，柿霜乃其精液，说它生津化痰，清上焦心肺之热，治咽喉口舌疮痛。所以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呢就说它可以治疗口疮。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想治口疮呢，就可以把它这层这个柿子霜呢收集起来，然后在有口疮的时候拿棉签啊，或者是拿一些这个工具给它点上去，可以暂时的缓解它的这种灼热疼痛的感受。
0: 哎呀，这个口疮如果疼起来了，真是要命，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啊。好，那接下来考考小朋友们了，这个柿子霜是怎么来的呀？柿子上面为什么有一层白白的霜呀？
2: 我觉得这个霜特别特别像，就是我姥爷一流汗身上就湿了一大片，等一会儿之后你再过来看，这块就是一片白了，就等于柿子出汗了。
0: 出汗，哎，这个比喻形象，
1: 特别形象，
0: 非常形象。
1: 对，
0: 那柿子怎么出汗了呢？就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晒制柿饼的时候呢，里面的果糖啊、葡萄糖啊这些成分呢吸了出来。你像其实这外边这个白霜啊，其实它也是有两层的，里边发黏的那层是果糖，它容易吸收水分，那么外边这层白色的是葡萄糖，它就包裹在黏糊糊的这个果糖外面。所以其实它外边整个这一层呢，这个柿子霜其实都包含了。
0: 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没见过世面，请原谅我没有见过世面。我吃柿饼的时候，我拿开水把
1: 它烫掉，
0: 对，我非要给它洗掉，而且是有一种强迫症的感觉，必须得洗得特别光滑了，
1: 干干净净的，
0: 用磨砂面的洗成了光面的才行。
1: 其实没必要，我们只要在制作过程保证

0: 干净卫生的话，这个柿子霜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蛮有好处的啊，清肺止咳，生津利咽。所以秋天干燥啊，啊嗓子干、嗓子疼的时候，我们吃这个柿子，连霜一起吃，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嗯。
1: 就是柿子其实是全身是宝、啊、无论是它的这个柿子皮啊、还有它的这个蒂，其实都是宝贝。具体有什么样的药用呢？您分门别类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啊，用的比较多的恰恰是它的柿蒂，就是它的这个把、这个柿蒂的作用呢，我们说它有健脾和胃、降气止恶的作用。
1: 就这个被我们要扔掉的这个部分，
0: 哎，对、恰恰是我们所不吃的，扔掉的部分对我们身体其实挺好的。它的这个降气的作用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有一个方子叫丁香柿蒂散，就是用柿蒂和丁香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柿蒂温中下气的作用呢，来治疗这种打嗝呀、恶逆呀。有些人比如说吃完饭的特别容易嗳气、就打很长很深的这种嗝，哎，我们其实都可以考虑加上这个柿蒂来增强降气的作用。
1: 这个很神奇，
0: 对，
1: 感觉像印章一样，一摁就把这个往上反的这个气呢全都给摁下去了，封印住了哈。
0: 对，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代茶饮、就是治疗这种胃虚、恶逆或者受寒、恶逆打嗝的一个小方子啊，就是用柿子蒂啊，柿蒂五个，然后生姜三片、然后呢用几粒丁香可以在一起煮茶，这个味道也不难喝、可以起到一个温中降逆止恶的这个作用。柿叶呢，我们说其实呢它有清热解毒啊，包括还有生津止渴这些作用，但我想跟大家说的呢是柿叶的另一个作用被我们现在广泛的已经开发出来，就是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中成药，哎，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柿子叶啊，用来降血压，改善我们的末梢循环。
1: 哦，那笑叔是陕西人，
2: 对
1: 啊，你们那儿的柿子那可是非常的丰富多样的。
2: 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张小敬的那个
0: 火晶柿，
2: 对，我们叫火井柿子。
1: 哦，
2: 它就是你拿起来它像果冻一样，我们在陕西有时候吃就会把上面那个柿蒂一这样一接，然后拿个吸管，对，
1: 这样
2: 插进去，直接就吸出来了。
0: 好像那个柿子还可以做那个柿子饼，我记得在街头好多那个柿子饼的小吃。
2: 那种柿子做成柿子饼就不是这种盘的了，它有点像长条的，
3: 不挂着的。
2: 也不用挂，那是晾的，晾出来的，然后再拿手这么滚，所以它就成一个细长的那么一个
3: 长条的。
0: 这个面饼我记得摊的那个小面饼啊，那个就是用火晶柿子做的，是吧？
2: 对，那种面饼做出来、根本连糖都不用加，
0: 对，非常甜，
2: 特别甜的。
1: 我呢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硬的那种柿子，
0: 脆柿子。
1: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真的味道非常的好，有一种这种回甘在里面。
0: 对对，
1: 回甘和清甜哈。您喜欢吃什么样的柿子？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磨盘柿，放软了以后，快到深秋啊，柿子下柿的时候，会把柿子呢买好几个，然后摆在窗台上，然后软一个吃一个。孩子们也是把这盖一揭，然后呢拿小勺挖着吃啊，有时候甚至冻起来，哎，吃冻柿子也挺好吃的。
1: 大家都很喜欢柿子啊，这个柿子的流量特别高，是不是因为它除了好吃之外，它还有美好的寓意呢？
0: 其实这个柿子呢，从我们古代其实就有很多的文人雅客喜欢它、赞美它。古人说呀，柿子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科，四无虫蛀，五霜叶可玩，六加食可啖，七落叶肥大可以临书。它不光果实可以吃，叶子我们都可以拿下来把玩，甚至可以淋书，是吧？夏天没有果实的时候又可以给我们遮阴，所以呢古人是非常喜欢柿子的啊。
1: 所以也将柿子的这个优点已经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啊。
0: 好，
1: 节目最后呢，掌声感谢鲁毅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我们的嘉宾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
4: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5: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吉安市北纬41度深夜有限公司，

0: 借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三江源孕育了十多亿人口的生命之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摇篮，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里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它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体质试点的国家公园，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0: 觉得新鲜。
1: 对，水流突然大了。
0: 就是啊，水流比较急。
2: 就是这跟前。
3: 白点，白点的，看着我们，看着我们，
4: 漂亮。
5: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世界上也很难找出这样三条大河，它们是如此相近，水脉相连。

在杂多县的高原上，牧歌几乎时时处处都会如天籁般响起。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是名副其实的高原。这里的广袤草原超过20万平方千米，草地畜牧业直到今天还是三江源地区经济的主体，很多的牧民还在延续着千年以来的游牧生活，在河谷与高山之间随季节转场，成为牧民节律性的日常生活。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全部发源于玉树，这里是三江源最为核心的区域，同时这里也是藏区赛马会最为隆重盛大的地方。玉树赛马节是玉树地区乃至整个康巴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不仅如此，玉树每年州级、县级的大型赛马不下10几场，而乡村级别的小型赛马更是难以计数。为什么玉树人这么痴迷于赛马呢？他们又与脚下的草原怎样和谐共生呢？牧民的冬季牧场多为牧民定居点，到了夏季则是逐水草而居。此刻正值夏末秋初，很多牧民已经在做回到冬牧场的准备。向导说，玉树的赛马季基本已经过去，只在有些乡村还能看到小规模的赛马。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在三江源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同时也是玉树重要的牧业大县，多数居民以牧业为主。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当地人怎样协调牧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延续千年的赛马又怎样维系呢？专家告诉队员，三江源有许多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山，有分布广泛的现代冰川，作为除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青藏高原成为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在杂多县城西南直线距离不到80千米处的多朝能，是长江南源所在地，这可能是长江众多源头中距离县城最近的一个。经过一个上午的长途跋涉，队员终于来到多朝能。不过队员在这里并没有看到连绵的雪山，而是一大片广袤的高寒湿地，湿地深处就是长江南源，此处泥泞不堪，队员需要骑马前往。

0: 爸爸爸。
1: 这就是长江的源头。
2: 对。
1: 长江南源。
2: 嗯。
0: 国家地理的一个标志，看法的标志。
1: 啊。就在这就确定了是长江南源。
0: 对，南源的源。
1: 除了南源还有。
2: 还有那个正源，还有北源。
1: 正源北源。
2: 正源就是我们的那个沱沱河。
1: 沱沱河。
2: 然后北源是我们就是经过我们那个秦皇岛县的那个出马河。
3: 作为长江的南源，当区流域是高寒沼泽湿地的集中分布区，也是长江源地区湿地面积发育最大的区域，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最高发育到了海拔56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沼泽。
1: 那湿地沼泽是容易形成这种三江的源头吗？
2: 它这个湿地沼泽就是容易存储这种水量。也是我们三江源来说的话，它是就是储水的一部分。
3: 专家解释，冰川可以算作大河的起始点，但是其间的冻土、高海拔湖泊湿地、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都有无可替代的蓄水作用。这也就是三江源作为中华水塔的重要生态价值所在，因而保护和恢复园区中的草原就成为维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的重中之重。近几十年里，在气候变暖以及鼠虫危害等多重压力下，三江源很多地区湿地、冻土和草地退化、沙化、水土流失的现象明显，生物多样性锐减，形成大面积的黑土型次生裸地、黑土滩。
2: 这边就是裸露的地方，基本就是属于我们这个砾石滩。砾石滩的话，它这些植被就是不容易生长。
3: 砾石滩上，牧草生长本就艰难，而天敌减少，也使得鼠害愈演愈烈。
4: 我们鼠害防治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它草根也草上上面的也吃，下面的它挖的洞也多，挖出来的都是就是草根，慢慢自然退化。
1: 不是牛羊一样，只是上面，它是上面也吃，底下也弄。
4: 对对对，底下挖出来了以后，挖的越多越洞。你看像这个的话，已经紧接着就是好几个洞了。穿过来，穿过来，穿过去的话，
1: 这一片已经被它破坏了。
4: 对，已经破坏了。
3: 以往，当地人想到的只有利用药物防治鼠害。这样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如今，经科研人员的专业指导，牧民综合运用生态方法，让黑土滩逐渐重新变绿。
4: 对面就是鹰架，鹰架就是主要还是鼠，防治鼠害防治的。
1: 就说明老鹰下来之后就可以就站在上面。
4: 对对对，站在上面，随时对对对，关注周边的手头。
1: 而且它这个平台可以转转圈。我在那儿看见了一个毛，那毛是老鹰的毛还是那个小鸟的毛呀？
4: 应该是老鹰的。
1: 哦，那说明真的就是有老鹰停在这里哈。
4: 人工建巢的话呢，我们希望把这个鹰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因为越来越多的以后就是我们不需要用那个药物，或者人工不需要就是治理。
3: 当地人告诉队员，为了让草原得到根本性的休养生息，三江源从2004年开始，在相对核心的地区开展生态移民工程，而在外围区域也严格限制草原的再触量。通过多年的生态修复，现在三大江河源头每年能向下游多输出几十亿立方米的优质水，草原草产量也有所提高。如今当地牧民已经摒弃了以前只追求牲畜数量的思路，转而着眼于经营他们极具民族特色的牧业生活，而赛马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项目。每年夏季草原最丰茂的时节，玉树规模最大的赛马会就在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举办。骑手从藏族聚居区赶来，身着盛装，聚向扎西科草原。期间各种歌舞

0: 表演马术竞技，让玉树草原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为什么玉树人这么热衷于赛马呢？据说康巴地区广泛流传的格萨尔王传中赛马称王的章节就发生在玉树的曲麻莱，讲述了格萨尔凭借自身高超的武艺在赛马大会上一举取得冠军，成功坐上领部落首领的宝座，还迎娶了貌若天仙的森江朱母为王妃。格萨尔王一生戎马，惩恶扬善，他是智慧、勇敢、力量的化身，是藏族人民心中的英雄。人们将对格萨尔的崇拜之情融于赛马活动中，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康巴特色的赛马会。浓厚的马文化影响着包括杂多在内的广大康巴地区。嘎日达松是杂多县扎青乡的牧民，从小就喜欢赛马，还把儿子嘎日嘎马额色也培养成了远近闻名的骑手。
1: 小西德勒，咱们都是住在附近是吧？
2: 介绍一下，这些马具。
1: 哦，这就是刚刚的那些马具是吧？
0: 嘎日嘎马额色告诉队员，他所使用的马具大部分也是由家里人制作的。
1: 这是什么毛做的？
2: 牛毛。
1: 牛毛？
3: 嗯，
1: 毛牦牛的毛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谁做的？
3: 他
2: 就我爸爸做的。
1: 你做的？这你自己做的？
2: 嗯。
1: 这个是黑牦牛是吗？
3: 对对对。
1: 这个是什么？
2: 嗯，
3: 白
2: 色的，
1: 白色就你们家白牦牛、黑牦牛都有是吗？那这个是咋做的呢？
4: 第一根线嘛，咱们是第一步骤。
1: 啊，这是第一步。
4: 嗯，对。
1: 也是靠它来，
4: 也是靠
1: 它。这边搓，边搓边给它填上是吧？还挺难，这手得匀。
4: 熟能生巧。
1: 对、
4: 嗯、
1: 那这不编的话怎么编？
3: 大就是个谁大就是个
4: 谁大就是
3: 个谁大就是个谁。
4: 主要说是从这边开始是简便的，你看。
1: 嗯，
4: 特别不是
1: 对，一看就简单。
4: 对, 对,
1: 对
4: 简单嘛。
1: 嗯，
4: 这边是反正
1: 更难一些，
4: 复杂一点。
1: 哦，这个是纯手编。
4: 对，
0: 在牧区牦牛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它全身从上到下都可以被加以利用，即便是牛粪也是牧民家必不可少的燃料、肥料和建筑材料。捡拾牦牛粪是嘎日达松女儿扎西永藏每天清晨的重要工作。
1: 要捡干一点的呢？这个能捡吗？
5: 这个不能。
1: 为啥呀？
5: 干
1: 了。为什么不能捡干的？干的直接拿回去不晾就可以了吗？
5: 干的那些就这样弄不了了呗。
1: 哦，但这个就可以拿是吗？那它也哦，它是湿的。哎呀，是的，直接扔进去。
5: 嗯，
1: 好重啊。这个也放是吗？
5: 嗯，放。
1: 那是不是背的人只负责背就行？
5: 对。
1: 所以捡牛粪是得几个人合作的是吧？
5: 对。
1: 最起码得两个人。你经常跟阿妈一块吗？
5: 对。
0: 队员想到，以前看到在农区，人们会将牦牛粪贴在房屋的墙上，以达到迅速晾干牛粪的作用。那么，在牧区只有帐篷的情况下，当地人是怎样迅速晾干牛粪的呢？
1: 那这个为什么是默默的啊？你看旁边的都是一坨一块一块的，
5: 这我们弄的呗。
1: 这是咋弄的？
5: 这一点一点就弄的呗。
1: 就撕了。哦，我知道了。其实这个如果就闻不见它的味道的话，我觉得我还能蹲在这儿捏一下午。但这个味道其实还是挺大的。
0: 扎西永藏告诉队员，撕碎的牛粪晾晒一两天就可以作为燃料使用了。无论是种牧的时候还是迁徙过程中，牧民在缺少高大植被的高原上有了这些干牛粪做燃料，可以随时喝上热茶。而在转场过程中，马匹的重要作用就体现了出来，它们可以代替脚力，让牧民在高原迁移如履平地一般。所以拥有一匹好马

0: 是很多牧民毕其一生追求的目标。
1: 要看什么呢？
2: 走，大姐，这走的，腿子粗一点，这个是吧？
1: 啊。
2: 然后这个蹄子硬一点。
1: 腿粗一点。
2: 腿粗一点，
1: 啊、
2: 对。耳朵的应该要像这个，
1: 像这个
2: 特别尖，你看。
1: 啊，
2: 跟这每个米匹马的耳朵是不一样的。
1: 它的耳朵大一点。
2: 大一点。
1: 那个小耳尖。
2: 然后这个小耳尖，
1: 嗯，
2: 你看，他说这两边越大。嗯，这耐力是最强的，
1: 额头最宽。
2: 额头最宽的话，耐力最大。
1: 耐力是最大的。
2: 耐力是最大的。
1: 看额头。
2: 看额头。
1: 嗯。
0: 嘎日嘎玛额色告诉队员，赛马会是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节庆活动，受到广大牧民的重视，需要早早着手准备。参赛的马匹很早就不再用于生产劳动，而是养精蓄锐备赛。
1: 混在一块儿，
3: 混在一块，
1: 这是什么青稞？
3: 嗯，对。
1: 然后这个是
3: 色泽的事情，
4: 奶酪。
1: 奶酪，
3: 对对。
1: 为什么还要给奶酪？
3: 营养好一点。
1: 营养好一点。
3: 嗯。
1: 还为什么喂茶？
3: 嗯。
1: 还给喝茶呢。
3: 嗯，对对。
1: 什么茶？就是我们今天喝的那个茶。
3: 天气冷的时候。
1: 为什么呢？
3: 对身体好一点。
1: 天气冷的时候就是喝茶。
3: 嗯。
0: 玉树人痴迷赛马的程度，让队员也很难理解。专家解释，除了历史文化上的动因，这其实也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嘎日嘎玛额色家安放帐篷的山坡上是典型的高原地貌，初秋时节，山峰上已经出现了积雪，可见其高寒。地广人稀的高原上，以前人们的生活除了放牧，几乎没有什么文娱生活，而赛马恰恰填补这一空白。而考察队所在的扎青乡，还有一项全玉树都独树一帜的特殊马术比赛。这种比试不在赛马场，而在这旷野之中。
2: 我们一般平地上也举行，
1: 也举行
2: 啊。但是这些是稷山马术的这个传承人。那以前这个牧人啊，
1: 嗯，
2: 就是爬山给这个山，
1: 嗯，
2: 要放贡品
1: 啊、
2: 嗯
1: 哦，进山，
2: 进山，骑马上去，这个贡品放到上面以后，下来的时候，我想的话，应该他们就是那种比赛的形式，慢慢形成了这个稷山马术。
1: 那我们稷山马术，稷山马术的是一般是坡度越陡越好，还是？相对稍微平缓一点，
2: 坡度越陡越好，
1: 越陡越好，难度越大是吧？
2: 第一是这个标志，这个第二就是我们康巴汉子的一种气势，有没有一点这个胆量的话，他下骑马从那么陡的山坡上，他肯定不敢下来。
0: 稷山马术不同于一般的赛马，基于当地居民朴素生态观念所衍生而出。这也是一项斗智斗勇斗骑术的高风险的马术比赛。地形过于崎岖，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危险，而太过平坦，又少了稷山马术特有的惊险刺激，所以比赛场地需要精心挑选。跟随着赛马手，队员开始在高原上寻觅合适的场地。在高山之间，队员看到许多河流的交汇之处，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象。
1: 老师，你看这两条河，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你看它，这个是呢，就是相当于是主流，这个是相当于是一条支流。
1: 嗯。
3: 然后是。这边呢，就是相当于是支流的水，然后汇到我们这个扎曲河流这个主流里面来了。然后这个扎曲河的它这个河水，我们看上去比较浑浊，
1: 嗯，
3: 说明就是它这个河流侵蚀作用比较强一些，
1: 嗯，
3: 还有说明它这个上游两侧的这个岩石啊，主要是以可能是它那个沙土嘛，还是以我们那个第三系的那种。岩石为主。
1: 扎曲河现在这一段已经是澜沧江的上游，包括已经到了正源的位置了。
3: 对对对。
1: 那它这个水流还这么浑浊，是不是说明它真正的源头的地方水也很浑浊呢？
3: 对对对，它肯定是上，就是它这个上面，
1: 嗯，
3: 就是这个河流的上面也是比较浑浊。
1: 嗯，
3: 这个就是也是说明了我们这是这个澜沧江源的这个生态环境就是比较脆弱。
1: 嗯，
3: 然后它这个河流你看，一侵蚀以后，它这个就是水。

0: 头流失啊，这些就是比较有严重，所以我们从这方面也看出来，我们更应该就是保护我们就是澜沧江源的这个
1: 环境。嗯，
0: 对对对。
2: 专家解释，这条清水支流的来处，应该是水土保持相对较好的区域。那么，同在高原之上，为什么河流会形成如此泾渭分明的区别呢？

0: 队员发现河水来自远处的群山之中，一处犹如石门的山洞中涌来。
1: 老师，为什么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洞？我觉得这个在青藏高原好像比较难见。
2: 就是啊，它这个洞的形成还是跟这个就是本身这个岩石有关系啊。
1: 嗯，
2: 它这个岩石是就是在南方我们把它叫做那个喀斯特地貌，
1: 嗯，
2: 但是在北方我就是在我们西北的话，
1: 嗯，
2: 它这个高原的话由于那个气候环境不一样，然后它形成那个外力的那个因素也不一样，
1: 嗯，
2: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高寒岩溶地貌。
0: 专家解释，喀斯特地貌大都出现在我国西南石灰岩密集地区，在高温多雨的环境中，石灰岩容易受流水侵蚀，形成千姿百态、气象万千的喀斯特地貌。而青藏高原多为高寒地区，形成这样的岩溶水洞实属难得。
2: 有这个就是垂直的裂隙，还有这个斜的裂隙，我们叫那个节理啊。
1: 嗯，
2: 它那个水流，你看我们看那最上面看，它那就是有一个就是以前形成一个落石的那一个就是山体，
1: 可能垮塌过了。
2: 哎，就是啊，它可能就是流水啊，把那个落石的可能大的就是侵蚀以后，
1: 嗯，
2: 垮塌了，垮塌以后它是沿那个落石洞口，然后一直就是流水往下流，长线的一个就是润石吧，润石以后然后就是形成这种就。这个洞穴，你看它这个洞穴是从上到下，然后都是穿状的，就是穿状排列，就是垂直排列的。
0: 那么如此大的水流又是从何而来呢？难道来自洞中的地下河吗？队员决定冒险进洞一探。然而就在队员做准备的过程中，天气却突然变化，一时间风雨大作。
3: 高原上的清澈河流究竟从何而来？
1: 水流突然大了，
4: 这我们这个先走了。
3: 进山赛马为何如此惊险刺激？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考察队决定从河流另一侧进洞。从河对面，队员能清楚地看到，原来水流并非来自地下河，而是从山体另一侧穿山而过。
1: 这个水还是挺有力的，我们快要被吹走了。
0: 风雨之下，洞中水流越来越急，已经让队员感到不安。而就在洞穴深处，墙壁上还挂有多个牦牛头颅，令人心生恐惧。洞中悬挂牛头是什么用意呢？当地人解释，牧民相信万物有灵，这处洞穴让牧民转场节省了

0: 很多路途，因而让牧民心生敬畏，既以牛头以示尊崇。
1: 这边就是由于它这个洞口突然就是这边比较窄一些，然后这边水也比较深一些，
2: 对，水流突然大了，
1: 就是水流比较急啊，要不正好遇上这个下雨天气啊。我现在是不建议就是我们再往前走了。你看它上面那个就是刚开始有一个落水段，然后它是经过就是春水坍塌以后，现在形成就是断部紧断的一个形状。
2: 然后雨就是风都是往这边灌的，
1: 对对对对，
2: 是吧？
1: 你看跟那边那个洞口一模一样，你看它这个节里也特别多，这个严重的就是顿点，
2: 主要是水比较多哈。
0: 扎青乡地形崎岖复杂，一处坡度大约有30度左右的平直山坡，被骑手们最终选作赛马场地。桃湖为何坚如磐石？
3: 你看，都可以，这都搭进去。
0: 三江源地区为何会有连片的森林分布？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马蹄欢悦，盛装的骑手向着山顶进发。待攀登至山坡最高点，骑手们互相示意，一起俯冲而下。获得冠军的是嘎日嘎玛俄瑟的表哥东纳彭措，但是哈达要赠予他的坐骑以示敬意。
1: 是要跟马相哈达？
0: 在藏族人民心中，是高山草原赛马带来了欢乐。有了赛马，空寂的高原总会有热烈奔放、振奋人心的时候。专家告诉队员，国家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目的并非是将大自然设为禁区，不能靠近，而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与康巴草原千百年来的以草原而生、所求有度的游牧文化

0: 然契合，也成为三江源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原生动力。在三江源的高山之上，人与自然本来有的文化连接浑然天成，维护了高原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天地、山水、生灵之间，有了人作为纽带，寂寥的山野才能在今天依然保持流光溢彩，风光无限。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
2: 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所有新手生命迈出生存第一步的关键。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上，无论是超级强者还是普通一员，都起步于菜鸟。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当母亲的叫声响起，小家伙们全都安静了下来。长耳鸮家族的谨慎，让天敌和猎物都很难发现它。

个蛋只孵化出了三只雏鸟，雏鸟们饥肠辘辘。当一位捕食者经过他们的巢穴时，他们正在向妈妈索要食物。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只小狐狸正心不在焉地跟在母亲身后。这种状态下，这只小狐狸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这些小家伙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林区里，有一块独特的栖息地。在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乐园里，生命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循环着。新的一代学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是保证整个生命周期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对于这些新手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中的一些注定要独自前行，也有一些幸运儿会得到帮助，直到长大。但是现在，他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都是刚刚开启生命旅程的菜鸟。

一座废弃的旧农场，一只安静的苍枭把家安在这里。一个多月的忙碌之后，现在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在母亲的看护之下，他们在一个储备丰富的储藏室里挤作一团。夜幕降临，一个独特的声音宣示着父亲的归来。苍霄爸爸已经连续几个夜晚外出狩猎，为雏鸟们准备食物。雏鸟们体型大小不一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从产下第一枚蛋到最后一枚蛋前后需要几天时间。但是现在有些事情让苍霄妈妈感到不安，其中一只雏鸟自出生以来就非常虚弱。在伊比利亚半岛，深秋的清晨是湿

露水铺洒在周围所有物品上，一只横纹金珠一动不动地趴在网上，等待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出现。螺旋状的陷阱已经准备就绪，最好是稍稍晃动一下身体，抖掉蛛网上的水珠。缫丝工厂可以工作了，一只粗心大意的蚂蚱落入了陷阱。

一位新的捕食者闯入现场，他装备着有力的武器。蜘蛛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但令人惊讶的是，螳螂忽略了蜘蛛的存在。这是一只刚刚产完卵的雌螳螂，现在它的身体有些虚弱。距离这只螳螂构筑好卵鞘已经过去60天。有超过200只螳螂若虫开始四散而去，贪婪地寻找着食物。它们的行动必须要快，否则就可能被它们的兄弟姐妹吃掉。小螳螂会吃掉同类，他们的生命第一刻起步匆忙。

火绒猿是不产卵的两栖动物，它们是卵胎生动物，直接产下活的幼体。火绒猿生活在陆地上，但它们会找到合适的水源地产下幼猿。火绒猿幼体是水生生物，

它们出生时有鳃，所以火绒原幼体能够在水下呼吸，直到肺部发育成熟。然后它们就会离开水域，开启成年新生活。一切都需要它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火绒原幼体生活在一个七

们极具掠食性，好像从没吃饱过。在水底世界，火蝾螈幼体就是危险的源头。

另一项奇特的生存策略来自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雏鼠蝉。开始发育时，新陈代谢系统会帮助雏鼠蝉幼体积蓄大量的能量，让幼体长到令人震惊的尺寸。这些超级蝌蚪是适应环境的大师，如果有干旱发生，它们就会加快身体的发育速度，以便尽快成年。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雏鼠蝉幼体会死去。现在，它们已经开启蜕变进程。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雏鼠蝉幼体将会经历令人惊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引起饥饿敌人的注意。

这只年轻的楚族蝉终于完成了变身。它的体型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缩小了一半。这是另一种自适应机制，这会帮助楚族蝉更好地在陆地上生存。这里是西班牙多尼亚纳国家公园的湿地区，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宣告着狂热活动的开幕。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是地中海沿岸地区最大的鸟类孵化地之一，今天许多雏鸟是第一次直接感受阳光的抚摸，就像这只年轻的凤头屁蹄。须服鸥雏鸟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在非洲度过冬季之后，这个物种在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汇集成巨大的群落。雏鸟们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在这里基本不谈兄弟情谊，雏鸟们毫不退缩地争夺着每一块食物。短短20几天，这些幸存下来的须服鸥雏鸟就必须离开简陋的鸟巢，踏上通往成鸟的旅途。

附近，这对翠鸟夫妇已经开始繁衍自己的后代。对于雏鸟来说，出生的最初几天最为艰难。它们出生时全身光秃秃的，没有羽毛，因此更需要母亲的保护。

成年翠鸟捕鱼的速度和精准度令人印象深刻，这让翠鸟夫妇可以满足雏鸟们的进食需求。翠鸟雏鸟成长得非常快，每天都吵闹着要求更多的食物。

在很短的时间内，雏鸟的体型就几乎和父母的一样大。翠鸟夫妇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忙。什么时候这些笨重的小鸟才能离开巢穴呀？

0: 刚刚羽化的蜻蜓，柔弱的身躯就要承担起生命与时间赛跑的重任。狂结束了一只蜥蜴的生命，这一刻，命运之轮向狂的雏鸟露出笑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

0: 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林区，一成不变的生活在缓慢推进中。随着春天的来临，一对狮鸟启用了一个废弃的树洞巢穴。当雄狮鸟去寻找食物时，雌狮鸟开始用泥浆缩小巢穴的入口，以阻止可能的入侵者。狮鸟、雏鸟将在这个临时巢穴里出生并长大。溪流上空，蜻蜓越来越多。有只动物正在密切地观察着蜻蜓的活动。那是一只年轻的伊比利亚祖母绿蜥蜴，是这片水域附近的一种著名捕食者。

对于一位新手来说，捕食蜻蜓实在是太难了。但突然之间，他的运气变好了，一只金环蜻蜓刚刚从其稚虫的外骨骼中羽化而出。此刻的蜻蜓还无法移动身体，它需要通过阳光的照射来让自己坚强起来。在外骨骼变得坚挺之前，这只蜻蜓无法振翅起飞。这就是生命与时间赛跑的真实缩影。然而，这只新手蜥蜴还是无法下定决心。在自然界，经验不足往往会让动物们失去生命，而丢掉一顿早餐真的是小

一只狂结束了一只蜥蜴的户外活动，蜥蜴的尸体被拿来喂养雏鸟。在这一刻，生命之轮向狂的雏鸟露出了笑容。这片茂盛的森林为处在繁殖季节的各种鸟类提供了庇护。黄鹂小心翼翼地为每一张饥饿的嘴巴投喂着相同数量的食物。繁殖季节，卫生问题不容忽视。乌冬把雏鸟的排泄物清理出鸟巢，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

在伊比利亚半岛，我们观察到了灰喜鹊的合作繁殖行为。一对灰喜鹊伴侣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协助，大家一起帮助他们打造了坚固的鸟巢。黄鹂的巢穴附近出现了让人欣喜的场景。雏鸟的身体长得太大了，不再适合待在鸟巢中，它们步入了少年期，开始展示自己的独立。

的不停狩猎后，苍霄妈妈已经筋疲力尽。当她为孩子们带去温暖时，内心仍然很焦虑。尽管苍霄妈妈一直试图照料好所有孩子，但雏鸟体型上的差异还是打破了食物分配上的均衡。最弱的那只雏鸟状态变得越来越糟糕，它需要振作起来，否则将无法存活下去。

但长耳鸮妈妈仍然保持着警觉。透过树木的枝叶，她察觉到了细微的动静。这引起了长耳鸮妈妈的好奇心。

0: 小老鼠才是更好的选择。长耳鸮妈妈给雏鸟们上了第一堂狩猎课。苍鸮雏鸟长出标志性羽毛，丑陋蛹鞘内钻出五彩斑斓的美丽蝴蝶。纵纹腹小鸮在游戏中振翅起飞，新的生命旅途在这一刻已踏上正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也是苍枭雏鸟成为隐蔽猎手的秘密之一。它们的羽毛结构可以让它们的飞行更加安静，这让苍枭成为自然界中最具杀伤力的捕猎者之一。

急躁的雏鸟争夺着父母带回来的猎物。这些雏鸟每周需要吃掉100多只啮齿动物，但食物的分配并不是按平均比例进行的。

荒野上的生活在平静中继续。年轻的戴胜鸟已经做好了离开巢穴的准备。

宋文傅小萧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深厚。雏鸟已经长大，现在他们的父母在巢穴之外有了更多额外的工作。

秋季，草莓树的浆果在慢慢成熟。每年的这个时候，浆果的红色都显得格外诱人。而在草莓树的叶子中间，还隐藏着另一个小小的奇迹。这是黄缘螯蛱蝶的卵。

幼虫开始孵化。黄缘螯蛱蝶幼虫的第一顿饭来自于卵鞘本身，之后它们才开始吞噬草莓树叶子。

0: 动物世界普遍存在权力争斗，成为首领就意味着能优先获取食物、优质栖息地和繁衍的机会，但同时也需要时刻面对族群内外的双重威胁。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

当母亲的叫声响起，小家伙们全都安静了下来。长耳鸮家族的谨慎，让天敌和猎物都很难发现他们。

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只小狐狸正心不在焉地跟在母亲身后。这种状态下，这只小狐狸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这些小家伙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林区里，有一块独特的栖息地。在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乐园里，生命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循环着。新的一代学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是保证整个生命周期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对于这些新手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中的一些注定要独自前行，也有一些幸运儿会得到帮助，直到长大。但是现在，他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都是刚刚开启生命旅程的菜鸟。

暴风雨唤醒了森林中的王子。西班牙地貂，它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物种，在自己的领地内，它不会向任何对手低头。尤其是在繁殖季，西班牙地貂会极其狂热地守卫领地。不管是谁在此期间进入它的领地，都会遭到

巢穴中，小地雕也在关注母亲的优雅动作，接受与森林王子称号相符的教育。

翠鸟家庭仍然非常忙碌。幼鸟已经离开巢穴，但它们仍然需要来自父母的帮助。父母正在给它们上捕鱼大师课，然后继续投喂它们，至少要尝试一下。

吞下去，或者掉下去。草莓树上，奇迹终于出现了。

小长耳鸮也长大了。今天他们开启了鸟巢之外的第一次探险，在他们真正掌握狩猎技巧之前，仍需要来自父母

让人感到惊喜的是，那只最弱小的苍鸮也最终实现了自我超越，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成为了一只了不起的青年苍鸮。最后看了一眼曾经的家，他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中，我们都始于菜鸟，笨拙的、天真的、依赖性极强的。幸运的是，大自然创造出无数的生存专家，他们将自己的技能一代代传承下去，让生命的循环交替往复，生生不息。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做红烧肉，为什么要大缸套小缸？
1: 苗大哥，你等等我。
0: 扣肉清香不腻的秘方是什么？
1: 拔不动了。
0: 什么美食细到可以穿针？
2: 你也是得练。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口大缸为什么能轻松拿捏食客的味蕾？
2: 猜猜这个小罐子里头是啥？
3: 酒。
2: 酒。
1: 浓香诱人的五花肉搭配的清甜鲜嫩的食材是什么？
4: 没有想象中那么腻。
1: 火焰牛蹄的制作过程到底有多劲爆？
2: 就哎呦，吓我一跳！
5: 这就是给您的惊喜，
2: 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1: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体验大口吃肉的快乐。

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北京市密云区的古北水镇，背靠景色秀美的司马台长城，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不仅一步一景，还有各色美食，手艺人卧虎藏龙。咱们这就开启寻味之旅。
3: 嗨，哎，嗨，不嗨，哎，抓不到我，
4: 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让你想起小时候的一故事，叫司马光砸缸？今天呢，我们要找到的这位苗大哥，他最拿手的美味就是用这么大的一口缸做的，很难想象到吧？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走，一块儿去找他。啊！
2: 看着来往不绝的游客们，就知道这里的美食名不虚传。
4: 哪个菜最好吃啊？你们觉得？
5: 红烧肉，
6: 跟我妈妈做的很像啊，
4: 是吗？
2: 据说苗小松大哥制作的红烧肉一天能卖出300多罐。要想探寻苗大哥制作红烧肉的秘密，先要跟他去收缸。
4: 开车难还是滚缸难？
7: 反正 C 一驾照开不了他，咱们俩一会儿高速一会儿国道。
2: 苗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红烧肉除了缸之外，还需要一种特别的食材。
7: 来，你们仨趁着我来摇啊！
4: 哈，暴力摘山里红，在那边，在那边，哎，这个，这个，好，
7: 中国女排，
4: 正中脑门啊！
8: 甜的哎，这山楂，我没骗你哦。
2: 每年苗大哥都会专门抽出时间收集山楂，然后切片晒干，制作成山楂干。刚山楂干都就位了，终于要揭秘红烧肉的制作方法了。
7: 第一步啊，这皮通过这种超高温的加热，让毛孔打开，让这些异味散发出来。
4: 要特别特别热吗？
7: 对，特别热，像有点像烧红的那种感
4: 觉。冒烟是吧？啊，那皮都已经开始焦了。
7: 对。
2: 将五花肉肉皮朝下，在烧红的锅中烙制，不仅能通过高温去除猪皮上残留的猪毛，还能同时去掉猪皮的异味。大块

0: 花肉切成小块，苗大哥说，制作这道红烧肉，酱油的配比十分讲究。
1: 下一步我们调一个料汁儿，这个酱油分很多种啊，有生抽，有老抽，有提鲜味的。南方的呢就会偏甜，北方的会偏咸啊，还有就是，盐味淡一点的，还有盐味重一点的。普通老抽来一勺，草菇老抽来一勺，
2: 草菇老抽来一勺，
1: 生抽，
2: 生抽
1: 来三勺，
2: 没错，三勺生抽。黄豆酱油，
1: 黄豆酱油，黄豆酱用的最多，我们来四勺稀饭老抽，这个一勺半就可以了。好，我们料汁兑好了，
2: 料汁兑好了，
1: 对，
2: 它里边既有那种鲜味儿，然后又有咸味儿，又有一点甜味儿。
0: 多种酱油的配比是苗大哥制作红烧肉的独门秘方之一，不过他采摘并晒干的山楂干去哪儿了？
1: 这调好了啊，开始炒料。
2: 葱姜先给它爆香哈。
1: 对，炒香了，我们要下肉，下我们的酱汁了。翻炒一下，开始加水。
2: 一下子都倒进去。
1: 咱们加入咱们剩下的几种料，一个是山楂干，还有冰糖，冰糖的量要稍微多一点啊。好，来一点葱油酥。所有的料我们都加完了以后，我们要关小火炖上一个小时。
0: 调料炒出香味，加入五花肉块以及苗大哥独门秘制的酱汁，不断翻炒。酱汁与五花肉充分交融，然后陆续加入清水、山楂干、冰糖，小火慢炖一个多小时，让肉块充分地吸收酱汁，入味软糯。如果你认为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可就大错特错了。苗大哥说，这才完成了一半的工序。
1: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但是不好意思，还是吃不到嘴里去。咱们还有其他的步骤，还有没有用到咱们的缸啊？开始给它分装。
2: 分装到罐里。
1: 分装到罐里，我们去冷藏。
0: 红烧肉要分装到小缸中，先要冷冻一夜，让红烧肉的肉质更加紧致，再自然解冻。苗大哥说，这就是分子料理，把食物的微观结构重组，它的外形、质地、口感也会发生全新的变化。要想红烧肉好吃，还需要重要的一步。
2: 苗大哥，你等等我，
1: 我赶紧跑一周过来接你啊。
2: 好，可到了，可到
1: 了。好了，看一下缸里边的这个状态。
2: 一圈一圈的，像楼梯一样。那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大缸里头呢？你用别的加热这小缸，一个一个就很简单啊，就是加热小缸。
1: 不密封。你看它是镂空的这种，上下左右全都能受热。
2: 明白了。那我们先把这小缸放进去。
0: 看似普通的大缸里内藏玄机，缸里螺旋状的架子就像一个旋转楼梯，一个个小缸都要摆进大缸中。让小缸站在螺旋楼梯上，一口大缸里居然能装进30个左右的小缸。小缸放在大缸里究竟要做什么呢？
2: 猜猜这个小罐子里头是啥？
3: 酒。
2: 再闻闻。
4: 肉吗？
2: 对，你们刚刚吃过是吗？红烧肉好吃吗？
4: 好吃。
0: 当大缸中装满了小缸，这时候要在大缸中间放上木炭，使四周的小缸都能均匀地受热，热力在缸内盘旋，为每个小缸持续输送热力，小缸外部受热传导至内部，使小缸不断地加热，三个多小时的不断焖煮，使红烧肉软糯，入口即化，滋味浓郁。让扣肉清香十足的搭档是什么？
1: 自己的动静比锅里动静还大。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继续探秘。

0: 位于湖南省益阳市的南县，地处洞庭湖区腹地，在这里几乎每家的门前屋后都有一口这样的荷塘。于是南县人的餐桌上就多了很多来自于水中的美味，它们或清脆或软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鲜，极致之鲜。这一次跟味道调查员一起下荷塘的是王丽群，王大姐。
1: 慢点慢点，
2: 我有点害怕嘞，我从来没下过水，
1: 你怕我更怕了。哎呦，好凉快啊！
3: 哎呀，好舒服，我现在双腿泡在里边。
2: 哇，这里一个好大的，
1: 来，哦。
0: 王大姐要专门为心爱的女儿做一餐饭。王姐很少会下荷塘、下厨房，但是这餐饭非常特殊，她要为即将去上大学的女儿做一桌有妈妈味道的菜肴。他们在荷塘中寻找的第一种水中至鲜到底是什么呢？
3: 甜
2: 了，甜不甜？莲心好吃啊，吃了好的。嗯，
3: 莲心就比较清苦。
2: 对，这里一个好大的。
3: 哎，我怎么都没看着？
2: 哎，我看见了，可以了。
3: 这个真挺大的。嗯，你不能离我太远了，王姐，我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
2: 谁能保护我？我还从来没有摘过，这是第一次。我在家只负责吃，那都是我老公摘回来给我吃。
3: 那你好幸福哦。
2: 对呀。
0: 莲蓬，那是南县人爱了又爱的食材，莲房可以煮茶，莲子可以直接吃，莲心可以去火，无论是生吃还是做熟，都是极鲜的代表。
3: 我们都还没走过来，大哥已经开始下手了。荷叶杆的尖尖长着的这个，看，相当长哦，这个
2: 好漂亮啊！
3: 哇，又好长，
2: 这个好漂亮，嗯。洗一下，
3: 洗了之后就白白净净，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非常白净，
2: 全部都是好东西。
3: 这风一吹，所有荷叶都往一边倒。哎，
2: 对，
4: 又拔了几根呢？
2: 来，
3: 王姐都笑开花了，好可爱啊！
5: 上午采，中午就拿走了，
3: 晚上就被吃了。
2: 等一下，这做出来吃的很好吃的，
3: 绝对够吃了。
5: 这个就是又嫩又甜的，现在吃，现挖现吃的话是最好吃的，
2: 新鲜。
3: 一二三。
0: 藕尖也叫藕梢子，是连接藕节和嫩荷叶的茎，水分充足，有着松脆的口感，而且回味甘甜。莲子、蒲菜、藕尖这三种生吃都回甘的食物，在南县人手上又会如何精致打磨？
3: 咱们这荷塘姐妹花算是上岸了。
2: 这是干莲子的，
3: 干的时候就小了很多
2: 啊。对，
3: 咱们采的藕尖啊，然后莲蓬，
2: 肚子里面把那内脏都全部把它给去掉了。已经搞得干净了，
3: 这感觉像这只鸡吃了一肚子的这个小莲子米。
6: 然后放这么多档是
3: 就这样包在肚子里。
2: 对，就这样把它包在肚子里，再放点那个薏米
3: 锁住给它。
2: 这个只要放盐就可以了，
3: 完全原汁原味了。
2: 这个是盐包草，烧一点开水把它焯一下。
3: 我今天是要怎么处理？
2: 用手掰断的好吃一点。对，就这样。
3: 您之前说这个是直接可以吃了是吗？
2: 这个是可以吃啊。
3: 这叫藕断丝连吗？
2: 甜甜的感觉，
0: 白嫩的茭白，脆爽的蒲菜，藕断丝连的藕尖，每一种映入眼帘都自带清爽的光环。
2: 我手塞着了，哎呦，
3: 来，心疼一下，心疼，哎呦，心疼妈妈了。
2: 这个莲蓬是我们采的，这个、还有藕尖、还有盐包草。
6: 每次去我们班开家长会，男女同学说你妈妈好像贵妇，端庄，
2: 你就夸吧，
3: 说明爸爸宠得好呀。
6: 对呀、
3: 啊，幸福一家人啊。那你上大学怎么办？想妈妈做的菜，
6: 所以就会调任我，
3: 多好，多好，顺便减肥了是吧？
6: 对呀、
0: 啊。王姐跟味道调查员说，她的女儿要上学去了。王姐对于孩子的成长倍感欣慰，但是对于孩子即将要离开自己身边也有些不舍。这顿饭是王姐特意为女儿准备的。
3: 开始 做扣肉了。
2: 嗯，对。
3: 哦，这是酒糟是吗？
2: 对。哇，小心油啊，把它炸成那个金黄色。嗯。还是女儿好。
3: 贴心小棉袄。
2: 对。
3: 哟。自己的动静比锅里动静还大。
2: 我就害怕这个，慢一点搞。

0: 酒糟使五花肉迅速上色，这个油炸五花肉和水中制鲜能搭配制作什么样的美味呢？
1: 这样子卷起来，连米放在这个里面，把它卷一下，
2: 卷一下，
1: 这样不是很漂亮的吗？
0: 王姐说，女儿很爱吃肉，所以她就创造出了这道莲子扣肉。莲子有莲子之意，也寓意着父母对孩子的爱莲之心。一边炖着莲子鸡汤，另一边蒸着莲子扣肉。趁着这个空闲，王姐开始炒新鲜蔬菜，茭白、蒲菜、藕尖。不知道王姐这桌妈妈味道的美食味道如何呢？
1: 这个是我们自己采的，
3: 这就是这个
1: 藕尖，
3: 说是最新鲜最好吃的。
1: 对呀，
3: 有点爽脆，
1: 你包的
3: 好糯呀，但是我吃有点苦。谁敢第一口尝试一下这个扣肉？我有点害怕。
1: 你来呗。
3: 没有想象中那么腻。
1: 它里面有那个梅干菜。
0: 美味是味觉的体验，是思乡的寄托，更是一份来自于家人的牵挂。牛蹄刚下锅，味道调查员却连连惊呼，究竟发生了什么？
3: 就吓我一跳。
0: 跟味道调查员继续解锁美食密码。

0: 小大哥，
1: 在这里嘞，
2: 在这里嘞。
0: 哎呀，小大哥，您这出场有点出其不意哈，这是在里边忙什么呢？
3: 甘蔗了。
0: 哎呦，还挺隐蔽，别有洞天。
3: 对对对。
0: 而且咱们这甘蔗长得还挺高的，
3: 有五六米吧。
0: 五六米高是有的哈。
3: 对对。
0: 那为什么咱们外边要做成这样，像一个草屋一样的呢？
4: 主要是防晒啊，接受的阳光照射太多的话，它会开裂啊。
3: 对，因为甘蔗越到下面是越甜的。
0: 咬下来那个声音了吗？
3: 嘎嘣脆的那种感觉，
0: 一嚼就像榨汁机一样的就把果汁爆出来了哈，而且甘甜味十足。
5: 甘蔗有着节节高升的美好寓意，是广东省开平市的人们非常喜爱的食材。在开平，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草屋，这是当地农户为了减少甘蔗中糖分和水分流失的一种土办法，也是开平人和大自然相处的智慧。
4: 小伙，
0: 哎，
4: 砍的这个甘蔗啊，等下要把它榨成汁，
0: 哦，
4: 然后等一下我们做菜会用到它的。
0: 哦，这有已经榨好的，那我不客气了。
4: 来，阿姨，等一下帮手把这个榨一下啊。啊，谢谢谢谢。
0: 什么都没有加吗？
6: 没有，人自己人家的。
0: 你看，
6: 甘蔗是。
0: 哇，好甜啊！它不仅仅是糖水的那种甜味足，它有很浓的那种清香
4: 清香的味道，对
0: 对，非常的清爽。它这里面是那种混轴。
5: 美食爱好者肖伟军大哥祖籍湖南，在开平市赤坎镇已经生活了十几年，早已在赤坎闯出一片天地的他，准备制作两道体现刀工和巧思的美食与朋友分享。要想制作美食，除了鲜甜的甘蔗汁，还要采购一些其他食材。
0: 现在您看到的呀，是一位湖南带着一位湖北人在这儿逛广东的菜市场哈，这边是卖什么小吃呀？
7: 这是本地的一个特产烧饼。
0: 嗯，这一口是糯叽叽的哈。您吃过拉丝儿的烧饼吗？在开平就有哈，还是甜味的哟。
6: 这个很好吃。
0: 哪个最好吃？
6: 好吃，
0: 最好吃。
6: 这个好吃，好吃，这个纯皮的哈。
0: 拿开平话说好吃怎么说啊？
6: 好吃，
0: 好吃，
6: 好吃，
0: 好吃，好吃啊！
7: 好吃，
0: 好
7: 吃。
4: 我们去买点蒜吧。
0: 啊，买点蒜哈。
4: 啊，
0: 那咱们要买哪种呢？
4: 咱们还是买独头蒜吧。
0: 独头蒜，为什么选它呀？
4: 这个蒜的那个口感啊，以及它的那个功效啊，是会比这种多半的蒜是会好一些。
0: 哦，而且这个应该是

0: 二会更浓一点。
1: 对对对对，它会更浓一点。
0: 所以选独头蒜哈。
1: 对对。
2: 多谢啊，老板。
1: 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食材，我们去看一下吧。
0: 那行，跟着你走呗，好吧。
3: 庆哥，昨天订的那个牛蹄，
4: 这是吗？
3: 哦，来了。
0: 咱们这挑的算是
1: 全部都是前蹄。
0: 前蹄哈，对吧？这前蹄后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后蹄的肉少啊。前蹄肉多，筋也多。
0: 它跟猪蹄有什么不太一样？
1: 它的胶原更多过于猪蹄，毛肚。
2: 这个我爱吃
1: 了，对对对，
2: 这涮火锅的佳品。
0: 怎么去看它是不是新鲜呢？
1: 拿一块，看它有没有弹性啊。
0: 我来试试，
1: 是不是？如果说不新鲜的话，它就没有这种弹性了。
0: 哦，你看，这个、很有弹性。
1: 对啊，很有弹性，
0: 很韧。
1: 多谢多谢啊，
0: 多谢多谢。
1: 你看，你这话越说越溜了，
0: 越说越。
5: 多肉多筋的黄牛前蹄，韧性十足的毛肚，鲜甜的甘蔗汁，辛辣的独头蒜，几种各具特色的食材。肖大哥要烹饪的那两道体现刀工和巧思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谜底还未揭晓，这烹饪的第一个步骤就已经让味道调查员眼界大开。
3: 今天就做火蒜，传统的是用熏房，那就是要专门的一个房子
0: 啊，就跟熏腊肉一样。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一个熏蒜房。
3: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咱们今天就用这个锅，
0: 加长版的啊。
3: 对对对，加长版的火蒜，均匀的铺在上面。那咱们就开始盖盖子，点火了，让底下的火把这个稻草给引燃，然后产生烟雾。给它熏制一下，
0: 这能行吗？底下点火，这锅里边什么也没有，稻草能燃？
3: 必须的。
0: 我想问一下哈，咱们这个火蒜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
3: 这是咱们华侨啊，当时要将这个蒜，带到海外去，运输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它发芽的话呢，咱们老祖宗啊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的办法。
0: 哎，我看锅里边开始冒烟了。
3: 现在开始了，咱们可以把这个火，就可以把它取开了。不然的话，那个蒜就熟了。
0: 像这种冒烟之后多长时间？
3: 大概也是十分钟左右吧。
0: 啊，
3: 对。
5: 将炭火加热，引燃锅中的稻草，烟气在锅里循环缭绕。当独头蒜被熏至焦黑发黄时，火蒜就制作好了。淡淡的烟熏味冲淡了独头蒜本身辛辣的味道。火蒜是开平的特产之一。那么肖大哥要怎么用牛前蹄、毛肚、火蒜、甘蔗汁制作那两道体现刀工和巧思的美食呢？
0: 这个牛蹄在燎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要去注重的要点啊？
1: 必须把它燎得够黑，
0: 不用担心它的这个皮会被破坏掉。
1: 是的，
3: 我们来试试。
0: 我来试试。啊，边燎边刮，对吧？咱得配合好，小心手哈。
1: 没事。
5: 将牛蹄火烧后，再将表面清洗干净，这样处理过的牛蹄表皮紧实，富有弹性。在贵州省雷山县，一道鱼酱酸牛蹄酸辣诱人。在湖南省益阳市，用秘制酱料制作的酱牛蹄香味浓郁。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美食爱好者肖大哥到底用什么独特的方法制作牛蹄呢？
1: 那我们就要给他来一刀。
0: 你看，不是一个手势吗？就是耶，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直拉到底，
1: 刮深一点。
0: 你看这里边的筋就已经爆出来了哈。
1: 冷水下锅，加姜葱酒，为了让它这个味道更浓郁到里面，我们先期就会加到，比如说八角、
0: 八角、
1: 桂皮。栀子
0: 啊，还有栀子、
1: 这个，对对对对，这个栀子的话呢，可以先让它的颜色更加艳丽一点。
5: 在酱牛蹄的时间里，肖大哥要用市场采购的毛肚制作一道美食。据说这道毛肚美食非常的细，细到可以穿针。用小苏打水浸泡毛肚，轻轻揉搓，可以去掉毛肚上的黑膜，变成白嫩透亮的毛肚。焯水给毛肚定型，随后肖大哥就要表演他的绝技了。
0: 您这是得练多久呀？
3: 几十年了。
0: 我来检验一下行不行？
3: 行，
0: 拿这个来穿针，来试一下看能不能成功哈。一二三，哎，你看你看，我感觉这好像不只能穿一根丝儿啊。
1: 再来几根呗。
0: 要不要再挑战挑战这一根针，看看能穿过几根毛肚丝儿。哎，第二根又过来了哈，第二根挑战成功，来继续。

0: 没想到咱们肖大哥这手挺巧的啊。
1: 第四根，第五根，
0: 现在正在挑战第七根，轻松而过，挑战是相当的成功。
2: 将毛肚切得非常细，可以随意穿过长一厘米、宽一毫米的针鼻儿。如此刀工是肖大哥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练习而成的。毛肚丝搭配脆爽的春笋丝、香辣的辣椒丝、清香的葱叶丝，再拌上麻油、五香粉、食盐，这道凉拌毛肚丝颜色鲜亮，因为切得很细，所以十分入味，是肖大哥的亲朋好友都十分喜欢的凉菜。凉拌毛肚丝制作好了，牛蹄卤得怎么样了呢？
1: 先调制一个酱料，酱料
0: 需要些什么东西？
1: 这个第一个是沙茶酱，这个沙茶酱跟牛肉的这个搭配啊，那简直就是绝配了，
0: 最佳拍档。
1: 对对对对，先来上两勺啊。
0: 还要加。
1: 那咱们第二个就是巨猴酱，
0: 是那种豆子发酵之后的豉香味儿、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颜色也比较漂亮。然后咱们第三个酱啊、是排骨酱。
0: 排骨酱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一个是提鲜。
0: 为什么会想到选这三种酱呢？之前有试验过别的酱来进行一个搭配吗？
1: 也试过，但是我觉得一个是简单，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三种酱合在一起呢，各有各的风味，
0: 是其他酱替代不了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炒酱。
1: 对，加进去。
0: 对，我算入锅。
1: 对，咱们的牛蹄加进去。
0: 是不是加点水了呀？我感觉这太干了。
1: 咱们这里面不加水的。
0: 不加水怎么？
1: 来一个气氛一点的，咱们加白酒，先加它个2斤吧。
0: 2斤白酒入锅呀、就哎呦，吓我一跳！
1: 这就是给您的惊喜。
0: 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哈！这就是因为咱们的酒精的度数足够高，为什么要这么一点呢？
1: 也是为了加快它的这个酒精的这个挥发度。
2: 肖大哥制作的这道火焰牛蹄充满巧思，将火爆与甜蜜集于一身。火爆源于点燃的高度白酒，浓郁的酒香使牛蹄的香味更加富有层次。而甜蜜当然是来源于清甜的甘蔗汁了。沙茶酱、柱侯酱、排骨酱的加入使牛蹄酱香浓郁，火蒜为牛蹄增加了蒜香，极具刀工的凉拌毛肚丝让味道调查员感受到了肖大哥对于美食的用心，极具巧思的火焰牛蹄让味道调查员体会到了肖大哥对于美食的执着。
1: 胶质感出来了，
0: 哎呦，真的很好吃哦！
1: 这个牛蹄，
0: 对，而且它糯到什么程度，有点糊嘴巴、粘牙齿了，对不对？
3: 特别好，
0: 特别好吃，还有点点微微的辣。
1: 对，
0: 但是呢，主要其实是一种
1: 对
0: 甜香感哈，
4: 对，
0: 对吧？
1: 是的。
4: 就老肖，我还想来一块，
0: 再来一块吗？
1: 请吧。
4: 哎呦，
0: 哇，直接下手了哈！
4: 你看，我
1: 太棒了，
0: 好香哦，吃的。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苗小松大哥守着儿时的小村庄，用一罐红烧肉让往来的游客们记住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王丽群大姐准备再学习制作几道美食，等到女儿放假回家就可以给她品尝。肖伟军大哥将继续精进他的厨艺，他希望能制作出更多惊艳老饕的美味。爱家乡，爱家人，爱自己喜欢的工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用精心烹制的美食诠释着爱的味道。
1: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白天冒汗伤筋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那位曾头戴雄鸡冠、腰挂野猪牙的少年是如何被孔子教导为真正的勇者的？子路又是如何表达与孔子的不同意见的？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八集《勇者子路》。

0: 在孔子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弟子，他跟随孔子时间最长，与孔子相伴四十余载，被称为是孔子最挂念的人，他就是子路。然而年轻时的子路勇猛刚直，曾持剑闯入孔子的学堂，要与孔子一决高下。正是这样一位血气冲天的莽撞少年，却在孔子的循循善诱下，逐渐将骨子里的血气之勇引向了道义之勇。至此，子路的一生完成了从血气之勇到道义之勇的层层淬炼。那么孔子究竟以怎样的智慧，将血气方刚的子路打磨成了一道守护道义的坚实屏障的？而子路又是用怎样的行动，践行了君子死官不免的姿态，走完了他凛然的一生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八集《勇者子路》。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孔子的一生中，有三位弟子跟他关系最密切，一位是颜回，一位是子贡，还有一位啊就是子路。颜回孔子最喜欢，子贡呢孔子最信赖，而子路呢可以说是孔子最挂念的人。从《论语》的记载看，他是除了颜回之外被孔子表扬最多的学生，同时呢也是被孔子批评最多的学生。那么如果从从学的时间长短来看，子路呢还是跟随着孔夫子时间最长的弟子，完全可以把他称为孔门大师兄。他跟着孔子啊走过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两人之间那几乎是形影不离，有关他们的记载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今天呢就让咱们展开画卷，一起领略孔门大师兄子路的个性和风采吧。仲由，字子路，是鲁国遍地今天山东泗水人，他只比孔子啊小九岁，大概在孔

子30岁，子路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的时候啊，就已经跟随着孔子了。说起子路的拜师，那是特别有意思。子路呢，出身贫困，年少时啊，为了不被人欺负，就逼自己习武。他在自己的家乡遍地已经是战无敌手了，于是呢，开始四处游历。20岁的时候呢，来到了曲阜。子路呢，听老百姓说孔子特别有学问，一手创办私学，而且呢，不问出身，只要好学，都可以进入到学校来学习六艺。看着孔子被大家众星捧月，听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子路内心很不忿啊，心想：哎，这个人看着年纪并不大，那还想装老师？他读了几天书了不起啊？看我明天杀杀他的威风！第二天呢，这个子路呢，头上戴着雄鸡冠，脚踩着虎皮靴，腰挂着野猪牙，手持着长柄剑，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孔子的学堂。那同学们都吓得躲到了柱子后面。孔子看着眼前这个装扮奇怪的年轻人，缓缓地说：啊，这位兄台，来此有何贵干啊？您是想求学吗？我这儿招学生很简单的，你只要提几块干肉给我就行了，野猪牙可是不行了，今天没拿，明天带过来也可以啊。子路闻言气炸了，他心想啊，我天天跟人干架，我还吃不饱饭，这个人每天干坐着动动嘴皮子就能有肉吃，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于是呢，子路健步来到孔子的讲席前，大声吼道：我可不是来求学的，我是来挑战你的，我要把你赶下台，我来做老师，我来收学费。孔子抬眼一看，哎呦，真是个莽夫哎。于是呢，微微一笑，他站起身来，这一站可不打紧，没想到孔子的个头啊，比子路还要高出半头去，加上孔子体格健硕，看起来比子路还要能打。孔子脱掉外套，挽起袖口，摆起架势，一脸淡定地说道：要战，那来吧。子路一看这架势，气势一下子就矮了一截，向后退了两步，但是呢，立马拔出剑来，舞了几招，大声说道：你别把空架子吓人啊，你没有武器吗？拿出武器来跟我过过招。孔子笑了笑说：古之君子啊，遇到不好的人用忠义来感化他们，遇到暴虐的人用仁义来匡正他们，征服人哪里需要什么刀剑呢？仁义就足够了。子路呢，听的是一头雾水，什么仁义忠信，竟是瞎扯。旁边围观的同学们看着子路这一脸懵的样子啊，大声说道：老师是劝你来学习啊，我们的老师可是有百步穿杨的本领，要是拿起兵器，怕是你小命难保喽。孔子啊，看着子路尴尬又气愤的样子，就缓缓地说道：学习呢，就像是武士一样，可以用来保护你，保护的效果甚至更好。你现在呢，用剑啊来乱舞一通，如果再能够明白些道理，就可以悟出真正的剑道。那时候啊，你不需要来踢馆，我主动让贤，请你做老师，这不是更好吗？子路沉默下来，他想起自己的过去，虽然打架老是能打赢，但是好像始终就没有谁愿意正眼看他。有时候啊，看到熟悉的人，远远看见就赶快躲开自己的样子啊，内心挺不是滋味儿。之前没有人教导他如何才能够得到人的尊重，所以呢，他只想着好勇斗狠，用武力、用拳头来解决问题。但是今天呢，眼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人，似乎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哎。那子路心中那股执拗，渐渐地松动了。他隐隐然看到了一条比原来更加宽阔广大的道路。于是呢，子路扔掉了手中的剑，脱下了头上的雄鸡冠，郑重地跪了下来，向孔子说：老师，我是仲由，21岁，方才您讲的话呀，这很有道理，我愿意跟着您去学习真正的剑道。这一拜啊，可以说改变了子路的一生。就这样，子路进入到孔子门下，成为孔门弟子。但是啊，子路虽然放下了手里的剑，骨子里面那股刚勇的气质并没有消失，因为在社会上

混久了，身上沾染的习气啊，不可避免的带到了学堂里面来。子路呢，不肯轻易的相信人，整天都处在戒备的状态，对待身边的同学的态度啊都不好，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呢，同学们都特别怕他。孔子呢，把这些看在眼里，有一天他郑重的把子路叫来，问他说：“仲由啊，你听说过六种？”

0: 那你坐下，我来慢慢告诉你。爱好仁德，却不爱学习，就容易被人愚弄；爱好智慧，却不爱学习，那这所谓的智慧就没什么根底；爱好诚信，却不爱学习，就容易被人利用，反而害了自己；爱好直率，却不爱学习，那你说出来的话就会刺伤人心；爱好勇敢，却不爱学习，就会闹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学习，就会狂妄自大。那对于老师说的话，子路呢还是听得进去的。果然他开始认真学习了。不过呀，子路的学习方式仍然是勇士一般的刚猛。论语里面这样记载子路早期的学习状态：子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这就是说，子路听到一个道理就想马上去做，如果还没有做到，他甚至害怕再听到新的道理。他学得很猛，也容易啊学得太急，听懂了一点儿就想立刻去干，懂了三分就可能以为自己懂了十分。知道道理以后一定要落到实践之中，行动之中啊，这个不错啊，这个非常的积极。子路呢的确有种难得的实践精神，但是呢如果说过于急切也容易出现问题。孔子呢就会在关键的时刻来提醒子路，哎，不要认为你自己懂了一点就可以立刻去实施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场合分寸你都想清楚了吗？如果没有想清楚，只凭着一股热情就冲上去，那好心可能把事情给搞砸。应该啊多去听听父兄师长的意见，思考之后再去行动。就连这思考的过程，孔子啊都要单独的告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知道，真正的智慧。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孔子平日是如何对学生们施教的？
0: 孔子的教学啊，不止在课堂之上，更在点滴的生活之中。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可以说呀，在学习这个层面，孔子在子路身上真是花了大心思，下了大功夫。这个社会啊，太需要真正的勇士，所以呢，孔子格外的看重子路。只不过呢，要把这股血气引入学问，让他好勇又好学，是需要时间和心力的。幸运的是呢，孔子是个好老师，他有智慧，也有耐心，他会在子路急迫的时候呢进行匡正，也会在恰当的时机呢给予他鼓励。那子路在孔门的教育中又有哪些成长和变化呢？大家知道孔子的教学啊，不止在课堂之上，更在点滴的生活之中。孔子呢非常关注子路的日常状态。有一回子路在廊下鼓瑟，他奏出来的曲子呀带有浓厚的杀伐气息。孔子在门外听到后就皱眉说：哎呀，仲由啊，你这样的乐声不应该出现在我孔丘的门下呀。孔子这样的批评在其他的弟子看来，哦，好严厉啊，是不是说子路就根本不配出现在咱们孔门啊？再加上子路之前给师兄弟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好，所以呢众弟子们开始轻视子路。孔子一看这个情况，就对弟子们说：由也升堂矣，为入于世也。这话一方面肯定了子路入门以来好学的成绩，另外一方面也维系了子路在

门人弟子之中的脸面。那我们知道，针对子路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孔子指出，要从改变跟你身边之人相处的方式来做起。子路呢，立刻就付诸了行动。虽然他偶尔说话语气还是很冲很愣，但是呢，已经不再恃强傲慢，而是用真诚的方式跟大家交往。慢慢的，师门里的人啊，发现子路其实很靠谱哎，加上他憨厚耿直，不拘小节，不久就都诚挚的接纳了子路。他的武力不再让人恐慌，让人忌惮，而是让人感到心安。后来呢，孔子问子路将来有什么打算，子路脱口而出，我希望自己将来发达了，把我的好衣服好车马都拿出来跟我的好哥们分享，就算是他们给用坏了，我也一点都不会心疼，一点都不会生气。孔子听完之后啊，就笑着说，哎，仲由啊，你从来不被外物束缚，你有这样的心态，人生肯定会变好的。如今呢，能够穿着破旧的棉袍，那和穿着名牌貂皮的人站在一块儿，一点都不觉得羞耻的人，大概也就只有你了吧。诗经里边曾经说呀，叫不智不求，何用不臧，你不嫉妒不贪求，这样的人怎么样会不好呢？怎么可能会不发达呢？子路听到孔子如此的表扬自己，特别的开心。但有时候啊，太过于开心就容易忘形了。孔子看见他这个样子啊，害怕以子路的直脑筋，容易呢把一点长处当成全部的成就，于是呢就马上提醒他，哎，仅仅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变好呀？贫而不耻当然可贵，但你注意到了吗？啊，你身边还有人更厉害呢。子路一听立马就问，哎，那是谁呀？孔子呢就指了指正拿着漏瓢喝水的颜回，就是他呀。哎，你看人家颜回不只是不耻，更有着贫而落的更高境界啊，你快学着点吧。于是呢，子路开始有意地向颜回看齐。他发现老师经常夸赞这个瘦瘦弱弱不爱说话的颜回，观察了一段时间啊，他发现哦，这个师弟学习能力超强哎，颜回有他的厉害之处，哎，我也有哎，勇敢就是我的优势，我也要老师夸夸。所以有一天呢，大家伙聚在一块儿，孔子突然慨叹，用之则行，舍之则长，就是用我我就去做，不用我就隐藏起来，大概就只有我和颜回了吧。子路一听赶紧跳出来说，哎，老师，要是有一天您带着三军去打仗，您是想带谁去帮衬自己啊？子路啊，就想证明我自己的勇也是很厉害很有价值的，于是呢当众求夸夸。孔子呢自然看出来他的意思，但是呢孔子也知道子路这种人可是不能够轻易表扬的，尤其是在勇这件事情上。那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我见过有些人啊，赤手空拳的跟老虎搏斗，他不用船只就敢去渡河，这种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可不敢带着去共事啊，而我要带的可是真正的勇士。子路就追问说，啊，那什么是真正的勇士呢？孔子说，真正的大勇是以成事为目标，是遇到事情啊，知道敬畏，认真谋划，用心把事情给做成的人。子路呢就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他学着颜回的方式啊，把这些话带回去反复的琢磨，那我这一身勇气到底应该怎么来使用呢？要用在什么地方呢？想到这儿，子路想不下去了，所以呢他又跑去请教老师了。这一回呢，子路就问，君子尚勇乎？哎，老师，那您认为君子崇尚勇吗？孔子知道啊子路的这个问题的用心，就耐心地解释说，君子最崇尚的是仁义，君子如果只好勇却不好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呢如果只好勇而不好义，就会变成强盗。所以呢，君子尚勇，但是一定要

0: 以义为先，你明白了吗？子路点了点头，他回去啊，反复地咀嚼老师的话。真正的勇啊，不是血气上头，不是死而无悔，而是呢，在义的方向上啊，经过谋划之后，仍然敢于承担。君子呢，要以义为先。那么到这里啊，子路已经和当年那个头戴雄鸡冠、腰配着长剑、动不动就要跟人死磕的年轻人很不一样了。他的性子啊，依旧的急，做事情呢，依旧的风风火火，但是支配他内心的勇，已经逐渐的变成了义勇，进入到了礼义的轨道。
1: 子路将义字刻入骨髓之后，那股曾经横冲直撞的勇气终于找到了安放之处。他开始用这双拳头去捍卫比胜负更重要的东西，不是自己的颜面，而是孔门所守护的道义。当下的鲁国朝局暗流涌动，史称三桓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把持国政多年，国君积成虚设。孔子终于等来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就在此时，一封书信送到了孔子手上。这封信的主人是何人呢？面对孔子随后的决定，子路又是什么反应呢？
0: 那子路的可贵啊，就在于他听明白了道理，就会立即付诸实践。对他来说，义字当头的勇，要在一切的事儿上见，而且呢，不能够仅仅要求自己，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谁做的事儿不合道义，他都会站出来直接点名错误，哪怕这个人是孔子哦。子路呢也不会藏着掖着，所以呢，我们在《论语》里面经常能够看到子路给孔子唱反调，提反对意见，而且动不动就不悦，就运谏。子路呢已经是孔子身边能够匡正自己错误的正友。那子路遇见孔子，改变了他一生，这是子路之幸。而孔子遇见子路，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有一年啊，鲁国毕邑的长官，名字叫做公山夫纽，他写信给孔子，想请孔子啊来自己这儿当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个时候的鲁国呀，权柄不在国君之手，而在三桓之手，但是三桓的势力呢，又被一个叫做杨虎的家臣所把持。孔子呢，一直期望有机会去改变这种政治上的失序局面，但是呢，郁郁不得志。鲁定公八年，机会来了。这一年啊，杨虎想要发动政变，取代三桓，准备除掉季氏当时的领袖季桓子。这个公山扶纽就是杨虎的同党，当时占据的季氏的重要的城邑毕邑。在叛乱之前，他严请孔子去毕邑，意图呢借助孔子的声望为自己来壮威风。没有想到孔子收到邀请之后啊，竟然真的心动想去。对于孔子的决定啊，很多学生大都心怀不解，但是呢并没有公开讲，只有子路敢于站出来质问孔子。孔子无奈啊，解释说，人家邀请我难道是闹着玩吗？如果他们重用我，我就能够使文武之道在这东方复兴啊。子路反问说，您曾经说过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敌也，无目也，义之于必也，这公山氏的作为能称作义吗？您竟然要去给他做事儿？孔子哑然，最后呢，终究没有成行。可以说，如果孔子去了，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思想史可能就要改写了。幸好啊，孔子身边有子路，他会在老师头脑发热的时候啊，及时降降温，就像孔子曾经为他所做的那样。同一年，杨虎发动叛乱失败了，公山夫纽也在这次事变之后消失了。三桓经过这次事变，终于意识到反对陪臣执国政的孔子见解到底有多高明，于是呢，孔子施政的机会真正出现了。鲁定公九年，孔子被国君任命为

0: 中都宰，第二年又被提拔为司空，又由司空升任司寇，并在定公十年设相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呢是迫切需要帮手的，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子路。当时啊，孔子跟季氏的关系很融洽，于是呢就安排子路去做季氏宰，成为季氏家的总管。那这个任命啊，看重的就是子路的忠勇，让子路来担任这个官职，是为了后面开展徽三都的计划，提前进行人事布局。这就体现出孔子对于子路的高度的特殊的信任。当然啊，咱们知道孔子的计划走到最后一步还是失败了，面对着自己的政治失败，孔子感到落寞迷茫。子路呢这个时候同样被季氏炒了鱿鱼，但是呢子路就没觉得有啥大不了的。于是呢孔子看到子路就感慨说，道不行，乘浮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于。这就是孔子对于子路能跟自己出生入死共患难的赞美。他们师生两人啊，经历了这次失败，感情更为深毒了。如果之后注定要流浪，那一定是咱们师徒同行。子路听到这话呀，特别开心，但是呢，看到老师落寞的眼神，干脆呢站出来对孔子说，老师啊，咱们一起离开鲁国吧。孔子呢听从了子路的建议，决心周游列国，但是一时间去哪儿呢还没有头绪。这个时候啊，又是子路跳了出来说，老师，我们去魏国。为什么是魏国呢？这个啊，可不是子路随意说出的安排。子路的妻子是魏国人，而他妻子的兄长颜卓巨与魏灵公的宠臣糜子瑕是好朋友，所以呢，子路的建议呢是出于深思熟虑的。凭借着这些人脉资源，孔子去魏国，一来生活上有保障，二来政治上说不定还有机会呢。那我们看，这个时候的子路已经彻底明白了孔子曾经教给他的内心有仁义，行动要有勇也有谋。孔子到了魏国，寄住在颜卓巨的家里，没过多久啊，就得到了魏灵公的召见。只是呢，他们都没有想到，虽然魏国国君掌握实权，但是这位国君过于好色，以至于啊政局衰败。魏国的内廷有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男子。男子非常美貌，魏灵公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男子呢名声很不好，关于他的绯闻有很多，但是他却对孔子真心仰慕，听说孔子来魏国了，便想请过来一见。而孔子呢想在魏国获得重用，确实呢又离不开男子的赏识和推荐，于是呢孔子就去见了男子。
1: 一边是施展抱负的新疆土，珍贵的机会稍纵即逝，一边是必须先拜见君夫人的不成文规矩，必然会打破君子不入内廷的古训。孔子的车马停在魏国宫门之外，而这道门槛也成了他周游列国的途中最难以迈出的一步。深宫之内，一位掌控着外来者踏入朝堂第一道关卡的君夫人，对孔子恪守不渝的礼义底线发出了最深沉的叩问。那么是什么原因最终让孔子选择走入了那扇宫门？守在门外的子路又以怎样的怒色回应了老师的选择呢？
0: 这一见可真不得了，可以说啊是孔子身上最大的桃色事件了，数千年来啊都被不少人津津乐道。这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这个男子呢是魏灵公的夫人，诗人称为寡小君。在魏国啊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凡是愿意跟国君建立交情的都需要先来拜见寡小君。于是呢孔子就跟着使者去面见男子。首先呢孔子被使者带进一座宫殿，这房子中间呢拦了一道帷帐，孔子呢一直低着头，大概呢猜到了 男子呢就在帷帐的后面，因为对方是君夫人，孔子呢依照礼制俯身对着帷帐深施了一礼，没想到呢对面传来了环佩叮当的声音，这位君夫人竟然依礼回拜。旋即呢没等孔子开口说话，就又被使者给带出去了。孔子呢如释重负，甚至呢还觉得有些惊喜，他没想到这寡小君还颇懂礼节，回去之后啊可以跟弟子们说道说道。不过呀，这个好性质并没能持续多久，站在门口的子路看见孔子回来了，揣着手瞪着眼，原本心里边比较轻松的孔子啊，看见大弟子脸拉了这么长，瞬间说话的底气都没了。那子路呢看孔子不说话，就质问说，夫子你今天去见男子都干什么了？孔子支支吾吾地说，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是见了个面行了个礼啊。子路扭过头去表示不信，这下子孔子急了，立马举手对天发誓，我要是真的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天厌之，天厌之。孔子呢可能不明白子路之所以这么着急，其实是一种保护吧，他知道子见男子并没有那么简单，他担心老师为了获得一个施政的机会，像曾经动摇当年啊想去公山夫纽那儿一样，接受了男子非分的要求，现在呢不把话问清楚，谁知道大家会怎么私下议论呢？尽管把孔子都逼得指天骂世了，这绯闻不还是传了2000多年吗？可见人言之可畏啊。果然呢、啊、见面之后，男子对孔子应该是颇有好感。过了一个来月啊，男子让卫灵公邀请孔子同行，只是这出行的安排啊特别的离谱。男子卫灵公同乘第一辆车，没想到呢车上还有一个宦官雍渠。雍渠呢实际上是卫灵公的男宠。孔子呢坐在随后的第二辆车上，他深以为耻。回去之后啊长叹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路听懂了孔子的言外之意，于是说道，老师啊，这样的国家咱们还是趁早离开吧。由此呢孔子师徒一行人啊就离开了魏国，再次踏上了漫漫长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子路跟孔子之间的关系啊更像是患难与共的挚友，当一方迷茫时，会有人在旁边提醒你别走错路哦，并且把你拉回到原来的方向。子路呢未必完全懂得孔子，但是呢一定会替老师守住那条最容易被人议论的界限。孔子呢教会子路知识和理想，而子路回报给老师以直率和忠诚。子路的忠诚就是这样的直白纯粹，令人安心但也令人担心。子路呢是一个认死理儿的人，对于他认为正确的道理他会坚持到底，如果到了无法可施的时候啊，他就会走入歧途，陷入到极端。这就好比说是在周游途中，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碰壁，那一群怀揣着理想的旅人找不着前进的方向，子路呢全都看在眼里，起初呢还能够用一腔热血来四处尝试，但是失败的次数太多了，甚至在陈蔡之间遭遇到生死威胁，在粮食断绝的时候，看到大家面黄肌瘦的脸，摇摇欲坠的身，子路忍无可忍，他冲到孔子面前满脸怒气地问，君子难道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孔子沉默了，他知道子路在生气什么。这个一向相信义相信勇的人，突然发现义也会受困，勇也会无处施展，所以呢他想不通了。孔子沉吟良久，终于开口说，君子固穷，小人穷似烂矣。现实啊原本就是残酷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没有谁规定君子就不会遭遇困境。君子之所以是君子， 就是因为他不像小人，

0: 到困难就失去底线，无所不为。君子啊，有他要坚守的道。他们坚持一件事情，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做了一定会有结果，一定会被现实所接纳，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陈蔡之间的这一场困厄对子路触动很深，他的勇气让他选择了不与现实妥协，他的正直让他将道义放在了高于现实的位置。而我们的子路真正将这份君子之义带到了为政的实践中。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临死前的子路面对敌人是怎样的？
0: 放下了手中的剑，拾起了帽子，把冠缨重新结好，口中说道：“君子死，官不免。”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历史记载，子路后来做了魏国的仆役宰，这时候的国君已经是魏出公。这个仆役啊不好治理，它位于晋国和魏国的交界地带，民风彪悍。可是子路遵从了孔子的教诲，反而是治义有方。据说啊，当时晋国想要攻打魏国，却因为害怕子路，都不敢经过仆役。子路治下的仆役成为了抵御外敌的金城汤池。此后呢，子路在魏国声名大振，被魏大夫孔文子赏识，担任家臣。孔文子死后啊，继承人是他的儿子孔悝。子路呢，仍然留在府中为官，深得孔悝的信任。到了鲁哀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480年，魏国呢发生了政变。魏国之乱根子还要从魏灵公说起。魏灵公宠爱男子，太子蒯聩与男子颇为不和，后来呢因为聚祸而出奔。魏灵公死后啊，魏国没有迎回蒯聩，而是立了蒯聩的儿子哲，这就是魏出公。这一年，前太子蒯聩得到晋国的支持，想要回国夺权，设法挟持孔悝，逼其跟自己结盟。魏出公听到这消息，仓皇出逃，魏国的国都啊陷入到一片混乱。这个时候子路原本不在城中，得知孔悝出事了，立刻就往回赶。路上正好遇见子高从城里面逃出来，这子高呢也是孔门的弟子，见到了师兄赶紧劝子路说，城门已经关了，你来不及进城了。子路说，我姑且去一趟试试。子高急了，再次劝他说，真的来不及了，别白白送命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有使者出城，城门一开，子路就趁机进去了。他直奔孔府，看到孔悝被绑在高台之上，子路大喊让蒯聩放了孔悝。蒯聩不听，子路扬言要放火烧台。蒯聩呢命令两个武士啊收拾子路。这个时候啊，要是在从前，别说是两个武士，就算是二十个，子路

0: 也不放在眼里。但是啊，此时的子路啊，依然是62岁，英雄迟暮。面对着两个武士的攻击，子路啊，逐渐的不敌。他头上的观音被砍断，身负重伤，帽子掉到了地上。子路心知今天必死无疑，他忽然想起老师曾经说过，君子正其衣冠，于是呢，放下了手中的剑，拾起了帽子，把观音重新结好，口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这是子路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话音未落，便被再次冲上来的武士砍杀，一代英豪就此落幕。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子由是孔门72贤中唯一来自南方的弟子，他千里北上所求究竟是何道？他又凭什么能将大道传回江南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9集知礼者子由。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魏国内乱的消息传回了鲁国，孔子听闻之后喃喃说，子高能够回来，子路怕是回不来了。孔子太了解子路了。不久之后，子路战死的消息传来，孔子愣在原处，整个人显得越发的苍老。狂风吹乱了他银白的鬓发，他坐在庭院之中失声痛哭，这是天咒我啊，这是天咒我。那个陪伴自己最长时间的子路，那个信任他跟随他的弟子，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子路的死击垮了孔子的意志和身体。子路死后的第2年，孔子也病逝了。子路的一生是勇气不断地被道义所塑造了一生。早年的子路充满了血气之勇，这样的勇气很珍贵也很危险。孔子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磨掉子路的勇，而是把这股勇慢慢地导引到君子的道义之中。那个曾经

头戴雄鸡冠的少年，接好了君子的衣冠，那曾经的血气之勇，最终化成了礼义中的君子之勇。君子尚勇乎？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亦有穷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路要成为君子，子路亦成为君子。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鲜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汉武帝力推新政，得力干将却被反对派抓住了把柄。
1: 皇亲国戚若心不轨，治罪应该，可是他宁城自己就干净吗？
2: 这个材料假如属实，朕便失去了一员大将。
3: 那汉武帝也没法了，只能对自己的得力的干将宁城痛下杀手。
0: 窦太皇太后向新政派步步施压，让淮南王刘安看到了机会。
4: 看来太皇太后早晚得把那帮儒门子弟都请出朝堂的，皇上的地位有点微妙了。
3: 祖孙二人就由理念之争变成了朝局的政争。
0: 在祖孙二人为朝局争斗的时候，匈奴王子却在秣马厉兵，准备夺权。
5: 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我鸣笛所指的目标就是命令你们攻击的目标。
3: 结果有一天他突然之间鸣笛射向自己的父亲，就把自己的老爹给射杀了。
0: 伊稚邪处心积虑夺权上位，这将给汉王朝带来怎样的影响？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俗话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俗话还说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啊。所以你看，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公元前140年，是建元元年，就是汉武帝执政的第一年。这个时候是汉武帝啊，刚刚16岁，朝气蓬勃，雄心壮志啊。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决定呢搞更化，就是要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就是要彻底的变革，运了一大帮有儒学背景或者是接受儒学的人做他的政府班底，这就触怒了窦太皇太后，因为窦太皇太后对黄老之学是极度推崇，因为黄老之学历经文景之治39年，窦太皇太后就认为这个政策是国策，绝不能轻易改变。所以你看祖孙二人啊产生了矛盾，一个要变放手运新人，一个说你绝不能变，就这么着，这一老一少祖孙二人就由理念之争变成了朝局的政争。
1: 太后，朝中主要政务就这些，请太后明示。
2: 就这些，没别的了。
1: 皇上叫微臣禀报的就这些。
2: 我怎么听说中尉宁城在京都效法治都，对待皇亲国戚其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1: 据微臣所了解，宁城并无大错，是那些烈士宗亲们的行为确实多有不解。
2: 皇亲国戚若行不轨，治罪应该，可是他宁城自己就干净吗？治都治法专断严酷，可自身倒还廉洁，宁城廉洁吗？丞相，拿去看看吧，都在上面了。贪赃受贿是一个中尉应守的本分吗？回去告诉皇上，治国如同端一碗水，稍有不平，水则溢也。执法者犯法，尤其不可姑息。

0: 母后，
1: 是得给这些人一些警告的，要不然他们简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已经欺负到我长公主头上了。
2: 哼，这个材料假如属实，朕便失去了一员大将。
3: 陛下，臣已核实，这举报状上所列多是事实，您曾确实贪受犯人的贿赂，而且还包括田地。
2: 令朕恼火的并不是宁城是否收受贿赂，令朕奇怪的是，在朕的视野之外还有一个御史大夫署，眼睛专盯着为朕办事的那些人。
4: 陛下，中尉一职至关紧要，直接执掌北营我汉军精锐之师，恐怕
2: 暂调宁城。

0: 臣为内侍，中尉一职嘛，由田太尉重新选一人报给朕批准。臣领旨。陛下，对宁臣的处置，如果只是调任，恐怕老太太那儿会过不去。怎么过不去？啊？举报宁臣的，不过只是一个眉头状子，在朝廷没有审理核实之前。
1: 不能定罪。陛下，臣认为应该加速实行一些改制措施。其一，为加强朝廷权威，需抑制诸侯对朝政的政治影响力，应当命令所有驻留京城的列侯都回自己的封地上去。其二，应当命令各封国领地。 要开放城门，不能随意限制往来出入。其三，也应当检举和贬谪行为不轨的皇亲国戚，对其中横行不法的贵戚子弟重加惩戒，以致削除其贵族属籍。
2: 丞相认为这几项可行吗？天子刑法。 无别亲疏，无数贵贱，原则可行。只是此举会牵动各方。如果陛下决心推行，臣建议必须先严惩宁城，然后再核查皇亲国戚。这样一来，老太太那儿。 就不会将一碗水端不平了。好，
0: 赵婉，立即拟诏，彻查宁城贪污，但绝不能因此案而放过正被宁城核查的贵戚。

中尉宁城拜见太尉。中尉宁城接旨，诏命，暂调宁城为内史，同时免去其中尉一职，擢宁城停职在家，交代罪过，钦此。

0: 罪人宁臣还不谢恩？
1: 谢皇上隆恩。
2: 我们看这一段呀，宁臣称为这祖孙二人集中纠纷的第一个人物。宁臣也是被司马迁写在酷吏列传里边的这么一个人，贪污受贿这些事儿的确在他身上有，而且他的确被抓了。那当然这个事情汉武帝也没法了，老太太给他施压，你运的人就这样的人，你何以服众啊？那汉武帝也没法了，只能对自己的这个得力的干将宁臣痛下杀手。所以最终的处理结果就是把宁臣啊判了刑，要入狱。但是你知道宁臣这人特别有意思，他一看自己真的要被关到监狱了，伪造文书居然逃跑了，他就跑回老家去了。你说这宁臣我们说有多可恶，跑就跑了，结果他呢回去以后公然宣称，他说士不至二千石，谷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我们说这话说的呀就有点凡尔赛了。你看他做九卿做中尉，那当然就是两千石的高官呀。他说做官要不做到这个级别，九卿这个级别，要经商要不经商，挣一千万千以上，那还是人吗？那言外之意是两千石的高官，九卿高官我也做过了，现在不做了，我现在要挣钱了。事实上宁臣的确在乡里边啊挣钱了，他运了不长的时间就挣到了上千万钱，可以说富甲一方啊。那人有钱了当然就有人追随，然后出来进去车水马龙，经常会带着十几个保镖，威风显赫，几乎成了乡里边的一霸。后来其实汉武帝啊对宁臣一直是念念不忘啊，一度想把他任命为郡守，结果被当时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啊给劝止了。后来还又让他做了官都尉，结果呢宁臣这个人有尽显酷吏之本色，太严酷到了什么程度，当时人流传一个说法，说宁见如虎，无知宁臣之怒。什么意思？宁可去招惹还在哺乳期的老虎，也绝不要让宁臣发怒。你看这个人有多厉害，哺乳期的老虎我们知道他护虎宰子，所以他会很厉害，但是也比不过宁臣这个酷吏的厉害。你看宁臣这么个人，这么嚣张跋扈的这么一个人，我们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后来呀他碰到了河内都尉易仲，我们说这也是司马迁在酷吏列传里边讲到的一个酷吏，最后的话因为打击豪强把宁臣啊给灭族了，全家都被杀了，那这就是宁臣的结局。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0: 士兵，快找我的侍女！谁能忍受这一晚上没完没了的折腾？快点，到底干什么？
1: 回去！给我回去！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士兵们！士兵们，都给我去准备！我要带领你们去练习骑射。

你们看清楚了没有？这支箭叫鸣笛，这是我一致邪专门制作的。此箭与其他箭族不同，引弓射出后会发出云雀之声。我要让你们记住的是，这并不是一支箭，这是我一致邪的命令。

0: 和决心。他飞向何处，你们的剑族就要跟到何处。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我鸣笛所指的目标，就是命令你们攻击的目标。如果有人胆敢不服从本王子的命令，不管他的骑射有多好，我力斩不赦。听明白了没有？
1: 听。

你们的训练还算有素，但是距离本王子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说过，我的鸣笛就是我的将令，我的决心有不从者，力战不胜。刚才我将鸣笛射向我的那匹马，为什么有人犹豫？

0: 你们不服从我的将令，为什么？
1: 我们知道王子深爱自己的宝马，
0: 什么？
1: 担心您号令有误，所以犹豫了。呀！啊！喂狗，都看到了吗？这就是不执行本王子命令的下场。

0: 你离开禅云王庭的时候，父王的身体怎么样？
1: 父王的心思都用在王储于丹身上，每天教授他骑射作战之道。王庭的许多事务，于丹也都参与决策。看来大单于真是要把他训练成一只雄鹰了。
0: 哼，大单于难道是教出来的？匈奴的统帅是饥饿与欲望的产物，是荒原上孤独的狼，是必须熬过了艰苦岁月才幸存下来的狼。对了，你给我绣一面旌旗，旗面上要有狼的图腾，现在就绣，明天一早我就要用。

全军准备。

你不是铜口铁牙锥舌利心吗？那么走吧，回到荒野上去吧。你必须做重新恢复野性的狼，否则你就去死了吧。快给我走，挺起你的胸膛，竖起你的耳朵，恢复你祖先嗜血的本性，去厮杀，去谋生，去找回自己的荣誉。

0: 我们看刚才这一段电视剧啊，表现了匈奴一只鞋的一个特别残暴的这么一段经历。哎，说他呀，通过训练，手下运带响的箭，自己射哪儿，手下人要跟着射哪儿。电视剧这么演，就是想表现伊稚邪的残暴。这个事儿，其实在历史上也属于移花接木，因为这个事情是真的，但主角不是伊稚邪，主角是谁呢？是默毒单于。当年默毒单于为了尽快上位，他本来就是头蛮单于的儿子，但是他想提前上位，所以提前就训练了一帮人，跟着自个儿，规定自己的鸣笛，就是响箭，射哪儿，手下人都必须射，如果谁不射，立马被杀掉。所以最后就形成了一支令行禁止的，手下的这么一支人马，他往哪儿射，这帮人就跟着往哪儿射。结果有一天，他跟着头蛮单于自己的父亲出去打猎，双方拉开一定距离以后，他突然之间鸣笛射向自己的父亲，手下人毫不犹豫的乱箭齐发，就把自己的老爹给射杀了。这是默毒，说默毒之后接下来默毒把单于的位置，他死了传给儿子老尚单于，老尚单于再往下传给君臣单于，君臣单于在位时间比较长，35年。君臣单于死了以后，本来传给了于丹，结果呢让伊稚邪给抢夺过来了。伊稚邪是君臣单于的弟弟，那我们说匈奴也是父死子继，结果现在的话，伊稚邪呢，他当时身为左路离王所以他就把这个单于的位置给抢夺过来了。所以你看伊稚邪的确也是很有野心电视剧呢为了表现伊稚邪的凶残特意移花接木，把默毒身上发生的这个鸣笛弑父的这个事儿移到了他身上。这个时候伊稚邪在厉兵秣马，在准备跟汉王朝开战。那么伊稚邪的对手汉武帝他在干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杀人了，
2: 杀人了，
1: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怎么了？
3: 犯了什么罪啊？
1: 明成，绕道。
4: 对对对。
5: 都说朕对宁城有所庇护，朕看现在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让那些窦家的人都把嘴给朕闭上，别没完没了的去老太太那儿乱嚼舌头。于是大夫，
6: 臣在，
5: 你是不是也该让朕的耳朵根子清静清静了？
6: 臣已经派人去颁布了通告，凡应该离京的列侯，每个府门前都要张贴，限他们7日内立即回封国去。
5: 7日内，7日太长了吧？朕只给他们3天口谕他们，3天后还不走的，朕亲自登门去送。
6: 臣遵旨。
7: 陛下，经初步查检，贵气横行不法案例内有6宗涉及朱窦子弟，办案官员很感为难，因为是窦家投鼠忌器，怕伤及了太皇太后的情感呐。
5: 窦家人并不等于太皇太后，他们也不能代表。
7: 那就是说朱窦子弟不法者一样要削除其贵族属籍。
5: 这样，凡是涉及窦家子弟的案件全部交由丞相去办，丞相也是窦家的人，我想他应该知道如何去办。
8: 皇上是这么说的？
6: 是的。
8: 是窦家的哪些子弟？他们都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
6: 丞相，

0: 丞相，告辞了。
1: 哦哦哦。

0: 皇上最近干得不错。
1: 确实干得不错，既堵住了甘泉宫那边的嘴，又打得满朝姓窦的哑口无言呢。哎，姐姐，我跟你讲，
0: 只怕这事会惹娄子。
1: 姐姐啊，权力这东西啊，不是人人都能摆弄得了，有的人生下来就会，有的人一辈子就不会。就说窦婴那样三朝元老吧，了得吧，皇上轻轻巧巧就把难题推给他了，不是高祖的种姓龙气，小小年纪哪来这种帝王之术？
0: 让姓窦的跟姓窦的去斗，这招棋倒是不错。
1: 哎，姐姐，淮南王托人带信想与我们家连个亲，
0: 这个淮南王可靠吗？他的父亲刘长虽然也是刘姓嫡脉，可跟先帝有仇，是反对朝廷的。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淮南王非常愿意让他的太子与咱们家联姻啊，那是好事儿。刘安呐、啊，在刘姓的亲王里有不小的影响力啊。如果拉住他，就把刘姓的王爷们拉过来了，一半。嗯，
0: 这感情好。
1: 当然。
2: 天子放个屁，地方炸声雷呀、啊！就是要用此举来立起皇上的威信。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侯爷们的动静，三日过后立即行动，统统的逐出京城。
3: 你说这是些什么人？这是，
4: 这是在念念呢？谁知又是个高士出来了？抓人！
5: 太常窦彭祖拜见丞相。
6: 这也太过分了，廷尉署一清早就到我家去抓人，当着我的面带走我的小儿子。这我窦彭祖身为九卿之首，什么人敢有这么猖狂的举动啊？
7: 是我叫廷尉署去人的，但不是去抓人，而是带走询问。
6: 这不一样吗？啊，大哥，您是咱窦家人的头，现在明显有人在离间咱们窦家，咱们自己可不能骨肉相残呐。
7: 那你给我想一想，你说我是要做这个丞相呢，还是只做你的
2: 大哥呢？
6: 哎，要说我这个小儿子，哎，是不太成器。大哥，看能不能想个办法保留住他的属籍呀。
7: 这事儿牵扯的不是你一家，你看咱窦家好几百口子，你替我掂量掂量，该保谁，该舍谁。人家把把柄抓得实实在在，有字有据，我也难呐。
6: 既然大哥不肯帮忙，我只好去汤泉宫找太皇太后了。
7: 那也未尝不可，作为九卿之首，儿子犯科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不过能不能说下老太太，大哥替你捏把汗。我只告诉你，当初为了梁王立储，我只多说了一句就被开除了门籍。现在是非常时期，谨慎为好，管教好孩子，不要再惹祸了。你听见了吗？
6: 那我那小儿子
7: 已经回家了，我说过不是抓他，是询问。
6: 这么说他都承认了？
7: 我说了，人家手里是捏着把柄，有凭有据，你可以去拿给老太太看看，看看他老人家能怎么说。
6: 哎，
8: 皇太后，说说。 这事儿只有找到师傅了。
9: 说这一样，
10: 你听不见了，这是。
9: 说说经理，
10: 没法活，
9: 真是的。说说李家，说说你们，真是的，不说这话。
11: 太皇太皇
12: 太皇太皇太后啊！求您老为我们做主。
11: 朝廷里做公大人
0: 呢，至于你们那么哭天喊地的，不就是让你们回自己封地上住？我就不信这长安有什么好，非得往一块扎堆儿。皇上有他的道理，没做错吗？这人多的地方啊，就有是非，这有是非啊，就有争斗，有争斗就有输赢，回到你们的封地就要你们的命啊，还可以来来往往。
13: 皇上年纪再小，他毕竟也是皇上。
0: 你们呢，都回去按皇上说的做。嗯，味道不错。
14: 新政出战告捷，列侯均已归国，阻力嘛也都消失了。下一步我们该考虑建立一批新规制，设明堂，议封禅，改历法，议服色，尤其是罢黜百家杂说，独尊儒学。大政方针朕已决定，你们要立即着手去办，列出个日程来。
7: 陛下刚才所议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要顺利的施行，前提是要减少各方面的阻力。卑臣早上来恰遇伯治侯许昌、武强侯庄亲敌往这边探头探脑，这两个人是专治黄老学说的，而且常去与太皇太后那儿走动。以卑臣之见，这两个人在此窥探了消息之后，肯定又会跑去向太皇太后那儿禀报的。陛下，微臣以为此间所议一切必须事前给太皇太后知道，求得太皇太后首肯，能行的则行，不能行的则缓行。
15: 太皇太后垂垂老矣，陛下以天子之尊，岂可一举手一投足皆受制于一个逆古不化的老人？
7: 郎中令，此话不当。
16: 丞相说的极是。陛下，来日方长，有些事情关系重大，还是审慎为好，操之过急恐怕只会适得其反，那就不好了。
14: 你们二位的意思是，有必要把每一步的计划先行禀报给太皇太后？
16: 陛下英明。
14: 朕

0: 虑考虑再定吧。汉武帝改革的火呀，开始烧向列侯，烧向王公贵族，特别是外戚，强令列侯返回封地居住。这个举措并不是汉武帝的首创，其实这都是刘彻跟着他爷爷汉文帝学的。列侯之国。 其实这个呀，在汉文帝时候就实行了。这个支呀，就是道的意思，就是让列侯呢回他们的封地去。因为列侯，我们大家知道，他都想待在富庶的、消息灵通的、繁华的长安城。这样的话，他能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当然了，长安城如果有这些势力强大的列侯在这儿，那皇帝也很受掣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汉文帝就下了个命令，让列侯之国。结果谁也不去，汉文帝最后就说了：“丞相周勃，你是绛侯啊，你带个头，你去吧。”就这么着，周勃就被作为示范给弄回封地去了，也就意味着他的丞相位置也没了。这就什么杀鸡儆猴呀！其他的列侯一看，堂堂的丞相，平定。
1: 诸侣之乱的人，功劳这么大，现在要乖乖的去封地救国了，那我们还有什么说的乖乖去了？所以列侯之国呀，这次是一个赶走的措施。
2: 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啊！求您老为我们做主啊！
0: 因为有一些列侯是诸侯王的子弟，那汉武帝将列侯赶回封地，实际上也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 我们知道电视剧后边还会演汉武帝不仅接受祖父宴的建议搞推恩令，而且他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比方说，奏金夺爵就是这么一个制度，就是诸侯王和列侯们都有责任在每年呀祭祖的时候、上供的时候要给朝廷献黄金以表诚心。结果现在这个黄金呢，有的就成色不足，汉武帝就抓住这个事儿。 一下子收拾了好多列侯，除了奏金、夺爵这样的制度之外，还颁布了阿党法和赋役法等等这些法律。阿党法就是，如果诸侯犯了罪了，你身为诸侯国的相，身为诸侯国的太傅这些官员，你如果不举报诸侯王的罪责，那你就犯了阿党法。赋役法就是你替诸侯们做事情，诸侯们一旦出了事儿了。 你也要吃瓜喽，哎，这叫赋役法。所以通过这样的法呢，就把诸侯们彻底变成孤家寡人了，没人敢沾他们了。你说你在他手下做个官吧，结果就阿党法，以后你再出事，以履历上有在诸侯手下做官的经历，那在朝廷就低看一眼，也就是说另册了。你几乎就很难再做了，带有歧视性质的了。这样的话，你说谁还敢轻易到诸侯那儿去做官呢？ 这样诸侯们慢慢慢慢变得只能是吃吃喝喝，别的啥也别想干了，没追随者了，没追随者你能还成什么气候？成不了气候了呗。所以诸侯们慢慢慢慢越来越就没势力了。

0: 真是煌煌巨著啊。这部书叫什么书名呢？
1: 啊，父王倒是取了书名，不过旧时还不甚满意，所以他让我进献给太皇太后，想请老祖宗给赐以书名。
0: 你的父王太谦恭了，弄这么大的一部书，想是费了不少心血吧。
1: 是啊，父王聚集天下高人编纂了多年，上讲天地起源，道之原始，中讲人君立德，无为而治，大治天下，下说养颜保和，长寿无极之道，哦，还有很多炼丹的秘方呢。
0: 哦，讲的是人君立德，无为而治，大治天下的。
1: 是啊，父王在书中系统阐述了黄老道家学说，父王为此书

0: 暂时取名为红烈。
1: 嗯，好，很好。
0: 那太皇太后觉得有什么不妥，就请您另赐一书名。
1: 红烈倒也不错，红大也，烈明也。如今朝廷上下儒术盛行，黄老师尊，这儒学也不是完全一无所取。
0: 是啊，
1: 但不能只尊儒学一家，你父亲拿出这部书正是时候。我看此书啊，也可以叫，就叫《淮南王书》。
0: 刘伶代父王谢过太皇太后。
1: 回去禀报你的父王，老身理应谢他才是。好在冬十月他就会入朝，到时候我再跟他议议，听他讲讲正本清源的道理。
0: 那刘伶告辞了。
1: 嗯，倩儿
0: 在，
1: 去把程不识将军给我请来。

0: 为魏成不实，拜见太皇太后。
1: 你回长安一趟，把朝中的那些老臣给我请到汤泉宫来。
0: 诺。
1: 我要听他们议一议这部《淮南王书》，这儿有个名单，按照上面的名字一一给我请来。
0: 臣领旨。
2: 老师，
3: 老师，
2: 老师，
4: 申公已经走了。
2: 走了？
0: 走了？
2: 去哪儿了？
4: 申公一早就要小的将他送往街上客栈住了。
2: 你岂有此理，胡闹，还不赶快去给我找回来。
4: 小的拦了，可是申公
2: 你、
0: 你看来老师是有意和学生们拉开距离呀、
2: 那这是为什么？
5: 丞相，
6: 臣在。
5: 朕下诏把辕马以自平民这一项你操办得如何呀？
6: 回陛下已告完成，园里那些土地都分给那些赤贫的人家。
5: 啊，好。丞相这边完事了，那建明堂的事有眉目了吗？你们不是说要向申公请教古制吗？打听到了吗？
2: 陛下，申公他……
5: 他怎么了？
2: 申公说各学派说法不一，他也莫衷一是啊。
7: 陛下，
5: 太皇太后最近召集了许昌、庄青笛、石奋等一批老臣去了骊山汤泉宫。
0: 站好了，一定要加强戒备。
1: 皇上最近那套可不怎么高明啊。当初高祖任沛公时主要沿用处置，后来攻下长安，萧何从阿房宫拿到了秦图书典籍后就开始仿用秦制，所以汉承秦制。
8: 可赵婉王臧有
1: 撺的皇上改制，更秦法以立汉制。要改啊，那你就好好改呀。你得监听各方面意见，可不能胡闹啊。听说还要改黄历，

0: 正月不叫正月，叫腊月，还要改服色，这上黑改上黄，还要改官名，治粟那时改成大司农。听说下次朝请还得加礼乐，还要造明堂。哼，改来改去，你们说说，大汉朝廷的国家规制不都乱了套了吗？有几个人呐，专捡皇上爱听的说，皇上太年轻，所以请你们几位老臣来，要你们给皇上啊多提点好建议。这天下呀，怎么能只有一元呢？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怎么能只有一呢？依老身看，这淮南王叔就是二。许昌，
1: 臣在。
0: 你回长安时，把这部淮南王叔给我烧给皇上，让他好好的读一读。他不是要正本清源吗？依老身看，如今朝廷之上，儒术独盛，儒生猖獗，是要正本清源，要皇上兼听则明，回到无为而治上来，不要事事只听儒生的。
1: 臣遵旨。
2: 淮南王写的这部书啊，我们现在叫淮南子，电视剧里边叫淮南王书，这部书的确存在，21卷，这是一部可以说汉代的一个百科全书，它是把汉王朝的黄老之术做了系统总结，是以道家为根基，同时它兼及儒家、法家、墨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等等诸子百家的学问，所以这部书本质上是一个杂家的性质的书，跟《吕氏春秋》有点类似，但是它比《吕氏春秋》有更鲜明的价值取向，就是它更推崇黄老之术，所以说它是道家文化的一个当时汉代研究的巅峰之作。这部书呀，上承先秦诸子，下启呢魏晋玄学，所以是一部可以说博大精深的这么一部书。我们近代著名的大学者梁启超啊，曾经对这部书有一个评价，他说这部书呀，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书中第一流也，也就是说这是汉代一流的代表作，这个评价应该说也是很客观的。淮南子这部书啊，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特别是对其中一些神话故事，比方说女娲补天，比方说
3: 共工
2: 怒出不周山，比方说嫦娥奔月，你看这些经典的神话故事都完整记载于淮南子这本书。这部书编的过程中间呢，它采集了选拔了很多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史料，因为好多书已经失传了，有赖于这部书才能够让我们管中窥豹，所以我们说这部书呀，对文化的传承它也极有价值。实际上我们说淮南王写这部书呀，他是居心叵测的，他通过写这部书就是希望挑起窦太皇太后跟汉武帝之间的矛盾，他是想借着这个书呀浑水摸鱼，想上位，想为自己博得更大的利益。那么他现在这部书能如愿以偿吗？他的目的能达到吗？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0: 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把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事，麻烦你注意。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8: 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甜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8: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19: 父王，姐姐托人紧急从长安捎来的。怎么样，父王？
20: 你自己看吧。
19: 太皇太后也只是夸了父王的书而已啊。
20: 寡人这本书得到太皇太后如此夸奖，因近而察远，一叶而知秋啊。
19: 父王的意思是，
20: 皇上的地位有点微妙了。
19: 哦，
20: 太皇太后讲这些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皇上听的。看来太皇太后早晚得把那一帮儒门子弟都请出朝堂的。哎，这是早晚的事儿，要是皇上硬是护着他们，那可就对立起来了。
19: 父王的意思是天下要大变了。
20: 看来如不想出个办法，臣担心太皇太后早晚会下决心废弃儒学，重新回到皇老之道。
21: 近来列侯宗室和窦姓贵戚们
22: 都在私下串联，到老太太那儿讲陛下改制的坏话。
20: 如果能彻底绕开老太太，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23: 这样到底妥不妥？
24: 御史大夫，
23: 你可先上个条陈。
20: 陛下以为这折子的内容如何写才好呢？
24: 怎么写都行，就是要告诉那些大臣们，朝中主事的是朕。
23: 朝中大事离不开奶奶，但一般的事情朕说了算。
22: 对啊，陛下，以后不要事事请示东宫嘛。
24: 哎，
23: 这事儿可别又让奶奶先知道，
24: 免得她生气，除了朕、丞相、太尉和你们俩，千万不能预先泄露。
22: 啊，刘部，
25: 你去禀告皇上，臣支持皇上的决定。
22: 告辞。
25: 请等一下。啊，眼下应该加强京城和宫内外的警戒，北营汉军精锐要严加控制。
22: 开门！
26: 哎呀，躲开！
27: 王大人，
28: 太尉在房中休息。

0: 太尉大人，郎中令王大人来了。啊，皇上这么决定的？哎呀，
1: 皇上特意提醒太尉，此事啊，万不可向王太后泄露。皇上啊，是怕母亲告诉太皇太后。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
2: 大人请吧。那就告辞了。嗯。赵！赵！赵！赵！赵！赵！赵！什么人？深夜来自闯宫。
3: 我是武强侯庄青敌。
2: 不行，谁也不能深夜闯宫。
4: 程将军，赶快带我去见太皇太后。
2: 闪开，让他进来。

0: 看起来这个赵婉王臧不搬开是不行了。
1: 明天一早他们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由御史大夫赵婉提交奏呈，再由皇上批准施行。奏呈一旦施行，太皇太后今后就不便再过问朝政了。
0: 你说这赵婉王臧还有没有良心？老身对他们已经够宽容的了，他们还横着心的要跟你翻脸。程将军，
2: 臣在。
0: 你也跟他们走吗？
2: 老臣原是窦家一马夫，只与文皇帝才成为将军。老臣誓死忠于您和皇上。
0: 你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跟儒生们走吗？皇上少不更事，跟着他们吆喝走的人不过就是那么几个嘛。程将军，
2: 臣在。
0: 你去准备一下吧，老身今儿个晚上要回东宫。
3: 我们看这儿啊，窦太皇太后急匆匆地说要赶回东宫。这儿指的东宫呀，和我们好多人观念中想的那个东宫不是一回事儿。西汉东宫指的是长乐宫，是窦太皇太后居住的宫殿。为什么叫东宫呢？因为它在未央宫的东侧，所以叫东宫。到了东汉，东汉定都洛阳，受五行思想的影响，一般认为太子居东，所以皇宫东侧往往就建太子的宫殿，所以太子后来就跟东宫画了等号，这就成为一个固定的专有名词啊。所以西汉的东宫指的是太皇太后居住的宫殿，皇太后居住的宫殿，不能跟后世的东宫相提并论。在这儿啊，汉武帝信任的赵婉王臧这俩儒臣啊，给汉武帝出了一个极其幼稚的主意。
4: 如果能彻底绕开老太太，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5: 朝中大事离不开奶奶，但一般的事情朕说了算。
4: 对呀，陛下，以后不要事事请示东宫嘛。
3: 哎呀，我是看了这一段，感觉真的挺有感慨的。
5: 要让奶奶先知道。
3: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书生气太重，就是言外之意就是你太幼稚，不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太想当然。这俩人呢，居然给刘彻出这么个主意：汉代以孝治天下，你好多事儿不让老祖母知道，那怎么行啊？那肯定不行啊！所以你看，这就激化矛盾了。王臧去找田汾说，你千万不要让窦太皇太后知道，这天下呀没有不透风的墙，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那窦太皇太后已经有雷霆之怒，那么这雷霆之怒砸向谁呢？当然就是这俩儒生。那么赵婉王臧他的命运又如何呢？我们看电视剧后面的表现。

0: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1: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儿似的。
0: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
2: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1000多摄氏度，火烧不穿，
1: 也不烫手，
0: 通电后会变色的玻璃，能横着走原地掉头的汽车，用玉米种出人血清白蛋白，高效科技创新的原力量，每一间灯火通明的实验室，一项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真问题，
2: 很明显
0: 创新进行时特别呈现，科创集结号。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大家看，大家看，这真的是蒲公英。虽然我在晃动，但是特别轻微，因为我怕它真的散了。天哪，同志们，我居然把它放在了蒲公英上面。
2: 这里是吉林大学高压与超硬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
1: 林老师，这是什么呀？这怎么能这么轻？
3: 这就是我们用大化硼做的一块大化硼气凝胶，就是你眼前的这个粉末，不同的合成工艺能够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形态。
1: 就是这粉末。
3: 对，
2: 这看似面粉的白色粉末正是氮化硼原料。作为材料界不可多得的全能六边形战士，它不仅轻，还具有强大的隔热功能。此刻接受考验的是一块由氮化硼制成的气凝胶板。
1: 我现在一直在烧着，但是这个板没有任何变化。我来测测这多少度，看见了吗？这真的1000多度，居然也没烧坏。
3: 对，
1: 那我
3: 再试试这面，
1: 28.1度。
4: 那我感觉我也可以摸一摸它。
3: 可以啊，
1: 真的没什么变化，也不烫手。
2: 一边是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灼烧，1厘米之隔的背面却只有不到30摄氏度，氮化硼隔绝热量能力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它还能快速散热。把一模一样的 LED 小灯珠通电后，分别放在一块泡沫上，一块氮化硼垫片上，两者的散热效果会有怎样的差别？
3: 红外热像仪的这个图谱，你就能看到它的温度越来越高。
1: 哎呦，我真感觉到这个温度
4: 是吧，
1: 现在比刚才要热多了，
3: 就是因为它的热量一直在累积
1: 啊。这个就没事儿，这个跟刚才好像没什么区别。
3: 因为这一块呢，它放在我们的氮化硼高导热垫片上，那么有了这块垫片呢，我们就能迅速的实时的把这个温度啊给它排出去了。
2: 对于一枚高性能芯片或者任何一个电子元器件来说，不能及时散热，使电子产品烧坏和稳定。

0: 运行的分界线。因此，氮化硼极佳的散热性能为芯片、电子元器件散热提供了新方案。
1: 如果一个电子产品啊散热做不好，首先它这个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就会打折扣，很多的性能就上不去。还有比如说新能源汽车里面的电池包，如果隔热保温做得不好，但发生碰撞，那么它的热就会快速的传出去，容易产生事故啊、爆炸等等。
0: 导热、绝缘、隔热，这看似矛盾的三件事，材料学里的不可能三角在氮化硼一种材料上解决了。因此氮化硼也在民用、医用、核工业、国防等方方面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加工它却难上加难。中国虽是全球最大的氮化硼生产国，以立方氮化硼为例，产量占全球 75% 以上，但在高纯度、大单晶、球形化、纳米化等高端领域仍严重依赖进口，就是受限于加工这些高端氮化硼材料的能力不足。这正是殷红和他的团队20多年如一日想要改变的。
1: 这种也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所有的球是圆的，球形度特别好，而且您看这些粒径特别均一，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那么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小球就是3微米的。
0: 屏幕上一个个圆球其实是放大8000倍后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一个个小球的直径其实不足头发丝的1/30，加工难度可想而知。之所以想方设法把氮化硼加工成大小一致的球形，因为球形排列在一起更密实，也能更好地传导热量，均匀地散热。
1: 但凡涉及到散热的场景里面，我们需要把这些氮化硼作为填料。如果是球形的话，它添进去的时候呢，它的流动性就会很好，然后填充量也会很高。假设是一个一个小的海洋球，那么这些海洋球它总会有一个点它接触上，那么这个热就沿着这个球从一个球传到了另外一个球，逐渐从一个表面传到了另外一个表面，所以这是热传输的通道。
0: 从2000年到现在将近30年，不只是球形，殷红团队还攻克了氮化硼片晶、纤维以及纳米管等不同形状的氮化硼粉体材料的合成，转化产率达到85%以上。这意味着这种白色粉末可以被大规模做成高导热垫片、凝胶以及隔热剂凝胶等材料，广泛应用到芯片、电子元器件散热、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隔热防护，甚至核电站的中子屏蔽以及国防等诸多领域。而这只是吉林大学众多科技成果的其中一项。2025年，吉林大学共获得2388件发明专利授权，日均6件，平均拿证周期15.7个月。这些数字背后是一连串的具体难题，里面藏着哪些科学家们想啃的硬骨头。
2: 看厉不厉害，我能让眼镜变色。张老师，咱们这眼镜怎么这么特别呀，还能变色？
3: 这个最神奇的地方里边是有点染料，这个染料它是在电刺激下能引起那个化学反应，常引起了颜色的变化。
0: 2009年，还在吉林大学读博士的张雨墨在一次实验中偶然发现，通电后新合成的染料变颜色了。这个意外的现象成了他此后17年的研究方向。
3: 刚开始不是为了因为它有用，就是因为觉得，哎，我觉得这个现象我没说清楚，然后我又现有的知识我也解释不清楚，所以我要研究让它说清楚，这也是我们基础学科的核心目的之一。
0: 17年，他从博士研究生变成博士生导师，当年那个偶然的发现也终于走上了货架。眼前这块透明的大玻璃通电后颜色正从四周逐渐向中间变暗，短短几分钟玻璃完成了变身。
2: 来，大家看，现在这个玻璃已经完全变色完毕了，
4: 我感觉像镜子一样，就是我的脸都可以清晰的看见。
2: 但是呢，咱们可以看见后面的瓶瓶罐罐，我感觉我的手

0: 放在这儿都是特别清晰可见的。
1: 这就是它神奇之处，就是它在不影响玻璃本身特性的情况下，我依然可以对它的光热进行管控。
2: 从透明白玻璃到墨镜般的深色玻璃，肉眼可见颜色变深，通透性却没有明显折损。不仅如此，它还能有效阻隔阳光中的热量和紫外线，先后把专业测光仪。

0: 中间只做了这一个课题，也从来没有换过课题。这也许是我们吉大给我的基因，因为我们吉大化学从我们唐先生到我们的恩师张翔安老师一直在教我们，就是要专注地做一个事情。因为做我们可以就是要解决一个别人不太能解决的问题，或者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你就需要专注。如果一辈子都要做，说明这个问题足够难，足够我做一辈子。
1: 17年，几十个人的团队接力，才把这项看似简单的技术从实验室带到市场。这块变色玻璃的出现，为建筑、汽车行业解决热、晒痛点，提供了全新的可能。而当玻璃学会了听话，下一步会不会整辆车都学会听话？这是一台能横着走的车，意味着你以后再也不用为侧方停车发愁了，甚至还能原地掉头。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2: 我们传统汽车底盘有很多拉杆啊、轴啊，在约束这个车轮。我们新的这个底盘零部件都没有了，然后我们的转向器实际上直接在车轮上，还有一个驱动的电机，它可以让这个车轮转90度，跟我们老虎的四个腿一样，可以使不同的劲儿、使不同的角度，然后让这个车在任意方向都可以直线走。
1: 靳立强，2002年博士期间开始研究汽车的轮毂电机。但你以为这20多年的研究只是为了让你好停车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汽车为什么能横着走？玉米又是如何种出人体所需要的白蛋白？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靳立强用了20年，让车学会横着走，原地转。这背后是他对驾驶安全的深度思考。
1: 现在的四个轮的汽车，只要有一个车轮离地，这个车就不能走了。我们这个车是这样，只要有一个车轮着地，我这个车就是受控的。所以它的安全维度和这个能力的边界，远远要大于我们现在的汽车。
0: 电动车时代的到来，突破了传统燃油车的技术壁垒。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没有传动轴，底盘的设计可以推倒重来。靳立强抓住了这个窗口，不仅实现整个底盘100%模块化建造，更是让四个轮子都能独立操作，让车学会了横着走，原地掉头。
1: 20年前做轮毂电机研究啊，就好像在走夜路一样，你是看不到未来的。但是我认为未来能不能产业化，可能得等待一个时代的到来。
0: 20多年，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从一张图纸到一个底盘，这项技术交出的成绩单是这样的：零部件减少40%，能量效率提升40%，安全性提升50%。当我们在地面上追求极致的操控和安全时，我们的脚下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同样需要被守护。2020年，西宁道路塌陷。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后，全市出现多处道路塌陷。2024年，煤大高速塌方。这些悲剧的共同原因之一就是地下空了，却很难及时发现。
2: 那么常规的道路巡检，包括现在最常用的手段呢，是探地雷达，它的这个分辨率比较高。

0: 速度很快，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它的局限性就是探的不是特别深，形成这种致灾性的或者说比较重大的事故，尤其是偏地质这类的，往往是深目导致的。包括2024年梅大高速道路塌陷，它也是有几十米的这个深目，那这种它雷达是探不到的。
1: 过去想要探测地下情况，需要带着设备定点测量，然后再隔一定的距离继续测，不仅效率低，成本高，也没法全面连续的检测整条路的地下情况。而这台给大地做体检的设备，保持时速20公里的情况下，一边移动一边向地下发射电磁波，并通过接收反射信号，实时生成地下60米深的 CT 切片。横向分辨率1米，也就是说一个脸盆大小的空洞它都能扫出来。
2: 这是现在过了第一个井盖，这是第二个井盖，5个井盖，很明显。
1: 过去1个月干的活现在1天搞定，成本降到原来的1/20。如今这一项技术已经在长春、杭州、深圳等全国20多个城市示范应用，未来它也将守护你脚下的每一寸路。但科研人员的守护不止于脚下，这些照片都是从50万米高的太空给地球拍下的照片，是不是觉得并不出奇，会拍照的卫星多了去了。
3: 一般的高峰卫星对于东西走向1000公里，对于长江黄河这种条带目标，你想10公里拼一次，10公里拼一次，至少100次，对吧？按照每天没有云没有雨，它需要至少100天，而且这100天的图呢，它还要再经过拼接，所以才能出来一幅这种1000公里的图。
1: 以往传统遥感卫星给地球拍照，只能沿着飞行轨迹每绕地球一圈，飞过目标物时才能拍一张。要拍一条弯弯曲曲的河，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往往需要绕行数十上百圈，分多次拍摄，再拼接成一幅完整图像，又慢又容易错位。但吉林大学1号卫星可以在2分半钟内，边走边扭头，完成整段1000公里级的全景成像。
3: 在我们在吉林大学入轨之前，都认为是不可能 ，impossible。包括我们一些国际友人，我们要做一些别人没做到的事。
1: 如今吉林大学1号卫星已有2颗在轨运行，未来当卫星数量达到规模，形成矩阵，长江黄河这样几千公里的长条形目标，1到2天就能获取全景遥感影像。卫星记录的是这片土地每天的变化，而科研人员思考的是如何让这片土地长出更多创新成果。人血清白蛋白，烧伤肝硬化打出血病人的生命线，它像一块分子海绵，在血管内吸附水分，使水留在血管里，而不是从血管里渗漏出来造成水肿。但长期以来它只能从血浆里提取，来源有限，有污染风险。我国每年需求1000多吨，超过65%靠进口。梁重阳团队做的是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把人血清白蛋白植入玉米蛋白体中，玉米生长过程中就能自己合成人血清白蛋白。
4: 因为玉米有几个特点，它呢在种植上的产量它是吨量，每一亩可以产到1吨粮，像我们现在用这个玉米的蛋白含量要达到12%，也是国内首推，在国际也是具有领先水平的高蛋白玉米。而且玉米也几乎是所有作物里面它的用途在工业上最广泛的，它可以大量的生产。
1: 一亩玉米地产出30公斤人血清白蛋白，规模化生产成本是传统血浆提取的1/6到1/7。从1粒种子到1瓶药，解决的是缺的问题。而另一个团队在解决剩的问题。
5: 这玩意儿好像很难。
1: 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全球第一，但是2023年全国气风气光电量超过500亿度，够一个中型城市用好几年。也就是说发出来的电并不能刚好完全消纳，这怎么办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中国特有物种野生黄唇鱼，濒

0: 人工繁育扩大种群数量。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拯救黄唇鱼。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是高金武和团队研发的氢能智慧管理系统，能将多余的风光电能转化成氢储存起来，有需要的时候再将氢转化成电供给使用。
1: 因为新能源的方式是它靠天吃饭，那负荷端呢又不能随着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呢完全适配，这就中间就必然存在一个大量的能源存储的这样一个需求。
0: 从电到氢再到电，这个循环为能源的存储供应提供了新方案。对老百姓来说，这意味着更稳的电价，更少的停电，更蓝的天空。从纳米级的材料到太空中的卫星，从脚下的安全到未来的能源，它们看起来各不相同，但有一条共同的主线，每一个项目都是在解决一个真问题。80年前，吉林大学在这片黑土地上扎根，是为了兴北报国。80年后，这里的科学家们依然在用最硬核的方式践行着这四个字。创新图强，就在每一间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里。

0: 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江源，孕育了十多亿人口的生命之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摇篮，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里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它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体制试点的国家公园，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1: 这边水也比较新鲜，
2: 对，水流突然大了，
1: 就是水流比较急，
3: 就是这跟前
4: 玩的白白的，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漂亮。
0: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世界上也很难找出这样三条大河，它们是如此相近，水脉相连。

0: 在杂多县的高原上，牧歌几乎时时处处都会如天籁般响起。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是名副其实的高原。这里的广袤草原超过20万平方千米，草地畜牧业直到今天还是三江源地区经济的主体，很多的牧民还在延续着千年以来的游牧生活，在河谷与高山之间随季节转场，成为牧民节律性的日常生活。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全部发源于玉树，这里是三江源最为核心的区域，同时这里也是藏区赛马会最为隆重盛大的地方。玉树赛马节是玉树地区乃至整个康巴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不仅如此，玉树每年州级、县级的大型赛马不下10几场，而乡村级别的小型赛马更是难以计数。为什么玉树人这么痴迷于赛马呢？他们又与脚下的草原怎样和谐共生呢？牧民的冬季牧场多为牧民定居点，到了夏季则是逐水草而居。此刻正值夏末秋初，很多牧民已经在做回到冬牧场的准备。向导说，玉树的赛马季基本已经过去，只在有些乡村还能看到小规模的赛马。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在三江源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同时也是玉树重要的牧业大县，多数居民以牧业为主。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当地人怎样协调牧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延续千年的赛马又怎样维系呢？专家告诉队员，三江源有许多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山，有分布广泛的现代冰川，作为除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青藏高原成为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在杂多县城西南直线距离不到80千米处的多朝能，是长江南源所在地，这可能是长江众多源头中距离县城最近的一个。经过一个上午的长途跋涉，队员终于来到多朝能。不过队员在这里并没有看到连绵的雪山，而是一大片广袤的高寒湿地，湿地深处就是长江南源，此处泥泞不堪，队员需要骑马前往。
1: 爸爸，
2: 这就是长江的源头。
3: 对，
2: 长江南源。
4: 国家地理的一个标志，开口的标志。
2: 就在这就确定了是长江南源。
4: 对，南源的源头。
2: 除了南源，还有
3: 那个正源，还有北源。
2: 正源、北源。
3: 正源就是我们的那个沱沱河。
2: 沱沱河。
3: 然后北源是我们就是经过我们那个秦皇岛县的那个出马河。
0: 作为长江的南源，当区流域是高寒沼泽湿地的集中分布区，也是长江源地区湿地面积发育最大的区域，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最高发育到了海拔五

0: 百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沼泽。
1: 那湿地沼泽是容易形成这种三江的源头吗？
2: 它这个湿地沼泽就是容易存储这种水量。也是我们三江源来说的话，它是就是储水的一部分。
0: 专家解释，冰川可以算作大河的起始点，但是其间的冻土、高海拔湖泊湿地、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都有无可替代的蓄水作用。这也就是三江源作为中华水塔的重要生态价值所在，因而保护和恢复园区中的草原就成为维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的重中之重。近几十年里，在气候变暖以及鼠虫危害等多重压力下，三江源很多地区湿地、冻土和草地退化、沙化、水土流失的现象明显，生物多样性锐减，形成大面积的黑土型次生裸地、黑土滩。
2: 这边就是裸露的地方，基本就是属于我们这个砾石滩。砾石滩的话，它这些植被就是不容易生长。
0: 砾石滩上牧草生长本就艰难，而天敌减少也使得鼠害愈演愈烈。
3: 我们鼠害防治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它草根也草上面的也吃，下面的它挖的洞也多，挖出来的都是就是草根，慢慢自然退化。
1: 不是牛羊一样只吃上面，它是上面也吃，底下也弄。
3: 对对对，底下挖出来了以后，挖的越多越洞。你看像这个的话，已经紧接着就是好几个洞了。穿过来，穿过来，穿过去的话，
1: 这一片已经被它破坏了。
3: 对，已经破坏了。
0: 以往，当地人想到的只有利用药物防治鼠害。这样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如今经科研人员的专业指导，牧民综合运用生态方法，让黑土滩逐渐重新变绿。
3: 对面就是鹰架，鹰架就是主要还是防治鼠害防治的，
1: 就说明老鹰下来之后就可以就站在上面。
3: 对对对，站在上面，随时对对对，关注周边的手头。
1: 而且它这个平台可以转转圈，我在那看见了一个毛，那毛是老鹰的毛还是那个小鸟的毛呀？
3: 应该是老鹰的。
1: 哦，那说明真的就是有老鹰停在这里哈。
3: 人工建巢的话，我们希望把这个鹰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因为越来越多的以后就是我们不需要用那个药物，或者人工不需要就是治理。
0: 当地人告诉队员，为了让草原得到根本性的休养生息，三江源从2004年开始，在相对核心的地区开展生态移民工程，而在外围区域也严格限制草原的载畜量。通过多年的生态修复，现在三大江河源头每年能向下游多输出几十亿立方米的优质水，草原草产量也有所提高。如今当地牧民已经摒弃了以前只追求牲畜数量的思路，转而着眼于经营他们极具民族特色的牧业生活，而赛马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项目。每年夏季草原最丰茂的时节，玉树规模最大的赛马会就在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举办。骑手从藏族聚居区赶来，身着盛装，聚向扎西科草原。期间各种歌舞表演、马术竞技，让玉树草原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为什么玉树人这么热衷于赛马呢？据说康巴地区广泛流传的格萨尔王传中赛马称王的章节就发生在玉树的曲麻莱，讲述了格萨尔凭借自身高超的武艺，在赛马大会上一举取得冠军，成功坐上领部落首领的宝座，还迎娶了貌若天仙的森江朱母为王妃。格萨尔王一生戎马，惩恶扬善，他是智慧。

0: 是藏族人民心中的英雄。人们将对格萨尔的崇拜之情融于赛马活动中，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康巴特色的赛马会。浓厚的马文化影响着包括杂多在内的广大康巴地区。嘎日达松是杂多县扎青乡的牧民，从小就喜欢赛马，还把儿子嘎日嘎马额色也培养成了远近闻名的骑手。
1: 咱们都是住在附近是吧？
2: 介绍一下，这些马具。
1: 哦，这就是刚刚的那些马具是吧？
0: 嘎日嘎马额色告诉队员，他所使用的马具大部分也是由家里人制作的。
1: 这是什么毛做的？
2: 牛毛。
1: 牛毛？
3: 嗯，
1: 牦牛的毛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谁做的？
3: 他做
2: 的。就我爸爸做的。
1: 你做的？这你自己做的？这个是黑牦牛是吗？
3: 对对对。
1: 这个是什么？
3: 牛毛，
2: 白色的，
1: 白色就你们家白牦牛、黑牦牛都有是吗？那这个是咋做的呢？
4: 第一根线嘛，咱们是第一步骤。
1: 啊，这是第一步。
4: 嗯，对。
1: 也是靠它来，
4: 也是
1: 靠它，这边搓，边搓边给它填上是吧？还挺难，这手得匀。
4: 方能顺巧。
1: 对、
2: 嗯、
1: 那这不编的话怎么编？
3: 大就是个事，大就是个
4: 事，大就是
3: 个事，那是我干过的。
4: 主要说是从这边开始，从这边开始是简便的，你看，
1: 嗯，
4: 特别不是，
1: 对，一看就简单，
4: 对，
1: 对
4: 简单嘛，
1: 嗯，
4: 这边是反正
1: 更难一些，
4: 复杂一点。
1: 哦，这个是纯手编。
4: 对，
0: 在牧区，牦牛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它全身从上到下都可以被加以利用。即便是牛粪，也是牧民家必不可少的燃料、肥料和建筑材料。捡拾牦牛粪，是嘎日达松女儿扎西永藏每天清晨的重要工作。
1: 要捡干一点的呢？这个能捡吗？
5: 这个不能。
1: 为啥呀？
5: 干了。
1: 为什么不能捡干的？干的直接拿回去不晾就可以了吗？
5: 干的那些就这样弄不了了呗。
1: 哦，但这个就可以拿是吗？那它也哦，它是湿的。哎呀，是的，直接扔进去。
5: 嗯，
1: 好重啊。这个也放是吗？
5: 嗯，放。
1: 那是不是背的人只负责背就行？
5: 对，
1: 这捡牛粪是得几个人合作的是吧？
5: 对，
1: 最起码得两个人。你经常跟阿妈一块吗？
5: 对。
0: 队员想到，以前看到在农区，人们会将牦牛粪贴在房屋的墙上，以达到迅速晾干牛粪的作用。那么，在牧区只有帐篷的情况下，当地人是怎样迅速晾干牛粪的呢？
1: 那这个为什么是默默的了？你看旁边的都是一坨一块一块的，
5: 这我们弄的呗。
1: 这是咋弄的？
5: 这一点一点就弄的呗，
1: 就撕了。哦，我知道了。其实这个如果就闻不见它的味道的话，我觉得我还能蹲在这儿捏一下午。但这个味道其实还是挺大的。
0: 扎西永藏告诉队员，撕碎的牛粪晾晒一两天，就可以作为燃料使用了。无论是种牧的时候，还是迁徙过程中，牧民在缺少高大植被的高原上，有了这些干牛粪做燃料，可以随时喝上热茶。而在转场过程中，马匹的重要作用就体现了出来，它们可以代替脚力，让牧民在高原迁移如履平地一般。所以，拥有一匹好马是很多牧民毕其一生追求的目标。
1: 要看什么呢？
6: 走，大家切走的，腿子粗一点，这个是吧？
1: 啊。
6: 然后这个蹄子硬一点。
1: 腿粗一点。
6: 腿粗一点，
1: 啊、
6: 对、
1: 啊。
6: 耳朵的应该要像这个。
1: 像这个一样。
6: 特别尖，你看。
1: 啊，
6: 跟这每个米匹马的耳朵是不一样的。
1: 它的耳朵大一点。
6: 大一点。
1: 那个小而尖。
6: 然后这个小而尖，
1: 嗯，
6: 你看，他说这两边越大。嗯，这耐力是最强的，
1: 额头最宽。
6: 额头最宽的话，耐力最大。
1: 耐力是最大的。
6: 耐力是最大的。
1: 看额头。
6: 看额头。
1: 嗯。
0: 嘎日嘎马额色告诉队员，赛马会是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节庆活动，受到广大牧民的重视，需要早早着手。

0: 参赛的马匹很早就不再用于生产劳动，而是养精蓄锐备赛。
1: 混在一块儿，
2: 混在一块
1: 儿，这是什么青稞？
3: 嗯，对。
1: 然后这个是
3: 色泽的事情，
2: 奶酪。
1: 奶酪，为什么还要给奶酪？
3: 营养好一点，
1: 营养好一点。
3: 嗯，
1: 还为什么喂茶？
3: 嗯，
1: 还给喝茶呢。
3: 嗯，对对。
1: 什么茶？就是我们今天喝的那个茶。
3: 天气冷的时候。
1: 为什么呢？
3: 对身体好一点。
1: 天气冷的时候就是
3: 喝茶。对
1: 对，
3: 嗯。
0: 玉树人痴迷赛马的程度，让队员也很难理解。专家解释，除了历史文化上的动因，这其实也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嘎日噶玛俄色家安放帐篷的山坡上，是典型的高原地貌。初秋时节，山峰上已经出现了积雪，可见其高寒。地广人稀的高原上，以前人们的生活除了放牧，几乎没有什么文娱生活，而赛马恰恰填补这一空白。而考察队所在的扎青乡，还有一项全玉树都独树一帜的特殊马术比赛。这种比试不在赛马场，而在这旷野之中。
4: 我们一般也平地上也举行，
1: 也举行
4: 啊。但是这些是稷山马术的这个传承人。那以前这个牧人啊，
1: 嗯，
4: 就是爬山给这个山，
1: 嗯，
4: 要放贡品
1: 啊，进山，
4: 进山，骑马上去，这个贡品放到上面以后，下来的时候，我想的话，应该他们就是那种比赛的形式，慢慢形成了这个稷山马术。
1: 那我们稷山马术，稷山马术的是一般是坡度越陡越好，还是相对稍微平缓一点？
4: 坡度越陡越好，
1: 越陡越好，难度越大是吗？
4: 第一是这个标志，这个第二就是我们康巴汉子的一种气势，有没有一点这个胆量的话，他下骑马从那么陡的山坡上，他肯定不敢下来。
0: 稷山马术不同于一般的赛马，基于当地居民朴素生态观念所衍生而出，这也是一项斗智斗勇斗骑术的高风险的马术比赛。地形过于崎岖，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危险，而太过平坦，又少了稷山马术特有的惊险刺激，所以比赛场地需要精心挑选。跟随着赛马手，队员开始在高原上寻觅合适的场地。在高山之间，队员看到许多河流的交汇之处，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象。
1: 老师，你看这两条河，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你看它，这个是呢，就是相当于是主流，这个是相当于是一条支流。
1: 嗯。
3: 然后是这边呢，就是相当于是支流的水，然后汇到我们这个扎曲河流这个主流里面来了。然后这个扎曲河的它这个河水，我们看上去比较浑浊。
1: 嗯。
3: 说明就是它这个河流侵蚀作用比较强一些。
1: 嗯。
3: 还有，说明它这个上游两侧的这个岩石啊，主要是以可能是它那个沙土吗，还是以我们那个第三系的那种岩石为主。
1: 扎曲河现在这一段已经是澜沧江的上游，包括已经到了正源的位置了。
3: 对对对。
1: 那它这个水流还这么浑浊，是不是说明它真正的源头的地方水也很浑浊呢？
3: 对对对，它肯定是上，就是它这个上面，
1: 嗯，
3: 就是这个河流的上面也是比较浑浊。
1: 嗯，
3: 这个就是也是说明了我们就是这个澜沧江源的这个生态环境就是比较脆弱。
1: 嗯，
3: 然后它这个河流你看，一春势侵蚀以后，它这个嗯就是水土流失啊，这些就是比较严重。
1: 嗯，
3: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也看出来，我们更应该就是保护我们就是澜沧江源的这个
1: 环境。
3: 嗯，对对对。
0: 专家解释，这条清水支流的来处应该是水土保持相对较好的区域。那么同在高原之上，为什么河流会形成如此泾渭分明的区别呢？考察队沿着清河向上游行进，发现这里地形相对复杂，河流沿着山间沟谷千折百回。队员发现河水来自远处的群山之中，一处犹如

0: 山洞中涌来。
1: 老师，为什么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洞？我觉得这个在青藏高原好像比较难见。
2: 就是啊，它这个洞的形成还是跟这个就是本身这个岩石有关系啊。
1: 嗯，
2: 它这个岩石是就是在南方我们把它叫做那个喀斯特地貌，
1: 嗯，
2: 但是在北方，我就是在我们西北的话，
1: 嗯，
2: 它这个高原的话，由于那个气候环境不一样，然后它形成那个外力的那个因素也不一样，
1: 嗯，
2: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高寒岩润地貌。
0: 专家解释，喀斯特地貌大都出现在我国西南石灰岩密集地区，在高温多雨的环境中，石灰岩容易受流水侵蚀，形成千姿百态、气象万千的喀斯特地貌。而青藏高原多为高寒地区，形成这样的岩溶水洞实属难得。
2: 有这个就是垂直的裂隙，还有这个斜的裂隙，我们叫那个节理啊，
1: 嗯，
2: 它那个水流，你看我们看那最上面，最上面看，嗯，它那就是有一个就是以前形成一个落石洞的一个就是山体，
1: 可能垮塌过，
2: 哎，就是啊，它可能就是流水啊，把那个落石洞可能大的就是侵蚀以后，
1: 嗯，
2: 垮塌了，垮塌以后它是沿那个落石洞口，然后一直就是流水往下流，长时间的一个就是润石吧，润石以后，然后就是形成这种就。一个洞穴，你看，
1: 嗯，
2: 它这个洞穴是从上到下，然后都是串状的，就是串状排列，就是垂直排列的。
0: 那么如此大的水流又是从何而来呢？难道来自洞中的地下河吗？队员决定冒险进洞一探。然而就在队员做准备的过程中，天气却突然变化，一时间风雨大作。
3: 上的清澈河流究竟从何而来？
1: 水流突然大了，
2: 这我们这个先走了。
3: 进山赛马为何如此惊险刺激？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考察队决定从河流另一侧进洞。从河对面，队员能清楚地看到，原来水流并非来自地下河，而是从山体另一侧穿山而过。
1: 这个水还是挺有力的，我们快要被吹走了。
0: 风雨之下，洞中水流越来越急，已经让队员感到不安。而就在洞穴深处，墙壁上还挂有多个牦牛头颅，令人心生恐惧。洞中悬挂牛头是什么用意呢？
2: 往那边走。
0: 当地人解释，牧民相信万物有灵，这处洞穴让牧民转场节省了很多路途，因而让牧民心生敬畏，既以牛头以示尊崇。
3: 这边就是由于它这个洞口突然就是这边比较窄一些，然后这边水也比较深一些，
2: 对，水流突然大了，
3: 就是水流比较急，然后正好遇上这个下雨天气啊。我现在是不建议就是我们再往前走了。你看它向上的那个就是刚开始有一个落水段，然后它是经过就是春水崩塌以后，现在形成就是断部紧张的一个形状。
2: 然后雨其实风都是往这边灌的，
3: 对，
2: 是吧？
3: 你看跟那边的那个洞口一模一样，你看它这个节律也特别。

0: 说这个腌这个就是炖煎，
1: 主要是水比较多哈。
2: 乍清乡地形崎岖复杂，一处坡度大约有30度左右的平直山坡，被骑手们最终选作赛马场地。桃湖为何坚如磐石？
3: 你看，都可以，这都搭进去。
2: 三江源地区为何会有连片的森林分布？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马蹄欢悦，盛装的骑手向着山顶进发。待攀登至山坡最高点，骑手们互相示意，一起俯冲而下。获得冠军的是嘎日嘎玛俄瑟的表哥东纳彭措，但是哈达要赠予他的坐骑以示敬意。
2: 是要跟马夏哈达？
1: 在藏族人民心中，是高山草原赛马带来了欢乐。有了赛马，空寂的高原总会有热烈奔放、振奋人心的时候。专家告诉队员，国家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目的并非是将大自然设为禁区，不能靠近，而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与康巴草原千百年来的以草原而生、所求有度的游牧文化浑然契合，也成为三江源生态环境持续

0: 与向好的原生动力。在三江源的高山之上，人与自然本来有的文化连接浑然天成，维护了高原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天地山水生灵之间，有了人作为纽带，寂寥的山野才能在今天依然保持流光溢彩，风光无限。
1: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2: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对，
1: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
3: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制作红烧肉为什么要大缸套小缸？
1: 杨大哥，你等等我。
0: 扣肉清香不腻的秘方是什么？
2: 拔不动了。
0: 什么美食细到可以穿针？
1: 你练是得练多久呀？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肉类的花样吃法。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口大缸为什么能轻松拿捏食客的味蕾？
2: 猜猜这个小罐子里头是啥？
3: 酒
1: 浓香诱人的五花肉搭配的清甜鲜嫩的食材是什么？
4: 没有想象中那么腻。
1: 火焰牛蹄的制作过程到底有多劲爆？
2: 就哎呦，吓我一跳！
5: 这就是给您的惊喜，
2: 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1: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体验大口吃肉的快乐。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北京市密云区的古北水镇，背靠景色秀美的司马台长城，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不仅一步一景，还有各色美食手艺人卧虎藏龙，

0: 咱们这就开启寻味之旅。
1: 嗨，哎，嗨，不嗨，哎，抓不到我，
2: 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让你想起小时候的一故事，叫司马光砸缸？今天呢，我们要找到的这位苗大哥，他最拿手的美味就是用这么大的一口缸做的，很难想象到吧？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走，一块儿去找他。
0: 看着来往不绝的游客们，就知道这里的美食名不虚传。
2: 哪个菜最好吃啊？你们觉得？
3: 红烧肉，
4: 跟我妈妈做的很像
2: 啊？是吗？
0: 据说苗小松大哥制作的红烧肉一天能卖出300多罐。要想探寻苗大哥制作红烧肉的秘密，先要跟他去收缸。
2: 开车难还是滚缸难？
5: 反正 C1 驾照开不了它，咱们俩这一会儿高速一会儿国道。
0: 苗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红烧肉除了缸之外，还需要一种特别的食材。
5: 来，你们仨趁着我来摇啊！
2: 好，暴力摘山里红，在那边，在那边，哎，见到了这个，好，正中脑门啊！
6: 甜的哎，这山楂，我没骗你哦。
0: 每年苗大哥都会专门抽出时间收集山楂，然后切片晒干，制作成山楂干。刚山楂干都就位了，终于要揭秘红烧肉的制作方法了。
5: 衣服啊，制皮通过这种超高温的加热，让毛孔打开，让那些异味散发出来。要
2: 特别特别热吗？
5: 对，特别热，像有点像烧红的那种
2: 冒烟是吧？啊，那皮都已经开始焦了。
5: 对。
0: 将五花肉肉皮朝下，在烧红的锅中烙制，不仅能通过高温去除猪皮上残留的猪毛，还能同时去掉猪皮的异味。大块的五花肉切成小块，苗大哥说，制作这一道红烧肉，酱油的配比十分讲究。
5: 下一步我们调一个料汁儿，这个酱油分很多种啊，有生抽，有老抽，有提鲜味的。南方的呢就会偏甜，北方的会偏咸啊，还有就是。盐味淡一点的，还有盐味重一点的。普通老抽来一勺，烤骨老抽来一勺，
2: 烤骨老抽来一勺，
5: 生抽，
2: 生抽
5: 来三勺，
2: 三勺生抽，黄豆酱油，
5: 黄豆酱油，黄豆酱油用的最多，我们来四勺，鸡饭老抽，这个一勺半就可以了。好，我们料汁兑好了，
2: 料汁兑好了，
5: 对，
2: 它里边既有那种鲜味儿，然后又有咸味儿，又有一点甜味儿。
0: 多种酱油的配比是苗大哥制作红烧肉的独门秘方之一。不过，他采摘并晒干的山楂干去哪儿了？
5: 我这调好了啊，开始炒料。
2: 葱姜先给它爆香哈。
5: 对，炒香了，我们就下肉。下我们的酱汁儿。翻炒一下，开始加水。
2: 一下子都倒进去。
5: 咱们加入咱们剩下的几种料，一个是山楂干，还有冰糖，冰糖的量要稍微多一点啊。好，来一点葱油酥。所有的料我们都加完了以后，我们要关小火炖上1个小时。
0: 调料炒出香味，加入五花肉块以及苗大哥独门秘制的酱汁，不断翻炒。酱汁与五花肉充分交融，然后陆续加入清水、山楂干、冰糖，小火慢炖1个多小时，让肉块充分地吸收酱汁，入味软糯。如果你认为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可就大错特错了。苗大哥说，这才完成了一半的工序。
5: 看，1个小时很快过去，但是不好意思，还是吃不到嘴里去。我们还有其他的步骤，还有没有用到咱们的缸啊？开始给它分装。
2: 分装到罐里。
5: 分装到罐里，我们去冷藏。
0: 红烧肉要分装到小缸中，先要冷冻一夜，让红烧肉的肉质更加紧致，再自然解冻。苗大哥说，这就是分子料理，把食物的微观结构重组，它的外形、质地、口感也会发生全新的变化。要想红烧肉好吃，还需要重要。

0: 到的一步。
1: 苗大哥，你等等我，
2: 我赶紧跑一会儿过来接你啊！
1: 好，
2: 别着急啊！
1: 好啊，可到了，可到了。
2: 好了，看一下缸里边的这个状态。
1: 哇，它是一圈一圈的，像楼梯一样。那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大缸里头呢？你用别的加热这小缸，一个一个就很简单啊，就是加热小缸。

0: 好，那我们先把这小缸放进去。
1: 看似普通的大缸里内藏玄机，缸里螺旋状的架子就像一个旋转楼梯，一个个小缸都要摆进大缸中，让小缸站在螺旋楼梯上。一口大缸里居然能装进30个左右的小缸，小缸放在大缸里究竟要做什么呢？
0: 猜猜这个小罐子里头是啥？
2: 酒。
0: 再闻闻。
3: 肉吗？
0: 哎，对，哎，你们刚刚吃过是吗？红烧肉，好吃吗？
3: 好吃，
4: 好吃，好吃，好吃。
1: 当大缸中装满了小缸，这时候要在大缸中间放上木炭，使四周的小缸都能均匀地受热，热力在缸内盘旋，为每个小缸持续输送热力，小缸外部受热传导至内部，使小缸不断地加热。3个多小时的不断焖煮，使红烧肉软糯，入口即化，滋味浓郁。让扣肉清香十足的搭档是什么？
5: 自己的动静比锅里动静还大。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继续探秘。

0: 位于湖南省益阳市的南县，地处洞庭湖区腹地，在这里几乎每家的门前屋后都有一口这样的荷塘。于是南县人的餐桌上就多了很多来自于水中的美味，它们或清脆或软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鲜，极致之鲜。这一次跟味道调查员一起下荷塘的是王丽群，王大姐。
1: 慢点慢点，
2: 我有点害怕嘞，我怎么没上水
1: 呢？你怕我更怕了。哎呦，好凉快啊！
3: 哎呀，好舒服，我现在双腿泡在里边。
2: 哇，这里一个好大的，
3: 来，哦。
0: 王大姐要专门为心爱的女儿做一餐饭。王姐很少会下荷塘、下厨房，但是这餐饭非常特殊，她要为即将去上大学的女儿做一桌有妈妈味道的菜肴。他们在荷塘中寻找的第一种水中至鲜到底是什么呢？
3: 甜心了，
2: 甜不甜？莲心好吃啊，吃了好的。嗯，
3: 莲心就比较清苦。
2: 对，这里一个好大的。
3: 哎，我怎么都没看着？
2: 哎，我看见了，可以了。
3: 这个真挺大的。嗯，你不能离我太远了，王姐，我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
2: 谁能保护我？我还从来没有摘过，这是第一次。
3: 从来没有摘过。
2: 我在家自负责吃，那都是我老公摘回来给我吃。
3: 那你好幸福哦。
2: 对呀。
0: 莲蓬，那是南县人爱了又爱的食材，莲房可以煮茶，莲子可以直接吃，莲心可以去火，无论是生吃还是做熟，都是极鲜的代表。
3: 我们都还没走过来，大哥已经开始下手了。荷叶杆的，今天长着的这个，看，相当长哦，这个，
2: 好漂亮啊！
3: 哇，又好长，
2: 这个好漂亮，嗯。洗一下，
3: 洗了之后就白白净净，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非常白净，
2: 全部都是好东西。
3: 这风一吹，所有荷叶都往一边倒。哎，
2: 对，
4: 又拔了几根呢？哎呀，
3: 来，王姐都笑开花了，好可爱啊！
5: 上午采，中午就拿走了，
3: 啊，晚上就被吃了。
2: 等一下，这做出来吃的很好吃的，
3: 绝对够吃了。
5: 这个就是又嫩又甜的，现在吃，现挖现吃的话是最好吃的，
2: 新鲜。
3: 一二三。
0: 藕尖也叫藕梢子，是连接藕节和嫩荷叶的茎，水分充足，有着松脆的口感，而且回味甘甜。莲子、蒲菜、藕尖这三种生吃都回甘的食物，在南县人手上又会如何精致打磨？
3: 咱们这荷塘姐妹花算是上岸了。
2: 这是干莲子，
3: 刚才说就小了很多
2: 啊。对，
3: 咱们采的藕尖啊，然后莲蓬，
2: 肚子里面把那内脏都全部把它给去掉了。已经搞得干净了，
3: 这感觉像这只鸡吃了一肚子的这个小莲子米。
2: 然后放这么多档次，
3: 就这样包在肚子里。
2: 对，这

0: 先把它包到肚子里，再放点那个玉米
1: 锁住，给它。
0: 这个只要放盐就可以了，
2: 完全原汁原味了。
0: 这个是盐包草
2: ，
0: 烧一点开水把它焯一下。
2: 我今天是要怎么处理？
0: 用手掰蛋的好吃一点。对，就这样。
2: 您之前说这个是直接可以吃了是吗？
0: 这个是可以吃啊。
2: 这叫藕断丝连吗？
0: 甜甜的感觉。
3: 白嫩的茭白，脆爽的蒲菜，藕断丝连的藕尖，每一种映入眼帘都自带清爽的光环。
0: 我手塞着了，
4: 哎呦，来，
2: 心疼一下，心疼，哎呦，心疼妈妈了。
0: 这个莲蓬是我们采的，这个、还有藕尖、还有盐包草。
4: 每次去我们班开家长会，反正同学说你妈妈好像贵妇、哦。端庄，
0: 你就夸吧，
2: 说明爸爸宠得好啊。
4: 对呀、
2: 啊，幸福一家人。那你上大学怎么办？想妈妈做的菜，
4: 所以就会掉肉啊，
2: 多好，多好，顺便减肥了。
4: 对呀、
3: 啊。王姐跟味道调查员说，她的女儿要上学去了。王姐对于孩子的成长倍感欣慰，但是对于孩子即将要离开自己身边，也有些不舍。这顿饭是王姐特意为女儿准备的。
2: 开始做扣肉了。
0: 嗯，对。
2: 哦，这是酒糟是吗？
0: 对。哇，小心油啊，把它炸成那个金黄色。嗯。还是女儿好。
2: 贴心小棉袄。
0: 对。
2: 哟。自己的动静比锅里动静还大。
0: 我就害怕这个。慢一点搞。
3: 酒糟使五花肉迅速上色。这个油炸五花肉和水中制鲜能搭配制作什么样的美味呢？
0: 这样子卷起来，莲米放在这个里面，把它卷一下。
2: 哦，卷一下。
0: 这样不是很漂亮的吗？
3: 王姐说，女儿很爱吃肉，所以她就创造出了这道莲子扣肉。莲子有莲子之意，也寓意着父母对孩子的爱莲之心。一边炖着莲子鸡汤，另一边蒸着莲子扣肉。趁着这个空闲，王姐开始炒新鲜蔬菜，茭白、蒲菜、藕尖。不知道王姐这桌妈妈味道的美食味道如何呢？
0: 这个是我们自己采的，
2: 这就是这个
0: 藕尖，
2: 说是最新鲜最好吃的。
0: 对呀、
2: 啊，很爽脆，
0: 用莲米包的，
2: 好糯呀！但是我吃有点苦。谁敢第一口尝试一下这个扣肉？我有点害怕。
0: 你来呗。
2: 没有想象中那么腻，
0: 它里面有那个梅干菜。
3: 美味是味觉的体验，是思乡的寄托，更是一份来自于家人的牵挂。牛蹄刚下锅，味道调查员却连连惊呼，究竟发生了什么？
2: 就哎呦，吓我一跳！
3: 跟味道调查员继续解锁美食密码。

0: 小哥你们。
1: 哎呀，小大哥，您这出场有点出其不意哈，这是在里边忙什么呢？
2: 砍甘蔗了。
1: 哎呦，还挺隐蔽，别有洞天。
2: 对对对。
1: 而且咱们这甘蔗长得还挺高的。
2: 有五六米吧。
1: 五六米高是有的哈。
2: 对对。
1: 那为什么咱们外边要做成这样，像一个草屋一样的呢？
3: 主要是防晒啊，接受的阳光照射太多的话，它会开裂啊。
2: 对，因为甘蔗越到下面是越甜的。
1: 嗯，大家听到我刚才咬下来那个声音了吗？
2: 嘎嘣脆的那种感觉，
1: 咔嚓的一嚼，就像榨汁机一样的就把果汁爆出来了哈，而且甘甜味十足。
4: 甘蔗有着节节高升的美好寓意，是广东省开平市的人们非常喜爱的食材。在开平，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草屋，这是当地农户为了减少甘蔗中糖分和水分流失的一种土办法，也是开平人和大自然相处的智慧。
3: 小花，哎，砍的这个甘蔗啊，

0: 现在把它炸成汁。哦，然后等一下我们做菜会用到它的。
1: 哦，这有已经炸好的，那我不客气了。
0: 来，阿姨，等一下帮手把这个炸一下啊。
1: 啊，谢谢谢谢。什么都没有加吗？
2: 没有，行，自己来。哦，你看，看这是。
1: 哇，好甜啊！它不仅仅是糖水的那种甜味儿足，它有很浓那种清新
0: 清香的味道，对
1: 对，非常的清爽。它这里面是那种滚轴，它把甘蔗挤压出汁儿。
3: 美食爱好者肖伟军大哥祖籍湖南，在开平市赤坎镇已经生活了十几年，早已在赤坎闯出一片天地的他，准备制作两道体现刀工和巧思的美食与朋友分享。要想制作美食，除了鲜甜的甘蔗汁，还要采购一些其他食材。
1: 现在您看到的呀，是一位湖南人带着一位湖北人在这儿逛广东的菜市场哈。这边是卖什么小吃呀？
4: 这是本地的一个特产烧饼。
1: 嗯，这一口是糯叽叽的哈。您吃过拉丝儿的烧饼吗？在开平就有哈，还是甜味儿的哟。
2: 这个很好吃。
1: 哪个最好吃？
2: 好吃，
1: 最好吃。
2: 这个好吃，好吃，这个纯皮的。
1: 拿开平话说好吃怎么说啊？
2: 好吃，
1: 好吃，谢谢。好吃，好吃啊！
0: 好好吃，
1: 好好
0: 吃。我们去买点蒜吧。
1: 啊，买点蒜哈。啊。那咱们要买哪种呢？
0: 咱们还是买独头蒜吧。
1: 独头蒜，为什么选它呀？
0: 这个蒜的那个口感啊，以及它的那个功效啊，是会比这种多半的蒜是会好一些哦。
1: 而且这个应该是香味会更浓一
0: 些。对对对对，它会更浓郁。
1: 所以选独头蒜哈。
0: 对对。
1: 多谢啊，老板。哎，
0: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食材，我们去看一下吧。
1: 那行，我跟着你走呗，好吧。
0: 庆哥，昨天订的那个牛蹄，这是吗？哦，来了。
1: 咱们这挑的算是
0: 全部都是前蹄，
1: 前蹄哈，
0: 对
1: 吧？这前蹄后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后蹄的肉少啊，前蹄肉多，筋也多。
1: 它跟猪蹄有什么不太一样？
0: 它的胶原更多过于猪蹄，毛肚。
1: 这个我爱吃了，
0: 对对对，
1: 这涮火锅的佳品。怎么去看它是不是新鲜呢？
0: 拿一块，看它有没有弹性啊。
1: 我来试试，
0: 是不是啊？如果说不新鲜的话，它就没有这种弹性了。
1: 哦，你看，这个很有弹性。
0: 对啊，很有弹性，
1: 很韧。
0: 多谢多谢啊，
1: 多谢多谢。
0: 你看，你这话越说越溜了，
1: 越说越溜。
3: 多肉多筋的黄牛前蹄，韧性十足的毛肚，鲜甜的甘蔗汁，辛辣的独头蒜，几种各具特色的食材，肖大哥要烹饪的那两道体现刀工和巧思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谜底还未揭晓，这烹饪的第一个步骤就已经让味道调查员眼界大开。
0: 今天就做火蒜，传统的是用熏房，那就是要专门的一个房子
1: 啊，就跟熏腊肉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有一个熏蒜房。
0: 对对对对对对，那咱们今天就用这个锅，
1: 加长版的啊。
0: 对对对，加长版的火蒜，均匀的铺在上面。那咱们就开始盖盖子，点火了，让底下的火把这个稻草给引燃，然后产生烟雾。给它熏制一下，
1: 这能行吗？底下点火，这锅里边什么也没有，稻草能燃？
0: 必须的。
1: 我想问一下哈，咱们这个火蒜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
0: 这是咱们华侨啊，当时要将这个蒜，带到海外去，运输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它发芽的话呢，咱们老祖宗啊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的办法。
1: 哎，我看锅里边开始冒烟了。
0: 现在开始了，咱们可以把这个火，就可以把它取开了。不然的话，那个蒜就熟了。
1: 像这种冒烟之后多长时间？
0: 大概也是十分钟左右吧。
1: 啊，
0: 对。
3: 将炭火加热，引燃锅中的稻草，烟气在锅里循环缭绕。当独头蒜被熏至焦黑发黄时，火蒜就制作好了。淡淡的烟熏味冲淡了独头蒜本身辛辣的味道。火蒜是开平的特产之一。那么肖大哥要怎么用牛前蹄、毛肚、火蒜、甘蔗汁制作那两道体现刀工和巧思的美食呢？
1: 这个牛蹄在燎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要去注重的要点啊？
0: 必须把它燎得够黑，
1: 不用担心它的这个皮会被破坏掉。
0: 是的，咱们来试试。
1: 来试试。好，边燎边刮，对吧？咱得配合好，小心手哈。
0: 没事。
3: 将牛蹄火烧后，再

0: 将表面清洗干净，这样处理过的牛蹄表皮紧实，富有弹性。在贵州省雷山县，一道鱼酱酸牛蹄酸辣诱人。在湖南省益阳市，用秘制酱料制作的酱牛蹄香味浓郁。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美食爱好者肖大哥到底用什么独特的方法制作牛蹄呢？
1: 那我们就要给它来一刀。
2: 你看，不是一个手势吗？就是耶，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一直拉到底，
1: 刮深一点。
2: 你看这里边的筋就已经爆出来了哈。
1: 冷水下锅，加姜葱酒，为了让它这个味道更浓郁到里面，我们先期就会加到，比如说八角、桂皮。栀子
2: 还有栀子、
1: 对对对对，这个栀子的话呢，可以先让它的颜色更加艳丽一点。
0: 在酱牛蹄的时间里，肖大哥要用市场采购的毛肚制作一道美食。据说这道毛肚美食非常的细，细到可以穿针。用小苏打水浸泡毛肚，轻轻揉搓，可以去掉毛肚上的黑膜，变成白嫩透亮的毛肚。焯水给毛肚定型，随后肖大哥就要表演他的绝技了。
2: 您这是得练多久呀？
1: 几十年了。
2: 我来检验一下行不行？
1: 行，
2: 拿这个来穿针，来试一下看能不能成功哈。一二三，哎，你看，我感觉这好像不只能穿一根丝儿了。
1: 再来几根呗。
2: 要不要再挑战这一根针，看看能穿过几根毛肚丝儿。哎，第二根又过来了哈，第二根挑战成功，来继续。没想到咱们肖大哥这手挺巧的啊。
3: 第四根，第五根，
2: 现在正在挑战第七根，轻松而过，挑战是相当的成功。
0: 将毛肚切得非常细，可以随意穿过长一厘米、宽一毫米的针鼻儿。如此刀工是肖大哥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练习而成的。毛肚丝搭配脆爽的春笋丝、香辣的辣椒丝、清香的葱叶丝，再拌上麻油、五香粉、食盐，这道凉拌毛肚丝颜色鲜亮，因为切得很细，所以十分入味，是肖大哥的亲朋好友都十分喜欢的凉菜。凉拌毛肚丝制作好了，牛蹄卤得怎么样了呢？
1: 先调制一个酱料，酱料
2: 需要些什么东西？
1: 这个第一个是沙茶酱，这个沙茶酱跟牛肉的这个搭配啊，那简直就是绝配了，
2: 最佳拍档。
1: 对对对对，先来上两勺啊。
2: 还要加。
1: 那咱们第二个就是巨猴酱，
2: 是那种豆子发酵之后的豉香味儿、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颜色也比较漂亮。然后咱们第三个酱啊是排骨酱，
2: 排骨酱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对，一个是提鲜。
2: 为什么会想到选这三种酱呢？之前有试验过别的酱来进行一个搭配吗？
1: 也试过，但是我觉得一个是简单，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三种酱合在一起呢，各有各的风味，
2: 是其他酱替代不了的。
1: 对，
2: 炒酱，
1: 对，加进去。对，
2: 我算入锅。
1: 对，咱们把咱们的牛蹄加进去。
2: 是不是加点水了呀？我感觉这太干了吧。
1: 咱们这里面不加水的。
2: 不加水
1: 怎么？来一个气氛一点的，咱们加白酒，先加它个两斤吧。
2: 两斤白酒入锅呀、啊？就哎呦，吓我一跳！
1: 这就是给您的惊喜，
2: 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哈。这时候因为咱们的酒精的度数足够高，为什么要这么一点呢？
1: 也是为了加快它的这个酒精的这个挥发度。
0: 肖大哥制作的这道火焰牛蹄充满巧思，将火爆与甜蜜集于一身。火爆源于点燃的高度白酒，浓郁的酒香使牛蹄的香味更加富有层次。而甜蜜当然是来源于清甜的甘蔗汁了。沙茶酱、柱侯酱、排骨酱的加入使牛蹄酱香浓郁，火蒜为牛蹄增加了蒜香，极具刀工的凉拌毛肚丝让味道调查员感受到了肖大哥对于美食的用心，极具巧思的火焰牛蹄让味道调查员体会到了肖大哥对于美食的执着。

0: 胶质感出来了。
1: 哎呦，真的很好吃哦，嗯、
2: 这个软糯糯的，
1: 对、嗯，而且它糯到什么程度？有点糊嘴巴，粘牙齿了，对不对？
3: 特别好，
1: 特别好吃哦，还、哎、有点点微微的辣。
0: 对，
1: 但是呢，主要其实是一种
0: 对
1: 甜香感哈，
4: 对，
1: 对吧？
0: 是的。
4: 就老肖，我还想来一块，
1: 再来一块吗？
0: 请吧。哎
1: 呦，哇，直接下手了哈！
0: 你看，我
4: 太棒了，
1: 好香哦，吃的。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苗小松大哥守着儿时的小村庄，用一罐红烧肉让往来的游客们记住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王丽群大姐准备再学习制作几道美食，等到女儿放假回家就可以给她品尝。肖伟军大哥将继续精进他的厨艺，他希望能制作出更多惊艳老汤的美味。爱家乡，爱家人，爱自己喜欢的工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用精心烹制的美食诠释着爱的味道。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七十五座墓葬摩肩接踵，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喻着怎样的文化信息？齐鲁大地，谁人引领了文明的先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3集。

0: 对山东省日照市龙山文化姚王城的考古发掘已历时数年，重大发现层出不穷，精美的随葬器物令人瞠目。2019年，考古队再进姚王城，
1: 精美，完美。
2: 哎，这还有个龋齿，哎，
3: 然后正好深圳性
1: 扭了一个180度，
4: 全身都是被捆绑或者裹过。
1: 这个还不是弹的，这个是使用的痕迹。
5: 这件器物是目前咱发现最精美、
1: 史前制陶的工艺，蛋壳这条是达到了巅峰中的巅峰。
0: 借助遗物对话古人，手缠所至，姚王城再现神奇。昨晚的一场大雨，工地成了连片的池塘。好在考古队措施在前，已发掘出来的墓葬安然无恙。
6: 咱把那个深地方，咱用水泵来抽一下，好不行吗？
7: 都到那里头去，
6: 咱用那个抽水机，咱抽，盖的效果挺好，一点都没漏。把往上拉一点走。
0: 虽说紧靠着海，但7点钟刚过，凉风就被内地涌来的热浪推挤回了大海。今年的发掘从3月初就开始了，眼下到了紧张有序、令人激动的信息收集和随葬器物的提取阶段。这个时候，考古队领队梁中和更是忙碌。
1: 一点都没残，
5: 完整的。
1: 这个你可能得要下一点功夫，一定要把口这个部位啊，把这个土剔掉。你一动的时候，哎，就这个，哎，切一下。
8: 口太薄。
1: 对，
5: 前面已经有裂位了，
1: 有点裂了，
7: 裂了，
1: 问题不大。它这个完整的话，你都可以作为姚王城的一个标志。这个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蛋壳陶。
0: 蛋壳陶杯，因器身薄如蛋壳而得名。这类器物被誉为世界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以往的发掘能赶上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碎片都属重大发现，当下现身了基本完好的器物，堪称奇迹。奇迹意味着不懈的努力，和所有的考古人一样，梁中和凡事都爱较真儿。
1: 这个漂亮，所以的话，我就说把这个墓清完了以后，刷完了以后呢，再重新拍一下。
6: 对，又我们又重新拍的
1: 啊，局部的那个拍了吗？就是这一组的
6: 都
1: 拍了哈
6: 啊，拍了一趟3位的，能做图还能。
1: 哎，对，那个那边那个和那个现在还没发现，那个原来不是说还有
6: 还是个问号。

0: 泡了，我啊，
1: 它还是有板灰的。
0: 是用来我印个油啊。
1: 就是，
0: 我就发现这地方有两大块都打出板灰的，那边没见有板灰。
1: 就是他当时打出板灰了，才可以确定是墓葬。不过没关系，我想的话，都是接到生土。
0: 就接到。
1: 哎，对，接到生土，接到生土，不接到生土，咱们不收工。
2: 2019年的发掘，又是一次大的收获。70多座墓葬展示出来的王古信息令人着迷。
0: 这个人不错。
2: 4000多年前，随葬器物被郑重地放在了逝者的身边。4000多年后，提取随葬器物有条不紊。
1: 这边的这个陶呢，就是有蛋壳的，另外那个有磨光黑陶。你看它这几件东西全都是黑陶的，而且你看都是带单把的，挺有意思。单把壶、单把杯，它这种东西的话，它捏着或者握着的话，很不得劲儿，
3: 这
1: 能不得劲儿。按照正常的来讲，把它弄成一个长一点，你端着不是更舒服一点吗？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话，都弄成这么一个小的。
2: 将杯子的手把置于器身的下部，不易把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多时候，龙山人的想象力，当今的人们是难以设想的。
1: 不行，它长。哎，好，
3: 后边
1: 动了。
0: 在后边动了就行。好，
1: 又一件精品出土了。你看看，
3: 油光锃亮。
1: 这个不敢动它了。这个你非常完整，几乎的话就一片不缺。另外，它这个镂孔，
4: 哎，跟那个又不一样。
1: 对，又不一样，而且它也是四排，都是对称的。
3: 它这个每一个缝里头高明都不齐，形都不一样。
1: 看，
0: 一排，
1: 这是一排六个孔，一共是四排。六个孔。这是三排呀、啊。
0: 三排吧。
1: 三排。三排，而且它这是还有旋的痕迹，像竹节儿状的，造型非常优美。这跟咱们生活用的那个糕饼杯、
3: 葡萄酒那个，
1: 对，
0: 这个口有点洋。
1: 这个都是4000多年的糕饼杯呀、
4: 啊。口沿那儿挺新鲜，
0: 不是这个口下边，上面口没事，下边口有点也就是有点
4: 压，
0: 它就是多，就有点压瘪了那个。
2: 随葬器物凌乱地堆积在一起，提取时需要细心斟酌。没搞清楚器物间的叠压关系，绝不能贸然下手。
0: 这个顶啊，这口眼给它憋住了。
1: 好，起来了。
3: 这个口有点
1: 沉了。压得有点变形了，
0: 这也是有点黑亮。
1: 哎呀，黑亮黑亮的，
4: 黑亮。
1: 哎呀，这种的话就是当时的一种技术，就是抛光。这个技术的话非常成熟，而且它这种抛光的话，那需要反复的打磨。
3: 这是放哪吧？
1: 站着吧，因为是什么呢？我怕这个口沿儿它，对，那个好取，你注意点，别一会儿咕噜咕下来了。扶着点，这一个手扶着点。
0: 我把地边掏掏，地边没掏。
1: 这种长镜的这个不多。你看这两件啊，基本上就像是父子俩似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造型啊，包括它的那个工艺啊，都很接近。
0: 来，再来一件。
1: 来，再来一个。
4: 哎，也是亮的。
1: 对。
4: 也是那个，
1: 这个
4: 光了，
1: 也是抛光了，它工艺都很成熟了，关键是就是说现在保存的状况，这就是
4: 爷俩，
1: 哎，对，叫父子俩，
4: 底下肚膛小一些，
1: 哎，对，就是啊，哎呀，这漂亮，应该是食用器，
3: 喝酒，
1: 不应该是喝酒的了，那个糕饼杯是喝酒的
4: 啊，
2: 做工考究，光亮如漆。龙山古人的生活很有品味。

0: 好。
1: 哎呀，这变捏口。
0: 对，变捏口。你看看，这就是跟那两件的话是套壶，三件套。
2: 大中小。
0: 哎，对，三件套。
3: 放地。
0: 哎，你看看，精美，完美。
4: 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陶器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当。小文物透着大智慧，享受生活，龙山人善于想象。
0: 墓里面保存的，它比那个灰坑啊，比这个地层啊，它保存的要好。哎，你看它那个原来的那个光亮的那个保存的程度，基本上没有损失。所以的话，这四件东西的话，应该是说这墓里面的最精美的东西了。那个有这个东西的人地位不低。
5: 对
0: 啊。
4: 干考古，梁中和自认为是最幸运的，因为总能最先领略到王谷的神奇。
3: 好，这是四壁顶往外放。
4: 考古并非田野发掘的单打独斗，多学科介入是考古发掘不可或缺的组合。
6: 用途都不一样。
7: 不一样，对。像这种就是特别细的地方，像掏眼的；像这种就是适合粗糙的，看是粗糙的干的。但整体上这是一个牙科工具，我们是借用人家的这个专业的东西。
4: 王明辉，人骨考古专家，刚到考古工地，王明辉就进入到了工作状态。
7: 小童，让他们把这几个给他打开吧。
3: 你准备就是说是取还是用刀子全部都打乱，该拿的拿。
7: 肯定都得打乱，
3: 都得打乱，
7: 该拿的。除非有几个需要展示的，咱暂时不动。你们先量，别着急。
3: 我要不我给你先看别的。
7: 行，可以。
3: 把那三个先想着，
8: 走，
3: 把那三个先看，那四个去想着。
8: 我拿个手串试试。
3: 行，我有手串。你还要啥？你还要啥工具？我都有。
9: 再给他抬，
7: 抬一个，那个先算了啊，那个也别晒了。
9: 给我拿个大刷子去。
10: 大刷子，
9: 好了，我去。
4: 紧靠着海边，碱性土壤致使遗骨朽毁严重。
7: 这可这么乱了，这个。
3: 这个为啥这么乱呢？你听听你的意见。你看这盆骨都没了，下肢骨压在陶片的上，
7: 对，
3: 在陶片的上面。
7: 这胳膊是正常的，这个可正常的。
3: 两个。
7: 这个不对了。
3: 啊，对。
7: 在这边应该是。
3: 脑袋也不正常，为啥出到脖子里头去了？
7: 是有一点。
3: 是吧？
7: 肋骨、椎骨全乱了。
3: 对。那个大腿骨还跑到那个胶上去了。
7: 对。
4: 借助遗物对话古人，与王明辉对话的通常都是凌乱的、朽毁严重的遗骸。深入姚王城考古工地，王明辉要做的工作是辨析死者的族属，以及每具遗骸体现出来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再有就是有无病患。人身上的206块骨头，王明辉都已谙熟于心，探查遗骸不放过任何细节。
7: 腰椎不好，现在能看到的543都增生了。你看这块很厉害的，你看就这个位置增生的很明显，
3: 都鼓起来了。
7: 对，就像一个小芽似的，长了芽子似的，这种感觉像芽状了，就是发芽的芽，芽状增生。像这个是增生，是看过的最厉害的了。
3: 腰部增生。
7: 对。
4: 4000多年前的龙山人就曾被腰椎增生折磨过。查看遗骸，王明辉发现患有这类病症的人不在少数。
7: 这是个男的，这是30岁左右一个男的，这个下肢非常粗壮，下肢比上肢粗壮程度要多，说明这个人

0: 生前更多的使用下肢啊，属于奔跑类型的，包括它这个胫骨这块叫瓦楞状的这种胫骨的形态，它就是属于善于奔跑这种人的骨骼发育程度。
1: 75座墓葬发掘了42座，所有的遗骸都需要细细甄别。看着看着，见多识广的王明辉不再淡定。从业20多年，王明辉探查过的遗骸已有上千具，眼下却因为有了重大发现不再淡定。不过刚刚赶来的这位专家必须做到平心静气。刘建国，遥感考古权威专家，一大早自北京乘坐高铁赶赴发掘现场，中午才赶到工地。
2: 那你飞吧，我飞飞个我来想想啊，你一般的4米的话能获取1毫米的影像，7、8米呢那是2毫米的影像，够了，10来米，十米左右飞吧。
1: 当下的考古工地通常都做大数据航拍，为的是建立全息3维影像。制作姚王城遗址的3维影像，至少要拍上100张照片。
2: 把这个我拍这组片子，我先给他处理一下。拍多少张？啊，100多张啊。现在把刚才拍的照片给他做成3维模型，我们再处理一下。这个边差一点，这个边还可以，所以这个边呢，像这种坛房挖的比较深的，下次拍的时候呢，可以照相机倾斜着对这个坛房壁上再拍一拍，这个坛房壁就没拍好了，这些壁呢都还可以，
3: 这些边有点虚吧，
2: 就是没拍好嘛，啊，拍少了，
3: 啊，就是拍的片子张数少了，
2: 对对对，
3: 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呢，像这个挖的比较深的这些地方，照相机最好倾斜着点再拍一拍，
3: 你看这，
2: 这是点云网格纹理还没做，
3: 哦，
2: 啊。
1: 对遗址做3维影像记录，遗址内的所有文化遗存都会被立体化详尽地记录下来。虽说时间很紧，但刘建国必须要稳住心态，上100张照片张张都出不得半点差错。
2: 基本上就这样吧，杨老师，
3: 行，
2: 觉得
3: 非常好
2: 啊。
1: 指导学生完成了3维影像制作，刘建国立刻起身赶去另一处发掘现场。采集土样，细心浮选，考古人员发现了碳化了的黄豆与小米籽粒。探查遗骸，凌乱的遗骸显现出令人恐惧的怪异，震惊了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再进姚王城，历时3个月，考古队终于迎来了信息采集和文物提取的令人激动的时刻。墓葬的规模虽是不大，但随葬器物却是不少，这其中还包括堪称国宝的龙山文化蛋壳陶杯。
1: 为了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科技考古介入。临近海边，土壤含碱度较高，致使尸骨朽毁严重。细心查看，多具遗骸有着严重的骨质增生病症，部分遗骸显现出来的异样令人恐惧。遥感考古专家对遗址做全方位的信息采集。与考古队领队梁中和在一起的人叫赵志军，植物考古权威专家。进入姚王城考古工地，赵志军也必须淡定，因为他探究的对象大多只有针尖大小。
7: 这个会更还是这个？这个没有清理到底的吧？不到底的是吧？啊，那就这个很好。一般来说，灰坑呢都被作为这个古人的垃圾坑，而我们现在找植物遗存或动物遗存呢，是要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是吧？也就是古人他吃了什么，这个主要是食物，是吧？所以在古人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呢，他跟咱们一样，也是呢要随时把他的一些生活的废弃物呢扔到垃圾坑里了。这些里头就包括了可能呢，这个有意或无意被碳化的一些植物遗存。这些植物遗存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灰坑的这个土呢，把它复选出来。所以呢，就对我们来说，垃圾坑是我们最好的这个采集复选样品的遗迹现象啊。
1: 夜已探明的姚王城遗址，东西长630米，南北长825米，总面积52万平方米。4000年前的姚王城修筑已成规模，但有一点令考古队领队梁中和不解。
3: 在灰坑啊地层里面，基本上这些有机的东西荡然无存，就是没有发现任何包括骨质骨器，兽骨，贝壳，包括那个各种螺类啊，或者说那个蛤蜊类的东西，几乎不是叫一点痕迹都没有。
1: 当下姚王城距海边不到10千米，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这里紧挨着海岸线，滩涂上多有贝类等富含营养的生物，而且取食十分方便。令人费解的是，姚王城遗址见不到贝壳的遗存。
7: 当时海平面上升的时候，上升的最高点的时候呢，应该都被海水淹了，都淹了，淹完了。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它的起伏不定，海平面开始往后退的时候呢，就形成很多泻湖，泻湖的这个湖水的这个主体呢，还是原来的海水，是吧？然后随着不断的蒸发，这个泻湖的这个面积逐渐缩小呢，它这个盐碱度就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3: 土壤里面的含碱，碱性可能比较大，和含盐比较大，这样的话对有机质的腐蚀比较厉害。
1: 高盐碱度将贝壳腐蚀殆尽，至于藏身地层里的作物种子，因为早已碳化变成了无机物，应该是能够存留下来的。取完土样，接下来浮选。这种淘选泥土的设备叫浮选机，经过淘选，泥土中的植物籽粒就会浮出水面。
7: 浮选，这里的关键点在浮，就是我们所设计的仪器设备也好，我们采取的步骤也好，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的把土壤中埋藏的碳化的植物遗存让它浮到水面，我们好提取出来。
1: 21世纪初，赵志军将这种看似简陋但切实可行的设备引进国内，自此这种设备成了国内考古发掘现场的必备设备。
7: 然后这就是浮选结构，浮选结构出来以后呢，要在水里把它滤净，
8: 是吧？这个土

0: 沙子是很好弄，这个很像是探花大豆，这个我把它剥出来的，这个这有小米了，那小米这应该就是小米，就是这两个黄色的中间那个黑的那个小圆球，那个就是碳化小米，嗯，就是没有水稻。
1: 赵志军发现，但凡懂了农业种植，古人龋齿的发生率便随之高了起来。这一点应对了王明辉的发现。当下的考古已不是田野发掘的单打独斗，多学科介入令考古获取到了更多的文化信息，而多学科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植物考古专家赵志军的认定就应对了人骨考古专家王明辉的发现。
2: 哎，这还有个龋齿，哎，
3: 就是这个什么虫牙嘛，俗称的虫牙。
2: 像米面这种东西呢，容易产生糖分，它含淀粉比较高，它转化成糖分，然后糖分的话容易引起这个细菌的滋生，
3: 会容易出现这种龋齿。
2: 龋齿率达到20%的话，基本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农业民族。
1: 高龋齿发生率从一个侧面说明，高糖分的谷物已然成了4000多年前居住在瑶王城的龙山人的主食。谷物何来？当然是种植。吃饱了肚子，龙山人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于是一些在当今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查看遗骸，王明辉不再淡定。
2: 上边是躺着的，下边是，
4: 就是等于是说他有意的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2: 对啊，上身朝上，
4: 是不是？
2: 上身朝下。
4: 哦，
2: 那怎么朝呀？
5: 低的泡好一
4: 点。那你当时那肉在不在？
2: 如果不在，你再把它摆成这样，几乎做不到，尤其这个脚。
4: 他要是说在下葬以后滚棺的，那个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这么整齐，这么个规矩的。
2: 肯定不是下葬的时候，就下葬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
4: 那你这一来的话，你就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1: 瑶王城龙山文化墓葬，这类葬事属首次发现，令人骨考古专家王明辉感到茫然。甚至让做了近40年考古发掘的梁中和也倍感诧异。
4: 这个是肯定是下葬的时候没有经过扰动的，
2: 下葬的原始状态。
4: 原始状态。那么这种原始状态的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你这个为什么头朝上？下身下肢
2: 对
4: 朝下，它正好身子是扭了一个180度。
1: 上身仰，下身俯，如此葬式并非个例，部分遗骸曾被紧紧地捆绑过，体现着权势的食欲，刃部破损严重，继续发掘又见蛋壳陶杯。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

0: 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植物考古专家赶来工地，采集土样进行浮选，浮选的继续探查姚邦城墓葬中的遗骸，人骨考古专家不再淡定。有多具遗骸上身仰下身俯，如此怪异的葬式属首次发现。上下颠倒的遗骸是怎么造成的？姚邦城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考古人员众说纷纭，难下定论。继续查看上下身反向的遗骸，两男两女一共四具，就是说这样的葬式在这片墓地来说不是个例。
1: 下肢大腿小腿是趴着的样子，这个上身是仰着身子的样子，好几个这种样子的。
2: 这个墓，这个还有那两个。
1: 对，还有这一个也是这样。
0: 该怎样为眼前怪异却又令人恐惧的情景做出合理的解释呢？
1: 从手脚的骨骼的形态看呢，它又不是那个二次葬、捡骨葬那种，不是。
0: 古时很多地方都曾有过二次葬葬俗。人死下葬，过一段时间以后，死者的亲属会将墓坑刨开，捡出遗骨，将遗骨换个地方再行埋葬。二次葬已然被否定了，还存在其他可能吗？
1: 看看椎骨上有没有切割或者啃砸的痕迹啊？如果说存在那个肢解的话，基本就会出现在盆骨或者腰椎附近，
0: 难以见到被割砍的痕迹，或许这些遗骸不曾被肢解。上身仰下身俯，如此葬式为探究姚邦城龙山文化添上了新的谜团。不过这还没完呢，接下来考古人员再生诧异。新的一天，考古人员迫不及待地揭开了墓穴上的盖布。
1: 这个个体可能就是从头以下全身都是被捆绑或者裹过啊，就是从头以下肩膀这块啊，一直到骨盆这块，一直腿和脚这块，都是使劲的，应该是
3: 勒紧了，
1: 对，也许是裹过，也许是就是捆绑过。
4: 正常的话，它不会有这个曲度的，正常它是一个直的。
0: 将死者使劲裹紧，以至于胳膊和大腿都严重变了形。如此丧事，难道说是怕死人复活吗？

0: 统计的结果，被以这种方式下葬的死者有六个，这其中三女两男，另有一具男变性别。捆绑以为葬，在这片墓地来说也不是个例。姚王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比比皆是，
1: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下边还有一个
1: 九
2: 九
1: 啊，对啊，是九件。
0: 墓穴不大，但这座墓的等级却不低。
1: 先取这两件石器，
3: 十一月石奔。
0: 这座墓里不但随葬着许多精美至极的陶器，有别于其他墓葬，这里还随葬着石器。
1: 应该是一个木作工具，这个刃非常锋利，而且这石质也非常好，挺好。再把那一件取了，月，哎对，这是最出彩的。
0: 十月，原始部落时期权力的象征，葬在这里的有可能是龙山文化姚王城里的一位首领。
1: 这个还不是那个残的，这个是使用的痕迹，
4: 使用过程中磨损的。
1: 对，磨损的。嗯，好，原来的话它在加工的话应该是一个长方形的，现在使用的话你看把它磨，这是磨损的，这个就说明的话使用的时间很长。
0: 象征着权力的石月理应被珍视，被细心保护，怎么会变成了这等模样呢？
1: 你看它这个就是这种镂空的，
4: 镂空的，
1: 实际上你现在看着的话它是不通的，但是你用这个细的针呢、一通它就都是镂空的，
4: 都是镂空的，
1: 非常漂亮，
4: 是吧？
1: 这个是另外一件啊，
5: 这是顶吗？
1: 这是那个圈足，
2: 哎呀，我又把它提出来了。
1: 这件器物的话是目前咱发现最漂亮的、最精美的，你看，你看看这多宝，
2: 它是
4: 这泥质的烧制针，
2: 这样子，它上面有点皱褶吧，它有点偏长口的，
1: 对，它是这样的，是一个长口的，
4: 那中部没坏，中部没坏，
1: 对，非常漂亮。碑的这个部分，柄的部分和圈足的部分，这个工艺的话非常复杂，快轮，这你看它有那个快轮旋转的痕迹，
4: 薄啊，
1: 非常薄。
6: 相机、灯架、绳索，能否解开大佛内部隐藏的秘密？画面惊现诡异白影。佛像中藏有怎样的玄机？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4集。
7: 新皓影换新降13.79万起，
8: 广汽轰的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自考古工地提取的所有出土器物都会被搬进考古队在村子里的临时驻地。深埋于黄土之下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陶器，经简单清洗，虽有破损，但透露出来的美足以令人惊叹。

0: 料，这是外面，这是里面，看，爆料。
1: 修复蛋壳陶杯是个硬功夫，杯壁很薄，稍不留意就会再次破碎，而且有些碎片还不及绿豆大。
2: 这里比鸡蛋还薄了啊！
3: 这不用比，
4: 你肉眼就能看出来，
3: 肉眼看到比鸡蛋薄。
5: 24厘。
1: 修复这类器物，未经几十年的历练是绝对不敢上手的。整整一个星期，这件被考古队领队梁中和看作本次发掘最大亮点的蛋壳陶杯终于被修复了起来。薄如蛋壳，做工精美，堪称世界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2019年勘探的75座墓葬已经发掘完了42座。考古队计划年底之前完成剩下的33座墓葬的发掘。接下来，考古工地还会现身怎样的神奇？对姚王城的发掘从来不会令人失望。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3: 吃两把。
14: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偷偷加练两组，
2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所有新手生命迈出生存第一步的关键。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上，无论是超级强者还是普通一员，都起步于菜鸟。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当母亲的叫声响起，小家伙们全都安静了下来。长耳鸮家族的谨慎，让天敌和猎物都很难发现他们。

五个蛋只孵化出了三只雏鸟，雏鸟们饥肠辘辘。当一位捕食者经过他们的巢穴时，他们正在向妈妈索要食物。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只小狐狸正心不在焉地跟在母亲身后。这种状态下，这只小狐狸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这些小家伙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林区里，有一块独特的栖息地。在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乐园里，生命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循环着。新的一代学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是保证整个生命周期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对于这些新手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中的一些注定要独自前行，也有一些幸运儿会得到帮助，直到长大。但是现在，他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都是刚刚开启生命旅程的菜鸟。

一座废弃的旧农场，一只安静的苍枭把家安在这里。一个多月的忙碌之后，现在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在母亲的看护之下，他们在一个储备丰富的储藏室里挤作一团。夜幕降临，一个独特的声音宣示着父亲的归来。苍霄爸爸已经连续几个夜晚外出狩猎，为雏鸟们准备食物。雏鸟们体型大小不一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从产下第一枚蛋到最后一枚蛋前后需要几天时间。但是现在

在，有些事情让苍霄妈妈感到不安。其中一只雏鸟自出生以来就非常虚弱。在伊比利亚半岛，深秋的清晨是湿漉漉的，露水铺洒在周围所有物品上。一只横纹金猪一动不动地趴在网上，等待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出现。螺旋状的陷阱已经准备就绪，最好是稍稍晃动一下身体，抖掉蛛网上的水珠。缫丝工厂可以工作了。一只粗心大意的蚂蚱落入了陷阱。

一位新的捕食者闯入现场，他装备着有力的武器。蜘蛛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但令人惊讶的是，螳螂忽略了蜘蛛的存在。这是一只刚刚产完卵的雌螳螂，现在它的身体有些虚弱。距离这只螳螂构筑好卵鞘已经过去60天，有超过200只螳螂若虫开始四散而去，贪婪地寻找着食物。它们的行动必须要快，否则就可能被它们的兄弟姐妹吃掉。小螳螂会吃掉同类，他们的生命第一刻岂不匆忙。

火绒猿是不产卵的两栖动物，它们是卵胎生动物，直接产下活的幼体。火绒猿生活在陆地上，但它们会找到合适的水源地产下幼猿。火绒猿幼体是水生生物，

们出生时有鳃，所以火绒原幼体能够在水下呼吸，直到肺部发育成熟。然后它们就会离开水域，开启成年新生活。一切都需要它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火绒原幼体生活在一个栖息着奇怪生物的生态系统中。

但小家伙们似乎并不害怕。他们极具掠食性，好像从没吃饱过。在水底世界，火蝾螈幼体就是危险的源头。

另一项奇特的生存策略来自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雏鼠蝉。开始发育时，新陈代谢系统会帮助雏鼠蝉幼体积蓄大量的能量，让幼体长到令人震惊的尺寸。这些超级蝌蚪是适应环境的大师，如果有干旱发生，它们就会加快身体的发育速度，以便尽快成年。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雏鼠蝉幼体会死去。现在它们已经开启蜕变进程。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雏鼠蝉幼体将会经历令人惊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引起饥饿敌人的注意。

这只年轻的楚族蝉终于完成了变身。它的体型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缩小了一半。这是另一种自适应机制，这会帮助楚族蝉更好地在陆地上生存。这里是西班牙多尼亚纳国家公园的湿地区，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宣告着狂热活动的开幕。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是地中海沿岸地区最大的鸟类孵化地之一，今天许多雏鸟是第一次直接感受阳光的抚摸，就像这只年轻的凤头披蹄。须服鸥雏鸟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在非洲度过冬季之后，这个物种在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汇集成巨大的群落。雏鸟们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在这里基本不谈兄弟情谊，雏鸟们毫不退缩地争夺着每一块食物。短短二十几天，这些幸存下来的须服鸥雏鸟就必须离开简陋的鸟巢，踏上通往成鸟的旅

附近，这对翠鸟夫妇已经开始繁衍自己的后代。对于雏鸟来说，出生的最初几天最为艰难。它们出生时全身光秃秃的，没有羽毛，因此更需要母亲的保护。

成年翠鸟捕鱼的速度和精准度令人印象深刻，这让翠鸟夫妇可以满足雏鸟们的进食需求。翠鸟雏鸟成长得非常快，每天都吵闹着要求更多的食物。

在很短的时间内，雏鸟的体型就几乎和父母的一样大。翠鸟夫妇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忙。什么时候这些笨重的小鸟才能离开巢穴呀？

0: 刚刚羽化的蜻蜓，柔弱的身躯就要承担起生命与时间赛跑的重任。狂结束了一只蜥蜴的生命，这一刻，命运之轮向狂的雏鸟露出笑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林区，一成不变的生活在缓慢推进中。随着春天的来临，一对狮鸟启用了一个废弃的树洞巢穴。当雄狮鸟去寻找食物时，雌狮鸟开始用泥浆缩小巢穴的入口，以阻止可能的入侵者。狮鸟、雏鸟将在这个临时巢穴里出生并长大。溪流上空，蜻蜓越来越多。有只动物正在密切地观察着蜻蜓的活动。那是一只年轻的伊比利亚祖母绿蜥蜴，是这片水域附近的一种著名捕食者。

对于一位新手来说，捕食蜻蜓实在是太难了。但突然之间，他的运气变好了，一只金环蜻蜓刚刚从其稚虫的外骨骼中羽化而出。此刻的蜻蜓还无法移动身体，它需要通过阳光的照射来让自己坚强起来。在外骨骼变得坚挺之前，这只蜻蜓无法振翅起飞。这就是生命与时间赛跑的真实缩影。然而，这只新手蜥蜴还是无法下定决心。在自然界，经验不足往往会让动物们失去生命，而丢掉一顿早餐真的是小

一只狂结束了一只蜥蜴的户外活动，蜥蜴的尸体被拿来喂养雏鸟。在这一刻，生命之轮向狂的雏鸟露出了笑容。这片茂盛的森林为处在繁殖季节的各种鸟类提供了庇护。黄鹂小心翼翼地为每一张饥饿的嘴巴投喂着相同数量的食物。繁殖季节，卫生问题不容忽视。乌冬把雏鸟的排泄物清理出鸟巢，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

在伊比利亚半岛，我们观察到了灰喜鹊的合作繁殖行为。一对灰喜鹊伴侣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协助，大家一起帮助他们打造了坚固的鸟巢。黄鹂的巢穴附近出现了让人欣喜的场景。雏鸟的身体长得太大了，不再适合待在鸟巢中，它们步入了少年期，开始展示自己的独

的不停狩猎后，苍霄妈妈已经筋疲力尽。当她为孩子们带去温暖时，内心仍然很焦虑。尽管苍霄妈妈一直试图照料好所有孩子，但雏鸟体型上的差异还是打破了食物分配上的均衡。最弱的那只雏鸟状态变得越来越糟糕，它需要振作起来，否则将无法存活下去。

但长耳鸮妈妈仍然保持着警觉。透过树木的枝叶，她察觉到了细微的动静。这引起了长耳鸮妈妈的好奇心。

0: 小老鼠才是更好的选择。长耳鸮妈妈给雏鸟们上了第一堂狩猎课。苍鸮雏鸟长出标志性羽毛，丑陋蛹鞘内钻出五彩斑斓的美丽蝴蝶。纵纹腹小鸮在游戏中振翅起飞，新的生命旅途在这一刻已踏上正轨。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

0: 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这也是苍枭雏鸟成为隐蔽猎手的秘密之一。它们的羽毛结构可以让它们的飞行更加安静，这让苍枭成为自然界中最具杀伤力的捕猎者之一。

急躁的雏鸟争夺着父母带回来的猎物。这些雏鸟每周需要吃掉100多只啮齿动物，但食物的分配并不是按平均比例进行的。

年轻的戴胜鸟已经做好了离开巢穴的准备。

纵闻傅小萧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深厚。雏鸟已经长大，现在他们的父母在巢穴之外有了更多额外的工作。

秋季，草莓树的浆果在慢慢成熟。每年的这个时候，浆果的红色都显得格外诱人。而在草莓树的叶子中间，还隐藏着另一个小小的奇迹。这是黄缘螯蛱蝶的卵，

幼虫开始孵化。黄缘螯蛱蝶幼虫的第一顿饭来自于卵鞘本身，之后它们才开始吞噬草莓树叶子，直到体重达到初始体重的1万倍。

0: 动物世界普遍存在权力争斗，成为首领就意味着能优先获取食物、优质栖息地和繁衍的机会，但同时也需要时刻面对族群内外的双重威胁。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个蛋只孵化出了三只雏鸟，雏鸟们饥肠辘辘。当一位捕食者经过他们的巢穴时，他们正在向妈妈索要食物。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只小狐狸正心不在焉地跟在母亲身后。这种状态下，这只小狐狸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这些小家伙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林区里，有一块独特的栖息地。在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乐园里，生命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循环着。新的一代学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是保证整个生命周期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对于这些新手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中的一些注定要独自前行，也有一些幸运儿会得到帮助，直到长大。但是现在，他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都是刚刚开启生命旅程的菜鸟。

暴风雨唤醒了森林中的王子。西班牙地貂，它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物种，在自己的领地内，它不会向任何对手低头。尤其是在繁殖季，西班牙地貂会极其狂热地守卫领地。不管是谁在此期间进入它的领地，都会遭到凶。

巢穴中，小地雕也在关注母亲的优雅动作，接受与森林王子称号相符的教育。

翠鸟家庭仍然非常忙碌。幼鸟已经离开巢穴，但它们仍然需要来自父母的帮助。父母正在给它们上捕鱼大师课，然后继续投喂它们，至少要尝试一下。

吞下去，或者掉下去。草莓树上，奇迹终于出现了。

黄云鳌蛱蝶开始了变身表演，蛹中钻出一只五彩斑斓的生物。

小长耳鸮也长大了。今天他们开启了鸟巢之外的第一次探险，在他们真正掌握狩猎技巧之前，仍需要来自父母

让人感到惊喜的是，那只最弱小的苍鸮也最终实现了自我超越，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成为了一只了不起的青年苍鸮。最后看了一眼曾经的家，他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中，我们都始于菜鸟，笨拙的、天真的、依赖性极强的。幸运的是，大自然创造出无数的生存专家，他们将自己的技能一代代传承下去，让生命的循环交替往复，生生不息。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0: 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江源，孕育了近十亿人口的生命之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摇篮，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里生物多样性最集中、面积最大的地区。它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体质试点的国家公园，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1: 这边水也比较新鲜，
2: 对，水流突然大了，
1: 就是水流比较急，
3: 就是这跟前
4: 那白白的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哎，漂亮。
0: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世界上也很难找出这样三条大河，它们是如此相近，水脉相连。

0: 江源，给人的印象是生态原始，人迹罕至。但是位于三江源的玉树，却是一个民俗文化富集的地区，很多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在这里保留了下来。而其中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最南端的囊谦，成为民族文化的荟萃之地。翻阅众多典籍，囊谦在历史上甚至较玉树更具影响力。在唐朝以前，这里曾是苏皮女国的一部分。据说这个一直以女性为权力中心的小国，就是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原型。而从唐朝开始，囊谦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就将囊谦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吐蕃瓦解之后，原居于四川康定一带的土王千里迢迢而来进驻囊谦，成为辖制玉树地区几个世纪的囊谦王。玉树藏族自治州是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发源地，囊谦就在玉树最南端，澜沧江上游的扎区，穿县境而过，进入西藏。高峻、苍凉、神秘的高原之上，人烟稀少，甚至还有大片的无人区。为何在三江源地区，还会有囊谦这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所在呢？而且囊谦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影响，直至今天，在当地民风民俗、文化艺术上，都有突出的体现。
1: 起来。
0: 在扎区河畔，几名当地居民要为队员展示囊谦的独特舞蹈。
2: 等会儿就拿出来。
3: 来，敲个锣来嘛。

0: 节奏欢快，载歌载舞。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牛角弦子伴奏。
1: 这个是，
2: 这个是野牛角，
3: 野牦牛的，
1: 野牦牛，
2: 哎，对对，
4: 野牦牛角，
2: 这是马尾巴。
1: 那为什么不用那个就是家养的牦牛呢？我们家不是有很多牛，为什么不用家？
2: 没有那么大，
4: 没那么大，
1: 野牦牛的是大一点，
2: 大。
1: 这个是您自己做的吗？
2: 就是前主我们自己做的，
1: 全是自己做的。
2: 反正14岁开始，
1: 14岁就开始用它了。
0: 在囊谦县，仅民间舞蹈就有10多种，这些舞蹈风格迥然，神韵各异，

0: 村民为队员又展示了当地历史悠久的一种舞蹈——卓干巴。据说，在800多年前的郎谦，这种舞蹈就已经在当地广为流传，足以代表郎谦悠久的历史。卓干巴恰如在身边舒缓流过的大河，轻柔悠远。眼前的扎曲与上游昂塞大峡谷中的急流形成鲜明的对比。
1: 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河谷啊，实际上最原始都是断层，
2: 因为这里一个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山间盆地嘛，
3: 嗯，
2: 相当于是水一下水流速度一下就缓慢下来了，扩散了嘛，
3: 嗯，
2: 哎，所以扩散的时候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那个水系嘛。
0: 专家解释，扎曲河谷在囊谦形成了大片的盆地，这为历史上形成古老文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囊谦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成为吐蕃的军事基地，也说明当地一定有屯军所需的战略物资。而当地文物部门告诉队员，如果说囊谦在历史上有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应该就是其中之一。跟随当地文物部门考察队进入一片河谷，山间各色的盐田阵列排开。
4: 这是白扎盐场，
3: 白扎盐场是最大的。
4: 这是囊谦八大盐场里面排名第二的。
3: 哎，这还有牦牛在这喝水。
4: 盐水，它就牦牛呢，就是喜欢喝这个盐水，因为就是说是我们这边说是，啊，整个青海玉树来讲最好吃的牦牛肉是囊谦本土的。
3: 为什么呢？
4: 因为他们就是喝了这个卤水，包括吃了红盐以后呢，它的肉质更鲜嫩一些。
0: 将才桑宝告诉队员，白扎盐场出产的盐在当地质量最好。除了在本地销售外，还畅销西藏10多个县。
1: 甜一下就行了，
4: 这样甜一下就可以。
3: 哦，好咸。
4: 嗯，
0: 当地人说，白扎盐场的盐泉水流一直稳定，持续不断带来盐卤。
1: 如果我们要测的话，放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可以看看看看出来。
3: 嗯，
4: 那
3: 27.8。
1: 你看，很快就算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海水的这个盐度一般是35，对不对？
3: 对。
1: 那这个达到就接近海水，
3: 马上接近海水，
1: 接近海水。而且刚才谈到的流量那么稳定，
4: 嗯，
1: 是吧？它是来自地下深处，它不受这正常的气候的干扰。反过来说明呢，它远处的个体量很大。
0: 据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囊谦历史最为悠久的盐场就是白扎盐场，其历史可上溯到唐宋。盐泉的发现，在农业时代足以影响一个地方的兴衰，也成为当时人们争夺的焦点。不过，专家分析，处在三江源地区的囊谦，能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繁盛千年的盐业，并非其唯一的因素。因为青海历史上有产盐区若干。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茶卡盐湖，其开发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但当地的文化艺术等人文资源却很难与囊谦比肩。囊谦县城处于一片谷地之中，

0: 历史上曾经是玉树地区的文化中心，宋代这里兴建的根蚌寺是玉树地区早期的重要寺院，不过在明朝末年毁于战火。今天的南迁依然有很多宋元时期的古寺遗存，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座小城当年的繁华程度。如今富有人文气息的南迁还保留了众多的文化遗存，唐卡这一广泛流传藏区的绘画艺术在康巴地区尤盛，分为诸多流派。传统绘制唐卡的颜料多采用金、银、珍珠、玛瑙、珊瑚等贵金属和宝石，这些天然颜料的使用使得唐卡能够历经千年不褪色不失形。如今三江源的广阔大地成为这些唐卡技师广泛取材的地方，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可能成为颜料，涂抹在唐卡之上形成难以磨灭的艳丽色彩。跟随唐卡技师考察队来到他们曾经采集白色颜料矿石的山下，专家发现这一带的地质情况较为特殊。
1: 我们那个这里就可以看见，这是扎曲河谷，完了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石头呢，它属于这个砂岩砂砾岩，对吧？我们再往上看，你看那片黄色地方吧，那实际上是就是一种火山岩的风化的产物，就是现在我们发现的属于的那个蒙特石啊，属于膨润土一部分，就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哎，那么这块呢，你看这边看的白色东西呢，它是灰岩。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么个范围之内呢，就是我们看见了灰岩，看见了那个砂砾岩，又看见了火山岩，或者说是火山凝灰岩这类东西。这也是代表，也是一个青藏高原抬升以及挤压隆升这一个缩影。
0: 专家告诉队员，南迁独具特色的地质状况，使得这里人文艺术的物质基础独具一格。

0: 队员在考察过程中看到河谷地带有大片田地，此时正值深秋，河谷的青稞已经全部进入收获的季节，公路边很多村民正在争分夺秒赶收青稞。
1: 大叔您好，收青稞呢？
2: 啊，收青稞
1: 啊！
2: 我们的话，眼前树的时候这样树。
1: 我发现它跟就是北方的麦子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2: 有一点区别。
1: 嗯。
2: 麦子的话，这个
1: 没有这么长。
2: 没有长。
1: 嗯，短一点。
2: 就淡一点的。
1: 嗯。
2: 对吧？青稞的话，你看长一点。
1: 对，这个长。
2: 青稞的话，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呗，最好的八个。
0: 据当地人介绍。囊谦是玉树的农业主产区，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农业产值占全玉树的50%以上，素有玉树粮仓之称。专家解释，囊谦盆地的形成使得河谷地带水流相对稳定，同时当地的气候在整个三江源属于相对温暖湿润的地区，这些都为耕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队员跟随这位村民来到他家，品尝当年刚刚收割的青稞制作的糌粑。
3: 糌粑就大概就这么多，差不多了。

0: 这里就再放一点点吃了。
1: 对，这些呢可以了。嗯，
0: 这倒是
1: 可以了。然后呢？
0: 然后就开始就
1: 把它弄平。
0: 用这样就把这个我们的酥油、糌粑还有奶茶
2: 混合，
0: 这样啊，这样把它是放在这里，
1: 用力是吧？
0: 对，
1: 用力。
0: 对，这样转的时候它就
2: 心上，
1: 手心上，
0: 对，
1: 还得要用手心的力。哦，是这样，这样是吧？我这只能这样。
0: 对，可以这样，那就
1: 这样吃可以吃了吗？
3: 可以吃，
1: 可以吃了。
0: 你看着，走了啊。
1: 那我得圆一圆哈。
0: 对。
1: 放嘴里，
0: 这样。
1: 我觉得主要是面粉的味道特别浓，特别浓，就是放嘴的时候，浓浓的就是一股这种青稞粉的味道。
4: 专家解释，农业发展具有一定肥力的土壤是根本的基础。数据显示，渣区的河床沉积物在囊谦上游，以沙砾石为主，而在囊谦河段的河床中。除了沙砾石，还有相当比例的粘土。在村民家，一种当地所产陶罐引起了队员的注意。
5: 那为什么我们是用这种就是咱们当地的陶器呢？
0: 对，当地人就说在这里面喝茶对胃好，
1: 对胃好，
0: 对胃好。它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过滤的一个作用，
1: 过滤的作用。
4: 囊谦所产黑陶茶壶受到周围很多地区的欢迎。当地人告诉队员，囊谦黑陶的原料就产自本地山中。专家解释，陶器原料土壤多富含钾、硅等元素，经风化作用后可供植物生长利用，因而很多农业文明的发端也与陶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江源地区多为红砂岩和石灰岩，这两种岩石很难形成高岭土，或许找到陶器原料的来源，就能解开当地土壤的诸多谜团。直到今天，白马群家还在遵循古法制作陶罐。
6: 五月份开始是，就所有的虫子，所有的草，
1: 都开始最茂盛，
6: 开始的时候，
1: 生长的时候，
6: 对，那时候是这个涂制的水比较硬的时候，
1: 那个时候做出来的陶器就是最精品，
6: 特别结实，
1: 甚至弹下去都有嘎嘣嘎嘣响的声音。那我这样像是一个小酒杯，是不是已经可以做好了？
6: 做是做好了。
1: 那我可以直接去烧它了吗？
6: 不行。
1: 为什么呢？
6: 还有需要15天风干。
3: 但是那些功效没。
4: 经过十几天的风干，陶罐就可以烧制。
6: 放的时候一定要就这么来放，这样扣着放。烧陶就这样烧，壶底能达到1000度。
1: 牛粪的温度能烧到1000度呢？
6: 这个是一定要我们就继续加牛粪，这样的话
1: 边烧边加，边烧边加，它那个火力就是一直是大火的状态嘛。
6: 对对对对。
4: 全干的牛粪遇到明火，熊熊烈焰喷薄而起。白马群家告诉队员，黑陶要经过一天一夜的烧制才能最终成型。

0: 桃核为何坚如磐石？
1: 你看，都可以，这都搭进去。
0: 三江源地区为何会有连片的森林分布？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哦，我已经看见了，里面是黑色的。
0: 对。
1: 哎，确实完全成了黑色了。
0: 对。
1: 而且很均匀，对它的听着特别脆，声音。
0: 对。
2: 白马群家告诉队员，上好的黑桃应该是从里到外全黑，而且强度较高。
0: 我们这么高摔，一般淘气的话就容易碎，
1: 肯定不敢这么摔。
0: 你看，
1: 哦，确实啊，
0: 坏不了。
1: 这碰到石头它也不会碎，
0: 对，
1: 而且它没有那个磕巴的地方。啊，
0: 我们就可以就这样，你看，都可以就这样。
1: 哇，
0: 石头打进去，
1: 这么厉害！
0: 对，
2: 淘气竟然能像铁锤一样跟石头硬碰硬。囊铅黑桃确实让队员叹为观止。白马群家说，囊铅黑桃如此结实，就是源于一种当地所产泥料。生产高品质黑桃的原料，来自位于县城东南30多千米的娘拉乡。但是当地地形复杂，山高谷深，队员用了足足半天的时间才赶到当地人挖取陶土的地方。
3: 这相当于一个风化壳，就说是风化程度不一样。那么我们看的这个土啊，这个土应该是已经就是说风化作用，化学风化作用应该很完美的一种，这个相当于在带有高岭土性的东西。你像我们讲的，因为这里面我看那个周围的那个岩性哈，好多一些是砂岩，但是呢这个地方又比较平缓，说明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一个侵蚀基准面，就是一直在侵蚀风化剥蚀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种剥蚀呢是容易造成这个风化壳啊沉囊作用、沉土作用。说那么呢这里面呢可能成分呢它过去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火山岩类的东西，
4: 火山岩
3: 这个就铝硅酸盐之类的东西，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风化就可以成这样的可以发黏的这种陶土，就高岭土。
2: 专家解释，相对于河谷地带，这一带处于海拔相对较高的高原地区，能形成如此细腻的黏土实属不易。由于一路以来队员看到当地多为红砂岩和石灰岩，这层黏土的母岩可能来自岩层中的花岗岩脉。由于青藏高原持续的抬升作用，才出现在如此高海拔的地域。不过专家解释，受风化形成肥力较高的土壤，岩石成分仅是其中因素之一。囊铅所在地处于渣区较为平缓处，河道长期演变以堆积过程为主，才形成了适于耕作的广袤土地。而囊铅所处之地恰如青藏高原的一个十字路口，在囊铅西侧是绵延千里的唐古拉山，东侧是阿尼玛

0: 青山和巴颜喀拉山，因而囊谦成为中原连通西藏的重要通道。丰富的盐矿资源，适宜耕作的大片土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多种条件促成囊谦在三江源地区古老而璀璨的文明。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囊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与文化。在囊谦南部有一条远近闻名的噶尔寺大峡谷，由于峡谷中有一座古刹噶尔寺，这里一直有很多居民，他们与野生动物始终和谐相处，形成人与自然交融的美丽画卷。
1: 龙鱼戏热闹喧腾，生动活泼的形象怎样制成？
2: 最难的话，你这个那个比例啊。
1: 家宴的食材源于乡土，丰盛的菜肴又能给我们哪些启示？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讲解员。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寺附近的山坡上，野生的岩羊和家养的牦牛同享一片草原。岩羊见

0: 人毫无警惕之心，依然忘我啃食着青草。
1: 我平时就能见到这个吗？平时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岩羊？
2: 可以，像以前的话，它一般都是那个高海拔的地方，很难看见，
1: 很难看见，
2: 很难看到。但这两年，这个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也强了，我们的这个草坪也好，植被各方面恢复得很好。这样以后呢，他们就是，跟当地村民也是非常和谐。
0: 作为一片较早脱海成陆的高原，三江源早已自成体系。高山的积雪融化成为江河的水源，给严酷环境下的自然万物带来生机。积水沿着山路流淌，在平坦之地流淌成各种支流，由于巨大高差，形成纵贯高山上下呈垂直分布的自然带景致。草原、森林、河谷、村落浑然一体。到了夏季，从高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和雨水，携带着山体表层的营养成分，一路灌溉着山下良田，实现游牧到农耕的自然过渡。三江源的高原之上，人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生活在高原的民族，在山峦间游牧，在河谷中耕作，感受着高山大河的庄严悠远，护卫着山川草原的静美无边，创造了绵延千年的古老文明。一个人与自然相生相成的三江源，正逐步在世人面前展开它的美丽画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

0: 用苍哥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8: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富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8: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1: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2: 金龙鱼
13: 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秋日丰收果满仓，食养入药两相助。
1: 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
0: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金秋时节，硕果盈枝，大枣、桂圆缀满枝头，静待采收。鲜苹果肉鲜甜多汁，口感绝佳。制成干品后，补益效果更为显著。稍加巧思，便能做成各类食疗药膳，是家家户户常备的养生好物。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给大家带来了独家秘制的大枣核桃豆沙包，它口感香醇，老少皆宜，同时具有养生功效。那么大枣具有哪些药用价值？它能帮助我们缓解哪些秋季常见困扰？接下来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为我们带来专业解读。
4: 这个大枣啊，它确实有非常好的补气安神除烦的作用。它既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是吧？像西北地区，我们到这个新疆啊这些做客，它这个摆上来的就是一盘核桃，一盘大枣，是吧？
5: 那个枣特别大，
4: 对，
5: 感觉跟我们小拳头似的那么大。
4: 是的，是的。另外，它也有非常好的药用价值。我们在调理脾胃啊，或者是治疗很多补气养血的时候，大枣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食材，因为它很甘甜。它不像其他的中药给我们的感觉总是苦苦的，大枣可是甜甜的一个中药啊。
5: 那么大枣在我们秋天哈，它主打进补的是我们的哪些方面呢？
4: 它主要还是要补气血的，
5: 气血，
4: 因为经过这个夏季的高温呐，我们整个的机体出汗也比较多。其实汗血同源啊，如果出汗非常多，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伤了营血的啊。另外呢，这个出汗它其实也是代表着什么呢？就伤阳伤阴啊，所以呢，气血在整个夏天之后，其实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亏损。
5: 夏天的伤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你看我们北方仿佛都有这种梅雨的感觉啊，非常的这个湿，非常的热，那出汗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秋天我们要把这个大枣运用起来。
4: 对，由于我们夏天亏损比较多啊，机体的损耗也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啊，到了秋天以后呢，会感觉到不同程度的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倒是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大枣是对睡眠其实有不错的作用的。我们有一个方子叫甘麦大枣汤，就是治疗妇人脏燥。那么脏燥这个症呢，里边其实有一个症状就是包括睡眠不好，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大枣啊，一些甘味的食物啊搭配起来，配一些其他助睡眠的药物，尤其对于这种血虚性的失眠还是有很好的作用。我们可以看这个李杲啊，就是脾胃学派补土派的创始人，可以说哈代表人物，他曾经指出来，大枣呢是温宜补脾经不足，甘宜缓阴血，和阴阳，调营卫，生津液。可见呢，在治疗脾胃疾病的时候，尤其是在调补脾土的时候，我们其实用大枣是非常多的。你像张仲景的桂枝汤里边，它也是就五个药物里面，其实它也用到了大枣。所以大枣真的是随处可见啊，在我们的方子里面，
5: 在中药里边的出镜率是非常的高的。
4: 对。
5: 接下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麒麟果带来的甜甜的包子吧。
6: 直接上手了，
5: 哇，
7: 就像枣糕枣馍那个味道。
5: 哎呀，糖豆很满意的样子。
6: 他这个馅儿其实是经过了奶奶的很多次的改良的。在他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奶奶特别想给他做豆沙馅儿的包子，但是发现那个豆沙不够甜，他不太买单。然后呢，奶奶就会用红枣加到这个豆沙馅里，因为红枣有甜味儿。然后慢慢的呢，他越来越长大，奶奶又想给他补脑，就把核桃给
5: 加进去了，
6: 就成了现在这个包子的馅儿。
5: 所有把想补的东西全部都加到了这个这个包子里边去啊。
6: 是的，有一点微甜，就是红枣的甜味儿。
5: 文俊好像是特别喜欢运用这个大枣来做料理哈。
6: 在我们家很多的食物都是用大枣，早晨我们用小米大枣熬粥，还有八宝粥，还有大枣馅的包子。然后在正餐当中，我们煲汤的时候喜欢用大枣，像炖排骨
5: 鸡，
6: 对，炖鸡的时候也会把大枣

0: 放进去，因为大枣我们觉得可以养血补气，而且味道又好。
1: 女生尤其是偏爱大枣啊。
2: 对，
1: 那您平时在家里会怎么样来运用这个大枣呢？会不会做一些好吃的料理呢？
2: 会啊，
1: 这都是您做的呀。
2: 对，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枣泥、山药糕
1: 啊，这个好吃。
2: 对，还有这个红枣核桃粥，我也会喜欢用核桃和红枣搭配在一起，做一些包子呀、馒头卷啊什么的给小朋友。

0: 家家户户其实都是非常容易做的一些，在秋天又可以滋阴又可以养血，嗯，还可以补气安神的这么一些小的药膳。
1: 嗯，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小糖豆，你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2: 桂圆小甜水。
3: 首先先说这个啊，玉林糕，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很多女生过了30岁之后基本上都在吃它。这个是我当时怀糖豆的时候，然后我婆婆呢40个小时的熬煮，这个其实闻起来会有点中药味，它就是桂圆加西洋参，对，然后放到一起。我当时感动在这是奶奶40多个小时给妈妈熬的，你不能是这个表情，
1: 旁边这位小伙伴已经晕过去了，
3: 因为他是
1: 什么味道，是什么味道，这个功力太强了是吗？
3: 你说什么味道？
4: 就是贼酸。
1: 哦，酸的味道，
4: 可以闻一下，特别特别酸，
3: 中药的味道。
4: 这真的不要闻，
3: 小朋友可能接受不了，中药的味道其实就是西洋参，我觉得可能参味比较重。
1: 对对，
3: 但是其实吃进去就是桂圆的味比较重。
1: 对，
3: 它因为很甜嘛。嗯，然后当时是他奶奶40多个小时不断火，要一直去熬煮，所以他基本上2个小时就要看一次火，2个小时就要搅动一回。你想40多个小时就等于2天2夜他不睡觉。
1: 对，儿媳妇满满的爱，
3: 真的是
1: 满满的。
3: 所以我当时很怕吃这些东西，就是我从小到大就不爱吃药，不爱吃保健品。
1: 但这个药很好吃，
3: 第一是好吃，第二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满满的爱，所以我特别认真的把它吃完。嗯，然后后来我就觉得生下来糖豆之后，他的头发眉毛就是都特别好，然后包括他其实气血也挺足的。我觉得可能也跟我吃这个，包括我生完他之后我不怕冷，就是以前我怕冷，现在我都好甚至有点怕热了。我觉得就我的体质可能也是因为他而补益上来的，所以后来呢我自己也会买，现在有现成的了，我就不让我婆婆熬了，我也会买它。然后还有呢，就是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是福建人，然后他只要桂圆一下来，他就会上午到他的园子里去捡枝空运过来，然后我下午就能够收到特别新鲜的桂圆。
4: 真是一骑红尘妈妈笑，无人知是这个桂圆来。
3: 对对对，是，反正所以当时我就拿到新鲜桂圆，就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能吃不完那么多嘛，也容易怕上火什么的，我就要么就是煮，要么就把它晾成干。
1: 孝叔家真是把这个桂圆呢运用到了极致啊。
0: 对，
1: 这桂圆是不是对女生特别友好呢？
0: 对呀，桂圆甘温益气养血，对女生来讲的话确实非常好，因为它可以补益气血，让我们的容颜更加的红润啊。同时呢女性嘛，她容易血虚，所以容易睡觉不好，因此吃桂圆呢其实通过养血它还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它益心脾补气血安神益智。
1: 您说到睡眠不好，你看夏天咱们经常会说夏天咱们的心火旺，咱们晚上呢不容易这个安睡哈。
0: 对，
1: 可是到了秋天天凉爽下来了，为什么还是睡不好呢？
0: 其实到了秋天不太容易睡好的人群呢，主要一方面是气血不足的人，到了秋天因为我们刚才反复也跟大家说，夏天出汗呐、热呀，耗气伤阴啊。到了秋天以后呢，气血更加不足啊，又没有补上来，那么就会血不养心、血不养神，会睡不着觉。另一类人群呢，是阴虚火旺的人群。嗯，就是我们知道到秋天呢，它是燥邪为主的，那么燥邪它容易伤筋啊。如果我们不太注意的话，还是依然比较喜欢吃辣的，或者还是工作特别的劳累，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阴液进一步损耗，虚火它就进一步往上增加啊，因此就人不容易睡觉，我们叫阴虚火旺型的失眠。嗯，所以在秋季呢，睡不好觉往往是这两类人。那这两类人呢，对于气血不足的那一类患者，我们其实就可以用桂圆来补益一下。像这个《本草分经》这本书里面呢，是这样介绍桂圆的，说它甘平而润，补心脾安神，治一切思虑过度，是吧？
1: 好，
0: 劳伤心脾以及血不归脾诸症。
1: 我们现在经常容易内耗，尤其精神内耗。
0: 对，所以我现在经常给患者说，他说我天天坐那儿我也不累啊，可是我怎么还觉得这么累？我说你是心累，哎，是耗伤心脾了，是伤神了 啊。所以我们这个很多时候现代人的养生，其实我们也要注意什么呢？血养神嘛，所以我们要养血来安神，所以桂圆其实它就有这个很好的作用
1: 啊。你看这个桂圆剥开壳之后呢，就感觉晶莹剔透的啊。
0: 对，
1: 所以就是给人感觉特别的有食欲，特别的有这种水汪汪的感觉，所以在南方又叫做龙眼啊。
0: 对，
1: 这是有什么样的点？

0: 典故吗？
1: 在南方我们说桂圆还叫龙眼，因为它的形状剥了壳以后色白莹润如龙之眼，是吧？那其实呢，我们说它为什么又叫桂圆呢？它这个桂圆的名字的来历啊，一个呢就是它成熟的季节是在八月，我们说八月桂花香，是吧？所以呢叫桂月，因此呢就把它这个叫桂圆。另一个原因呢，桂圆的主产地是在广西广东这个地区，那么广西呢我们说也简称桂，所以呢也把它叫桂圆啊，有桂子，哎，对。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跟它的功效有关了，因为它补益啊，素有“北人参南桂圆”之说，是吧？说它补益的力量很好，可以让桂体复原。所以呢也取这个意思，当然它这个圆也跟它的形状有关了，是吧？哎，所以桂圆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是吧？它的功效和它的外形还要包括它的这个象征的意义都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来突出我们的这个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寓意在里面，
0: 象征着对圆满的期待哈。桂圆啊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刚才的校书所说的这个玉林糕怎么做呢？它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1: 其实这个玉林糕呢，我们说在清代一个很有名的医家叫王梦英，他有一本书叫《随溪居饮食谱》，他就很详细的记载了整个这个玉林糕的做法。那其实呢，简单的说呢，玉林糕就是两个药，就是龙眼肉，就是我们所说的桂圆肉，去核，只用它的果肉还有西洋参一起来熬制而成的。那它这个玉林糕里面呢，大家桂圆的作用我们刚给大家说了，但西洋参呢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它在参类的药物里面呢，它不是那么容易上火，它可以益气，可以补虚劳，但是呢它还有一个生津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它是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有这个作用，不太容易像人参，很多人说我吃人参很燥，我容易上火，但是吃西洋参呢，哎，它还可以改善这种咽干的这种现象，哎，所以玉林糕我们选择的是两个非常平和的药，一个西洋参，一个桂圆，所以校书可以很长时期的吃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的保养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对于阴血不足的人来讲还是比较适合。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日丰收果满仓，食养入药两相助，
1: 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
2: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秋天是各类蔬菜丰收的时节，餐桌上的时令菜品格外丰富，软糯清甜的百合，脆嫩爽口的莲藕，绵沙香醇的山药，它们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兼具食疗价值。大家常食用这些食材，也摸索出了不少烹饪花样。今天现场嘉宾带来一种百合的新颖做法——盐焗百合。它不仅口感甜鲜适口，深受孩子喜爱，而且还具食补功效。那么，百合具有哪些药用价值？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哪些秋季常见困扰？下面就有请专家为我们详细解答。
2: 因为我特别喜欢百合的口感，那在夏天呢，我经常是绿豆百合汤，对吧？到了秋天，我会用银耳和百合搭配在一起。这个百合是不是有这个润肺止咳的作用？
4: 对，百合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进入这个我们的心经和肺经，可以清心安神、润肺止咳，它滋养心肺之阴的功效非常好啊。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秋燥比较明显的时候，容易燥邪伤肺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一些百合，我们有一个方子呢叫百合固精丸，里面呢就是用百合是最主要的药，然后搭配一些治疗咳嗽的，你像这个玄参呀，也是肺肾之阴的，还有当归润肺止咳的，还有桔梗这些药物搭配起来呢，来治疗这种阴虚燥咳啊，甚至是干咳、咳嗽带血有热的这种阴虚肺热的咳嗽。另外，秋燥也会让我们津液受伤，心阴也会不足，所以难免会有心烦睡不着觉的时候，这个时候用百合也是非常好的。我刚才说它入心经，所以呢它也有很好的清心安神的作用。因为我们说心主神志，当心神心阴不足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会心火相对来说亢盛一些，那么呢神无所托，它就会容易出现一些神志方面的问题。因此呢，我们说百合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神志疾病的一个药。
2: 那说到了秋天，我们经常说用这个伤秋和悲秋哈，一到了秋天，秋风萧瑟啊，二位会不会觉得心情有一点郁闷？
5: 会，我觉得到秋天的时候，就是这个秋风萧瑟，开始有落叶了哈。其实丰收的时候，成熟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美好东西，可能我得到了以后，就慢慢要逝去了。所以很奇怪，在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种伤感，
2: 就会想到这种生命的
5: 对对对，生命的一个轮回和循环，
2: 对，
5: 开始结束等等吧。而且我觉得秋天的时候，其实天气会比较的干燥，干燥的时候呢，人可能也会难免口干舌燥，然后心烦意乱。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跟大自然的那个气候变化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2: 突然想起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是吧？
6: 对。
7: 突然想到了天井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5: 断肠
2: 有掌声吗？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5: 厉害厉害厉害！
4: 对的，
5: 包括那个什么。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吧？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即使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即使是美景，也是那种孤独的美景，
4: 带点凄凉。这其实就是秋天的一种主气，我们说秋主肃降啊，阳气在往里收了，所以它不会像春天那种阳气旺盛，开始生发的那种勃勃的生机，它也不会像夏天那种，我们说夏是什么呢？是阳气非常亢盛的时候，哎，都持张在外的一种感觉。而到秋天的时候，阳气开始往里收，所以我们的心情其实也相应的来讲的话，没有那么的亢奋，哎，相应的来讲略有一些低落。其实这个都是天人合一的一个表现。对，
2: 那是不是可以用百合来调节我们的情绪？它起不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4: 它是有这样的作用。你像我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在秋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患者呢，尤其是经常发生在之前感冒了或者是发烧了啊，流感之后，就有患者说，我这个感冒好是好了，但是呢就感觉到特别的 说不来是一种抑郁，还是说不来是一种愁绪，反正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感觉非常的低落，而且呢睡觉也不太好，浑身非常的乏力，就是一种很难说明白的一种不舒服，但是就肯定是不舒服，所以他要来看看中医。这个其实我们中医里面是有这样的病叫百合病、嗯、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百合病啊，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其实就有非常详细的论述，这一段虽然比较长，但是呢大家很好理解，说百合病者百脉一宗，西治其病也，抑郁时腹不能食，肠漠然，就我想吃饭但是又吃不下去啊，肠漠然，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心情比较的沉默啊，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想躺下睡觉又睡不着，想出去溜达，哎呀我又没有心情出去溜达啊，也没劲儿出去溜达，饮食会有美食，会有不用闻食臭食，就是我吃饭呢有时候觉得嗯还行，但是有时候觉得这饭我连味儿都不想闻、嗯、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啊，
2: 这个很焦灼，很
4: 对对
2: 啊，
4: 说是怕冷吧也不是，说怕热也不是，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就是各种药治好像都不好、嗯、得药则俱吐力，就是如果你给他用

0: 了药之后呢，他可能还会吐，还会拉肚子啊，就很难治。如有神灵者，而身形如何，其脉微弱，就好像用我们的老百姓的话说，
1: 着了魔。
0: 对对，但是你看外表又什么都没事儿，那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叫百合病。那这个百合病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像疫病呀，还有一些焦虑症的情况呀，抑郁症的情况其实非常像的。那么它的病机是什么呢？为什么叫百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病好像是全身各个系统都有病，我们说是百脉息滞其病，就谁朝百脉呢？肺朝百脉。百合病啊，其实它是一系列的这个跟神志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包括这个情绪低落呀，神志恍惚啊，包括睡眠也不会很好啊，容易失眠少寐，另外呢也会有一些心慌心律不齐的一些现象。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它突出的一个就是神志的问题，所以呢就用入肺经的百合去治疗它啊。而且这个病我们可以看到小便也是黄赤的，口苦的，脉是微弱的，它其实是一个阴虚有热的一个现象。而这个阴虚是哪里的阴虚呢？心肺之阴虚啊。因此呢就用大量的百合来治疗这类病。我们有一系列的方子啊，百合系列的方，百合知母汤、百合地黄汤，还有百合滑石散、百合鸡子汤等等，都是以这个百合为主啊，治疗这种肺阴不足的一系列疾病的。
1: 刚才说了这么多种百合的搭配，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搭配呢？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个叫百合鸡子汤。
1: 百合鸡子汤，我们首先请大家来尝一尝。快尝尝吧，百合鸡子汤是什么样的一种口味？
2: 我觉得没太大味儿。
3: 这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百合它本身嚼起来的那个甜味儿。
4: 有淡香，然后还有百合的那个香甜。
3: 对，
1: 其实就是百合鸡蛋汤嘛。鸡子就是鸡蛋嘛。
0: 鸡子其实是指鸡蛋黄。
1: 鸡蛋黄。
0: 对。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用这个百合鸡蛋黄来给大家上一道饮品啊。这个鸡蛋黄大家可千万别小看它，鸡蛋黄其实是在中药里面呢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胃后养阴的这么一个中药。我们可以看一下鸡蛋黄它的功效，它可以养血清热除烦安神。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呢说，这个鸡蛋黄气味聚厚，故能补行，昔人为其与阿胶同工，正此意。这个鸡蛋黄它也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啊，它的这个补益的力量、养阴的力量，跟这个阿胶甚至可以媲美的啊，足可见这个。我们其实，在《伤寒杂病论》里面呢，就张仲景用方里面也有好几个方子，其实都会用到鸡蛋黄，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百合鸡子汤啊，就是百合和鸡蛋黄。另一个就是治疗失眠的，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叫黄连阿胶汤，里面要打这个鸡蛋黄，就把鸡蛋黄直接搅进去然后喝掉。今天这个百合鸡子汤呢，在这个原文之后用了很长一段话来告诉你怎么去做。但是把这个百合呢先泡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把那个沫去掉以后，把这个水倒了，然后呢再加清水啊，然后去煮，把它煮熟之后呢捞出百合，用这个百合煮百合的水呢去冲鸡蛋黄，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把鸡蛋黄加进去以后煮一煮。但是它这个冲这个鸡蛋黄，其实在很多地方啊，民间呢就是用它来治疗这个嗓子疼啊，或者阴虚上火啊，就生冲这个鸡蛋花喝。
3: 蛋花汤
0: 也是很有历史的啊，其实从那个张仲景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流传下来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上这个百合鸡子汤呢，它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肺养阴安神这么一个药膳吧。
1: 那么如果说要用百合入药的话，是不是还是我们的兰州的百合是最地道的呢？
0: 兰州百合呀，我们说它是个大，味道非常的甘甜，而且里面的这个淀粉含量也非常的高。我们一般来讲呢是食用百合啊，或者通俗讲叫菜百合，就是我们在作为食用做食物来吃，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羹啊，做一个汤啊，哎，你用这个兰州百合的味道会非常的好吃，
1: 会有一些那种糯糯的甜甜的味道。
0: 对，它非常甜，糖分含量很高。但是呢我们要用的百合呢是用另外的产地的百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中国的四大百合产地。兰州是一个地方，甘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湖南的龙回，它这个地方产的百合呢叫龙牙百合，就它的这个个头呢可能没有像这个甘肃的兰州百合那个瓣那么大那么圆，它是一种类似于炖的这个三角形的，像龙的牙齿一样，它也非常的形象。而且呢这个百合呀它没有那么甜，

0: 甜，还略略带一点苦味儿，但是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它可能做食品的话味道就不是那么的受人欢迎了啊。另外呢，就是江苏宜兴的百合还有江西万载的百合，这是中国几个比较主要的产百合的地区啊，所以来讲的话食用百合我们更多的是用兰州百合，其他三个地方呢，尤其是像湖南这个地方的百合呢，我们更多的是药用。
1: 好，聚焦完了百合之后，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二号家庭，也就是我们的云锦和金豆，他给我们带来了是什么样的菜名？先报个菜名哈。
2: 荷塘月色。
1: 荷塘月色听起来就很富有诗意。嗯，怎么样？
3: 不
4: 好吃好吃好吃，
3: 看我们这嘴壮吧，多好吃，这也好吃，那也好吃。
1: 云锦是不是经常在家里也用莲藕来调补呢？
4: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就是家族遗传肺这块都会比较弱，尤其到了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肺热，我就会安排像刚才包括校书的百合呀，然后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莲藕，我觉得都是就是滋阴吧，嗯，
3: 对，
4: 很好的一道蔬菜，嗯，药食同源的。而且我觉得莲藕排骨汤也很好
3: 喝，对对对，而且我们陕西叫莲菜，调凉菜的时候我会拿那个辣椒面，我们陕西的辣椒秦椒面，嗯，然后再放点白芝麻，放点蒜泥，然后加油热油一泼、啊、然后再点一点醋，一点酱油，一点蚝油，一点白糖，
5: 不用说了，
3: 一点点麻油再一拌，特别好吃。但是我会切得很薄，甚至不用焯水，就拿那个热水给它烫一下，立马就拌，
5: 差不多得了。
1: 我跟他不太一样，我们是把那个藕啊切得薄如纸张，然后呢加一点蜂蜜，加点桂花、
0: 哦、你不做那个糯米藕吗？
1: 会的会的，那个是小时候的记忆啊，那个时候放学了就要吃这个巷子口的这个糯米藕，
0: 对，
1: 煮出来的糯糯的红红的，里边塞上了糯米啊。嗯，
0: 对，所以藕其实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啊，但这个其实藕呢也是我们一个中药。藕呢有一个谚语啊，说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尤其是秋天的藕经过一夏天的这个生长沉淀呀，最是肥嫩而且是可口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呢，对这个藕它是这样描述的，说藕食尽味甘平，主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说明这个藕呀在很早汉代以前其实就已经人们充分的应用它来进行这个补气啊补中啊保养身体了、嗯、那么到了唐代呢，我们有一本书叫食疗本草，那么这本书呢它记载了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既可以作为药物又可以作为食物的一些药，它里面呢就对这个藕呀，对生吃的藕的作用和熟吃的藕的作用呢进行了一个区分、嗯、说藕生食可以治霍乱后的虚渴烦闷，不能食就是我们做霍乱，这个霍乱呢是指就是这个上吐下泻之后有伤阴了啊，这个时候呢因为胃阴大伤，所以你没有胃口吃不下饭去，而且非常的烦闷，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吃生藕的。其实大家如果要是把这个藕呀真要是把它榨汁尝的话，就纯的这个藕汁，你会觉得它在清甜的味道里面其实是有一丝涩的，嗯，它是有一点涩口，那就是这个收敛的力量呢，它其实可以止血、嗯、而且它止血呢它还散瘀，它不容易流瘀，所以呢我们经常把它用在一些热性的出血里面来，像秋天呢燥邪比较盛，容易呢伤及我们的皮肤呀，黏膜的血管它比较脆性高，小朋友们比如说抠鼻子或者什么它就容易抠出血啊，或者说稍微上点火它就容易出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给它一边养阴一边止血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藕的清热生津凉血散瘀的功效来治疗这种秋季的常见的一些鼻出血的问题。但这个藕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其实你要生榨它其实没有多少水，
3: 对，
0: 它可能只是榨出一堆渣子来，
3: 对
0: 啊，所以一般我们榨藕汁其实要加水的、嗯、我们可以用水加藕一起给它打碎啊，然后用这个家用的粉碎机或者什么来取汁，比如说我们用50到100克的藕配150到200毫升或者300毫升的水都可以，给它做成一杯藕汁，哎，喝下去，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就可以起到一定的止血的作用。
1: 好，那藕汁呢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赶紧啊先来尝一尝解解渴吧。
2: 先闻一下，
1: 哇，怎么样？
4: 甜甜的。
1: 色
4: 不色？
1: 不色，甜甜的，
4: 好喝
1: 哦，还真是不错，
4: 清甜，不是
2: 跟白水一样，
4: 不是那种腻的甜，是清甜的、
0: 嗯、
3: 其实有点像那个，就是小时候我有时候我去农村他会给我一个像类似于小甜杆儿， 它是、啊、它

0: 别细的那种长长的像甘蔗的那种东西，
1: 就是非常天然的那种甘蔗，
0: 对，
2: 然后在那儿咬，
0: 对，你在那嘬、
2: 那个、啊，嘬那个小甜汁，
0: 就是这种味道，
1: 对，就是非常这个清淡的一种甘甜之味，
0: 对、
1: 嗯。但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这个藕粉。
0: 啊、喝过
3: 西湖藕粉、
1: 啊、对，其实这个藕粉呢，我们说它也有相似的这个养阴呀还有健脾的作用、嗯、其实这个就说到了我们这个熟藕的这个作用了、嗯、我们刚才给大家用的是生藕哈，但其实熟藕呢，尤其是像湖北这一带这个粉色的这个粉藕，煮完以后口感非常的面，它的作用呢其实更偏向于健脾养胃，尤其是对于比如说热病后期脾胃不是非常好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们用这种熟的藕来补充，它是非常容易吸收的，所以这个藕粉其实也是针对这种热病后期不想吃饭消化也不好但是又需要补充营养，可以用藕粉来，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滋养的方式。嗯，
3: 今天我们介绍都是药食同源的哈，那这个莲藕其实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1: 对呀。
3: 它是什么样的部分可以入药呢？
1: 莲藕呀，主要我们入药的其实是它的藕节，就是藕节炒炭可以止血、
3: 哦、
1: 啊，藕节呢就是两个莲藕中间相连的这一小部分啊，它呢可以收敛止血，
3: 车厢连接处，
1: 哎，对 对, 对，
3: 是吧？
1: 对，
3: 它这个要给它
1: 炭化以后，对，要
3: 把
1: 它炒黑，炭化以后呢，它就止血，而且散瘀，止血不留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中医啊，在止血同时呢，是害怕留有淤血的，淤血一旦留下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引起新的出血啊，所以呢，中医特别喜欢这种既能止血又还散瘀的这类止血药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很多，比如说鼻血啊，我们可以用藕节炭。跟这个像地榆呀、槐花呀这一类的药物来止血，比如说有些崩漏下血，女性的月经的淋漓不尽，我们也会用到它，比如说藕节炭加上蒲黄加上荆芥碎炭啊，都可以改善女性这种淋漓不尽的出血，所以它的收敛作用很强。
3: 真没想到，你看这黑乎乎的这个藕节炭有这么强的功效、而且不同的配合起到了不同的这种能量哈，
1: 对，
3: 这个厉害了。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压轴菜了，我们要看看金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东西。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冒、咳嗽、皮肤瘙痒，这些秋季小问题都能在垃圾桶里找到药，
5: 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4: 跟着专家学搭配，让厨余废料发挥最大功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压轴菜了，我们要看看金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东西。
9: 山药，
3: 哎，
9: 对，
3: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9: 山药泥子
0: 啊，山药，
3: 山药泥，
2: 因为我婆婆她脾胃比较虚弱，会容易腹泻，所以她就经常早餐的时候，我们家餐桌上都会有那个蒸的山药。早上起来，我觉得蒸山药它也有淀粉嘛，
3: 抗饿，
2: 对。这个主食的补充剂，而且同时呢，我觉得它 就是吃起来口感也非常好。然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吃山药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在生完它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经常腹泻这个状态，然后我妈就给我拿山药和猪肚在一起煲汤，然后让我天天喝，喝到最后呢，我不拉肚子了，变成便秘。我妈当时给我换着什么普通的山药，还有铁棍山药轮着吃，就是给我大补，要让我尽快从产后的这个虚弱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但是补过了
3: 啊。山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而且呢，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更熟悉了，因为山药是经常用作这个药膳。
1: 是的，
3: 是不是在秋季我们用山药就非常的合适呢？
1: 对呀，山药可以说是这个药食同源的榜上常客了啊。我们说山药呢，它可以健脾益肺，可以固身益精啊。简单的说就是上补肺气，中健脾，下补肾气啊。所以呢，它是一个上中下都可以非常平和的、温和的去补益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呢，我们在民国时期有个很著名的一家叫张锡纯，他的141个方子里面有49个方子里面都有山药，足可见他对山药有多么的喜爱。他曾经说山药啊，说它既滋阴又利湿，既滑润又收涩啊，健脾益肺，固肾益精，所以劝大家呢多服常服。刚才云锦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腹泻，山药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止腹泻的这么一个药。它的止泻作用呢不是非常强力的去收涩，而是通过健运脾胃、恢复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这个功效来止泻，所以它很温和。而且您妈妈也是非常有智慧的，搭配了一个猪肚啊，以形补形，所以你这个腹泻很快就补住了，
3: 很快就矫枉过正了。
1: 秋天其实很多人呢也会有这个腹泻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可以非常巧妙的运用山药啊，来帮助我们健脾止泻。另外我刚才说这个山药它可以入肺经补肺气，所以在秋天呢，我们说肺是肺气通于秋，因此呢，在秋天的这个燥邪呀，不管你是温燥还是凉燥，它都很容易伤肺啊，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些干咳呀、咳嗽、气喘啊，或者是口鼻的一些干燥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我们同样呢也可以用山药来进行这个补益或者是缓解症状。我们可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啊，它是这样说山药的，说山药味甘温，补虚雷，就是定时候就认为它补虚的效果非常好，可以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积延年啊，说它还有这个延年益寿的作用。其实我们现代研究也发现，山药里面的这个山药皂苷还有山药的多糖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调节免疫力的一些成分，因此我们现代人呢在吃这个山药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那么入药的这种山药，可能它不是跟我们炒菜用的山药是一种吧，它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呢？
1: 其实我们这个中药呢很讲究道地药材，那么我们一说这个山药一般都说是淮山药，就是指这个河南的这个淮庆府。那么河南的淮庆府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河南焦作这个地区，那个地区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条件、土壤的条件啊，还有这个阳光照射、湿度等等各种条件综合在一起呢，它的山药的多糖成分、皂苷的成分含量非常高。那么从外观上看呢，它也和我们一般的山药呢不太一样。我们在焦作这个地区啊，它的土呢叫鲁土山药，这个鲁本身的意思就是坚硬的土，就这个土呢它粘性非常的大，当它干了之后呢它非常的硬，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要把一个植物根要扎在这种土里，根还要往下长，它是非常费劲的，
3: 旺盛的生命力。
1: 对，所以这个山药大家就看到呢，这种鲁土山药它一般不会太长，而且呢形状也比较崎岖，因为它要冲破重重的阻力，而且呢它这个毛须也比较的长和密，整体来讲的话呢也有时候会偏瘪一些。但是鲁土因为它里面含有的一些成分啊，我们会看到它的那个斑点处会有这种铁锈红色的斑点啊，如果我们把它掰开，因为它的多糖含量高，你会看到它的粘性是非常大，粉质是非常细腻的。而我们通常吃的这个菜山药， 你如果把它掰开以后呢，它会质地比较疏松一些，它会更脆口，
3: 对
1: 啊，更清甜，而不是这种粉质感更强，啊，所以我们这个在超市里面有时候看到的一些粗的颜色比较浅黄色的皮儿的啊，比较光滑的，

0: 那个呢它就更脆口一些。
1: 那平常您自己在家是不是也会用这个山药来调理身体的？您会怎么做呢？
0: 这个山药啊，其实确实我们家会经常吃，它呢既可以做这个甜点，也可以跟咸的肉类搭配在一起，还可以单炒蔬菜，可以说它的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啊。我比如说可以会用这个山药，最简单就是蒸一截，是吧，削了皮蒸食，也可以把它呢跟排骨炖在一起，哎，变成这个咸的肉汤的这个肉食搭配起来吃啊。比如说如果家里面有些拉肚子呀，这个想止泻呀，我可能会把它跟一些其他东西搭配，像跟陈皮、跟茯苓、跟莲子、健脾止泻的东西啊，还有芡实这一类的，我们可以给它煮粥吃也可以，或者是做成山药泥的小糕点都可以的。如果我们是咳嗽，比如秋天咳嗽比较的明显，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山药呢和一些治肺气、止咳的一些药食同源的搭配在一起，比如说跟桔梗、跟我们的陈皮，陈皮是既可以健脾又可以这个止咳，哎，理气止咳的，还可以化痰，这些呢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用。所以山药真是非常的百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一些巧妙的选择和搭配。
1: 节目最后非常感谢鲁毅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朋友，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节目再见。
2: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3: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儿似的。
2: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哎，
7: 腰突又发作了，
8: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8: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

0: 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

0: 带着果香的脆皮羊肉究竟有怎样的烹饪妙招？
1: 暖乎乎的感觉，
2: 羊皮很脆。
0: 外形奇特的鸭嘴鲟如何制作成特色美食？
3: 爱吃辣的，这特别适合这个东西。
0: 街边小店的豪气大牛头为何每天供不应求？
4: 这个太幸福了，
5: 来。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在街巷中探寻好滋味。
6: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街巷美食如同一首流动的诗篇，隐藏在繁华的市井之中。无论是街边小吃，还是巷弄深处的丰盛美味，都在浓浓的生活气息里记录着岁月静好，让人心生慰藉。
2: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3: 来喝一个。
4: 好吃的东西全部帮我装起来。
1: 一道热卖的脆皮羊肉，为何会是咸中带甜的口味？
5: 就很爽口，咬到嘴里。
6: 对，
5: 汁水特别浓郁。
1: 香辣四溢的泼椒鸭嘴鲟，为什么需要蔬菜汁调味？
7: 千煮豆腐万煮鱼嘛，鱼是鱼越炖它越鲜。
5: 但是得多沉。
1: 大板斧劈牛头。
5: 哇，真的劈开了！
8: 今天是标准的女汉子了你。
1: 如何让皮糙肉厚的牛头变得热辣软糯呢？
5: 切里边的这个汁儿就往外流
9: 啊。可以吃了吗？现在
5: 还不能吃，这刚放到锅里边。我们叫他阿黑，我们的目标是阿黑。
10: 好，阿黑别走。
1: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充满故事的街头巷尾，去感受各具特色的美味吧。

0: 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活也许不会一帆风顺，但人们总会用美味慰藉劳累。广东省佛山市有家餐馆，每晚都会排队。据说来这吃饭的人都冲着一道爆款菜——脆皮羊肉来的。
3: 你要哪一块？
4: 我觉得烤，
5: 这块大一点嘛。
3: 过这边，过秤。
6: 我想要蹄子。
3: 这个整块来吧。
2: 这家店的脆皮羊每天晚上只卖一只，先到先得。
7: 在其他地方吃不了。
8: 羊皮很脆，
9: 暖乎乎的感觉。
10: 嗰啲嘢系乜嘢肉嚟噶？咩神仙肉啊，大佬！
11: 好犀利。
2: 这里的主厨吴广元眼睛很大，但绝对不容杀。准备做菜的物料一定亲力亲为，而且绝对要地里现采。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食材中的尖货。
12: 哎，这不是姜吗？
3: 啊，这是当地的老姜。看，这就看它那个粗壮的，看它那个梗，
12: 这个
3: 多不多？哦，
12: 这种须须就很长。啊，
3: 对对对对，这轻轻的一扒就行了，现在。
2: 五花八门的调味食材准备完毕，不过眼下元哥还要准备最重要的食材。
12: 要什么样的做这个是最好吃的？
3: 你看到它那个菱角那里，你看到菱角大的那个，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12: 就它
3: 啊，就它吧。
12: 我们叫它阿黑，我们的目标是阿黑。
3: 好，阿黑别走。没事，
12: 阿黑会跑。
2: 元哥做脆皮羊肉，一定要用全身黢黑的本地东山羊，这种羊运动量较大，不过想要抓到，还真得费一番功夫。
12: 像这个这么大小，这个东山羊大概是已经多大年纪？
3: 它现在是10.5左右。它那个羊吧，它那个肉比较嫩细滑一点。
2: 元哥的脆皮羊肉好吃的关键在于羊皮，将整羊浸入开水泡3-4分钟，羊皮的毛孔就会张开。
12: 先拔哪儿的毛？有讲究吗？
3: 这个毛呢，一定要用力，用力全部顺着来拔。就用力捏下去，这个毛就很容易拔出来的了。你要用手指来把它捏住才行。它这样就拔得很干净。
2: 将所有羊毛剔除干净。在羊皮表面刷上用水稀释后的麦芽糖，元哥就要揭晓羊肉脆皮的奥秘了。
12: 这我还真第一次见油淋全羊。
3: 这个就让它那个皮脆上色，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一样了，比平时这个羊。
12: 脆皮羊肉。
3: 脆皮羊，慢慢就下。
12: 慢一点，
3: 慢一点。
12: 浇上去瞬间它就开始起脆。
3: 对，把它皮上面皮上去，把它擦出来。
12: 哦，就已经透了。
3: 吃起来它不会那么腻，也是。

0: 当羊肉的表皮变成了诱人的琥珀色，就可以改刀切块。终于，各路食材准备完毕，让味道汇聚的时刻到了。
1: 把那个姜炒上
2: 来，香。我来炒一下。
1: 这个姜里面它带着水分，所以要把它的水分全部收干了以后，才闻到这个姜的香味啊。
0: 老姜能给脆皮羊带来浓烈的腥香，元哥又亮出了两样调味宝藏。
1: 把那个调料先放上去吧。
2: 这是什么料啊？
1: 这个腐乳。
2: 腐乳这个呢？
1: 这个是那跟羊专用的那个蚝的细蚝的那个酱汁。
2: 酱汁是吧？
1: 对。
0: 腐乳咸中带甜，混合了柱侯酱和海鲜酱的秘制酱汁，更是滋味鲜甜。
2: 上羊喽！哇，好狠。

0: 大块的羊肉一下锅，还需蚝油增鲜，老抽调色，再用高度白酒去腥解腻，只需翻炒两分钟，浓郁的酱香混合着鲜甜的滋味，紧紧地勾着小院里的每一个人的馋虫。
1: 可以吃了吗？现在
2: 还不能吃，这刚放到锅里边。您试一下，铲得动吗？铲不动。我们的这一锅羊肉纷纷引来了各位围观，你知道吗？
3: 对，这稀客。
2: 对啊，完了，我觉得我们待会儿这肉不够分了，不够分了，一定要吃是吗？
4: 对呀、啊。
2: 你可以预定一块儿。
1: 我传下来。
2: 那不行，一定有人排了队了。你前面排长队了。
1: 还有五斤面呢。还有五斤。
3: 行好。
0: 围观的食客们多少是有点等不及了，袁哥必须加快速度。此时，上五彩的甘蔗要发挥奇效了。
2: 甘蔗加到羊肉里边烹制是这边的传统做法，还是您自创的呀？
3: 那这边的传统做法，
2: 它会有什么作用？是出糖分吗？
3: 啊，不是，它那个因为它那个出点糖吧，糊
2: 了。哦，糊了，问问题差点让锅糊了。为什么要放甘蔗呢？这边烹制羊肉？
3: 甘蔗的这最传统的，它因为它那个羊肉嘛，它吸收的那个糖分，它这个肉吃起来就比较新鲜。啊。
0: 脆皮羊肉除了皮脆，最大的特点就是咸中带甜。现采的甘蔗水分极大，还带有天然果香，是脆皮羊肉的绝佳搭档。在锅中添水没过羊肉表面，再加入老抽调色，大火焖煮一小时，让甘蔗中的糖分充分溢出，渗透到肉块的肌理中，脆皮羊肉才能出锅。终于，锅里的脆皮羊肉在沸腾的汤汁中吸收了多种调味料的味道精华，肉的醇香、酱的鲜香，还有甘蔗的甜香，在整个小院飘荡，令人难以抗拒。
5: 好香啊！
2: 哇，好香啊！好香啊！你挑哪个？要哪个？要哪个？
6: 这一块。
2: 这一块。哎，
6: 对。
2: 哎呦，会挑啊！这块肉多，有肥有瘦。
7: 七十八
2: 号要哪块？哎、
7: 要随便你。
2: 没盘子吗？
8: 哎，我来
2: 了。来了，你这是来收割。
8: 好吃的东西，全部帮我装起来。
0: 不到20分钟，刚出锅的脆皮羊肉一售而空，要不是提前预留，那可就吃不上了。
2: 哦，真的是发脆，但是其实它底下那层是糯的，表面那一层是有点脆脆的感觉，就很爽口，咬到嘴里。
3: 对。
2: 汁水特别浓郁，而且甘蔗汁的那个糖分都在这个肉里边了，一点都不腻，而且完全没有羊膻味儿。
3: 对。
0: 脆皮羊肉吃到嘴里，肉香、果香融合着醇厚的酱香，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富含胶质的肉皮搭配油润鲜香的羊肉，更是让人口舌生津，回味无穷。湖北省襄阳市卧龙镇的李同明大哥接了一笔大单，有位老顾客准备上新菜，指明长期要长着鸭子嘴的鱼。这可让李大哥心里乐开了花儿。
2: 嗨，李大哥。哎呀，
9: 看到你。
2: 李大哥，你在哪儿？哦，在池子里头呢。
9: 我来找找你。
10: 在这里啊。
2: 我来了。
9: 来来来，
2: 这现在是在拉网了是吗？哦，
9: 拉网拉鱼啊。
2: 哦，我就换上水库，我来帮忙。
0: 年过50的李同明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他花了整整3年时间，终于成功养殖了一种市面上少见的鱼类，这可是他卖出的第一单，而且还是长期供货。
9: 比我经验来做啊，不能让它活了。
2: 这最大能长多大呀？
9: 这个长200多斤。
2: 200多斤？
9: 对对对。
2: 我们待会儿会捞起一个大家伙。
9: 这个鱼历史悠久了。嗯。一亿年前的生物了。
2: 一亿年前？那不是恐龙时代？
9: 对对对，它就是个恐龙时代。

0: 你看他
1: 直接往我腿上哐的猛冲过来。
0: 对对对，
2: 看来这水塘里真有不少大家伙。李大哥养的这少见的鱼到底是什么呢？
1: 那鱼缸的嘴张开对着我那样子巨恐怖，
0: 看见那小姑娘美吗？
1: 哎，这什么鱼啊？
0: 她笑开花吧，你看。
1: 哎，我来试试。
3: 拿着，
1: 它不会咬我吧？
3: 不会不会，
0: 不咬。
4: 抓紧呢、哦。
1: 好滑呀！
4: 抓这儿。
1: 这什么鱼啊？哦，真的，你看它的前边的这个吻部就像一只大鸭嘴。
0: 对，这是它的导航。
1: 哎，而且它好像身上滑溜溜的，没有鳞、
0: 它没有鳞甲。这个鱼好吃，它这个健康的鱼知道吗？
1: 这肉质应该挺细嫩的吧？
0: 这个、是一个不停的游动，所以它这个进化成没有这个硬骨，全部是软骨。你看，
1: 哦，全部是软骨，
0: 95%的都可以吃。
2: 吻成汤匙状，形似鸭嘴。李大哥说，这就是他水塘里的宝贝鸭嘴鲟，学名美国齿吻鲟，一种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的远古鱼类。
1: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把我吓到的这个场景，你看他张开嘴，庞然大物，而且长相如此奇特，
0: 你没见过吧？
2: 李大哥说，鸭嘴鲟是我国引进的新型食用鱼种，它肉质细嫩，无刺无鳞，无论红烧还是做成鱼丸都很美味。
0: 头两年在憋水养，然后没成功，想这个鱼苗厂的老板经验，跟他要不然做点实验了，然后我自己再学一点了，慢慢长了他的细心嘛，慢慢刚好这个水质也好，第三年才开始这样成功。
2: 三年的努力总算没白费，这让李大哥兴奋不已。
1: 3、2、1，吃鱼去！
0: 等一下，你让我们周大哥他帮你给你做一下。
1: 行。啊，
0: 尝尝周大哥的手艺。
1: 那我待会儿就问周大哥看他怎么做这个鸭嘴鲟，好吧？
5: 嗯，好的，没问题。看
2: 他的花的。鸭嘴鲟长得奇怪，周大哥做菜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
6: 比刚才颜菜好看多了。
1: 可以烫掉表面的那一层。
2: 鸭嘴鲟全身无鳞，但要用开水烫掉外层的保护膜，保证口感。不知道鸭嘴鲟的口味究竟如何呢？
1: 它的肉其实挺肥的，我感觉。
6: 它是比较肥的。
2: 鱼身改刀便于入味。
1: 我发现咱们改刀之后，这个鱼肉表层那一部分特别像咱们平常吃那三文鱼的颜色，
6: 因为它发红是吧？
1: 嗯，
6: 因为它水面比较在海里面游啊，水面比较宽阔，它也是不断的游，这种鱼也是不断的游，它是24小时都在不断动啊、所以来说呢，它呢就是，这个肉质啊，比较紧凑。
2: 鸭嘴鲟虽然是淡水鱼，却几乎没有腥味，所以无需腌制。
1: 开蒸喽！
6: 上笼，上笼了。
1: 真漂亮哈，这摆盘。
6: 真的挺好看。
1: 好了，盖盖，
2: 直接上锅蒸制15分钟。趁着这个间隙，周大哥用胡萝卜和芹菜熬制汤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鸭嘴鲟的肉质类似金枪鱼，用蔬菜调汁既能提鲜，还能给鱼肉带来清爽的滋味。此时调味的重头戏来了。
1: 哦，特别浓郁的那个珊瑚礁的那个味道。
6: 对对对，这个还是我们湖北宜昌产这个东西
1: 哦，很香哦，这个油。
6: 真诚的还是非常香的，是吧？我们加入这个
1: 酸菜，
6: 哎，
1: 这个我很爱吃，调味一绝。
2: 用珊瑚椒油爆香酸菜，再加上大量的蒜末，重咸重辣的滋味，让同为湖北人的味道调查员闻到了儿时就熟悉的味道。
1: 哇，这个麻椒味特别浓郁，而且蒜蓉和这辣椒又结合在一起了，好香啊！
2: 最后在鱼身上撒上麻椒和干辣椒，原以为可以

0: 开吃了，没想到周大哥又支起了油锅，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很香的，
2: 这就是秘制出来的红油。
1: 对，
0: 在油锅中加入香辣的红油，最精彩的瞬间到了，

0: 在热油的激发下，鱼肉的鲜混合着调味料的鲜香彻底迸发，但鸭嘴鲟的烹饪却还在继续。
1: 千煮豆腐万煮鱼嘛，鱼是越炖它越鲜，越炖越美，味道就越美。
2: 啊，待会儿这豆腐都吸着这个鱼汤的味道。
1: 是的。
0: 周大哥的泼椒鸭嘴鲟仍在慢炖，李大哥也没闲着，准备露一手他的烹饪绝活。只见他把鸭嘴鲟切成大约一厘米厚的鱼片，打算做一锅原汁原味的鸭嘴鲟打边炉。
2: 干杯！它肉真的很厚实，这个鱼肉的口感非常非常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瘦肉、猪肉的感觉。嗯，
1: 很有嚼劲儿是吧？
2: 嗯，你得品尝这个。
1: 豆腐味儿挺好，
3: 真好。
2: 好吃吧，
3: 麻辣鲜香，
4: 爱吃辣的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鱼，这个味道。
0: 无论是香辣诱人的泼椒鸭嘴鲟，还是滑爽鲜嫩的鸭嘴鲟打边炉，都为襄阳的街巷美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5: 食材特别新鲜
6: 嫩，而且特别入味。
0: 浙江省宁海县依山傍海，是一座享誉盛名的旅游城市。大江南北的口味与本地美食融会贯通，形成了全新的口味。有一家制作牛头的小店，正是因为这种融合而生意红火。
7: 好吃得很，带劲。
8: 这也美了。
5: 牛市吃牛头，哎呀妈呀，真香！
2: 吴姐，咱们今天这食材主角这体格真不小哈。
9: 对，这个大牛头。
2: 哦，这大牛魔王啊，这是。我试一下，我能不能抬起来啊？
9: 好嘞。
2: 哎，不行，我这双手夹一下，哎呀，这得多沉啊，这有多重啊？
9: 五六十斤的。
2: 我一个人这都抬不起来，这个。
9: 我帮你抬一下，试一下。
2: 试一下。哎呀，这样才能提溜起来。脸都给我憋红了。
10: 美女，把羊肉的牛肉的。
0: 来自河南省的吴金彩大姐经营了一家夫妻店，她掌管厨房内外，是小店的核心竞争力。

0: 吴大姐的爱人高大哥是小店的服务员兼会计。
1: 146。
0: 不露声色的他，每天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2: 没有。
0: 高大哥口中的这款断货王，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菜香辣牛头。他们家的牛头限量出售，每天只卖5个，先到先得。要想吃到，食客们往往需要提前一天预定。
1: 喂啊，你做梦
3: 做
1: 好，我被中介给你做好不好？
3: 好。
0: 如此豪横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听吴大姐说，大火烧过表皮的牛头虽然已经清洗过2遍，但为了去除异味还需要更仔细的清理。
4: 不知道我们尊贵的牛先生对我们这采耳通鼻服务是不是满意
5: 啊？应该非常满意，
4: 得来个5星好评才行啊。
0: 清理完死角里的余灰，吴大姐还要用小刀割开厚厚的牛皮。
4: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那个上面是咔嚓咔嚓的脆响声。
0: 将整个牛头的表皮从中间分割开，吴大姐表示接下来她要请出一个大家伙了。
4: 哎呦，这么大家伙呢？
5: 还有关公爷的一个大斧子，你给他劈开。
4: 这个头真不小，我来拎拎。哦，这还真沉。所以咱们大魔头就得配上这大斧子是吗？
5: 对，
4: 是这样劈开是吗？
5: 不是，要从上面往下劈。你给我扶着这个脚。
4: 好，我扶着，抬起来就行了是吗？
5: 对。
4: 哇，太沉了。
5: 小心劈。
4: 你确定？

0: 我这两只手都在这儿呢。哦，
1: 5000克重的斧子势大力沉，一斧子劈在牛头上，震得味道调查员手臂生疼。
0: 我有种觉得自己是铁扇公主的感觉，有点泼辣哈，这举动。我发现最开始开口比较难，下边就容易一些。
2: 好嘞。
1: 吴大姐说，牛头骨质地坚硬，整个下锅煮，热力无法渗透到牛肉里，把它一分为二，既便于入味，还能让骨髓里的精华充分释放。
2: 有时候，我一天卖20多个，我弟弟和我老公顾不上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劈，然后我现在的手都没有消肿。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抓一抓才有感觉。
1: 味道调查员和吴大姐轮番上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劈开了大牛头。
2: 好。哇，
0: 哦，真的劈开了。
2: 今天真是标准的女汉子了你。
0: 咱们俩这是标准女汉子。
1: 接下来又有一个大家伙要出场了。
0: 这得有多宽呀？这直径
2: 差不多有1.2米吧。
0: 1.2米。
2: 对。
0: 那其实就是普通宿舍那种床的宽度。
2: 对，这是我特制的。
0: 啊，特制的。
2: 对。
0: 就为了煮这牛头。
2: 对，因为别的地方一般买不到这么大锅，这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自己加工的一个，加高加深的。哦。
0: 嗯。那咱们这一次能煮多少个呀？这大锅？
2: 差不多12个，半边的12个。就是相当于6个牛头。哦，
0: 6个牛头就在这锅里边煮。
2: 对，
0: 那咱们现在是可以下锅了。
2: 可以。
1: 直径1.2米的大锅是吴大姐煮牛头的利器。
0: 嘿，这半边还是很沉啊。
2: 就是，来，
0: 赶紧扔进去。
2: 好，慢点啊，小心溅着烫啊。
0: 还得慢点是吗？
2: 对，小心溅，它这儿开锅烫。哦，
0: 我是慢慢放进去才行。
2: 对对。
1: 老汤更是吴大姐的宝贝，配方绝对密不外宣，但每次煮牛头，她还需要加入10几种香料，增加风味。

火猛煮三小时，香料的味道在锅中绽放，肉汤醇厚浓郁，酥烂入味的大牛头更是香味扑鼻，看着就过瘾。

0: 不过吴大姐却不急着把牛头捞出锅，她表示牛头想要做得好吃，还得配上一味猛料。
1: 好，
2: 一起放进去
1: 啊！一起放进去，赶快要好热了。
2: 哇，这一大锅，这些要吗？
1: 要，香菜不要放，
2: 香菜不要
1: 啊，最后的。
2: 啊，就辣椒和那个花椒的那个辣味儿已经冲上来了。
1: 对对，要炒出那个香味儿。
0: 原来吴大姐要做的是牛头的浇头，她告诉味道调查员，她第一次接触牛头是十多年前在宁海的一场村宴上吃到的，于是突发奇想，准备以河南老家重咸重辣的口味为基础，做一款香辣味的卤牛头，没想到大受欢迎。
2: 哦，这个加进去有点呛哈，这个
1: 对，
2: 就麻辣鲜香的感觉，这个
1: 对。
2: 太呛了，纷纷咳了起来。
1: 太呛了，
2: 还挺火爆的这道菜。
0: 吴大姐自制的浇头辣味十足，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香辣的浇头和霸气的牛头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
2: 开锅了，开锅了！哇，这颜色好诱人呐！我也感到这个多沉了，
1: 不沉。对，
0: 刚出锅的卤牛头散发着馥郁的香气，看着就想狠狠地啃上一大口。把浇头盖在牛头上，

0: 再撒上一把香菜增香，一把炒熟的花生米丰富口感，香辣味的卤牛头大功告成。
1: 哇，这一切里边的这个汁儿就往外流啊，
2: 肥而不腻。
1: 这个太幸福了，这比猪头肉会更绵密，它粘性更高，胶原蛋白是更多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夜晚，每当香辣牛头上桌，总能把晚宴的气氛推向又一波高潮。
3: 好吃，好吃，好吃！
0: 豪气冲天的大牛头，让在宁海打拼的异乡人找到了家的感觉。
4: 来。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对传统的传承，对生活的礼赞。
1: 这下巧了。
0: 正是这些街巷中的平凡滋味，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这些味道是时光的印记，是记忆的载体，更是情感的纽带，让每一位品尝者在味蕾的触动中感受到温暖与生活的美好。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动物世界普遍存在权力争斗，成为首领就意味着能优先获取食物、优质栖息地和繁衍的机会，但同时也需要时刻面对族群内外的双重威胁。

狼的生活实属不易，狼群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每个成员都必须通过战斗夺取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一场永无止境、耗尽心力的较量。族群中的成员通过龇牙狂吠、展示强有力的獠牙来争取地位，以彰显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力量。这也许仅仅是虚张声势，不过也令其他成员不敢妄动。这类不流血的对峙通常足以震慑任何对手，因此在狼群中始终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不过正是成员们展示出来的力量和技能，以及不停歇的内部争斗，构成了他们生存的要素。狼群社会的复杂性和有效性，使他们能够登上北半球食物链的顶端。他们能够拿下诸如野猪和红鹿一类的大型猎物。不过捕捉到猎物之后，争端又再次开启。狼群的等级制度极为森严，每位成员都有明确的等级，这一点在狼群进食时体现得淋漓尽致。领导者通常是族群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总是第一个开动，并且可以吃到最佳的部位。保持如此高效的社会机制，需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顶端矗立着一位绝对的统治者，其权威几乎无人敢挑战。不过雄性头狼必须通过不断战斗展示力量来获得并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无论年轻还是年迈的对手总是虎视眈眈寻求机会。因此头狼在族群中寻求盟友，通过咆哮、狂吠发出警告，宣示谁才是真正的头领。偶尔也会发生身体上的摩擦，并以流血事件结尾。

有时，族群中反抗性最强的，并且也许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位成员，最终会遭到整个狼群的攻击。并不仅仅是大型的食肉动物在为统治地位而战，

许多食草动物也形成了由上层领袖领导的族群。可能是长着角的大型动物，强壮有力，仪表堂堂。虽然拥有这些特质，它们也通常会沦为大型捕食者的猎物。牛科动物就生活在持续的争斗之中，仿佛永无止境地只为摆脱死亡的魔掌。

然而有些时候，仅仅是有些时候，事态会有所不同。西班牙斗牛和狼群生活在同一区域，以凶猛和极具攻击性著称。生活在西班牙乡村的林间，这些是经过磨练代代相传下来的本能。他们的生存斗争远在进入斗牛场之前就开始了。

在大型食草动物中，统治地位往往通过力量获得。有时候，程序化的小规模战斗也可以决出领导者。

洲水牛与西班牙斗牛是近亲，不过非洲水牛更倾向于群体生活。非洲水牛从小时候就开始训练战斗，就像西班牙斗牛一样。这些牛群未来的领袖从青春期的打斗中脱颖而出。非洲水牛群由一个小型的雄性集团领导，他们对彼此非常熟悉。

位最高的成年雄性组成一个类似长老会的核心团体，这是在非洲草原之王的威慑下得以存活的最佳策略。

因为狮群和牛群之间从未停止过较量。狮群也是高度组织化的族群，与他们的猎物牛群相似。狮群一般由

瓷性组成，最年老、经验最丰富的瓷师带领着家庭成员，年轻的瓷师和幼崽在首领的庇护之下，形成一个和谐的团体，共同居住，一起猎食。啊，为了保护领地和配偶，雄狮会战斗致死，不过它也只是能获得族群中的临时席位。雌狮虽然体型比雄狮小，却十分强壮，难以对付。有时它们甚至会将族群里的雄狮晾在一边。在非洲草原上，狮子和非洲水牛的争斗永不落幕。这两个强大的族群永远忙着为生存而战斗。

不过，当研究诸如黑鸢和苍鹰的那些精心铸造的巢穴时，就会感觉之前看到的争斗不过是游乐场上的闹剧。黑鸢广泛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之中。一对黑鸢父母自雏鸟孵化时起就开始为其觅食，

等鸟外出觅食，并保护雏鸟免受寒冷或热浪侵袭，雏鸟则竭尽所能快速成长。刚刚孵化的小鸟看上去脆弱而无助，不过自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它们就开始激烈争斗，这将在它们共同居住的巢穴中持续进行。其中最强壮的通常是最先孵化的雏鸟，存活下来的几率也最大。较小的雏鸟比较瘦弱，不容易获得食物，尤其是在供应缺乏的季节。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孵化出的雏鸟会努力争取同等的机会，尽管它的哥哥姐姐仍占据优势。父母都更喜欢强壮的雏鸟，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能存活下来。

0: 狒狒的社群规模十分庞大，由一只最壮硕的雄性统治，成员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年轻雄性狒狒想要登上首领之位相当不容易，不仅需要战斗力，还需要人脉。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

苍鹰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只有食物充足，这一窝雏鸟才能全部存活下来。如果食物短缺，那么就只有体型最大、最具攻击性的雏鸟才能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这种兄弟姐妹相互竞争，强者活下来的情况，就是适者生存的一种表现。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却束

但是今年，尽管兄弟不和依旧导致气氛紧张，但他们全家都存活了下来。一旦离开鸟巢，内部斗争将彻底结束，兄弟俩将各自成为独居的苍鹰，只偶尔在枝干上碰面。而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地位的争斗则持续一生，几乎是从降生之日开始，直至死去的那一天。这片草原被坚硬的水牛蹄和耐心的狮子踩得结结实实，在这里生活着一个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灵长类动物社群——狒狒。数十甚至成百只狒狒形成社群，被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狒狒领导。他们在领地中进行日常巡逻，寻找食物。巡游的团体正享受着最为悠闲的时光，直到幼崽们开始争斗。

在这一阶段，扭打和小规模争斗无处不在，以帮助他们在庞大的社群中确立自己的等级地位。

也就是说，在最高统治者的震慑下，为了爬到社群的顶端，年轻的雄性处在持续的冲突之中。狒狒的权力之争非常复杂多样。

从非常小的时候起，他们就忙着在运动场上激烈竞争，推挤角力，将对方的头按到水中，进行小小的拳击比赛，或者假装追逐。通过玩闹打斗，年轻的狒狒们精进了技艺，首次结成重要同盟。这些游戏能够测试彼此的能力，建立合作关系，最后做好为首领之位而战的准备。为了登上高位，他们需要坚固的同盟关系。在狒狒的社群之中，若是没有一众忠实拥护者们的支持，谁都无法获得权力。有时，为了获取崇高的首领地位，在复杂的社群中，流血战斗也并不是解决之道。

去，由于不同寻常的假阴茎，它们看起来很像雄性。斑鬣狗进化出了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群结构之一，实际上它们的规模和结构都与狒狒的社群相似。和狒狒一样，斑鬣狗的社群通过多层级的家族同盟来建立统治地位，同盟间的交流非常必要，他们经常打招呼，相互触摸或是嗅闻彼此。因此在这里，获得权力的关键并非完全依靠体型和力量，而是族群关系和社交活动。斑鬣狗的社群地位与交朋友的能力密切相关。社群的冲突最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这也正是头领展示存在感的时机，虽然通常情况下仅仅是几声咆哮和有力的抓挠足矣。所有雌性斑鬣狗的地位都凌驾于雄性之上，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也优于等级最高的雄性。在往南一些的地方，比如南非，非洲野犬由一只雄性率领，它们有着独特的建立群体等级的方式。它们是狼的表亲，总是举止得体，即使在争夺领导权的时候也不例外。非洲野犬从不打斗，也不咆哮，更不会攻击或是伤害同类。等级最高的非洲野犬通过眼神交流、姿势和游戏来巩固地位，它在组织狩猎时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样的管理机制所产生的最实际的结果是，非洲野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捕食者之一。

非洲野犬的捕猎是极其高效的，成功率高达80%。原因就是群体成员间完美的协调性和同步性。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唯有它们近乎完美的族群和谐程度能与之相配。不过，这些高效猎手在动物世界中却只是一个例外。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进化出长距离追逐的耐受能力。这些骆驼科动物非常坚韧，它们能够忍耐干旱、强风、极端寒冷和酷热，强壮的四肢使得它们可以长距离行走。

一旦遇到危险，他们随时准备逃跑。而在年轻猿驼中，等级也是通过奔跑来决定的。在繁衍的季节，成年猿驼间常会进行紧张的竞赛，只有胜出的雄性才能获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虽然两只猿驼最后都已筋疲力尽，但胜者会让对手落荒而逃。

争斗无处不在，一触即发。成为首领意味着能够优先获得生育后代的机会，获得更好的食物。在亚马逊地区，巴西番木棉到了结果的季节，大大的红色果实即将成熟，里面充盈着美味的种子，准备乘着微风开启旅程。

在被洪水淹没的亚马逊丛林里，一群群鹦鹉靠用带钩的尖嘴轻啄对方来解决争端。首要原因就是抢食物，核心问题始终不变，谁是这片林子的首领，谁能第一个用餐。这种体型较小的绿色鹦鹉被称为黄翅鹦哥，它们成群结队的生活在丛林的枝叶间，寻找应季的水果和种子吃。果实成熟了，喧闹的鸟群冲向令它们垂涎欲滴的果实，通过警告性的轻啄和空中打斗，啄序就建立了起来。这是一场会找相向的争夺战。不过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抵达了，它们拥有身体上压倒性的优势。面对邻居更加坚硬的喙和更大的体型，黄翅鹦哥无计可施，只能撤退。

但这么多争斗也有好处，巴西番木棉的种子会四散各处，以最有效的方式散布至空中和森林里。

0: 马逊河的岸边，刚孵化的小鳄鱼为生存展现出了先天攻击性。面对绿森然的威胁，小鳄鱼们协同御敌，最终逃过一劫。那么，成年鳄鱼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1: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胶囊。
1: 在巴西番木棉悬挂的果实下方，亚马逊河的岸边，小鳄鱼正在破壳而

即使令人闻风丧胆的鳄鱼也需要一直为了生存而战，在一众亲戚中争高低。他们一破壳就往宽阔的大河跑去。

正是这种天生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时都能够保命，或者至少可以多活一阵子。一条绿森蚺正在慢慢靠近，它可不是来给小鳄鱼送祝福的。

它比鳄鱼宝宝们要大得多。在这场不公平的较量中，绿森然占尽上风。

面对这种齐心协力的攻势，绿森然选择撤退。他们也许不是最和睦的兄弟姐妹，不过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所向披靡。鳄鱼栖居的空间可能很拥挤，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沙滩。不过其中最强大的那只河老大会占据着最称心的区域，努力守护着自己的领地。

在交配季节，鳄鱼间的摩擦更加频繁，雄性鳄鱼为了争夺配偶而激烈打斗。即使大雨也无法浇灭发情期鳄鱼的战斗热情，而这一场雨也拉开了另一场战争的序幕。暴风雨席卷哥斯达黎加的丛林，浸润了这里所有的生灵，包括黑美洲鹫。丛林间的活动似乎暂时停了下来，倾盆大雨令这里的动物冷静下来，它们被困于暴雨之中。不过暴风雨一结束，大家又都开始忙活起来。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份美味，一头母鹿，正好能填饱它们的肚子。然而他们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大家都想进食，这必将引发争斗，另一方面他们的喙不够坚硬，无法穿透母鹿的毛皮，他们能看到食物，但是却吃不到。他们的表亲王鹫赶来解决问题。这些厉害的丛林秃鹫长着坚硬的喙，能够轻而易举地咬开母鹿的尸体。显然王鹫本事不小，力气大小决定着等级的高低。在这种情况下，王鹫这种也许算是地球上最美丽的食腐动物，靠力量和体型定下了自己的等级规矩。

当然，在王厩内部也有等级制度，最年长的成员地位最高，可以将年轻的家伙们赶到一边。

0: 阿根廷的伊贝拉湿地是野生动物的水上乐园，数百种动物与上千种植物在这片热带湿地繁荣生长。这片土地看似宁静，实则危险重重。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正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争吵。在彩环的栖息地，等级高低由鸟巢的高度决定。鸟巢建得越高就越安全，既能避免洪水淹死雏鸟，也能躲开来自水里的危险。彩环看上去非常优雅，甚至是柔弱，但实际上它们经常打架。想守住好位置，就意味着要不停地争斗。贪婪的邻居会试图抢占最好的位置，或者至少占据一部分。然而，巢穴的主人并不会轻易拱手相让，空中的打斗持续不断。

彩环雏鸟内斗不断，尤其是在父母带着食物回来的时候更为严重。这哪是和睦的家？

宴呢、啊？分明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的恶战。发育最好的雏鸟获得胜利，吃到了最好的部分。虽然每次进食都剑拔弩张，但很少会有幼鸟受重伤。然而其他的冲突可就不一样了。在智利的太平洋海岸上躺着一位失败者，这只南美海狮输掉了最后的战役，生命渐渐消逝。它死于精疲力竭，而不是因为对手。在交配季节，体型大的雄性海狮会在沙滩上的岩石间建立起小小的王国，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为了获得宝贵的领地，他必须击败很多对手。这时候，海狮严格的等级制度就起作用了。壮硕的雄性会统治那些更弱小、更年轻的雄性。雄性海狮可以拥有一个由15只雌性组成的大家庭，但为了巩固权力，它几乎无法享受安稳的时光。连续几周，它都得守护自己岩石领地的边界，抵御其他试图入侵的雄性海狮。它的优势地位随时可能不保，所以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眠不休，更无暇进食。哪怕是这样强壮的雄性海狮，也将面对巨大的体力挑战。年轻的雄性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试图抢占领地。这些入侵者给海岸的老首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想让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就得把这些不速之客驱逐出领地。他们的努力可能会成功，但那些年老的、虚弱的雄性海狮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对那些年轻的、没怎么打过仗的海狮来说，这正是他们等待已久的上位机会。在整个动物世界里，头领能够占据最好的位置，享用最有营养的食物，还能拥有更多的繁衍后代的机会。然而，想守住自己打拼下来的一切并不容易，这既是莫大的殊荣，也是沉重的责任。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

0: 生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5: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相机、灯架、绳索，能否解开大佛内部隐藏的秘密？画面惊现诡异白影，佛像中藏有怎样的玄机？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4集。

0: 千年佛像经历了无数次地震的威胁，
1: 向西南方向倾斜了15公分，
0: 修复工作迫在眉睫。查遍史料，大佛构造却无迹可寻，
2: 我们其实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多方求助，突发奇想，
3: 这个那么大的东西放里边没问题吧？
0: 借助运动相机，能否了解到佛像内部结构呢？
4: 说不好就拜拜了，就放到里头了，镜头一切换就几百年后。
0: 一句戏言险些一语成谶，激情洞口难以正常站立。
5: 主要是它里面是这样，越来越细了，
0: 拍摄过程困难重重，随时调整设备艰难推进。
5: 这是个什么？
0: 大佛内金线鬼一人影，文保工作者经历了怎样的惊喜与失落？大佛修复能否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2019年6月20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独乐寺，一大早就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客人，时任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副院长周平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这也是2年多以来他们第六次进驻这座千年古刹。
6: 我这个左手歪着呢啊，
7: 歪了的。
6: 你看我站着，它中间这个
7: 是歪了的，这个能看得歪了。
6: 是往左边，
7: 但这个东西是往左边歪了。因为它整体啊，就是唐山地震以后向西南方向倾斜了15公分，15公分了，就是这么多嘛，
8: 是吧？
7: 对，15公分的话，上面倾斜15公分，那
8: 底下就看不出来。
7: 对对对，
8: 底下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7: 对。
8: 但是
7: 现在你看这藻井，这藻井它本身它都不对着，
8: 它不在中间，
7: 不在中间，对，
8: 它脑袋不在中间。
0: 面对这尊巨大的泥塑佛像，文保院的工作人员一筹莫展。怎样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修复方案，来确保这座佛像的稳定性呢？据碑文记载，独乐寺重建于辽统和2年，其中观音阁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高层木结构楼阁式建筑。这尊高达16米的彩绘11面观音像，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胎泥塑战佛，更是我国一级保护文物。观音像历经千年，不仅经历了多次的冰火劫难、自然灾害，更是让它无从躲避。
7: 独乐寺呢，现在有记载的28次大地震，真正最大的几次地震呢，有记载的呢，就是记载比较详细的，就是说这康熙18年。
0: 对于康熙18年地震，《蓟县志》有详细记载：地大震。有声便于空中，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关谢民宿无一存，观音阁独不匹。震后当时的蓟州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唯独观音阁屹立不倒。
7: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呢，那个76年唐山大地震，说现在独乐寺的裙摆这部位已经就是离骨了嘛。其实后来修补呢，也是那表面的修补，里边到底什么病害也搞不清楚。
0: 1988年，独乐寺开启了对观音阁的半落架维修，这个为期10年的工程，由于受条件限制，只对观音像身后的拉杆做了调整。目前观音像已经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小幅度倾斜。对于观音像的内部结构，史料没有任何记载，文保院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来制定出合理的修复方案。
8: 这个内部的结构呢，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要需要他了解它内部的结构，同时也要了解它内部这个材料的保存情况和遭朽情况，这也是我们这个保护这样一个泥塑彩绘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现在的很多技术手段目前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也会借用其他各方面领域的技术装备和设备，解决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
0: 由于受到场地限制，大型仪器无法进驻观音阁进行勘测，而便携式设备根本无法穿透观音像厚厚的泥胎。于是周平带领他的团队多方寻求支持，但结果依然令他失望。
6: 我们其实也在国内求助了很多高校，想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些这个小机器人进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勘查。当然就是他们也找了一些专家的团队去咨询了一些这样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困难，因为一个是在里面有一个机器人飞行的一个问题，第二个还有一个信号传输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更专业的问题，他们给我讲了一下，就是可能现在目前还是比较难。
0: 一次次的失望让周平感到有些无从着手。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期关于蚂蚁洞穴探秘的节目，这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如果利用摄影器材进入观音像体内，是不是可以直观地看到内部结构呢？于是他打电话寻求帮助。摄像师手中的是一部运动相机，今天他要拍摄的是独乐寺高达16米观音像的内部结构。摄像师正把运动相机与 LED 灯捆绑在一起，用一根20米长的绳索拴紧，准备把运动相机从观音像腋下的一个洞口放进去拍摄。
3: 可是这个那么大的东西放里边没问题吧？给整了半天，里边完全是个空心的。
9: 如果是空心，咱们就幸福了。
3: 来吧，我下去。
9: 你下不去，你这身板不行。
3: 你们拽好啊。
6: 通过我们对大佛的一个现场勘察，就是我们发现在腋下呢有两个洞，这两个洞呢也是我们查了一些资料的，应该是当时一个透气的一个洞。
3: 就是钻进去还得起身，还得，我这能钻进去，但是我起身都起不来，这里边太窄了，所以找一个不超过80斤的男的。我以为从这儿就伸进去了呢。
9: 哎，哪有那么简单的？
3: 这还得，
10: 你要先想着先进去，然后再去钓。你先把它绑到灯架上，我给你捅，先进去先看一下，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
6: 这个洞呢进去之后呢，它是一个折线，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直线，那么个子高的人甚至在里面就完全站都站不起来，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站不起来的情况，而且是一个折线的情况下，你还要把设备放进去，还要能看到里面内部结构，所以非常复杂的。
4: 那周边呢，你看它这个很清楚，这上还有一些榫卯结构的，你看它这个凹的这个槽，这个高。
0: 虽然只拍到了顶部的一些木质的榫卯连接，却依然让周平兴奋不已。这是他2年多来第一次直观地看到观音像内部的结构，也印证了史料的记载，这确实是一座木胎泥塑佛像。此时，运动相机却莫名地自动关机了。
11: 弄一个网兜。这上面都有这些东西，
3: 上面有个温度计的显示，
11: 都可以。
12: 是不是过热？
11: 这个
3: 确实烫，
12: 是过热，
3: 确实够烫的。包括后边这还有灯照着，
11: 要不然这你咋固定？对不对？
3: 确实挺烫。
9: 这
12: 我这
9: 你就拍上头没问题，如果要往下走，
11: 你把它分成单元，第一垂直，第二斜向。
9: 你往上走。
0: 朱平的这次突发奇想确实没有令他失望，目前看来这种探索方式是可行的。
11: 一个动作一个。
0: 只是如果想看到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对设备进行调整改进。现在急需解决的就是运动相机过热自动关机的问题。为了让 LED 灯与运动相机隔开距离，留出散热空间，编导和文保院的真钢用各种材料不断尝试，在经历几次失败后，终于用一张泡沫解决了隔离散热的问题。
11: 它就比刚才肯定强多了。
12: 没有，它不用直接。
11: 对啊，
12: 挨着。
0: 如果想让运动相机拍到下面更深的位置，就要脱开灯架的桎梏。于是真钢把绳索缠绕在灯架锁扣上，让它起到滑

0: 轮的作用，这样放开绳索，运动相机就可以向下方移动。
1: 你进去以后，你看把这个一松就下去了，要不然
2: 那你们是咋
3: 的？这得拿杆挑着吧。
4: 就你把这个杆靠在口上，然后往下松。
5: 你看到口了吗？
2: 这会儿进去了。
1: 你现在是看底下。
2: 对，先往下看看。哎呀，
0: 这都从身高的考虑，真刚有可能在观音像的裙摆里站起来，这样就可以把运动相机送到更深的位置。
1: 下不去了。
2: 啊？为什么？
1: 松的不动了。
4: 你要不就调整一下，往前伸一点，这个灯杆。
0: 由于无法控制运动相机的拍摄方向，这次并没有拍到下面的情况，却意外地拍到了观音像胸腔周边的结构。周平看到观音像背部有序排列着木质的龙骨，
2: 这块是吧？
4: 对，它都有龙骨。
2: 对对，就相当于架子，它的一这样的架子搭起来
4: 了。我觉得它里边原来就是这个木头结构，就是个人的形状，大体是。
2: 它这个要比人的形状结构要复杂一些，因为它太高太大，所以它肯定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起到稳定作用。
4: 外形是个人的形状，
2: 对对对对，扎出来最后的形是个人形的啊。
1: 下来，
4: 好，我先出来。对对，我们弄成那个，让摄像头朝下，让他看看，我们就知道下面是啥了。
0: 现在对观音像的内部结构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怎样才能让运动相机镜头向下拍到下面的结构呢？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探寻结构就只能停滞在这里。此时，文保院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着。董少华和同事一起正在小心地提取着佛像和壁画的颜料样品。文物中颜料鉴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历史、艺术和科技信息。无论是观音像还是壁画，都会受到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千年来，独乐寺经历了无数次的修复甚至重绘，这无疑为甄别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6: 你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去发现它历代的一个工艺，能找到辽代那是最好，就只能说目前为止我采样的部位只是采到了它最表层。
0: 无论是确定颜料的成分还是年代，文保人员都需要运用多种检测方式进行甄别。
7: 这么一点就能化验出来？
8: 对，我们首选的是无损的检测，然后实在不行的话才做微损的检测。
7: 现在属于微损？
8: 对，现在这些属于微损，就是也是需要特别少量的一些样品。
0: 每次取样都是数以千计的样品，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这些样品需要采用多种检测手段和方式相互印证，才能得出最终的数据和结果，为以后完善资料和修复工作留下最详实的记录。
9: 这个实验室呢，对它的研究是一个做那个彩绘工艺的，因为它是薄片嘛，就是想看它那个断面到底这个古代人是怎么底层是怎么处理，然后它怎么上色，就是定性的去跟那些红外啊去配合来解释这个颜料它的种类到底是什么，所以就需要做这个显微观察。显微观察因为它是薄片，要放置的话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在这个树脂里头包埋一下，然后把它断面打磨出来，然后放置观察。文物它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就是每一个地域特色呀文化特色比较强，你不能说你看了这个地方的你就认为它可能是这样，还是要拿数据说话。我们从那个独乐寺的那个泥塑上残破处，然后取回来这个蓝色样块呢，经过这个树脂包埋以后抛光，然后我们想知道这个泥塑的这个结构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我们通过目前这个初步的一个观察，显微观察就知道它的泥塑细泥之上它是有一层白底，然后才上的是蓝色这个颜料。 通过对它的色泽，因为蓝色有很多种嘛，我们就想分析它到底是具体哪一种，然后用原材料原工艺去挥。

0: 恢复这个泥塑的这个做这个修复保护的一个措施。
1: 运动相机穿过纵横交错的木质结构，却被隔板挡住，无法继续下移。内窥镜能帮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吗？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寺的观音像历经千年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倾斜。
6: 现在你看这藻井，这藻井它本身它都不对的，不在中间，
7: 在中间，
6: 对，
7: 它脑袋不在中间。
1: 第六次进入独乐寺的周平，终于看到了大佛的一些内部结构，
8: 边上还有一些榫卯结构的，你看看这个。
1: 从通风口进入的运动相机拍到了大佛胸腔背部有序排列的龙骨，
9: 它都有龙骨，
8: 对对，就相当于架子。
1: 面对经过多个时代无数次修复的大佛彩绘层，文保工作者想要找到最初辽代使用的颜料，需要层层深入，多方印证。
10: 我现在想着是啥呢，再加一根绳，给这加一个控制点，把这一吊直接把它拉起来，就可以控制它方向。
1: 为了能让运动相机向下拍摄，真刚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再加一根绳索来控制运动相机的方向，只是这样一个人无法操作，所以编导和真刚尝试着用胶带制成一个吊环，让运动相机的镜头始终面向下方。
10: 水平吗？
7: 嗯，对，它现在是朝下是吧？
10: 对，
11: 进去了是吧？
9: 对，进去了，进去了，但是你下不去啊，肯定下不去，下面有东西。
11: 有东西吧？
9: 对，有东西挡着呢。
11: 是不是空的，是吧？
9: 不是空的，结构很多，就是。
11: 是南北向的还是东西向的？
9: 就东西南北插着的都有，就是立的也有，横的也有。对。
1: 这一次，运动相机终于拍到了下方的结构，镜头里木质结构纵横交错，运动相机很难找到一个缺口向下移动。在尝试向下寻找路径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类似平台的隔档。大家不能确定这个平台是贯穿整个横截面的，还是只出现在洞口的这一侧呢？
10: 好了，
9: 就它这个不是直接通到底下的，它中间有一个什么隔挡？
10: 有啊，
9: 你一会儿看一下回放。
10: 它这种不可能是，就是
9: 说
10: 光是几根柱子，没有横栏，你盖楼你还有
9: 对对
10: 还有梁，还有连接梁。
9: 对，
10: 就是搞结构的，他们看这不是有个结构上，就是这个平台啊，他们可以看。
12: 那现在叫他们上来呗，看看还需要不需要再把它顺下去，然后那个换个角度什么的。
9: 你看这
8: 哦，中间这块
9: 就是到这能看见地了。

0: 还在下一层结构。
1: 对，
2: 这走了多深了？
0: 这没走多深，
1: 这就是从就是基本上这是口袋，就是进来的口袋，
0: 就这个位置，
1: 然后就能看见底，你看就是
3: 那就是
1: 出来。估计没多深，就是有一个横格，
3: 对，
1: 下不去了。
3: 对，应该在，说不定就在这，
1: 差不多，
3: 就在这个腰这个位置。
1: 对，就腰的位置
4: 有这个格横板过来。
2: 或者是说，就是查这个当年他那建房子的那么一个基本记忆，他很可能是建一定高度，因为它是格构式的嘛，建一定高度，他会做一个
1: 平
2: 台，
1: 有可能，
2: 对，
1: 有可能
2: 啊，就操作平台，然后再往上走。
5: 所以我们估计呢，他可能是有。类似于比如说现代结构的框架结构，然后呢它为了塑形它又外边加了 一层像幕墙一样的结构形式嘛。那么我们是不是有隔板？因为正常的结构呢它有纯框架的，还有就是加楼层，就是楼层板的。
1: 真要像那谁说，就他如果以前修的话，他可能会留一个孔，他会修复好了。
6: 对，
1: 能找到那个洞的话，可能会。
6: 但你找到洞，你必须把上面研究得很透彻，以后你提出你的理论，
1: 对对对，
6: 然后你再去想办法把那个洞打开。如果咱们现在没有特别的理论支撑的话，就把那个洞打开。
1: 就能不能通过别的，就是这种方法能探测出来？
6: 我们有一个内窥镜，但是内窥镜进去过，你可以一会儿下午他们带着，你可以试，很明显，那内窥镜跟你这个概念太小了，它照的这个范围太窄。
7: 内窥镜与编导想象的确实有出入，它的成像距离太短，无法拍到远距离的物体。其实内窥镜最大的特点是对物体进行无损检测，由于它拥有可以随意弯曲的导管和自带的摄像头，而且必要时还可以更换不同焦距的镜头等特点，非常适合用于文物孔洞和裂隙的探测，目前也频繁地出现在文物的修复现场。
0: 这有个凳子，
8: 那个小虫的尸体呢还是蝙蝠
9: 哪个呀？
8: 对，像这种
9: 结晶的是吧，圆的是吧，黑的是吧，
8: 嗯
3: 啊，
9: 还带亮，
8: 不行，它还是它亮哈，
9: 是不是蝙蝠粪呢？
3: 对，
8: 蝙蝠粪还能反亮，
3: 那个
9: 长的
3: 蝙蝠粪上面吃蝙蝠粪的一个小虫，它那个那后背就亮晶晶的，是不是那种东西啊？稍微有点亮是吧？我
9: 不是，
3: 那
9: 是要我说它就是一小田螺似的那个，还小个的，是不是生出来的
3: 虫卵还是什么？是吧？
7: 每次观察到有一定深度的孔洞和裂隙，工作人员都要尝试着把内窥镜深入其中，期待可以采集到更多表面看不到的信息。由于内窥镜的镜头善于捕捉细节，更适于进行局部虫害和纹理的拍摄。
10: 你能知道木头的糟朽程度？当然是新鲜木头力学性能是强的，木头糟朽了以后，朽木还不可雕呢，朽木头朽了，它自然力学性能就差了，有可能它就倒塌的成危险就更高一些。就是类似于你看到这么一个东西，像这样一个皮链，我看到了横向的年轮，又看到了纵向的一个皮链，就跟这个是那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把它的显微放大一些，这个是就是因为镜头近了，所以放得很大。你现在是这个是眼睛看的，啊。
7: 看着内窥镜的导管，真刚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现在用灯架和绳索，只能让运动相机垂直地向下移动，这样不利于躲避大佛内部交错的木质结构。如果把绳索穿进内窥镜导管，用它来替代灯架，是否能够让运动相机顺利穿行，拍到下面更多的结构呢？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忙碌起来，为明天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为了确定平台是否是完整的，第二天一早大家转站到东边洞口，想搞清楚这边是否也存在类似隔挡的平台。
11: 这像鸟窝一样。
0: 你现在需要下去吗？
3: 那如果能下去走一点
0: 试一下。
3: 嗯，试一下，就
11: 是试
0: 一下，掉下去了。
7: 由于内窥镜的导管太软，无法承受运动相机和 LED 灯的重量，相机和灯直接掉到了隔板上。此时也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隔板的材质。现在可以确定，东边洞口的下方也是有隔板的。
11: 灯灭了，
0: 灯灭了，看不见了。卡住了，
11: 看见吗？
0: 卡住到哪儿了？
3: 慢点，陈哥。
0: 我又不看时间，
11: 这个。

0: 这太软，太软，转出来，是不是还不如灯架呢？出来了，太软了，你就都灯架。朝下走，做钓鱼的话，这个可以半着，可以多长，长几十公分，是不是能长一点？能长一点，对，长多这样方便，方便您看得更深处。因为我刚站起来，我想把这个杆斜着伸进去，
1: 就在这儿。
2: 由于对摄像器材的不了解，真刚发现灯架顶端长约50厘米的一节，之前一直没有抽出使用过。
3: 全升起来了哈，你慢点啊，真刚。
0: 以前可能没有这么高过。
2: 不是，这次更直观，它以前那样啊，这次这样直观，这就是昨天看那台嘛。嗯。
3: 进入东边洞口后，发现里面的结构较西边少一些。这次运动相机可以慢慢沉下去，中间的结构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而大家一直没有搞明白是什么材质的白色物体，基本也可以看出是木头上覆盖了一层草泥。
2: 啊，今天要更清楚。
4: 到顶了，
3: 到顶了哈，从上头往下啊。你看，这是旁边你那个就是那个柱子对吧？比较大的柱子，这是横着吗？
1: 你看，我给你新的做动作啊。啊。看见了。
3: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最大的那个柱子，这个柱子上是两根，
1: 对对对，柱子。对。东边结构不太密集，在狭窄的空间里，隐约可以看到两根粗大的支撑立柱，大家判定这应该就是观音像胸腔部分的主体结构。
0: 昨天看那地方，就是有个那个。
1: 灰色那个十字那个木头的，
0: 我知道，我先调一下。这灰东西完全出来了。
3: 这昨天那个面吗？
1: 对，就是说这个，之前我说只能看一点嘛，现在能看到全貌，
3: 全根的，嗯。
1: 这是很狭窄，周围全是
4: 木头的，
1: 木板都是。
3: 对。
1: 没信号，
0: 要不先出来吧？现在摄像机连不上。
4: 我正在出来，
1: 慢慢出来，
0: 把这个位置看好。
3: 虽然目前可以确定佛像两个洞口的下方都被隔板挡住，无法继续看探下面的结构，但是否有一种可能，在佛像内部的中心位置可以通往下方呢？刚才我是站着的，站着就相当于现在这个位置。你小心哦，能到这儿这么深呢？
0: 这么深，
1: 能到这儿吗？
0: 能到这儿，
1: 到这快到中间了。
3: 啊，那就深得很了哈。
5: 环境因素对文物的损害是潜移默化的，检测并适当的干预是文物保护必不可少的环节。勘察隔板完整性，画面却惊现诡异人影，令人震惊。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在调整设备后，运动相机穿过纵横交错的木质结构，发现了一个隔板。大家在观察和讨论后，依然无法确定这个隔板的作用。内窥镜这个善于捕捉细节的仪器，帮助文保工作者拍到了很多不易获取的信息。更换拍摄孔洞，利用内窥镜导管，想要更深入地拍摄到大佛下面的结构，却差点把运动相机永久地留在大佛体内。东边洞口依然发现隔板，无法让运动相机继续下移。如果这个隔板不是封死的，也许中间存在通往下方的孔洞。环境因素对于任何文物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这次周平决定对独乐寺的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工作人员正在按照布点方案放置监测设备。
1: 对对对对，那比较好。或者往这边靠吧，这边能离这个像近一些，到时候线能拉得更长一些。
2: 这里
1: 那个，
2: 这个不行。
1: 那个方向的，南北方向的。
2: 南北方向。
1: 对，就是你左手边的
2: 这
1: 个。对对对对
2: 对。那全部这样放着。
1: 对。
0: 独乐寺处于完全开放式的环境。无论是观音阁本身，还是阁内的观音像以及壁画，都无可避免地需要承受紫外线、二氧化碳、粉尘等自然环境的侵害。
3: 我们内部的一个环境，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它同时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对内部环境的一个影响。我们在外部也放了我们的监测设备，目的是也要采集到外部大气环境它周边环境的一个数据，这样的话将来便于和我们的内部的数据进行一个对比分析。
0: 而温度湿度的骤然变化会引起涂料、粘合剂以及文物本身出现不同程度的热胀冷缩，造成壁画和观音像彩绘部分的颜色消退、起甲甚至脱落，对文物造成极大损害。
4: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个温暖的被窝里面要到外面这个寒冷的环境中，我们要去晨练，要去跑步，那么给咱们就会人为的披上一些外套，加上一些外衣，来就是降低这个温差对你身体这个骤然变化。那么我们通过对于环境这个监测环境这个数据的一个了解分析，我们来想办法让它这个温度波动或者说它变化的这个幅度降到最低，以期达到这个对文物这个有效的一个保护。
0: 布控监测设备实时传输，可以让相应的工作人员及时干预，避免对文物造成过大的影响。可以说环境监测是文物保护的另一双眼睛，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物的保存状态。
3: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观音阁的这些数据，比如说像我们光照110号，它是2分钟之前采集的这样一个数据，已经实时的进行一个上报和呈现。
4: 其实像这样的环境的话，我们希望它的这个环境波动是这样的，就比较窄，
3: 对，
4: 而不希望它的环境波动像这么幅度这么大，对于文物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0: 似乎是要告诉我们，环境骤变的情况随时都在发生。上午还是万里无云的晴空，现在却突然狂风大作，不一会儿已是雷电交加，落下了倾盆大雨。站在观音阁里，让人瞬间感觉通体凉爽。雨过天晴后，大家很快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
5: 因为咱就直接把它调成个斜的插进去，
6: 对，可以
5: 平这样子，
6: 就是
5: 这样，
6: 就是斜的可能放看了，比方到那儿看的更方便更远一点，
7: 就因为有这个，它可以转过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去调，
5: 啊，
7: 对，
8: 还是拍侧面，
7: 对，
8: 可以拍下面，
7: 都可以，侧眼去下去调这个就行了，对。
0: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大家准备把运动相机放进观音像内部再拍一次。这一次编导把运动相机的拍摄方向固定在了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这样可以把镜头拉开， 拍得更远。
7: 对，这样侧一下就应该看得更远。刚才看不到这。这种你要不放点线，对，就是最斜的位置，然后放点线下去。我觉得为什么好像漏风了？
1: 有光。
7: 对，这儿能看见吗？
1: 我这有一个小白的那个哈。
7: 对，停一下，不动，就是固定。
8: 过来。就在那儿，对，有一点，
7: 你看，
1: 有一点那个小白点啊，
8: 有一点看，
7: 这是通到下面，我觉得是通到，
1: 不是，它背上是这块有个裂隙吗？
7: 这个角度应该是下还是？
1: 下面，它拍的是下面。
0: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只能是观音像外面的。难道隔板确实不是封死的？而且观音像的腰部下方还存在着一个没被发现的裂隙。在发掘的两座大墓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意外惊现的铭文将解答怎样的谜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5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怎么还能看见人在动呢？这是哪儿？
1: 哪有人在动？
7: 那刚刚有人在动。
8: 对，看见了，
7: 那是个人吧？
8: 你看这，
1: 是个人。
7: 对啊，那是谁啊？
13: 让我看一下。
1: 等一下，你别动，真的，我看一下下头。
0: 画面惊现诡异白影。
1: 谁在下面？
13: 你说是不是？
1: 你站着别动啊！
13: 挥个手，
7: 手晃一晃。
1: 这刚才那个身影谁晃了一下？
7: 刚才谁走了一下？
13: 我。
1: 王二伯一打的是吧？哈。
13: 你就他站在那儿别动，然后确定他的位置，把他位置一记。
1: 不是他，然后。
7: 哎，又有人动了一下。
1: 刚谁动的？
14: 刚是那个谁？
1: 贾佳
14: 动的。
7: 你再动一下。
1: 贾佳再
7: 动一下。
1: 贾佳再走一下。
14: 哎，对，就这儿。
13: 贾佳站在那。
14: 贾佳，你站那别动，就那个位置。
1: 站那别动啊！
14: 就那个位置。
13: 其他人走开。
1: 是这儿吧？
15: 这个位置。
7: 你晃晃手。
1: 摆摆手，贾佳。
15: 对。
0: 画面中的人影似乎印证了大家的推测，所有人都激动起来。如果有这样大的一个裂隙存在，那么困扰文保院2年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佳佳，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头打的手那个灯，然后你们在大佛上找找看哪块能透出光来。
16: 手电给我。
1: 理解了没？
13: 那你更不能打
1: 光。你不要打手电，把手电关了。手电关了，这会儿手电关了。
13: 把手电关了吧。
1: 然后看看在佛上有没有透光的地方。
13: 开着了，一直开着。
16: 开着呢。
1: 能看到贾佳，你说这个，这哪块漏了一个，可大的一块。
7: 看灯吧，你先。
17: 你那光能闪一下吗？开一下，刮一下。
13: 我只能保持它长明，不能闪，
7: 闪不了。
13: 啊。周平。
16: 哎。
13: 你看看能不能他们把那个门一关，门一关就黑里好找亮嘛。谁能看见灯？不怪我，谁能看见？ 那灯就能找见那个位置。
1: 找不见吗？
14: 我这刚才看见你的手，
15: 应该
14: 在
15: 这
14: 儿。你是在这儿没动呢，对
18: 着。哦，就那个缝。
19: 这么巧。
18: 闪一下，闪一下。
20: 刚刚看见我。
1: 可以啊。

0: 我在这儿肯定看不见你。
1: 对呀、啊，
2: 对呀、啊，那摄像机
3: 能看见，能看见，能看见，借着这条管子能看见。
2: 能带佳佳走路是吧？
3: 哎，对。
2: 你是不是趴在那个毯子上看见？
3: 因为我趴到这个，刚好就是顺着它上面那光下来的那个地方。
4: 能看见灯了？
2: 不是，能带佳佳走路啊？
0: 可以啊。
2: 等于这个摄像机穿下来。
4: 哪儿啊？
0: 来，你把手电给我。
5: 啊，鞋穿。
0: 啊！你现在啊，你看我从这根管子上打光，你看一下这根管子亮着没？
1: 亮着呢。我就在这打光。
6: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之前大家在运动相机里看到的人影，并非大佛腰部下方发现了新的裂隙，而是灯架穿过另一侧腋下的洞口，拍到了地面的人，最终不过是空欢喜一场。
7: 当然说这是一个很巧合的事件。但是其实从我们心里做现场工作心里来讲，还是其实有一点点失望，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在下面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孔洞，让我进一步做进一步的一个勘察。不管过去什么情况，应该说这次我们应该是首次看到它内部的一些结构，我们还是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有效的一些画面，这些画面其实给我们未来提供它的一些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们也发现我们设备中存在的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下一步会改进这样设备，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下一步可能就会制定我们一些有效的再进行进一步勘察的一些方法。
6: 对于评估观音像结构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它与地面接触的部分，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会与更多的专业团队一起探寻观音像底部的结构，以期做出最详实可行的修复方案。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找我好自己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4: 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5: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景德镇陶瓷大学是全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多科性高校，自1910年创办至今，历经百余年发展，学校已构建起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现有53个本科专业、1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全日制在校生2.3万余人，建有30个国家级及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是我国陶瓷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核心阵地。一捧瓷土经72道工序，方成温润重器；一段青春经千锤百炼，方能绽放光芒。又是一年开学季，陶大校园处处洋溢着青春气息，一张张青涩的笑脸，一个个奔赴未来的身影，都在开启属于自己的新故事、新起点、新征途，一切都刚刚好。在本期节目中，您将看到79片散落百年的古瓷残片如何在师生手中涅槃重生，毕业19载的校友如何以5年执着坚守，复刻失传600年的明代宣德洒蓝御窑风华，陶瓷艺术如何让红色信仰直抵人心，青年学子如何以陶瓷文创赋能红色宣讲，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1: 同学们，很高兴和大家共同开启新学期，迈向新征程。在这里，你们拥有得天独厚的专业土壤，可以在现代化的实验室和窑房里反复钻研配比与工艺，也可以走进大师工坊，在指尖探寻艺术与匠心。希望你们秉持陈朴树艺的校训，以诚立身，以朴治学，以术待人，以艺克难。
0: 初心如磐，文脉悠长，一所大学的精神藏在厚重的历史里，更显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中。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育人阵地，读懂这所学校陈朴树艺的精神底色与育人之道。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扎根瓷都办学的景德镇陶瓷大学，始终是陶瓷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力量。校内的元青花博物馆，便藏着一段跨越700年的瓷脉传奇。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元青花博物馆。进入博物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块小小的标本被镶嵌在这个展柜里面啊。我们知道有元青花，是因为在大英博物馆95号馆里面有一对龙纹制赠品，上面写的制赠11年，也就是我们元代的1351年，而这一块呢是制赠甲申年，对应的呢是1340年。
0: 这枚烧造于元代制证甲申年的瓷片带有明确纪年，可精准断代，正因如此存世极为稀少，有着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展厅之中还有一件经师生修复的元青花珍品，同样十分珍贵。
2: 这块这个是元青花蚕丝莲云龙纹盘，看上去表面的是一个完整的，但是你从背后看它其实是有70几片标本拼接而成的。这个龙纹盘的收集过程呢特别的传奇啊。有一天呢跟我同学去古玩市场去玩啊，然后突然看到30几片的元青花标本，而且带龙纹的。因为在元青花标本动物里面龙纹是最高级的，所以我们一看，哎呦觉得挺高兴的，我们就把它收集过来。
0: 仅凭30几片元青花残片，远无法还原器物的大致样貌，鲍杰军的寻找仍在继续。 这些残片散落全国各地，从景德镇到北京、内蒙古，再到海南、广西，七十几片碎瓷跨越山海，历经三年才逐一寻回。
2: 这个找过来也不少，但是能够真正是这个上面的，可能找一百片也那么就是两三片啊！经过了三年的努力，我们把它找到了80%以上。当我们把这个标本收集到80%以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的兴奋啊！特别找到，我们景德镇陶德大学，古陶瓷研究所，我们李其匠博士，我们跟他一起合作，啊，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呢，把它修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0: 在古陶瓷修复研究所，我们看到了正在教学修复文物的李其匠所长，谈起2022年修复的元青花缠枝莲云龙纹盘，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1: 我们这个位置可以再补一次啊，补了之后再打磨啊。元青花缠枝莲云龙纹大盘，这件标本的话呢，是我们重点修复的一件器物，修复好之后呢，也作为元青花馆的一件代表性器物吧。
0: 李其匠所长回忆说，要把数十片散落的残片复原成完整器物，整个修复过程容不得半点偏差，十分考验团队的专业功底与耐心。
1: 它这件盘比较大，那么我们不像修小器件那么容易啊，那相对来说工作量是比较大的。首先我们把这件器物的话呢，原有修复的这些首先有一个拆解，第二步就是清洗啊，每一片瓷片的话呢都要进行全方位的清洗。
0: 清洗完成后，顺着瓷片的纹样脉络与胎体弧度，逐一精准对位拼合，再对缺损部位进行补坯塑形，搭起大盘完整的器形轮廓。
1: 那么我们补配完之后的话呢，后面就是打磨，就是把整个盘的这个完整的器形就做好了。打磨之后，那么我们就要按照我们这个图案，你包括缠枝莲纹的图案呢，云龙纹的图案，它这种笔触，它这种走法，然后对它整个的这个纹饰呢进行这种推演之后的这个补全。
0: 李其匠所长告诉我们，以器物现存的原有图案与整体布局为基础，结合元青花龙纹的特征与绘画笔法，严谨推演还原出缺损部位的纹样形态，纹饰补全后再进行仿釉工序，让修复区域与原瓷的釉面质感自然衔接。
1: 修好了之后大家都是很开心的，我们说这一件修好了之后，我们说把它作为这个镇馆之宝嘛，我们说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去，那么通过什么，它得有一个载体。我们说陶瓷就是最好的一个载体，陶瓷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因为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就是修复的话呢，不作为瓷器的一个保护的手段，我们修复它是为了更好的展示，修复了之后呢，才让大众能够看到它完整的器物是什么样的，它承载的文明，承载的我们传统文化是什么样的。同时修复好的器物展示出来的是一种陶瓷的美，那么这样的话是对文化的传播才最有利的。
0: 一次偶然的发现，数年耐心的寻访，一年的潜心修复，让散落数百年的国宝重获完整。这背后是陶大文博人对古瓷的敬畏，更是陶大在守护中传承，在传承中育人的生动体现。
1: 以文育人，以器载道，在守护文脉中培根铸魂，这是陶大的育人之路。
0: 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里，传统陶瓷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始终是重要一环。失传600年的明代宣德撒兰釉，就在学校科研平台的支撑下，由2011届校友张晨成功复刻。
3: 我叫张晨，我是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校友。
4: 一年左右研究出来的，相对就稳定了。但是
3: 我是陶瓷撒兰的非遗传承人。
0: 2004年，张晨考入景德镇陶瓷大学，全流程制瓷工艺实训， 浓厚的专业氛围与完整的实践培养体系，为章程搭建起核心专业认知框架。配套的陶瓷艺术设计与材料专项课程，也为他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实践基础。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带着在学校积累的专业功底，正式开始了宣德撒兰釉的复烧研究与工艺传承创新之路。
3: 第一次看到撒兰的这个工艺，其实是从一片骨瓷片开始。我去古玩市场，遍地都是碎瓷片，然后我在琳琅满目的这些碎瓷片里面，我就一眼就看到了一片幽蓝的发色。当时摊主说宣德撒兰，我当时一摸那个瓷片，拿在手上就反复的去触摸它，我觉得这个撒兰熠熠生辉，就像在夜空中纷纷扬扬飘洒的雪花。所以我当时就暗暗的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复烧出这种单色釉。
0: 复烧之路困难重重，釉料配方、烧成温度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研究攻坚阶段，母校的专业教师为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指导，学校的科研实验室也为烧成测试提供了平台保障，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
3: 景德镇有最完备的陶瓷生产业态，是我们在景德镇可以非常容易的获得泥料、坯料、釉料各方面，唯独只有撒兰料市场上没有销售。材料专业的这个老师也给我提供了一些帮助，他说你可以结合不同的氧化钴加点配方，你试试看。后面我翻到一本古籍《陶说》和《引流斋说辞》，都有这样的相关的记载。撒兰料无外乎就是青料结合不同比例的透明釉进行调配，然后用主管吹它。我就试了很多透明釉不同的比例和撒兰料的这个结合，
0: 历经反复调配、多轮试烧，撒兰釉的发色始终难达预期，或色泽过重，或色调过浅，还时常偏出深绿色调。
3: 但是无数次的尝试和无数次的失败，包括很多前辈和朋友说，他说干脆别烧了。我当时的最直接、最真诚的想法就是，600年前的我们的老祖宗，他们能烧出那么优雅悦目的这一抹蓝色，为什么我们不行？只要是人在做，我觉得人定胜天，可以做出来。2020年左右，这个撒兰料终于试烧成功了。5年多的付出，5年多的期盼，5年多无数次的这种试验，最后一把摇火最终成就了它。
0: 复烧成功后，张晨也因撒兰釉装饰技艺成为了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装饰工艺类代表性传承人。从陶大学子到技艺传承者，他始终心系母校，既回到课堂向学弟学妹分享实操技艺，也将用他的艺术设计成果反馈给学校，以自身所长反哺母校的人才培养。
3: 新学期即将到来，在新的学期这个新的征程中，每位学子已经步入到了一个崭新的状态，你们也将在你们自己各自的领域去深耕细作，去筑梦起航。我也希望大家在新的学期，这个新的开始、新的进步，去开始你们新的阶段和梦想。祝福你们越走越好。
0: 张晨的成长之路，正是景德镇陶瓷大学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育人的生动缩影。学校多年来持续培育陶瓷专业人才，助力千年制瓷技艺薪火相传。
1: 以热爱守护文脉，以匠心传承薪火，这是陶大人的精神底色。
0: 2024年9月建成开放的润心馆，是景德镇陶瓷大学打造的红色文化育人阵地，也是江西省首个学生红色文化艺术作品陈列馆。馆内陈列着近300件师生原创红色陶瓷艺术作品，涵盖瓷版画、雕塑、文创产品等多种形式，是学校将红色文化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
5: 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师生对红色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真挚的情感，而大家眼前的这幅八角楼的曙观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为了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场景，创作的团队多次奔赴井冈山八角楼的旧址采风，亲身感受那段艰苦卓越的岁月。他们用陶瓷独有的艺术语言，把那段峥嵘岁月凝固在瓷板上。当这个灯光打在瓷板上，那个油灯啊，仿佛真的被点亮了，照亮了每一位观者的心灵。
0: 在润心馆，还有很多红色主题作品同样打动人心。刻画革命先辈风骨的信仰微缩版是馆内的核心展品之一，它的原作陈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再现长征壮举的门板上的长征路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展品。除此之外，展厅内还陈列着诸多不同工艺、不同题材的红色艺术作品，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元的展览内容。
5: 我们打造润心馆，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的教育，让红色基因融入每一位陶大学子的血脉。
0: 在众多展品中，一批由学生原创的红色陶瓷文创作品，兼具创意与实用性，格外贴近大众。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李根和他的同学们创作的红色主题文创瓷盘就是其中的代表。
6: 我叫李根，我是来自数字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学生。我们团队将江西本地的红色文化和中国陶瓷相结合，然后这些作品呢最终也被校润心馆所收录。
0: 从2022年本科入学开始，李根多次参与学校组织的红色宣讲活动，跟随队伍走进乡村社区，一次次实践下来，他萌生了结合自身专业特长，把红色故事做成陶瓷文创的想法。下定决心后，他集结同专业的伙伴，组建了创作团队。
6: 我们团队在创作初期进行了大量的红色调研，力求打造有温度、有内涵的红色陶瓷作品。我们作为设计学学生，擅长的是设计以及陶瓷绘画，但是我们对于陶瓷材料、釉料、烧制温度等这些是不了解的。我们每次烧制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团队在实际烧制中遇到了很多工艺难题，釉料颗粒偏大，会让烧成的陶瓷表面粗糙，缺少细腻质感，施釉方式把控不好，产品表面容易留下气泡瑕疵，再加上烧制时器物摆放角度的影响，盘面上的贴花图案还会出现变形扭曲，这些都直接影响作品的美观度与庄重感。
6: 我们对这些问题也没有一些思路，于是这导致我们的项目一度停滞。后来我听说王俊博同学对这些方面有所研究，于是我们主动联系他，希望能够一起跨专业合作。
7: 我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学生，平常做了各种各样的热测试啊，釉料的配方也做了相关的大量的研究，我们也确定了一套我们自己的一个烧成制度，以及对釉料的配方的一个把控。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能不能把这样一套实验室的标准化流程分享给这些陶瓷创作者。
0: 一场跨专业的交流，让设计创意与材料技术实现了深度牵手。
8: 上一个温度一部分是处在下。
0: 听完李根团队遇到的工艺难题，王俊博结合实操经验给出优化方案。
8: 这个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0: 随后带着大家走进实验室，拆解调整思路，用球磨机替代手工搅拌釉料，改善釉面粗糙，把控施釉速度与厚薄，减少烧制气泡，最终帮团队梳理出一套完整的制作流程。
6: 除了釉料加工配比、施釉方式等，王俊博同学还帮助我们梳理了比如窑炉升温节奏、器物摆放一些关键细节，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些体系，对于红色陶瓷制作理清了完整的思路。
0: 千度窑火淬炼泥土初心，火光里承载着所有人的期盼，数小时高温烧制，瓷胎已然成型， 望着窑内通体赤红的作品，大家静待冷却开窑。窑门开启，形制规整，釉色温润，纹样生动的红色文创瓷盘惊艳亮相。方寸瓷盘凝存红色风骨，设计与工艺深度融合，这支跨专业团队终于交出了让人满意的答卷。
7: 这次合作让我更加确定技术服务于创作，创作赋予技术温度，看到我们一起打磨的作品成功出炉，能够用来传播红色文化，这是比实验成功更有意义的收获。
6: 从工艺受阻、项目停滞，到跨专业携手攻坚，再到最后形成了完整的红色陶瓷制作的体系，这一路我们充满了挑战。我认为呢，这些不只是我们的创作成果，更是作为陶大学子用陶瓷传承红色精神的初心与使命。
0: 作品完成，使命延续，李根带着团队的心血之作走进乡村，以瓷为媒，以物讲史，让静态的陶瓷作品成为动态的红色宣讲载体。为适配儿童的认知特点，团队还专门创作童趣化红色主题绘本，用简单易懂的视觉语言解读革命历史，进一步拓宽红色文化的传播边界。
1: 把专业融入使命，用陶瓷传承红色基因，这是新时代陶大学子的生动实践。
0: 泥火淬炼初心，匠心传承文脉，一代的陶大人以坚守铸品格，以创新赴未来。他们在传承中扎根，在奋斗中成长，让千年窑火薪火相传，让青春之花绚丽绽放。
9: 这里是逐梦的起点，滋润初心，点亮启航的灯火。
10: 这里是匠心的热土，陶铸热爱，扎根千年文脉的滋养。
11: 这里是传承的阵地，守正初心，续写瓷路匠心的篇章。
10: 这里是成长的港湾，薪火相传，奔赴属于少年的山海。
12: 金州喜讯，新城已起，以青春赴热爱，以匠心赴远方。
0: 窑火不息，薪火相传，步入崭新学年，景德镇陶瓷大学。

0: 学的校园因少年逐梦的蓬勃朝气而滚烫，因匠心传承的执着坚守而闪亮。愿每一位学子都能在这片浸润千年词韵的沃土上扎根成长，诚心淬炼，在词火传承中书写青春答卷，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百余年来，学校虽历经九亿校民、四千校址、四度中断的艰辛辗转，但始终不忘办学初心，与中国陶瓷业发展共进，培养了一大批知名企业家和科技领军人物。一代代陶大人把小我融入大我，用专业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学们，青春的竭力就是使命的竭力。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你们从伟大的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主动将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的伟业，努力成长为可堪大任的栋梁之才。
2: 弟子三千，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3: 在黑暗的宇宙深处，月球的色彩沉睡了数十亿年，而在这张斑斓的月图里，我们看见了数十亿年的光阴流转。它是如何从无数数据点画作一幅清晰画卷的？科学家们又在绘制中揭开了哪些尘封已久的奥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6: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5: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国特有物种，野生黄唇鱼数量骤降，濒临灭绝，科技助力扩大种群数量。
1: 我的心情很好，
0: 人工繁育
2: 人很难做，
0: 将黄唇鱼增殖放流，
1: 终于生命诞生了。
0: 创新进行时，拯救黄唇鱼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广东省惠东县海洋生物繁育基地，一场濒危鱼种的繁育工作正在紧张准备中。
2: 哇，这鱼好大啊！
3: 四种科鱼类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呢。
1: 眼前的鱼儿和我们熟悉的大黄鱼同属一科，长着厚实醒目的金黄嘴唇，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黄唇鱼。成年黄唇鱼体长能突破2米，体重最高可达200多斤。
3: 哎呀，这抱不动。
1: 可就在数十年前，这一珍贵的本土鱼种曾一度濒临灭绝。
3: 今年大了18斤多。
1: 如今经过多年的努力，石首鱼繁育专家严阔秋带领团队成功在室内环境培育出黄唇鱼的亲鱼。
3: 供了这个硬邦邦的呢。
1: 眼下这批成年的鱼妈妈和鱼爸爸终于到了繁育年龄，团队的头等大事就是将这些国宝鱼转移安置到专属婚房，促成顺利配对，自然产卵。
3: 抓紧过去。
1: 要想让成年的黄唇鱼安心配对繁育，就得还原它们野外自然求偶的环境。团队发现，野外繁殖季黄唇鱼会依靠特有声响传递求偶信号，为此专门研发出一款神奇物件，希望帮他们顺利谈婚论嫁。
4: 在清明前后，经常渔民听到黄唇鱼的这个叫声嘛，这个声音是不是跟它的繁育这个种间的这个信号传递有关？通过这个，我们在人工条件下来模拟这个野外的情况。
1: 自然界中

0: 物都有专属求偶方式，鸟类会以曼妙的舞姿吸引异性，鲸鱼通过悠长鸣啸召唤同伴，从而完成交配。黄唇鱼也有独特的求偶秘诀，它除了标志性宽厚嘴唇外，体内还长着硕大鱼鳔，繁殖期鱼鳔持续震动，发出低沉连续的咕咕声，正是求偶暗号。顺着这一思路，严阔秋联合黄鸿辉打造出外形酷似飞碟一样的神奇物件，叫水下发声器。它里面收录了野生黄唇鱼繁殖期间的完整鸣叫声，期待刺激到这批成年的鱼妈妈和鱼爸爸能顺利发情产卵排精，
1: 把这个声音就是通过水下播放啊，来营造出一个黄唇鱼的群体，在这个群体的诱导下，就是生物学里面说的这种外感作用啊，可以诱导它的这个一个产卵。
0: 这款水下发声器启动后，喇叭持续传出咕咕声响，果然有了些效果，不少性成熟的黄唇鱼受到声音的吸引，纷纷聚集，成群结伴在池内开始交流起来。黄唇鱼产卵的关键期恰逢节假日，回东海边正是游客云集的旅游旺季，窗外不时传来鞭炮脆响，漫天烟花点亮夜空，处处都是过节的热闹气息。别人都趁假期休闲放松，严阔秋却寸步不离守在鱼池边，满心放不下这群待产的鱼爸鱼妈。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涌上心头，也让他心底生出一层顾虑。
2: 2021年3月24号的时候，我已经出家去了。4月24号的时候，这鱼真的产卵了。那我连夜12点半厦门雇了车子，4个多小时赶回来，结果我们这管理人员不注意，鱼卵给它流到地上去来了。哇，那个时候我们幸亏呢不行，我在满地上去一粒一粒去找。你要知道，这不是找鸡蛋啊，这个是比我们图瓦斯只大了一点点的，在这个池里面地板上去到处找这个，那个是多珍贵的一个事，记忆犹新的这件事情。
0: 那次意外给团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自那以后，只要临近黄唇鱼繁殖窗口期，即使正逢节假日，严阔秋都会把待产的黄唇鱼放在第一位，全程守在池边不敢松懈。
2: 已经产卵了，产了，两公两母的，就是2023年的，就等于是3岁吧，虚岁是4岁。
0: 2025年4月20日午夜，在水下发声器模拟的求偶声诱导下，室内人工养殖的紫衣带黄唇鱼种鱼终于开始启动产卵。可看似顺利的开局，结果却远没有严阔秋预想中乐观。
2: 产卵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它产卵的时候公母一定要同时排精排卵，它才受精率高的。我们昨天发现就是在惊动王，它就是这个没有公的没有叫声，公的母的不同步排精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卵，像这口就很明显的。按正常情况下，当天一次性产卵基本上一条鱼应该可以产到1.8到2公斤左右的，因为这个卵量就少。
0: 绝大多数鱼类都采用体外受精，黄唇鱼也不例外。当鱼爸爸和鱼妈妈将卵子和精子排入水中后，短短数秒内二者相遇就能完成受精。按照以往繁育数据，单尾金鱼产出2公斤鱼卵，本该收获数十万枚受精卵，可本次筛选后的合格卵却少之又少。
2: 拉好了，先收起来，先捞出来，捞完捞出来。两口池子应该有3公斤多吧，但是好卵率可能就200-300克，我记得。
0: 明明仿生求偶生全程开启。
3: 这就属于啊。
0: 为何产卵量受精成效大打折扣？
3: 这个哪样子？
0: 严过秋满心疑惑。
3: 那等一下，我
0: 仔细复盘昨夜的繁育全过程后，他心中有了答案。
3: 他产卵一般都是在夜间产卵的，产卵的时候就要安静，像昨天晚上鞭炮也是个问题，所以说这个产卵的一定要安静。
0: 作为食手鱼科的黄唇鱼，头部长有两颗白色棋子大小的耳石，听觉极其灵敏。严阔秋判断，彻夜不绝的鞭炮轰鸣打乱了黄唇鱼求偶繁育的节奏，直接导致这次产卵总量受精效果不及预期。
3: 我今年收完卵，母鱼就再回到这个青鱼培育车间去，再进行一个多月，东方成功是可以恢复得过来的。
0: 尽管如此，短短两天等待过后，这批仅存的300多枚优质受精卵顺利孵化出小黄唇鱼卵。
3: 终于生命诞生了。
0: 从鱼卵破膜那一刻起，严阔秋就带领团队寸步不离，全程记录下黄唇鱼早期发育的每一处细微变化，细致观察背鳍、臀鳍一点点生长成型。
2: 然后在背鳍和臀鳍还有形成。
0: 然而，都说生娃容易养娃难，养鱼也是一样。小黄唇鱼的长大过程更具挑战。小黄唇鱼在长到10多天的时候，就曾出现过让严阔秋束手无策的难题。
3: 突然的十几天，它吃得越好，它欢得越快，到了十几天它就欢肚子了，那这就没得救了。
0: 按常理来说，小黄唇鱼进食充足，营养充沛，应该发育得更加健壮。可长势最好的鱼苗却接连翻肚夭折，这一反常现象让团队十分困惑。此前国内没有完整的黄唇鱼育苗经验可供参照，
4: 就在那边小青山这一边哦。
0: 为解决这个困扰，严阔秋也曾多次拜访有经验的渔民，搭配各种人工饲料，近海藻类反复做喂养实践。
3: 在海水鱼里面，尤其是这个食手科鱼类比较很发达的鱼类，对这个两个元素是要求的特别高。
5: 大的可能等明天了。
3: 差不多了，差不多。
0: 原来生长10多天的小黄唇鱼正处在内脏鱼鳔同步快速发育的关键阶段。鱼鳔是鱼类的浮力调节器，负责控制上浮下潜，维持身体平衡。黄唇鱼吃的再多，如果体内缺少两种关键的营养元素，鱼鳔发育就会滞后于躯体生长，身体和浮力器官发育失衡，幼鱼便无法稳住体态，出现翻肚，最终死亡。那么这两种元素到底是什么呢？
3: 后面我们去研究的用的我们一个叫做藻类，叫做裂浮藻，去强化的藻类含有这两个元素，叫做 EPA 跟 DHA。
0: DHA 俗称脑黄金， EPA 被称作血管清道夫，二者都是海水鱼类生长必不可少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是黄唇鱼鱼鳔发育的核心营养。如同给生长期的婴幼儿补充钙等元素促进发育一样，通过给黄唇鱼宝宝添加裂浮藻的强化饵料，补足 DHA EPA， 保障鱼鳔能够正常发育，从而能杜绝鱼苗翻肚夭折的情况。就这样在摸索中不断前进，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严阔秋陪伴着人工繁育的黄唇鱼一天天长大。现在养殖池中的子代黄唇鱼数量已经达到20000多尾，这群国宝鱼也即将迎来生命里至关重要的一战。
3: 我们现在去我们养黄唇鱼这个海洋牧场，这个海洋牧场呢离岸大概有3.7海里，这个区域呢原来也是黄唇鱼早期 有经常有这资源的地方。那我们从2021年通过人工繁殖出来的这个黄鲤鱼的子一代的，跟2022年的，都在这个海区里面进行饲养，目的就是未来作为自然海区的生殖放流，它有一个野化训练的一个过程，就用网箱养殖来野化训练。未来对这个黄鲤鱼归野到自然海区的情况下，它更适应自然海区的条件。
0: 这里是广东省惠东县双月湾海洋牧场，黄鲤鱼能否适应野外的海洋环境，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室内繁育出来的子代黄鲤鱼能否适应野外的海洋环境，顺利完成全套野化训练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这个网易上还有不少这种实存呢哈。
1: 对，它现在这时候
0: 就退消退了吧？
1: 这样一下，那就黄江鱼啊。
2: 眼下，这里有22万多尾人工繁育的紫带黄唇鱼，这批鱼苗一个月前刚从室内培育池转运至此，目的是在这里进行放流大海之前的野化适应训练。
3: 哇，看，活鱼。我们经常要投喂一些活鱼来喂它，因为这样的话是训练它保持这个野性。
2: 这些一岁大的黄唇鱼如今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海洋牧场的环境。可2021年，第一批鱼苗刚从室内养殖池来到这里的时候，可并没有那么顺利，仅仅一周就出了问题。
3: 大约在一周的时间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这鱼身上有白点出现，并且伴随着有溃烂的现象发生。
4: 刚开始发现有一两条这样的现状，然后时间稍微长一点，就越会越来越重，
5: 一种寄生虫长到它的这肌肉里面去了。
2: 辛苦培育许久的鱼苗接连染病，突如其来的病害危机让严阔秋一筹莫展。为阻止病害大面积蔓延，他第一时间将整批鱼苗紧急运回陆上繁殖基地，带领团队扎进实验室解剖病鱼、取样检测，全力追查病根。
5: 它是从肌肉里面长出来的，你看它这个毛毛茸茸的。
2: 经过半年的试验排查，团队终于找到了鱼苗大规模染病的原因。
1: 因为它是回游性的鱼类，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它在一个地方产卵，到大鱼又是在深水的地方这个生长，等到它性成熟又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它不同阶段的时候，它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倒过来在反映，这条鱼为什么要到淡水的地方，是不是为了躲避这个寄生虫的生长，才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洄游性习惯。
2: 基于这个推断，严阔秋决定先在基地内把黄唇鱼的幼鱼好好养大，等它们一岁多时再送往海洋牧场进行野化训练。
5: 就跟我们人一样的，婴儿阶段要在什么样的环境，幼儿阶段要在什么样的环境，少年阶段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最佳的生存的这个黄唇鱼，在不同阶段要在不同的养殖环境上面，再让它最佳状态下生长，它效果就最好。
2: 由此团队得出关键结论，黄唇鱼必须长到足够体型，免疫机能发育完善后，才能扛住近海牧场里的各类寄生虫病害。顺着这个思路调整方案，将养满一周岁的黄唇鱼转运至海洋牧场，在工作人员的精细化投喂管护下，鱼苗感染寄生虫的情况大幅减少。
5: 通过这两年的试验，大概在20公分以上，也就是3-4两的鱼，甚至半斤的鱼，移到海上去，它是适应性最强、存活率最高的。如果在早期移的情况下，它就会遇到一些病害的问题。
2: 历经3年持续攻坚、反复试错，严阔秋带领团队一路扫清鱼苗、繁育、海上驯化等重重难关，终于完整打通了黄唇鱼全人工繁育的成套技术链条。今天，严阔秋带领团队从22万多尾人工繁育的黄唇鱼中，精心挑选出500尾年满一周岁、体长超过20厘米的幼鱼。大家小心分装打包，全员换上了统一的新服装，期盼已久的野外增殖放流时刻即将启动。
5: 我们今天总共捐了500条，鱼也是首次在国内进行那个增殖放流的。
2: 保护海洋生物种群资源，黄唇鱼能否顺利放流大海？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爬铁塔，走钢丝，电网人工巡检艰苦低效，创新科技能否助力巡检？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电网飞检侦察兵。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此次深圳湾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20000尾珍稀水生生物，严阔秋团队培育的500尾人工繁育黄唇鱼也同步入海。这也是人工繁育的黄唇鱼首次在广东深圳开展野外增殖放流。
1: 对黄唇鱼的保护我还是挺乐观的。
2: 那未来呢，通过我们的人工繁殖，那我相信这个黄唇鱼完全可以恢复原来。

0: 汉武帝力推新政，得力干将却被反对派抓住了把柄。
1: 皇亲国戚若心不轨，治罪应该，可是他宁成自己就干净吗？
2: 这个材料假如属实，朕便失去了一员大将。
3: 那汉武帝也没法了，只能对自己的得力的干将宁成痛下杀手。
0: 窦太皇太后向新政派步步施压，让淮南王刘安看到了机会。
4: 看来太皇太后早晚得把那一帮儒门子弟都请出朝堂的，皇上的地位有点微妙了。
3: 祖孙二人就由理念之争变成了朝局的战争。
0: 在祖孙二人为朝局争斗的时候，匈奴王子却在秣马厉兵，准备夺权。
5: 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我鸣笛所指的目标就是命令你们攻击的目标。
3: 结果有一天他突然之间鸣笛射向自己的父亲，就把自己的老爹给射杀了。
0: 伊稚邪处心积虑夺权上位，这将给汉王朝带来怎样的影响？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0: 散。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俗话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俗话还说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啊。所以你看，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公元前140年是建元元年，就是汉武帝执政的第一年。这个时候是汉武帝啊刚刚16岁，朝气蓬勃，雄心壮志啊。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决定呢搞更化，就是要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就是要彻底的变革，运了一大帮有儒学背景或者是接受儒学的人做他的政府班底。这就触怒了窦太皇太后，因为窦太皇太后对黄老之学是极度推崇，因为黄老之学历经文景之治39年，窦太皇太后就认为这个政策是国策，绝不能轻易改变。所以你看祖孙二人啊产生了矛盾，一个要变放手运新人，一个说你绝不能变。就这么着，这一老一少祖孙二人就由理念之争变成了朝局的政争。
1: 太后，朝中主要政务就这些，请太后明示。
2: 就这些，没别的了。
1: 皇上叫微臣禀报的就这些。
2: 我怎么听说中尉宁城在京都效法治都，对待皇亲国戚其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1: 据微臣所了解，宁城并无大错，是那些烈士宗亲们的行为确实多有不解。
2: 皇亲国戚若行不轨，治罪应该，可是他宁城自己就干净吗？治都治法专断严酷，可自身倒还廉洁，宁城廉洁吗？丞相，拿去看看吧，都在上面了。贪赃受贿是一个中尉应守的本分吗？回去告诉皇上，治国如同端一碗水，稍有不平，水则溢也，执法者犯法，尤其不可姑息。

0: 如属实，朕便失去了一员大将。陛下，臣已核实，这举报状上所列多是事实。宁城确实贪受犯人的贿赂，而且还包括田地。令朕恼火的，并不是宁城是否收受贿赂。令朕奇怪的是，在朕的视野之外，还有一个御史大夫署，眼睛专盯着为朕办事的那些人。
1: 陛下，中尉一职至关紧要，直接执掌北营我汉军精锐之师，恐怕暂调宁城为内史。中尉一职嘛，由田太尉重新选一人报给朕批准。臣领旨。陛下，对宁臣的处置，如果只是调任，恐怕老太太那儿会过不去。
2: 怎么过不去？啊！举报宁城的，不过只是一个眉头状子，在朝廷没有审理核实之前，不能定罪。陛下，臣认为应该加速实行一些改制措施。其一，为加强朝廷权威，需抑制诸侯对朝政的政治影响力。 应当命令所有驻留京城的列侯都回自己的封地上去。其二，应当命令各封国领地要开放城门，不能随意限制往来出入。其三，也应当检举和贬谪行为不轨的皇亲国戚，对其中横行不法的贵戚子弟重加惩戒。
1: 以致削除其贵族属籍。丞相认为这几项可行吗？天子刑法无别亲疏无数贵贱，原则可行。只是此举会牵动各方。如果陛下决心推行，臣建议。 必须先严惩宁城，然后再核查皇亲国戚。这样一来，老太太那儿就不会将一碗水端不平了。
0: 好，昭婉，立即拟诏，彻查宁城贪污，但绝不能因此案而放过正被宁城核查的贵戚。

这个材料

中尉宁城拜见太尉。中尉宁城接旨，诏命，暂调宁城为内史，同时免去其中尉一职，擢宁城停职在家，交代罪过，钦此。

0: 罪人宁臣还不谢恩？
1: 谢皇上隆恩。
2: 我们看这一段呀，宁臣称为这祖孙二人集中纠纷的第一个人物。宁臣也是被司马迁写在酷吏列传里边的这么一个人，贪污受贿这些事儿的确在他身上有，而且他的确被抓了。那当然这个事情汉武帝也没法了，老太太给他施压，你运的人就这样的人，你何以服众啊？那汉武帝也没法了，只能对自己的这个得力的干将宁臣痛下杀手。所以最终的处理结果就是把宁臣啊

0: 判了刑，要入狱。但是你知道宁城这人特别有意思，他一看自己真的要被关到监狱了，伪造文书居然逃跑了，他就跑回老家去了。你说这宁城我们说有多可恶，跑就跑了，结果他呢回去以后公然宣称，他说事不至二千石，古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我们说这话说的呀就有点凡尔赛了，你看他做九卿做中尉那当然就是两千石的高官呀，他说做官要不做到这个级别，九卿这个级别，要经商要不经商挣一千万千以上，那还是人吗？那言外之意是两千石的高官，九卿高官我也做过了，现在不做了，我现在要挣钱了。事实上宁城的确在乡里边呀挣钱了，他运了不长的时间就挣到了上千万钱，可以说富甲一方呀。那人有钱了当然就有人追随，然后出来进去车水马龙，经常会带着十几个保镖，威风显赫，几乎成了乡里边的一霸。后来其实汉武帝呀对宁城一直是念念不忘啊，一度想把他任命为郡守，结果被当时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啊给劝止了。后来又让他做了官都尉，结果呢宁城这个人有尽显酷吏之本色，太严酷到了什么程度，当时人流传一个说法，说宁见如虎，无知宁城之怒。什么意思？宁可去招惹还在哺乳期的老虎，也绝不要让宁城发怒。你看这个人有多厉害，哺乳期的老虎我们知道他护虎宅子，所以他会很厉害，但是也比不过宁城这个酷吏的厉害。你看宁城这么个人，这么嚣张跋扈的这么一个人，我们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后来呀他碰到了河内都尉易仲，我们说这也是司马迁在酷吏列传里边讲到的一个酷吏。最后的话因为打击豪强，把宁城啊给灭族了，全家都被杀了，那这就是宁城的结局。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爱可。

士兵们，士兵们，都给我去准备！我要带领你们去练习骑射，快！

0: 这支剑叫鸣笛，这是我一致邪专门制作的。此剑与其他剑族不同，引弓射出后会发出云雀之声。我要让你们记住的是，这并不是一支剑，这是我一致邪的命令和决心。它飞向何处，你们的剑族就要跟到何处。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我鸣笛所指的目标，就是命令你们攻击的目标。如果有人胆敢不服从本王子的命令，不管他的骑射有多好，我力斩不赦。听明白了没有？
1: 听。

你们的训练还算有素，但是距离本王子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说过，我的鸣笛就是我的将令，我的决心有不从者，力战不胜。刚才我将鸣笛射向我的那匹马，为什么有人犹豫？

0: 你们不服从我的将令，为什么？
1: 我们知道王子深爱自己的宝马，
0: 什么？
1: 担心你号令有误，所以犹豫了。呀！啊！喂狗，都看到了吗？这就是不执行本王子命令的下场。

0: 你离开禅云王庭的时候，父王的身体怎么样？
1: 父王的心思都用在王楚于丹身上，每天教授他骑射作战之道。王庭的许多事务，于丹也都参与决策。看来大禅鱼真是要把他训练成一只雄鹰了。
0: 哼，大禅鱼难道是教出来的？匈奴的统帅是饥饿与欲望的产物，是荒原上孤独的狼，是必须熬过了艰苦岁月才幸存下来的狼。对了，你给我绣一面旌旗，旗面上要有狼的图腾，现在就绣，明天一早我就要用。

全军准备。

0: 你不是铜口铁牙追蛇立心吗？那么走吧，回到荒野上去吧。你必须做重新恢复野性的狼，否则你就去死了吧。快跟我走，挺起你的胸膛，竖起你的耳朵，恢复你祖先嗜血的本性，去厮杀，去谋生，去找回自己的荣誉。走，快走。
1: 我们看刚才这一段电视剧啊，表现了匈奴一只鞋的一个特别残暴的这么一段经历。哎，说他呀，通过训练手下运带响的箭，自己射哪儿手下人要跟着射哪儿。电视剧这么演就是想表现伊稚邪的残暴。这个事儿其实在历史上也属于移花接木，因为这个事情是真的，但主角不是伊稚邪。主角是谁呢？是默毒单于。当年默毒单于为了尽快上位，他本来就是同蛮单于的儿子，但是他想提前上位，所以提前就训练了一帮人跟着自个儿，规定自己的鸣笛就是响箭，射哪儿手下人都必须射，如果谁不射立马被杀掉。所以最后就形成了一支令行禁止的手下的这么一支人马，他往哪儿射这帮人就跟着往哪儿射。结果有一天他跟着同蛮单于自己的父亲出去打猎，双方拉开一定距离以后，他突然之间鸣笛射向自己的父亲，手下人毫不犹豫的乱箭齐发，就把自己的老爹给射杀了。这是默毒，说默毒之后接下来默毒把单于的位置，他死了传给儿子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再往下传给君臣单于，君臣单于在位时间比较长，35年。君臣单于死了以后，本来传给了于丹，结果呢让伊稚邪给抢夺过来了。伊稚邪是君臣单于的弟弟，那我们说匈奴也是父死子继。结果现在的话，伊稚邪呢他当时身为左路离王所以他就把这个单于的位置给抢夺过来了。所以你看伊稚邪的确也是很有野心电视剧呢为了表现伊稚邪的凶残特意移花接木，把默毒身上发生的这个鸣笛弑父的这个事儿移到了他身上。这个时候伊稚邪在厉兵秣马，在准备跟汉王朝开战。那么伊稚邪的对手汉武帝他在干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杀人了，
3: 怎么了？
4: 犯了什么罪啊？
3: 宁城，绕道。
5: 都说朕对宁城有所庇护，朕看现在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让那些窦家的人都把嘴给朕闭上，别没完没了的去老太太那儿乱嚼舌头。于是大夫，臣在，你是不是也该让朕的耳朵根子清静清静了？
6: 臣已经派人去颁布了通告，凡应该离京的列侯，每个府门前都要张。

0: 题，限他们七日内立即回封国去。
1: 七日内？七日太长了吧？朕只给他们三天口谕他们，三天后还不走的，朕亲自登门去送。
0: 臣遵旨。
2: 陛下，经初步查检，贵气横行不法案例内有六宗涉及朱斗子弟，办案官员很感为难，因为是窦家投鼠忌器，怕伤及了太皇太后的情感呐。
1: 窦家人并不等于太皇太后，他们也不能代表。
2: 啊，那就是说，朱斗子弟不法者一样要削除其贵族属籍。
1: 这样，凡是涉及窦家子弟的案件，全部交由丞相去办。丞相也是窦家的人。我想他应该知道如何去办。
3: 皇上是这么说的？
0: 是的。
3: 是窦家的哪些子弟？他们都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
0: 丞相，

0: 皇上最近干得不错。
1: 确实干得不错，既堵住了甘泉宫那边的嘴，又打得满朝姓窦的哑口无言呢。哎，姐姐，我要跟你讲，
0: 只怕这事儿会惹娄子。
1: 姐姐啊，权力这东西啊，不是人人都能摆弄得了。有的人生下来就会，有的人一辈子就不会。就说窦婴那样三朝元老吧，了得吧？皇上轻轻巧巧就把难题推给他了，不是高祖的种姓龙气，小小年纪哪来这种帝王之术？
0: 让姓窦的跟姓窦的去斗，这招棋倒是不错。
1: 哎，姐姐，
0: 嗯，
1: 淮南王托人带信，想与我们家连个亲。
0: 这个淮南王可靠吗？他的父亲刘长虽然也是刘姓嫡脉，可跟先帝有仇，是反对朝廷的。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淮南王非常愿意让他的太子与咱们家联姻啊，那是好事儿。刘安呐、啊，在刘姓的亲王里有不小的影响力啊。如果拉住他，就把刘姓的王爷们拉过来了，一半。嗯，
0: 这感情好。
1: 当然。
2: 天子放个屁，地方炸声雷呀、啊！就是要用此举来立起皇上的威信。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侯爷们的动静，三日过后立即行动，统统的逐出京城。
3: 你说这是些什么人？这是
4: 什么呀？这是在念念呢？谁知又是高士出来？抓人！
5: 长窦彭祖拜见丞相。
6: 这也太过分了！廷尉署一清早就到我家去抓人，当着我的面带走我的小儿子。我窦彭祖身为九卿之首，什么人敢有这么猖狂的举动啊？
7: 是我。我叫廷尉署去人的，但不是去抓人，而是带走询问。
6: 这不一样吧？啊，大哥，您是咱窦家人的头，现在明显有人在离间咱们窦家，咱们自己可不能骨肉相残呐。
7: 那，你给我想一想，你说我是要做这个丞相呢，还是只做你的
2: 大哥呢？
6: 哎，要说我这个小儿子，是不

0: 太成器。大哥，看能不能想个办法保留住他的属籍呀？
1: 这事儿牵扯的不是你一家。你看，咱窦家好几百口子，你替我掂量掂量，该保谁，该舍谁。人家把把柄抓得实实在在，有字有据。我也难呐。
0: 既然大哥不肯帮忙，我只好去汤泉宫找太皇太后了。
1: 那也未尝不可。作为九卿之首，儿子范科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不过能不能说下老太太，大哥替你捏把汗。我只告诉你，当初为了梁王立储，我只多说了一句就被开除了门籍。现在是非常时期，谨慎为好，管教好孩子，不要再惹祸了。你听见了吗？
0: 那我那小儿子
1: 已经回家了。我说过，不是抓他，是询问。
0: 这么说他都承认了？
1: 我说了，人家手里是捏着把柄，有凭有据，你可以去拿给老太太看看，看看他老人家能怎么说。
0: 哎，
2: 走，去找皇太后，这事儿只有找到
3: 说这一样，
4: 你听不见了，这事儿
3: 怎么办？说说理，
4: 没法过，
3: 真是的，说说理呀，说说明白，真是的，不说明
5: 白。太皇太后啊，求您老为我们做主。
6: 朝廷立过功的人
7: 呐，至于你们那么哭天喊地的，不就是让你们回自己封地上住？我就不信这长安有什么好，非得往一块扎堆儿。皇上有他的道理，没做错。这人多的地方啊，就有是非，这有是非啊，就有争斗，有争斗就有输赢，回到你们的封地就要你们的命啊，还可以来来往往。
8: 皇上年纪再小，他毕竟也是皇上。
7: 你们呢，都回去按皇上说的做。味道不错。
9: 新政出战告捷，列侯均已归国，阻力嘛也都消失了。下一步我们该考虑建立一批新规制，设明堂，易封禅，改历法，易服色，尤其是罢黜百家杂说，独尊儒学。大政方针朕已决定，你们要立即着手去办，列出个日程来。
1: 陛下刚才所议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要顺利的施行，前提是要减少各方面的阻力。微臣早上来恰遇博治侯许昌、武强侯庄亲敌往这边探头探脑，这两个人是专治黄老学说的，而且常去与太皇太后那儿走动。以微臣之见，这两个人在此窥探了消息之后，肯定 又会跑去向太皇太后那儿禀报的。陛下，微臣以为此间所议一切必须事前给太皇太后知道，求得太皇太后首肯，能行的则行，不能行的则缓行。
10: 太皇太后垂垂老矣，陛下以天子之尊，岂可一举手一投足皆受制于一个逆古不化的老人？
1: 郎中令，此话不当。
9: 丞相说的极是。陛下，来日方长，有些事情关系重大，还是审慎为好，操之过急恐怕只会适得其反，那就不好了。
11: 你们二位的意思是有必要把每一步的计划先行禀报给太皇太后？
9: 陛下英明。
11: 朕考虑考虑再定吧。
12: 汉武帝改革的火呀，开始烧向列侯，烧向王公贵族，特别是外戚，
13: 强令列侯返回封地居住。这个举措并不是汉武帝的首创，其实这都是刘彻跟着他爷爷汉文帝学的。列侯之国，其实这个呀，在汉文帝时候就实行了。这个支呀，就是道的意思，就是让列侯呢回他们的封地去。因为列侯们大家知道，他都想待在富庶的、消息灵通的、繁华的长安城，这样的话他能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当然了，长安城如果有这些势力强大的列侯在这儿，那皇帝也很受掣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汉文帝就下了个命令，让列侯之国，结果谁也不去。汉文帝最后就说了，丞相周勃，你是将侯啊，你带个头，你去吧。就这么着，周勃就被作为示范给弄回封地去了，也就意味着他的丞相位置也没了。这叫什么杀鸡儆猴呀。其他的列侯一看，堂堂的丞相，平定诸吕之乱的人，功劳这么大，现在要乖乖的去封地救国了，那我们还有什么说的，乖乖去了。所以列侯之国呀，这次是一个赶走的措施。
14: 太皇太后啊，你求您老为我们做主啊。
13: 因为有一些列侯是诸侯王的子弟，那汉武帝将列侯赶回封地，实际上也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我们知道电视剧后边还会演汉武帝不仅接受祖父偃的建议搞推恩令，而且他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比方说奏金夺爵，就是这么一个制度，就是诸侯王和列侯们都有责任在每年呀、祭祖的时候、上贡的时候要给朝廷献黄金以表诚心。结果献的这个黄金呢，有的就成色不足，汉武帝就抓住这个事儿，一下子收拾了好多列侯。除了奏金夺爵这样的制度之外，还颁布了阿党法和复议法等等这些法律。阿党法就是如果诸侯犯了罪了，你身为诸侯国的相，身为诸侯国的太傅，这些官员你如果不举报诸侯王的罪责，那你就犯了阿党法。复议法就是你替诸侯们做事情，诸侯们一旦出了事了，你也要吃瓜喽，哎，这叫复议法。所以通过这样的法呢，就把诸侯们彻底变成孤家寡人了，没人敢沾他们了。你说你在他手下做个官吧，结果就阿党法，以后你再出事，以履历上有在诸侯手下做官的经历，那在朝廷就低看一眼，也就是说另册了，你几乎就很难再做了，带有歧视性质的了。这样的话你说说谁还敢轻易到诸侯那儿去做官呢？这样诸侯们慢慢变得只能是吃吃喝喝，别的啥也别想干了，没追随者了，没追随者你能还成什么气候？成不了气候了呗， 所以诸侯们慢慢慢慢越来越就没势力了。

0: 真是煌煌巨著啊。这部书叫什么书名呢？
1: 啊，父王倒是取了书名，不过旧时还不甚满意，所以他让我进献给太皇太后，想请老祖宗给赐以书名。
0: 你的父王太谦恭了，弄这么大的一部书，想是费了不少心血吧。
1: 是啊，父王聚集天下高人编纂了多年，上讲天地起源，道之原始，中讲人君立德，无为而治，大治天下，下说养颜保和，长寿无极之道，还有很多炼丹的秘方呢。
0: 哦，讲的是人君立德，无为而治，大治天下的。
1: 是啊，父王在书中系统阐述了黄老道家学说，父王为此书暂时取名为红烈。
0: 嗯，好，很好。
1: 那太皇太后觉得有什么不妥，就请您另赐一书名。
0: 红烈倒也不错，红大也，烈名也。如今朝廷上下儒术盛行，黄老师尊，这儒学也不是完全一无所取。
1: 是啊，
0: 但不能只尊儒学一家，你父亲拿出这部书正是时候。我看此书啊，也可以叫，就叫淮南王书。
1: 刘林代父王谢过太皇太后。
0: 回去禀报你的父王，老身理应谢他才是。好在冬十月他就会入朝，到时候我再跟他议议，听他讲讲正本清源的道理。
1: 那刘林告辞了。
0: 倩儿
1: 在，
0: 去把程不识将军给我请来。

0: 为渭城不时拜见太皇太后。
1: 你回长安一趟，把朝中的那些老臣给我请到汤泉宫来。
0: 诺。
1: 我要听他们议一议这部淮南王书，这儿有个名单，按照上面的名字一一给我请来。
0: 臣领旨。
2: 老师，
3: 老师，
2: 老师，
4: 申公已经走了。
2: 走了？
0: 走了？
2: 去哪儿了？
4: 申公一早就要小的将他送往街上客栈住了。
2: 你岂有此理，胡闹，还不赶快去给我找回来。
4: 小的拦了，可是申公
2: 你、你
0: 看来老师是有意和学生们拉开距离呀、
2: 那这是为什么？
5: 丞相，
6: 臣在。
5: 朕下诏罢辕马以自平民这一项，你操办得如何呀？
6: 回陛下，已告完成，园里那些土地都分给那些赤贫的人家。
5: 啊，好。丞相这边完事了，那建明堂的事有眉目了吗？你们不是说要向申公请教古制吗？打听到了吗？
2: 陛下，申公他。
5: 他怎么了？
2: 申公说各学派说法不一，他也莫衷一是啊。
7: 陛下，
5: 太皇太后最近召集了许昌、庄青笛、石奋等一批老臣去了骊山汤泉宫。
0: 站好了，一定要加强戒备。
1: 皇上最近那一套可不怎么高明啊。当初高祖任沛公时主要沿用处置，后来攻下长安，萧何从阿房宫拿到了秦图书典籍后就开始仿用秦制，所以汉承秦制。
8: 可赵婉王臧有
1: 撺的皇上改制，更秦法以立汉制。要改啊，那你就好好改呀。你得监听各方面意见，可不能胡闹啊。听说还要改黄历，正月不叫正月，叫腊月。还要改服色，这上黑改上黄。还要改官名，治粟内史改成大司农。听说下次朝请还得加礼乐，还要造明堂。哼，改来改去，你们说说，大汉朝廷的国家规制不都乱了套了吗？有几个人呐，专拣皇上爱听的说。皇上太年轻，所以请你们几位老臣来，要你们给皇上啊，多提点好建议。这天下呀，怎么能只有一员呢？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怎么能只有一呢？依老身看，这淮南王书就是二。许昌。
0: 臣在。
1: 你回长安时把这部淮南王书给我烧给皇上，让他好好的读一读，他不是要正本清源吗？依老身看，如今朝廷之上儒术独盛，儒生猖獗，是要正本清源，要皇上兼听则明，回到无为而治上来，不要事事只听儒生的。
0: 臣遵旨。
9: 淮南王写的这部书啊，我们现在叫淮南子啊，电视剧里边叫淮南王书啊。这部书的确存在，21卷，这是一部可以说汉代的一个百科全书。它是把 汉王朝的黄老之术做了系统总结，是以道家为根基，同时他兼及儒家、法家、墨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等等诸子百家的学问，所以这部书本质上是一个杂家的性质的书，跟《吕氏春秋》有点类似，但是它比《吕氏春秋》有更鲜明的价值取向，就是它更推崇黄老之术，所以说它是道家文化的一个当时汉代研究的巅峰之作。这部书呀，上承先秦诸子，下启呢魏晋玄学，啊，所以是一部可以说博大精深的这么一部书。我们近代著名的大学者梁启超啊，曾经对这部书有一个评价，他说这部书啊，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书中第一流也，也就是说这是汉代一流的代表作，这个评价应该说也是很客观的。淮南子这部书啊，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特别是对其中一些神话故事，哎，比方说女娲补天，比方说
3: 共工
9: 怒触不周山，哎，比方说嫦娥奔月，你看这些经典的神话故事都完整记载于《淮南子》这本书。这部书编的过程中间呢，它采集了选拔了很多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史料，因为好多书已经失传了，有赖于这部书

0: 才能够让我们管中窥豹啊。所以我们说这部书呀，对文化的传承它也极有价值。实际上我们说淮南王写这部书呀，它是居心叵测的，他通过写这部书就是希望挑起窦太皇太后跟汉武帝之间的矛盾，他是想借着这个书啊浑水摸鱼，想上位，想为自己博得更大的利益。那么他写这部书能如愿以偿吗？他的目的能达到吗？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4: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3: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9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5: 父王，姐姐托人紧急从长安捎来的。怎么样，父王？
6: 你自己看吧。
5: 太皇太后也只是夸了父王的书而已啊。
6: 寡人这本书得到太皇太后如此夸奖，因近而察远，一叶而知秋啊。
5: 父王的意思是？
6: 皇上的地位有点微妙了。
5: 哦，
6: 太皇太后讲这些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皇上听的。看来太皇太后早晚得把那一帮儒门子弟都请出朝堂的。 哎，这是早。

0: 晚的事儿，要是皇上硬是护着他们，那可就对立起来了。
1: 父王的意思是，天下要大变了。
2: 看来，如不想出个办法，臣担心太皇太后早晚会下决心废弃儒学，重新回到黄老之道。
3: 近来列侯宗室和窦姓贵戚们
4: 都在私下串联，到老太太那儿讲陛下改制的坏话。
2: 如果能彻底绕开老太太，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1: 这样到底妥不妥？
5: 御史大夫，你可先上个条陈。
2: 陛下以为这折子的内容如何写才好呢？
5: 怎么写都行，就是要告诉那些大臣们，朝中主事的是朕。
1: 朝中大事离不开奶奶，但一般的事情朕说了算。
4: 对呀，陛下，以后不要事事请示东宫嘛。
5: 哎，
1: 这事儿可别又让奶奶先知道，
5: 免得她生气。除了朕、丞相、太尉和你们俩，千万不能预先泄露。
6: 啊，刘部，
7: 你去禀告皇上，臣支持皇上的决定。
6: 告辞。
7: 请等一下。
6: 啊，
7: 眼下应该加强京城和宫内外的警戒，北营汉军精锐要严加控制。
4: 开门。
6: 哎呀，躲开。
8: 啊，王大人，
9: 太尉在房中求仙。
10: 太尉大人，郎中令王大人来了。
11: 啊，皇上这么决定的？
4: 哎呀，皇上特意提醒太尉，此事啊万不可向王太后泄露。皇上啊是怕母亲告诉太皇太后。
11: 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大人请吧。
6: 那就告辞了。
11: 嗯。
12: 赵赵赵赵赵赵赵
13: 赵赵什么人？深夜来此闯宫？
12: 我是武强侯庄青敌。
13: 不行，谁也不能深夜闯宫。
12: 程将军，赶快带我去见太皇太后。
14: 闪开，让他进来。

0: 看起来这个赵婉王臧不搬开是不行了。
1: 明天一早他们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由御史大夫赵婉提交奏呈，再由皇上批准施行。奏呈一旦施行，太皇太后今后就不便再过问朝政了。
0: 你说这赵婉王臧还有没有良心呢？老身对他们已经够宽容的了，他们还横着心的要跟你翻脸。程将军，
2: 臣在。
0: 你也跟他们走吗？
2: 老臣原是窦家一马夫，至于文皇帝才成为将军，老臣誓死忠于您和皇上。
0: 你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跟儒生们走吗？皇上少不更事，跟着他们吆喝走的人不过就是那么几个嘛。程将军，
2: 臣在。
0: 你去准备一下吧，老身今儿个晚上要回东宫。
3: 我们看这儿啊，窦太皇太后急匆匆地说要赶回东宫。这儿指的东宫呀，和我们好多人观念中想的那个东宫不是一回事儿。西汉东宫指的是长乐宫，是窦太皇太后居住的宫殿。为什么叫东宫呢？因为它在未央宫的东侧，所以叫东宫。到了东汉，东汉定都洛阳，受五行思想的影响，一般认为太子居东，所以皇宫东侧往往就建太子的

0: 宫殿。
1: 所以太子后来就跟东宫画了等号，这就成为一个固定的专有名词啊。所以西汉的东宫指的是太皇太后居住的宫殿，皇太后居住的宫殿，不能跟后世的东宫相提并论。在这儿啊，汉武帝信任的赵绾、王章这俩儒臣啊，给汉武帝出

0: 但一般的事情，朕说了算。对呀，陛下，以后不要事事请示东宫嘛。
1: 哎呀，我是看了这一段，感觉真的挺有感慨。
2: 让奶奶先知道。
1: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书生气太重，就是言外之意就是你太幼稚，不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太想当然。这俩人呢，居然给刘彻出这么个主意，汉代以孝治天下，你好多事儿不让。 老祖母知道，那怎么行啊？那肯定不行啊！所以你看，这就激化矛盾了。王章去找田丰说：“你千万不要让窦太皇太后知道，这天下呀没有不透风的墙，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那窦太皇太后已经有雷霆之怒，那么这雷霆之怒砸向谁呢？当然就是这俩儒生。那么造完王章，他的命运又如何呢？我们看电视剧后面的表现。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好。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下锅后汤浑没起，腥味扑鼻，口感怪异。掺假牛肉卷是怎样伪装的？普通消费者又该如何躲开问题牛肉卷？敬请收看实验现场掺假牛肉卷的真相。

0: 牛肉卷是火锅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它由牛肉经过冷冻、切片、卷制等加工制成，薄厚均匀，涮煮方便，不仅便于储存和运输，也让火锅店标准化出餐，家庭快速烹饪变得更加便捷。然而这份便利却也给了一些不良商家违法违规的操作空间。 2025年，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在铁拳行动中就查办过多起牛肉制品掺假案件，不法商贩利用卡拉胶、TGMA等食品粘合剂，将碎肉压制切片后冒充原切肥牛卷对外销售，部分案件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不少是普通消费者食用后察觉口感异常、腥味偏重。 通过12315举报才得以曝光。加工过后的牛肉卷，颜色、纹理、肥瘦分布都可能发生变化，不同动物的肉可能呈现出高度相似的外观，消费者很难分辨这些堆叠的肉卷究竟是什么肉，来自哪里。那么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牛肉卷，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呢？
1: 来吧，我都准备好了。哎，
2: 今天怎么是清汤啊？今天专门搞的清汤。你看前几天我在网上买的那个原切肥牛卷，商家自己家养的牛自己切的，这评价怎么样？
1: 看起来还不错呢，是吧？
2: 嗯，
1: 就要用这个原汤啊煮出来才能吃出它原本的滋味。
2: 那我们尝一尝吧。
1: 嗯，闻起来是有牛肉味，但是吃起来没太有牛肉味，你觉得吗？
2: 特别嫩，没有那种嚼感，好像是有点怪怪的。我吃着也有点怪怪的。
1: 怎么
2: 上面连标签也没有啊？这个我倒是没注意看，反正我想着他自己家养的牛自己切的，应该没啥问题。
1: 啥都没有，这不三无产品吗？这我们还有那么多吃着也不放心啊，要不我们送去检测一下？
0: 那倒也行，你说剩的这些吃也不敢吃，扔也不想扔。没有产品标签，也没有配料表。 这份牛肉卷外观似乎与普通牛肉卷并无明显区别，但下锅之后，清澈的汤里出现很多浮沫，吃起来没有牛肉的纤维感和嚼劲，这看起来没有明显异常的牛肉卷，为什么煮后出现了异常变化？它真的是纯牛肉卷吗？带着这些疑问， 小张决定将样品送往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该院是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的专业技术机构，在食品安全领域配备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检测设备，具备动物源性成分鉴定等前沿检测能力。
3: 钱老师你好。
4: 小张你好。
0: 钱科，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中级工程师，
3: 长期从事食品中动物源性成分的鉴定工作。前几天呢，我在网上买了几盒牛肉卷，商家说呢是自己家卷的牛肉来切的，但是我买回来吃起来味道也就一般，汤也有点浑浊。你能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吗？这盒肉包装上好像没有标签，也没有配料表。 啊，对，买了就是这样的，我没注意。这个牛肉卷看上去确实好像存在一点问题，要不我们做个检测，看一下检测结果怎么样？
4: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看怎么做检测吗？可以的，可以。我们在这边来做一个 PCR 的检测，主要是检测动物的一个原性，看看我们的牛肉里边是否含有一些猪、鸡、牛的成分。
5: 哦，原性检测。

0: 牛肉经过卷制、切片等加工后，原本完整的肉块被改变了形态。即使混合进了不同动物的肉，在已经柔合在一起的情况下，仅凭肉眼观察，很难准确判断它究竟来自哪一种动物。前科打算通过 PCR 检测技术揭开谜底。 PCR 也称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项分子生物学技术。不同物种拥有各自独特的遗传信息，这些信息储存在 DNA 中，即使肉类经过加工，只要样品中还保留着足够的 DNA 信息，就能通过检测找到它属于哪个物种的证据。检测人员首先从样品中提取 DNA，再利用针对不同物种设计的特异性引物，就像一把特制的钥匙，只能打开特定物种的 DNA 锁，对目标 DNA 片段进行选择性扩增。经过反复扩增，原本含量很少的目标片段可以被大量复制，从而变得容易被检测和识别。
1: 这个大概需要多久啊？
2: 我们的水域大概要持续3个小时，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提取以及 PCR 实验，大概需要2天的时间。
1: 哦，这么长时间？
2: 对，2天以后的话，你就可以过来看我们的结果了。
1: 行行。钱老师，结果出来了？
2: 对，我们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已经检测出来了，这个牛肉卷中含有猪、牛、鸭和鸡的成分。
1: 这些是都有吗？
2: 对，4个成分我们都检测出来了。
1: 那这个检测值是什么意思呢？是它们的占比吗？
3: 这个检测值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PCR 循环次数，循环次数越小，说明含有目标基因片段相对越多。
1: 哦，那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哈，难怪吃起来怪怪的，腥味还挺重的。
0: 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宣称纯手工原切的牛肉卷根本不是单一牛肉制品，而是混杂牛、猪、鸡、鸭4种肉类的合成食材。荧光 PCR 检测中 CT 值能反映 DNA 初始含量， CT 值越小含量越高。这份样品中鸭源性成分 CT 值 15.97， 牛源性 16.74， 猪和鸡分别为 31.15 和 31.95。 也就是说，这份牛肉卷中鸭肉的含量还是非常多的。小张网购三无产品坐实了掺假，但市面上带包装正规渠道销售的牛肉卷是否也有类似问题？小张决定从5个不同渠道采样，来一场全面的牛肉卷身份调查。
1: 我呢去5个渠道买了5款，您看看怎么样？
2: 看上去包装都是还好的，标签也比较明显。
1: 这次我没贪便宜，没买那种没标签的。这个呢是我在大型商超的冷冻区去买的，然后这个呢是我在旗舰店网购的，然后这一盒呢是我在小超市的冷冻区去买的，然后这个呢是我在外卖平台上买的，然后这一个呢是小的便利店买的。
2: 外表上看上去都还是不错的，不过我们看一下他们的配料表，看看他们的成分是什么，好吧？
1: 行。
2: 第一个，它的配料表只写了牛肉，那说明它的配料的话又只能有牛肉这一个成分了。
1: 还相对比较干净。
2: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的配料表上也写的只有牛肉，那就是说它是纯牛肉来做的。第三个的配料表的话，它写的是牛肉水和复合调味料，它除了牛肉和水之外的话，还包含了一些食品添加剂，是属于一种合成的牛肉。
1: 合成牛肉卷。
2: 第四个的话，配料表写的牛肉水和一些食品添加剂，跟我们刚才第3个是类似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这个上面写了一个风味火锅涮肉，配料表上第1位写的是猪肉，第2位写的是牛肉水和食品添加剂。那么就是说，这个涮肉的话，它是包含了猪肉和牛肉的一个合成的肥牛卷。
1: 它明确写出来了，还是比较实在的哈。
2: 对，
1: 它其实是也属于合格的这类产品是吧？
2: 只要是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和包装的，它们都是属于合格的一个产品。
1: 其他的这4个产品，他们还有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些肉制品呢？
2: 把我们的这几样肉呢全部取出来放到一起，我们来做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哪些是合成的牛肉卷，哪一些是原切的牛肉卷。
0: 事实上，根据加工工艺和配料的不同，市面上常见的牛肉卷大致分为3类，而它们对应的执行标准和标签要求也各不相同。

0: 第一类，原切牛肉卷，配料表只有牛肉一项，执行 GB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畜禽产品。这类产品由整块牛肉直接切片卷制，不添加任何其他肉类、食品添加剂或调味料，属于纯牛肉产品。第二类，调理牛肉卷，配料表除牛肉外，还可能出现食用盐、复合磷酸盐、香辛料、水等，大多执行 SBT10379 速冻调制食品标准。这类产品允许对牛肉进行腌制、滚揉、保水等工艺处理，以改善口感和嫩度，但肉源仍应只有牛肉，不能添加其他动物肉。第三类，混合肉制品，产品名称通常会明确标注，如牛肉风味卷、肥牛风味火锅涮肉等，配料表中会列出两种及以上肉类，如牛肉、鸭肉、猪肉等，大多也执行 SBT10379 标准。这类产品属于拼接肉或混合肉，本身合法，但必须在标签上如实标注所有肉源。这三类产品的核心区别在于，原切牛肉卷不能有任何添加，调理牛肉卷可以调味保水，但不能换肉，混合肉制品可以多种肉类拼接，但必须明示。消费者选购时，首先要看标签，判断自己买的是哪一类，再对照配料表核查是否符合。那么，这五款样品的外观是否和标注的一致呢？
1: 现在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牛肉卷都已经拆开了，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它具体有什么差别呢？我们让钱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吧？第一盒那个原切的牛肉，它的纹理是比较明显的，肥瘦部位相间的话也是比较清晰的。
1: 对，还有那种牛肉的那种质感的纹理都在。
2: 第二盒的话，跟第一盒的也比较类似，它的那个纹理的话也是比较清晰的，牛肉的肥瘦相间的部分也是比较明显的，有一个界限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剩下三个合成的一个牛肉卷，这一卷肥瘦相间呢就已经很不清晰了，整个的话看上去是一块肉压在一起然后来切的。
1: 你看它这个肥的很分散，好像瘦的呢它其实也不是像那种整个一条的那种，也是分散着的。
2: 对，
1: 但这个配料表可是只写了牛肉。
2: 我们可以到时候通过专业的检测来看一下它是否添加了其他的东西。看一下第四个啊，它的情况的话跟我们第三个也是类似的，它的肥瘦相间是不明显的。最后一个肥牛卷的话，它写的是一个猪肉和牛肉合成的，
1: 这个也是肥瘦相间的哈，但是它因为明确的写了有猪肉，看起来跟猪肉也差不多，它会不会吃起来口感其实也就是猪肉的味道？
2: 它上面还写了风味涮肉，一般风味涮肉的话，它可能会调制一些味道，让它的味道更接近于我们的肥牛卷。从外观看可能比较难以分辨它，可以把这几个肉卷进行一个涮制，然后看一下它们有没有什么区别。
0: 五款样品拆开后，外观差异已经显现。一号、二号纹理清晰，肥瘦界限分明，符合原切牛肉的天然形态。三号、四号肥瘦分散，边界模糊，呈现明显的加工痕迹。五号虽为混合肉，但与一号一样有清晰的纹理。看来静态观察存在极大局限性，不法商家早已学会用各种技术伪装成天然原切肉外观。那么，当色素和调味料的干扰被去除后，这些肉卷的真实状态又会如何暴露？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清水无调料烹煮进一步验证。标签信息真假难辨，清水烹煮能否撕开伪装？五款牛肉卷依次下锅，会暴露出哪些出人意料的问题？实验现场掺假牛肉卷的真相正在播出。
1: 小老师，咱们水开了，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涮肉了？
2: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一起试一下，看一下它们有什么区别。
1: 先从一号开始吧。
2: 好，先夹起来，我们来把它放到里边去涮一下。
1: 它稍微浑浊了一点点哈，
2: 主要是肉的一些浮沫，烧开以后一看汤还是清亮的。
1: 咱们捞起来看一下。
2: 好，
1: 都挺整的，
2: 都是完整的，这种就是原切的牛肉出来的。看我们这个纤维，它一条一条都非常完整的，
1: 整个的都是一个，很不错，有纤维感，有嚼劲，很香。
2: 那我们现在看得到我们那个汤其实它也是很清亮的，上面有一些浮沫是我们肉煮肉常常用的油和浮沫，但整体汤底它的不是一点浑浊的都没有。
0: 一号样品完全符合优质原切牛肉特征，汤底清澈，肉质紧致，纤维完整， 口感纯正。这款牛肉严格执行 GB2707 国家标准，最大程度保留了牛肉的天然形态。
2: 我们把二号的样品呢也放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跟前面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
1: 好，
2: 这个呢可以看到那个汤稍微有一点点浑浊，但是等到浮沫消开了之后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它那个汤底是不是彻底的清亮。
1: 但是它这个汤呢稍微白了一点点啊。
2: 对，有可能是因为它里边的脂肪含量比它高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脂肪它是比较肥一些的，脂肪比较多的情况下，那汤就比较乳白色的。但是它不浑浊，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是乳白色的。
1: 尝一口试试看哈。比刚才那个嫩一些，而且它的那个鲜味感没有那么强，
2: 就是说一号更接近真实的牛肉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它的鲜味感基本上是那种样子的、
2: 这个更像我们平时涮的肉卷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对，也有可能是它的肥肉稍微多一点点，但是确实一口吃起来要嫩一些。
2: 肥肉的话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口感的。
0: 很多人误以为汤底泛白就是食材变质掺假，其实不然，高脂肪牛肉煮制后脂肪乳化会自然形成乳白色汤底，不属于异常现象。二号样品无异味、无碎散、无杂色，是合格的原切牛肉卷。
1: 咱们再煮第三号吧。
2: 好的好的，我们把第三号放下去来看一下。这个汤开始乳白色的了。
1: 嗯，
2: 白色的泡沫就比刚才那个要多很多了。
1: 哎，但是它倒是没散哈、
2: 哦。对，还没有散开。
1: 但是这颜色
2: 好像不太对，比较偏灰
1: 偏黄哦、来闻一下。哎呀，有点点腥，前两个其实没啥味道，这个稍微有点腥。
2: 真正的那个肉的话好像吃起来的话反而没有什么味道了、这种香味儿的特别异常的话反而可能是有添加的东西的。
1: 它吃起来也比较嫩，口感上是跟这个二号它是相对比较接近的、但是它的颜色呀，你看跟二号这个明显就有差别，
2: 这个的话就煮成全部是一个颜色的了。
1: 口感上倒是挺嫩的，然后呢闻起来呢稍微有点腥味
2: 儿。这锅水我都闻得好腥了。
0: 三号样品加热后，肉片保持十分完整，收缩不明显，整体呈现较强的弹性和聚合感，这说明它不仅经过调味保水，还经过了重组拼接等进一步加工。同时三号样品出现浮沫过多、肉质发灰、自带腥气的异常表现，该产品的原料品质、加工及贮存条件可能存在缺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煮四号。我在外卖平台上点的时候，它明确写的是原切牛肉卷，但是我们刚才通过看那个配料表已经发现了它是合成牛肉卷，这个地方其实就存在一定的欺骗了。好，我们现在来煮它，汤水也是在变白。
2: 对，这种白色的泡沫就越来越多了。我们前面两个样品的话，它这种白色的泡沫相对还比较少一点。好，这个也煮得差不多了，我们把它捞起来看一下。
1: 挺薄的哈。
2: 对，都快成透明的了。这个再煮一会儿它就会散了。
1: 不行，散了。我说给大家看一下。薄如蝉翼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特别容易碎，就我还是轻轻的给它夹起来的。
2: 又断掉了。这个得非常小心，否则的话就断掉了。
1: 特别薄，然后特别容易碎，再多煮一会儿就碎了。
2: 对，因为可有可能它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就会碎了。
1: 这个汤倒还行，看起来。
2: 对，这个汤的话一点浮沫都没有，不像我们煮的那个正常的肉，它都会有一点那个肌红蛋白造成的一个浮沫。然后我们这个看着它一点都没有浮沫。
1: 有股腥味，你闻闻。
2: 对，腥味非常的明显，感觉还加了一些调和味道的东西在里边。让它感觉像牛肉，但实际上看上去闻起来它还有一股腥味在里边。
1: 不管它多难闻，我也还得尝一尝。
2: 这是难为你了。
1: 这个样品啊，我跟你讲，我不是刚开始给你送了个样品吗？腥味啊，跟我们当时在家里面煮的时候，基本上跟它那个差不多。
2: 我们用清水煮出来的话，这种味道就会特别的明显。如果是加上调料的话，可能会掩盖住这个味道，大家就吃不出来了。
1: 对，红油一煮啊，
2: 再裹上麻酱，完全就吃不出来了。
1: 我不行，我不能再尝它了，尝了有点犯恶心了。
0: 四号样品表现与三号高度相似，肉片特别薄，收缩不明显，但极易加碎。汤色异常清亮，几乎没有肌红蛋白造成的浮沫，腥味浓重。综合外观、质感、气味和食用体验来看，四号样品暴露出的所有异常问题都和三号样品高度一致，说明它也可能是重组拼接的掺假牛肉卷。
2: 第五锅水已经烧好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第五份样品拿来测试一下了。肥牛风味的火锅涮肉，
1: 咱们涮涮看它到底是猪肉味还是肥牛风味哈。
2: 好嘞，
1: 这个也是汤一下子就浑浊了，
2: 浮沫的话也有一点点浮沫了，我们可以看得到。
1: 再把它捞起来看一下。哎，我发现了个问题哈，之前都说那种特别差的牛肉很散，但是今天咱们煮的牛肉它不散呢。
2: 以前我们的那些牛肉卷呢，一开始呢，它只是把它给压实了之后拿来切片了，所以说在煮了以后呢就很容易散。然后随着他们工艺的一个进步的话，他们可能在里边会加一些粘合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很食用的胶，在这种情况下再煮的话，它就不太容易碎了。
1: 这个明确标了加了猪肉的这个
2: 肥牛风味
1: 牛肉卷，很完整。
2: 对，它这个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纹理啊，也可以看到煮熟的一个肉的纹理啊。
1: 但是这个纹理我感觉它是不是其实就是猪肉的纹理啊？
2: 很有可能，因为牛肉的纹理比较粗糙一点啊，这个看上去比较细嫩。
1: 我闻到了一股猪肉的味道，它没有那么腥，反而是这个三号和四号，它写的是牛肉卷，这腥味呢相对重，然后一号和二号呢其实没有明显的它味道。对，咱们来尝尝这个五号这个。
2: 能吃出来那种纤维的感觉吗？
1: 有一点点，但是呢没有一号那么难嚼，然后比较嫩。我觉得还挺，
2: 它是一个合成的嘛，它也加了一些那个食品添加剂，改善了一下它的口感的。
1: 吃起来有点那种肥牛卷的感觉哈。然后呢，因为它是明确标了有猪肉的，然后我们也能明确的看出肉的这个纹理，但是可能初步判断呢，它可能应该还是就是猪肉偏多一些。
2: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检测来看一下最后。
1: 这个我觉得比三号和四号还略胜一筹。
0: 五号样品标签已明确标注牛肉和猪肉，实际烹煮后肉质口感无明显异常。猪肉、牛肉本身都是可食用肉类，混合肉制品不会因此自动成为不安全食品，关键在于产品是否按实际原料如实标注，生产过程是否符合要求。经过标签核对、外观观察和烹煮实验，我们对五款牛肉卷有了初步判断。我们认为一号、二号更符合纯牛肉卷的特征，三号、四号则存在掺假的可能，五号则与标签所标示的混合肉制品属性基本相符。那这个初步判断对吗？我们决定将最终的验证交给专业的 PCR 检测。
2: 哎，小张。
1: 哎，乔老师，
2: 我们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1: 是吗？这么快？
2: 为了方便你看，我现在把我们的结果做了一个简化，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所有的五个样品当中呢，我们都检测出来了牛肉的一个成分。但是呢，在其他几个样品当中，我们也测出了一些其他成分。我们逐个来看一下。第一号的话，我只有一个牛的一个成分，煮出来的结果呢比较符合。二号可能是用的牛身上比较嫩的部位，经过排酸处理后制成的牛肉卷，所以说你吃起来的口感呢会比较的爽嫩。我们检测出来它只有牛肉。然后我们看一下三号的一个情况。那么三号呢，我们除了牛以外还有猪肉、鸡肉和鸭肉的一个成分，
1: 基本上都占齐了哈。
2: 对，四号的话也同样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四号的话我们检测出来了有鸡肉和鸭肉。反而是我们的五号，它跟它的配料表非常的符合，只检测出来了牛肉和猪肉这两个动物原性，跟我们的配料表是一致的。
0: 检测结果完全印证了实验观察，一号、二号、五号没问题。一号、二号为纯牛肉卷，五号虽是混合肉，但标签已如实告知。而三号和四号虽然标称牛肉卷，配料表也只写了牛肉一种肉，实际却检出猪肉、鸡肉和鸭肉。这种虚假标注或虚假宣传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关于标签真实准确的规定，是违规掺假、消费欺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调理牛肉卷和混合肉制品本身并不是不合格产品，调理工艺可以改善口感，混合肉制品可以满足不同消费需求，关键在于是否如实标注，让消费者能知情选择。结合本次实验与检测结果，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挑选牛肉卷时记住四招：一是看标签，原切配料只有牛肉，混合肉必须明示所有肉源，三无产品坚决不买；二是看外观，真牛肉纹路粗长自然，筋膜丰富，假牛肉纹路细碎整齐，颜色过于均匀粉嫩；三是闻气味，真牛肉有淡淡奶香，掺猪肉有骚味，掺鸭肉有腥气。 刺鼻香料味需警惕。四、用清水。

原切肉汤色微浑，肉质收紧有韧性，合成肉极易加碎，汤色异常清亮，浮沫过多，带有腥味。 原本养胃的山药片，长期饮用反而胃痛频发。雪白干货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加工秘密？7款多渠道样品大检测，哪些产品二氧化硫严重超标？下期播出，山药片暗藏养生隐患。

0: 我突然想起一个平时咱们也挺爱吃的一个东西，就是牛肉串儿。这个东西吧，平时在吃的时候吃不出来，但是总感觉它里面是掺了别的东西。
1: 我们在检测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会遇到那个牛肉串呢当中掺杂了其他的一些肉类。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样品，我可以拿给你先试吃一下，然后再告诉你一下我们检测的一个结果。
0: 好，咱们实验室就有样品是吧？
1: 对。
2: 牛肉串是烧烤消费里非常热门的食材，市面上不管是商超售卖的冷冻预包装款，还是夜市烧烤摊现制现卖的产品，烤制前大多经过腌制预加工，花椒、辣椒、孜然这类重口味香辛料能够掩盖肉本身的气味，就连部分异味也会被香料遮蔽。有的消费者吃到口感不对劲时，会归因为腌制或者烤制火候，很难意识到肉原本身有可能存在掺假。为直观说明依靠肉眼外观很难分辨肉串真伪，专家准备开展一次感官对照测试。
1: 小张，我呢从我们样品库里边拿了五个我们检测过的样品来，你可以先看一下包装，看一下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真一点。
0: 我分别来看一下哈。
1: 哎，好。
0: 看了它一下配料表，只有牛肉和一些添加剂，这个配料也只有牛肉和那些添加剂。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一号、三号和四号，我觉得是真的。
1: 嗯，
0: 这两个呢，颜色我觉得有点偏红。明显能看到，我觉得它可能有掺假。
1: 那好，我们现在暂定，你觉得二号和五号是有点问题的。那么我们把它给拆开烤制一下，然后你再尝尝它熟了以后的一个味道，看看你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
2: 接下来将五款牛肉串一同放上烤架加热，随着温度上升，大部分正常牛肉受热后颜色会逐渐转深褐，唯独五号样品表现反常，经过高温烤制仍然保持鲜亮的红色。全部烤串烤制完成，编导逐一品尝。
3: 这个小的牛肉串还是嚼劲，我觉得它就是真的没有掺假的牛肉。
0: 二号呢，它本身是肥瘦相间的烤鸡腿那种感觉。
3: 嗯，我觉得三号还是很不错的，它就是肉香味很浓。四号肉串呢，就肉香味是没有的。五号这个腌的有点味过了，进口第一口偏咸，然后肉呢没有什么嚼感。号我觉得呢，坚定认为它是差的。
2: 结合肉质、纤维感和入口气味，编导判定只有五号存在问题，其余样品难以靠口感辨别真伪。
1: 这是我特别给你挑了四个相对来说检测出来有问题的和一个合规的，我们来给你混在一起。
0: 五个牛肉串里面，事实上只有这个三号样品完全是牛肉做的。钱老师还是很用心的，专门挑了四个有掺假的这个样品。
2: 通过外观观察、闻气味、烤制品尝整套测试，编导只识别出一份可疑样品，另外三份掺假肉串完全没能分辨出来。这充分证明，只依靠人的感官辨别牛肉串掺假存在很大局限性。需要特别说明，这是一组专门设计的演示样品，五份样品当中四份为掺假样品，仅一份是纯正牛肉串。这样配比是为了直观展示感官判断的短板，并不代表市面上牛肉串的整体真实情况。虽说感官难以识破大部分隐蔽掺假，但专家也给我们总结了部分食用牛肉串时可参考的预警信号，比如生肉颜色异常、猩红鲜亮和正常牛肉暗红色差异明显，拆开包装出现腌料无法掩盖的怪异腥臭味，烤熟后几乎没有牛肉纤维感，肉质软烂，口腔残留异样腥气。出现以上任意一类现象时，就应当停止食用，规避潜在健康风险。万一食用后身体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同时保留好剩余食品包装以及购物票据，必要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食品安全离不开监管部门的监管，也需

0: 需要消费者共同参与，遇到可疑食品积极举报，共同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1: 气候变暖，海洋酸化，全球珊瑚礁退化严重，海洋生物面临生存威胁。科技助力，把珊瑚种进海底，能否再现海洋热带雨林？敬请关注透视先科技，海底造林，

0: 初秋时节，广西涠洲岛的气温还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海面风平浪静，正是出海的好天气。黄文和团队需要抓住机会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1: 投这个架子，这个地方准备在这里预先苗。哎呀，
0: 黄文是广西大学珊瑚保育与珊瑚礁修复团队的负责人，此次出海的目的是进行珊瑚移植，这项工作已经持续8年了。

珊瑚，在地球上已经存在数亿年了，有几千种。其中一类叫造礁珊瑚，就是珊瑚虫在生长过程中吸收海水中的钙和二氧化碳，分泌出质地坚硬的碳酸钙骨骼。珊瑚虫只有米粒大小，它们聚居在一起生长繁衍，不断分泌出碳酸钙，年深日久便形成了珊瑚礁。珊瑚礁虽然仅占据不到0.25%的海洋面积，却为30%的海洋生物提供栖身之所。因此，珊瑚礁也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短短几十年间，全球珊瑚礁一度退化50%左右，海洋生态面临着严重威胁。
1: 就全球范围来讲的话，气候变暖和海洋酸化一定是它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污染、过度捕捞、海洋工程、敌海生物的爆发等等，这些综合因素啊，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珊瑚礁的退化。
0: 如果珊瑚礁大量减少甚至灭绝，无数的鱼类会逐渐消失，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给海洋生态带来灾难。中国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华南沿岸、台湾岛、海南岛以及南海的部分群岛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更频繁的人类活动，中国海域的珊瑚礁退化也非常严重。

0: 劳的破坏性的捕鱼方式，还有那种这个去珊瑚礁去抵拖网的，这些对这个珊瑚的破坏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些盗采珊瑚的，当然还有一些海岸工程的开发啊等等，这个呢，这些原因是导致我们国家这个珊瑚礁退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1: 从八年前投身于珊瑚礁保护与修复工作以来，黄文和团队一刻不敢懈怠。通过反复考察，他们决定在广西的涠洲岛建立珊瑚礁保护与修复基地。
0: 南方太热了，咱们涠洲岛呢刚好就在这个相对高纬度地区，属于珊瑚礁分布的北缘，所以这里的话我们认为它在未来是珊瑚的一个避难所，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去研究它。
1: 仅有24平方千米的涠洲岛位于广西南部，是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之一。几十年前，涠洲岛拥有着色彩斑斓的珊瑚礁，构成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0: 那个时候，那个珊瑚长得那可是一层一层的，跟个高楼大厦似的，一层一层长的，比人还要高啊！那个鹭礁珊瑚长得非常好。
1: 如今，涠洲岛的珊瑚礁所剩无几，曾经壮丽的景象已不复存在。那么，涠洲岛的珊瑚礁还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吗？珊瑚生长速度缓慢，要再现涠洲岛海底的珊瑚礁盛况，这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历选种、育苗、选址、移植、维护等十几个步骤。黄文和团队选择了8种珊瑚进行生长试验对比，
0: 那这长太棒了，
1: 定期查看其长度、体积和重量，目的在于观察各自的生长速度，最终确定以哪种珊瑚作为主要培育和修复品种。
2: 你看那牡丹已经长开花了，
0: 哇塞，
2: 你看牡丹长得都漂亮，
0: 是漂亮，是漂亮，
2: 对啊，也不想到长得那么快的，
0: 对啊，没想到长得那么快，
2: 30个月哪里知道长得那么好的，
3: 起码有50个分叉了都。
2: 这个长得可能长得什么呢？
3: 速度太快了，
2: 超过了。

0: 过生长试验的对比，团队最终选择鹿角珊瑚作为主要修复品种，每年可以生长15厘米左右，远高于其他珊瑚。
1: 我们想要拿到比较准确的数据的话，咱们就要去培育不同的种类。你看，其中又这个美丽鹿角呢，又是长得最快的类型，所以我们这个选它。
0: 在选定了珊瑚修复品种后，黄文和团队第一步需要在实验室里完成珊瑚苗的培育和驯化，然后才能走向大海。由于涠洲岛的珊瑚退化严重，黄文和团队要再次潜入海底，寻找那些散落生长的鹿角珊瑚，带回实验室作为种苗。
1: 在海里面捡的珊瑚嘛，然后先呢把它剪成一些小的分支啊，驯化以后再培养一段时间，我们就把它放到海里面去。那我们现在把它剪一下。
0: 珊瑚的碳酸钙骨骼非常坚硬。

0: 黄文和团队要用力把它们一一分解，并绑扎在小棒上。每一个分支都能够作为独立个体生长，这就是珊瑚的无性繁殖，不需要精卵结合便可以实现快速增长。把分解好的珊瑚放入水缸中，黄文和团队即将开启人工养珊瑚的旅程，但这绝不像养鱼那么简单。珊瑚的食物是黄文和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要让珊瑚快速生长，就必须给珊瑚虫提供充足的食物和能量。那么养珊瑚要给它们喂什么食物呢？
1: 它体内有一个那个叫做虫环藻的东西，很小很小，才几个微米大小。
0: 虫环藻是一种微型海藻，生活在珊瑚体内，珊瑚为它提供稳定的住所，而虫环藻则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为珊瑚提供营养和能量，两者互惠互利。那么在实验室内如何获得充足的阳光呢？黄文和团队放弃了成本过高的人工模拟阳光，而是巧妙地利用屋顶结构获取最优质的自然光。有了阳光就能解决珊瑚的所有食物问题吗？

0: 实验室里养珊瑚还会遇到哪些难题？科研人员如何一一化解？透视新科技，海底造林。生活在海底的珊瑚，虽然主要食物来自虫黄藻，但是还有一部分需要依赖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珊瑚要快速繁殖并分泌碳酸钙骨骼，就要有充足的动物性食物。那么珊瑚离开大海后，在实验室的水缸中该如何获取这些动物性食物呢？这些直径不足一毫米的棕色颗粒是一种神奇的虫卵，它们将在珊瑚培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1: 我们现在这个孵化的叫做孵鳞虫，是解决我们在人工环境下珊瑚吃饭的问题。虽然珊瑚可能90%都可以通过它共生的虫黄藻能够为它提供这个食物，但是呢它毕竟是个动物哈，那我们喂一些这个，它也需要一些动物营养。

0: 看一下这个孵化情况怎么样？这个幼虫还很活跃啊，活跃居越多了啊。
1: 对，挺好的了。
2: 24小时后，微小的蜂粘虫已经完全孵化，
1: 全部都过去了。
2: 蜂粘虫又叫蜂粘虾，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成分。大部分水产养殖动物的育苗都以蜂粘虫作为饵料。
0: 那这个孵的差不多，我们就全部把它收了吧。这个我们是把这个蜂粘虫的幼虫给它富集起来，我们准备去喂珊瑚。咱们小地方。

0: 这个再喂一下，你看这个吃的，饱饱的以后，你看这个鼓鼓的啊，看，你看这是饱饱的。
1: 吃饱了。
2: 他吃饱了。
0: 完成了珊瑚的培育和驯化试验后，科研团队即将在海底大规模种植珊瑚苗。
3: 在此之前，他们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难题：选址。茫茫海底，到底什么地方最适合珊瑚生长呢？
4: 往那边方向。
3: 那我们测一下这个水深是多少？量一下。
4: 好，再往前走一点。
3: 这里是多少米？
4: 没有，
5: 4.8米啊。
3: 那，哎，那这个位置还可以，小心手。就咱们选的这个地方要适合它的生长，然后还有，等等一些这个人为的因素啊，还有一些自然环境条件、水深、水流啊，这些条件我们都需要综合去考虑的。所以它的这个水深，我们一般在8米、6米以内啊，可能5米左右的这么个水深的样子。 因为咱们是做珊瑚礁修复嘛，咱们选择区一定是，哎，它原来就是在退化之前，它原来长得还不错，长得挺好。然后呢，它原来的这个硬质的这个珊瑚礁的基底啊，还在的情况下，我们是比较容易去进行恢复的。考虑了水质、水流、水深以及风浪等多重因素。
6: 黄文和团队初步选定了珊瑚礁种植和修复区。不过，在大规模移植珊瑚之前，科研团队还要完成一个重要工作——海底育苗。如果你想要做修复的话，肯定是要大量的苗圃，有大量的苗的供应才能做修复。所以，我们这第一步，这个就是做无性繁殖，做大量的苗圃。
0: 未来要修复2000平方米面积的珊瑚礁，至少需要数万株珊瑚种苗。但是，海底育苗和实验室育苗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在实验室里育苗，水流相对平缓，珊瑚苗也容易固定。可是，看似平静的大海，水面下却暗流涌动，尤其遇到恶劣天气时。
3: 海底的暗涌力量非常惊人，这些细小的珊瑚在海底会不会被浪涌冲走呢？哦，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在海里作为苗船，用来种珊瑚的那个苗船。然后这它不是有这么多眼吗？有这么点，我们拿扎在一板就可以了。
0: 眼前这个钢结构和铁丝网制作的苗床，就是科研团队用来在海底固定珊瑚苗的工具。看起来甚至有些简陋，但却能在暗流涌动的海底帮助珊瑚苗抵御强劲的涌浪冲击。
3: 今天，黄文和团队要把新制作的苗床投进大海，开始新一批的育苗。这个是我们准备投这个架子这个地方，准备在这里育一批苗。

0: 下了。
1: 这个长两米、宽1.5米的苗床，一次能够培育上百株珊瑚苗。珊瑚苗被整齐绑扎在苗床上，它们能够顺利成长吗？

0: 茫茫海底，哪里适合种植珊瑚？又该怎样种植呢？透视鲜科技，海底造林。一上午的忙碌，黄文和团队完成了新一批珊瑚的育苗工作，但这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了。海底的珊瑚苗还面临来自同类物种的竞争以及人类活动的威胁，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黄文和团队平均每周要潜水一次打理苗床，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这天黄文发现珊瑚苗床上出现了一种危险的生物，水螅，经常出现在珊瑚苗附近，会与珊瑚争抢空间、阳光和食物。
1: 它们相互之间是会打架的，会影响我珊瑚生长，所以我们在我们苗架上看到的话，我们就要把它除了。
0: 除了来自海洋生物的危害，珊瑚还面临另一种更为致命的威胁，那就是人类的捕鱼活动。
1: 啊，这个渔网我们是也是深受其害，就是我们种下去苗吧，我们好不容易种了那么一点，那个渔网它往那一拖就能拖掉一大片，所以那个我们就很痛心。
0: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维护，黄文和团队培育的珊瑚苗生长茂盛，曾经的一个个分枝已是枝蔓纵横，每枝又能分解成十几株新的珊瑚苗。至此珊瑚礁修复工作也到了最令人期待的时刻，大规模移植到海底。不过黄文和团队此时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初步确定的珊瑚礁修复范围是2000平方米，大约需要种植数万株珊瑚苗。工作人员需要将它们分散固定在海底，自由生长。但这么多珊瑚苗，如何才能固定在海底呢？
1: 礁石上面，我们最开始的做的是直接在上面打钉，就进行绑上去。我们做了实验。但是它成活率不高，打钉也不是很稳，苗也小了哈。
0: 黄文和团队苦思冥想，决定在苗床上增加一个载体，让珊瑚依附在载体上扎根生长。只是用什么样的载体，既能固定珊瑚苗，又便于其生长呢？如何把珊瑚苗分散固定在海底？是珊瑚成功移植的关键。一种不起眼的厨余垃圾生蚝壳引起了团队的注意。
1: 生蚝壳是贝类产生的，是属于生物质的碳酸钙，这个珊瑚它也是生物质的，它是生物，所以它更容易长上去。
0: 这个造型独特的载体就是黄文和团队打造的苗托，生蚝壳，为珊瑚苗提供生长的基础。而底部的水泥柱更为关键，直径4厘米，长度8厘米，重达1000克左右，能够在海底起到很好的稳固作用。
1: 现在我们把它绑在这个托上先。

0: 这天到了珊瑚大规模移植海底的日子，用电钻在海底的礁石上钻出与水泥柱大小一致的孔洞，严丝合缝的尺寸能最大限度地把珊瑚苗固定在海底。看似简单的苗托解决了珊瑚苗在海底生长和稳固的难题。七八年时间，黄文和团队在涠洲岛快速恢复了2000平方米的珊瑚礁区，海底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1: 哦，那太明显了，非常明显的，就是你有珊瑚跟没珊瑚的地方差别非常大。没珊瑚的地方就是基本上也看不到什么鱼，你有那个珊瑚的地方，特别是我们那个鹿角珊瑚啊，它上面喜欢那个小雀鲷鱼群，哇，一丛一丛的，那上万条。
0: 虽然珊瑚修复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对于黄文和团队来说却还有另一层隐忧。此前为了快速恢复珊瑚礁，团队选择了无性繁殖的方式培育珊瑚，但这种方式却可能让珊瑚礁面临新的威胁。
1: 无性繁殖它存在一个问题，它全部都是同一个，就是或者是，这几个母体出来的，那么它的这个基因型，它是比较单一的，那就可能，会碰到这种一笼聚笼、一损聚损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基因型，它根本就不适合这个高温环境，那高温一来，它就全部都死亡，这样子可能会把我们的努力付之一炬。
0: 因此科研人员希望珊瑚礁恢复到一定规模后，最终还要回归精卵结合的有性繁殖。不过有性繁殖不仅有季节性，还需要一定的规模，那么黄文和团队的希望能够实现吗？珊瑚苗面临生存威胁，科研团队怎样呵护它们？又如何将珊瑚大规模移植到海底呢？透视新科技，海底造林。
2: 看一下吧，在动。
3: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卵了。
2: 这个月的话，应该是会排卵的。
0: 八年时间，黄文和团队首次记录到种植的珊瑚排卵，这让整个团队激动不已。
1: 我们这个有自然排卵了以后呢，它就会有这个精卵结合，产生很多的配置，非常多的基因型。那未来气候怎么样变化，它都有足够的基因库去应对它。
0: 如今黄文和团队修复的珊瑚礁实现了有性繁殖，不同的精卵结合将诞生不同的个体，在不久的将来，涠洲岛海域的珊瑚礁或许不再需要人工修复，开始自然繁育。珊瑚礁的逐步恢复不仅再现了海底花园的盛景，也吸引无数的海洋生物回归海底热带雨林。为保护全球的生态平衡做出一份贡献。

0: 带着果香的脆皮羊肉究竟有怎样的烹饪妙招？
1: 暖乎乎的感觉，
2: 羊皮很脆。
0: 外形奇特的鸭嘴鲟如何制作成特色美食？
3: 爱吃辣的，这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地域。
0: 街边小店的豪气大牛头为何每天供不应求？
4: 这个太幸福了。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街巷美食如同一首流动的诗篇，隐藏在繁华的市井之中。无论是街边小吃，还是巷弄深处的丰盛美味，都在浓浓的生活气息里记录着岁月静好，让人心生慰藉。
2: 那个喝酒，那个吃肉，
3: 来喝一个。
4: 把好吃的东西全部帮我装起来。
1: 一道热卖的脆皮羊肉，为何会是咸中带甜的口味？
5: 就很爽口，咬嘴里。
6: 对，
5: 汁水特别浓郁。
1: 香辣四溢的泼椒鸭嘴鲟，为什么需要蔬菜汁调味？
7: 千煮豆腐万煮鱼嘛，鱼是越炖它越鲜。
5: 这得多沉！
1: 大板斧劈牛头，
5: 我真的劈开了。
8: 今天真是标准的女汉子了你。
1: 如何让皮糙肉厚的牛头变得热辣软糯呢？
5: 切里边的这个汁儿就往外流
9: 啊！可以吃了吗？现在
5: 还不能吃，这刚放到锅里边。我们叫他阿黑，我们的目标是阿黑。
6: 好，阿黑别走。
1: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充满故事的街头巷尾，去感受各具特色的美味吧。

0: 生活也许不会一帆风顺，但人们总会用美味慰藉劳累。广东省佛山市有家餐馆，每晚都会排队。据说来这吃饭的人都冲着一道爆款菜——脆皮羊肉来的。
1: 你要哪一块？
2: 我要那口，这块大一点嘛。
1: 过这边，过秤。
3: 我想要蹄子。
1: 这个整块来吧。
0: 这家店的脆皮羊每天晚上只卖一只，先到先得。
4: 在其他地方吃不了。
5: 羊皮很脆，
6: 暖乎乎的感觉。
7: 嗰啲嘢系乜嘢肉嚟噶？咩神仙肉啊，大佬？
2: 好犀利。
0: 这里的主厨吴广元眼睛很大，但绝对不容杀。准备做菜的物料一定亲力亲为，而且绝对要地理现采。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食材中的尖货。
8: 哎，这不是姜吗？
1: 啊，这是当地的老姜。看，这就看它那个粗壮的，看它那个梗，
8: 这个
1: 多不多？哦，
8: 这种须须就很长。啊，
1: 对对对对，这轻轻的一扒就行了，现在。
0: 五花八门的调味食材准备完毕，不过眼下元哥还要准备最重要的食材。
8: 看什么样的做这个是最好吃的？
1: 你看到他那个菱角那里，你看到菱角大的那个，他养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8: 就他，
1: 就他吧。
8: 我们叫他阿黑，我们的目标是阿黑。
1: 好，阿黑别走。
8: 啊，他会跑。
1: 没事。
8: 阿黑会跑。
0: 元哥做脆皮羊肉，一定要用全身黢黑的本地东山羊，这种羊运动量较大，不过想要抓到。还真得费一番功夫。
8: 像这个这么大小，这个东山羊大概是已经多大年龄？
1: 它现在是一年半左右。它那个羊吧，它那个肉了比较嫩细滑一点。
0: 元哥的脆皮羊肉好吃的关键在于羊皮，将整羊浸入开水泡3-4分钟，羊皮的毛孔就会张开。
8: 先拔哪儿的毛？有讲究吗？
1: 这个毛呢，一定要用力，用力全部顺着来拔。就用力捏下去，这个毛就很容易拔出来的了。你要用手指的把它捏住才行。它这样就拔得很干净。
0: 将所有羊毛剔除干净，在羊皮表面刷上用水稀释

0: 袁哥就要揭晓羊肉脆皮的奥秘了。
1: 这我还真第一次见油淋全羊。
2: 这个就让它那个皮脆，皮脆上色，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一样的，比平时这个羊。
1: 脆皮羊肉。
2: 脆皮羊，慢慢就下。
1: 慢一点，
2: 慢一点。
1: 浇上去瞬间它就开始起脆。
2: 对，把它。皮上面皮上去把它擦出来，
1: 哦，就已经透了。
2: 起来它不会那么腻，也是。
0: 袁哥说，制作脆皮羊油温是关键，用300摄氏度的热油反复淋炸20分钟，当羊肉的表皮变成了诱人的琥珀色，就可以改刀切块。终于，各路食材准备完毕，让味道汇聚的时刻到了。
2: 把那个姜炒上
1: 来，香，我来炒一下。
2: 这个姜里面它带着水分，所以要把它的水分全部收干了以后，才闻到那个姜的香味啊。
0: 老姜能给脆皮羊带来浓烈的腥香，袁哥又亮出了两样调味宝藏。
2: 把那个调料先放上去吧。
1: 这是什么料啊？
2: 这个腐乳。
1: 腐乳这个呢？
2: 这个是那跟羊专用的那个蚝的细蚝的酱汁。
1: 酱汁是吧？
2: 对。
0: 腐乳咸中带甜，混合了柱侯酱和海鲜酱的秘制酱汁，更是滋味鲜甜。
1: 上羊喽！哇，好狠。
0: 大块的羊肉一下锅，还需蚝油增鲜，老抽调色，再用高度白酒去腥解腻，只需翻炒2分钟，浓郁的酱香混合着鲜甜的滋味，紧紧地勾着小院里的每一个人的馋虫。
3: 可以吃了吗？现在
1: 还不能吃，这刚放到锅里边。你试一下，铲得动吗？铲不动。我们的这一锅羊肉纷纷引来了各位围观，你知道吗？
2: 对，这稀客。
1: 对啊，完了，我觉得我们待会儿这肉不够分了，不够分了，一定要吃是吗？
4: 对呀、啊。
1: 你可以预定一块儿。
5: 我全要了。
1: 那不行，一定有人排了队了。你前面排长队了。
5: 还有5斤面呢。还有5斤。
2: 行好。
0: 围观的食客们多少是有点等不及了，袁哥必须加快速度。此时，上五彩的甘蔗要发挥奇效了。
1: 甘蔗加到羊肉里边烹制是这边的传统做法，还是您自创的呀？
2: 那这边的传统做法，
1: 它会有什么做出糖分吗？
2: 啊，不是，它那个因为它那个出点糖吧，糊
1: 了。哦，糊了，怕问问题差点让锅糊了。为什么要放甘蔗呢？这边烹制羊肉，
2: 甘蔗呢是已经是最传统的，它因为它那个羊肉嘛，它吸收的那个糖分，它这个肉吃起来就比较新鲜。
0: 脆皮羊肉除了皮脆，最大的特点就是咸中带甜。现采的甘蔗水分极大，还带有天然果香，是脆皮羊肉的绝佳搭档。在锅中添水没过羊肉表面，再加入老抽调色，大火焖煮1小时，让甘蔗中的糖分充分溢出，渗透到肉块的肌理中，脆皮羊肉才能出锅。终于，锅里的脆皮羊肉在沸腾的汤汁中吸收了多种调味料的味道精华，肉的醇香、酱的鲜香，还有甘蔗的甜香，在整个小院飘荡，令人难以抗拒。
3: 好香啊！
1: 哇，好香啊！好香啊！你挑哪个？要哪个？要哪个？
6: 这一块。
1: 这一块。哎，
6: 对。
1: 哎呦，会挑啊！这块肉多，有肥有瘦。
5: 78号
1: 要哪块？哎，
5: 要随便你。
1: 没盘子了，
7: 我来。
1: 让你来了，你这是来收割。
7: 好吃的东西，全部帮我装起来。
0: 不到20分钟，刚出锅的脆皮羊肉一售而空，要不是提前预留，那可就吃不上了。
1: 哦，真的是发脆，但是其实它底下那层是糯的，表面那一层是有点脆脆的感觉，就很爽口，咬到嘴里。
2: 对。
1: 汁水特别浓郁，而且甘蔗汁的那个糖分都在这个肉里边了，一点都不腻，而且完全没有羊膻味。
2: 对。
0: 脆皮羊肉吃到嘴里，肉香果香融合着醇厚的酱香，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富含胶质的肉皮搭配油润鲜香的羊肉，更是

0: 让人口舌生津，回味无穷。湖北省襄阳市卧龙镇的李同明大哥接了一笔大单，有位老顾客准备上新菜，指明长期要长着鸭子嘴的鱼。这可让李大哥心里乐开了花。
1: 嗨，李大哥。
2: 哎呀，看到你。
1: 李大哥，你在哪儿？哦，在池子里头呢。我来找找你。
3: 在这里啊。
1: 我来了，我来了。
2: 哎，来来。
1: 这现在是在拉网了是吗？
2: 哦，拉网拉鱼啊。
1: 哦，我这换上水库，我来帮忙。
0: 年过五十的李同明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他花了整整三年时间，终于成功养殖了一种市面上少见的鱼类，这可是他卖出的第一单，而且还是长期供货。
2: 比我经验来做，不能让他跑了。
1: 这最大能长多大呀？
2: 这个长两百多斤。
1: 两百多斤？
2: 对对对。
1: 我们待会儿会捞起一个大家伙。
2: 这个鱼历史悠久了。嗯。一亿年前的生物了。
1: 一亿年前？那不是恐龙时代？
2: 哎对对，它就是个恐龙时代。你看
1: 它直接往我腿上哐的猛冲过来。
2: 对对对。
0: 看来这水塘里真有不少大家伙。李大哥养的这少见的鱼到底是什么呢？
1: 那鱼缸的嘴张开对着我，那样子巨恐怖。
2: 看见那小姑娘美吗？
1: 她是什么鱼啊？
2: 她笑开花吧，你看。
1: 不不，哎，我来试试。这她不会咬我吧？
4: 不会不会，
2: 不咬不咬不咬。
4: 抓紧呢！
1: 好滑呀！
4: 抓这儿。
1: 这什么鱼啊？哦，真的，你看它的前边的这个吻部，就像一只
2: 大鸭嘴。对，这是它的导航。
1: 哎，而且它好像身上滑溜溜的，没有鳞、
2: 它没有鳞甲、这个鱼好吃，它这个健康的鱼知道吗？
1: 这肉质应该挺细嫩的吧？
2: 这个、是一个不停的游动，所以它这个进化成没有这个硬骨，全部是软骨，你看。
1: 哦，全部是软骨。
2: 95%的都可以吃。
0: 吻成汤匙状，形似鸭嘴。李大哥说，这就是他水塘里的宝贝鸭嘴鲟，学名美国齿吻鲟，一种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的远古鱼类。
1: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把我吓到的这个场景，你看它张开嘴，庞然大物，而且长相如此奇特，你没见过吧？
0: 李大哥说，鸭嘴鲟是我国引进的新型食用鱼种，它肉质细嫩，无刺无鳞，无论红烧还是做成鱼丸都很美味。
2: 头两年在别墅养，然后没成功，想这个鱼苗厂的老板经验，跟他要不然做点实验了，然后我自己再学一点呢。慢慢长了它的习性嘛。慢慢刚好这个水质也好，第三年才开始这样成功。
0: 三年的努力总算没白费，这让李大哥兴奋不已。
1: 3、2、1，吃鱼哟！
2: 等一下，你让我们周大哥他帮你给你做一下。
1: 行啊，
2: 尝尝周大哥的手艺。
1: 那我待会儿就问周大哥看看怎么做这个鸭嘴鲟，好吧？
5: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鸭嘴鲟长得奇怪，周大哥做菜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
5: 比刚才颜色好看多了。
1: 可以烫掉表面的那一层。
0: 鸭嘴鲟全身无鳞，但要用开水烫掉外层的保护膜，保证口感。不知道鸭嘴鲟的口味究竟如何呢？
1: 它这肉其实挺肥的，我感觉。
5: 它还是比较肥的。
0: 将鱼身改刀，便于入味。
1: 我发现咱们改刀之后，这个鱼肉表层那一部分特别像咱们平常吃那三文鱼的颜色，
5: 因为它发红是吧？因为它水面比较在海里面游啊，水面比较宽阔，刚好它也是不断地游，这种鱼也是不断地游，它是24小时都在不断动啊、所以来说呢，它呢就是，这个肉质啊，比较紧凑。
0: 鸭嘴鲟虽然是淡水鱼，却几乎没有腥味，所以无需腌制。

0: 开蒸喽！
1: 上笼了，上笼了，
0: 真漂亮哈，这白饭。
1: 真的挺好看。
0: 好了，盖盖，
2: 直接上锅蒸制15分钟。趁着这个间隙，周大哥用胡萝卜和芹菜熬制汤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鸭嘴鲟的肉质类似金枪鱼，用蔬菜调汁既能提鲜，还能给鱼肉带来清爽的滋味。此时调味的重头戏来了，
0: 哦，特别浓郁的那个山胡椒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这个还是我们湖北宜昌产这个东西。哦，
0: 很香哦，这个油。
1: 真诚的还是非常香的，是吧？我们加入这个
0: 酸菜，这个我很爱吃，调味一绝。
2: 用山胡椒油爆香酸菜，再加上大量的蒜末，重咸重辣的滋味让同为湖北人的味道调查员闻到了儿时就熟悉的味道。
0: 哇，这个麻椒味特别浓郁，而且蒜蓉和这辣椒又结合在一起了，好香啊。
2: 最后在鱼身上撒上麻椒和干辣椒，原以为可以开吃了，没想到周大哥又支起了油锅，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很香的，
0: 这就是秘制出来的红油。
1: 对，
2: 在油锅中加入香辣的红油，最精彩的瞬间到了。
1: 再放。
0: 现场现在真是味道特别浓郁，
2: 在热油的激发下，鱼肉的鲜混合着调味料的鲜香彻底迸发，但鸭嘴鲟的烹饪却还在继续。
1: 千煮豆腐万煮鱼嘛，鱼是越炖它越鲜，越炖越美，味道就越美。
0: 啊，待会儿这豆腐都吸着这个鱼汤的味道。
1: 是的。
2: 周大哥的泼椒鸭嘴鲟仍在慢炖，李大哥也没闲着，准备露一手他的烹饪绝活。只见他把鸭嘴鲟切成大约1厘米厚的鱼片，打算做一锅原汁原味的鸭嘴鲟打边炉。
0: 干杯！它肉真的很厚实，这个鱼肉的口感非常非常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瘦肉、猪肉的感觉。
1: 很有嚼劲儿，是吧？
0: 你得品尝这个，
1: 豆腐味儿挺好，
3: 真好。
0: 好吃啊，
3: 麻辣鲜香，
4: 爱吃辣的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鱼，这个味道。
2: 无论是香辣诱人的泼椒鸭嘴鲟，还是滑爽鲜嫩的鸭嘴鲟打边炉，都为襄阳的街巷美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5: 食材特别新鲜
6: 嫩，而且特别入味。
2: 浙江省宁海县依山傍海，是一座享誉盛名的旅游城市。大江南北的口味与本地美食融会贯通，形成了全新的口味。有一家制作牛头的小店，正是因为这种融合而生意红火。
7: 好吃得很，点劲。
8: 这原味了，
9: 牛市吃牛头。哎呀妈呀，真香！
0: 吴姐，咱们今天这食材主角这体格真不小哈。
10: 对，这个大牛头。
0: 哦，这大牛魔王啊，这是。我试一下，我能不能抬起来啊？
10: 好嘞。
0: 哎，不行，我这双手夹一下，哎呀，这得多沉啊，这有多重啊？
10: 50斤的。
0: 我一个人这都抬不起来，这个头。
10: 我帮你抬一下，试一下。
0: 试一下。哎呀，这样才能提溜起来。脸都给我憋红了。
11: 美女，把羊肉的。

0: 吴大姐的爱人高大哥是小店的服务员兼会计。
1: 136。
0: 不露声色的他，每天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高大哥口中的这款断货王，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菜——香辣牛头。他们家的牛头限量出售，每天只卖5个，先到先得。要想吃到，食客们往往需要提前一天预定。
1: 喂喂啊，你出不？
3: 出。
1: 喂，被中介给你出好不好？
3: 好。哎。
0: 如此豪横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听吴大姐说，大火烧过表皮的牛头，虽然已经清洗过2遍，但为了去除异味，还需要更仔细的清理。
4: 不知道我们尊贵的牛先生对我们这采耳通鼻服务是不是满意
5: 啊？应该非常满意，
4: 得来个5星好评才行啊。
0: 清理完死角里的余灰，吴大姐还要用小刀割开厚厚的牛皮。
4: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那个上面是咔嚓咔嚓的脆响声。
0: 将整个牛头的表皮从中间分割开，吴大姐表示，接下来她要请出一个大家伙了。
4: 哎呦，这么大家伙呢！
5: 还有关公爷的一个大斧子，你给他劈开。
4: 这个头真不小，我来拎拎。
5: 嗯。
4: 哦，这还真沉。所以咱们大魔头就得配上这大斧子是吗？
5: 对对对。
4: 是这样劈开是吗？
5: 不是，要从上面往下劈。你给我扶着这个脚。
4: 好，我扶着，抬起来就行了是吗？
5: 对。
4: 哇，太沉了。
5: 小心劈。
4: 您确定您这一斧子砍的是准的吗？您慢点啊，吴姐。
5: 好嘞。
4: 我这2只手都在这儿呢。哦。
0: 5000克重的斧子势大力沉，一斧子劈在牛头上，震得味道调查员手臂生疼。
4: 我有一种觉得自己是铁扇公主的感觉。有点泼辣哈，这举动。嘿，哦，哎，真开了耶！我发现最开始开口比较难，下边就容易一些。
5: 好嘞。
0: 吴大姐说，牛头骨质地坚硬，整个下锅煮，热力无法渗透到牛肉里，把它一分为二，既便于入味，还能让骨髓里的精华充分释放。
6: 有时候我一天卖20多个，我弟弟和我老公顾不上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劈，然后我现在的手都没有消肿，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抓一抓才有感觉。
0: 味道调查员和吴大姐轮番上阵，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劈开了大牛头。
5: 好。
4: 哇，哦，真的劈开了。
5: 今天真是标准的女汉子了你。
4: 咱们俩这是标准女汉子。
0: 接下来又有一个大家伙要出场了。
4: 这直径
5: 差不多有1.2米吧。
4: 1.2米。
5: 对。
4: 那其实就是普通宿舍那种床的宽度。
5: 对，这是我特制的。
4: 啊，特制的。
5: 对。
4: 就为了煮这牛头。
5: 对，因为别的地方一般买不到这么大锅，这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自己加工的一个，加高加深的。
4: 哦，嗯，那咱们这一次能煮多少个呀？这大锅
5: 差不多12个，半边的12个，哦，就是相当于6个牛头。
4: 哦，6个牛头就在这锅里边煮。
5: 对，
4: 那咱们现在是可以下锅了。
5: 嗯，可以。
0: 直径1.2米的大锅是吴大姐煮牛头的利器。
4: 嘿，这半边还是很沉啊。
5: 就是，来，
4: 赶紧扔进去。
5: 好，慢点啊，小心溅着烫啊。
4: 还得慢点是吗？
5: 对，小心溅，它这儿开锅烫。
4: 哦。我是慢慢放进去才行。
5: 对对。
0: 煮肉的老汤更是吴大姐的宝贝，配方绝对密不外宣，但每次煮牛头她还需要加入10几种香料增加风味。

0: 不过吴大姐却不急着把牛头捞出锅，她表示牛头想要做的好吃，还得配上一味猛料。
1: 好，
2: 一起放进去
1: 啊！一起放进去，赶快热
2: 火热火。哇，这一大锅，这些要吗？
1: 要，香菜不要放，
2: 香菜不要
1: 啊，最后的
2: 啊，就辣椒和那个花椒的那个辣味儿已经凑上来了。
1: 对对，要炒出那个香味儿。
0: 原来吴大姐要做的是牛头的浇头。她告诉味道调查员，她第一次接触牛头是十多年前在宁海的一场村宴上吃到的，于是突发奇想，准备以河南老家重咸重辣的口味为基础，做一款香辣味的卤牛头，没想到大受欢迎。
2: 哦，这个加进去有点呛哈，这个
1: 对，
2: 那麻辣鲜香的感觉，这个
1: 对。
2: 太呛了，纷纷咳了起来。
1: 太呛了，
2: 还挺火爆的这道菜。
0: 吴大姐自制的浇头辣味十足，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香辣的浇头和霸气的牛头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
2: 开锅了，开锅了！哇，这颜色好诱人呐！我也感到这个多沉了，
1: 不沉的。
0: 刚出锅的卤牛头散发着馥郁的香气，看着就想狠狠地啃上一大口。把浇头盖在牛头上，再撒上一把香菜增香，一把炒熟的花生米丰富口感，香辣味的卤牛头大功告成。
2: 哇，这一切里边的这个汁儿就往外流啊，
1: 肥而不腻。
2: 这个太幸福了，这比猪头肉会更绵密，它粘性更高，胶原蛋白是更多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夜晚每当香辣牛头上桌，总能把晚宴的气氛推向又一波高潮。
3: 好吃，好吃，好吃。
0: 豪气冲天的大牛头让在宁海打拼的异乡人找到了家的感觉。
4: 来，

0: 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对传统的传承，对生活的礼赞。
1: 这下巧了。
0: 正是这些街巷中的平凡滋味，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这些味道是时光的印记，是记忆的载体，更是情感的纽带，让每一位品尝者在味蕾的触动中感受到温暖与生活的美好。

相机、灯架、绳索能否解开大佛内部隐藏的秘密？画面惊现诡异白影，佛像中藏有怎样的玄机？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4集。

0: 千年火象经历了无数次地震的威胁，
1: 向西南方向倾斜
2: 了
1: 15公分，
0: 修复工作迫在眉睫，查遍史料，大破构造却无迹可寻。
3: 我们其实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多方求助，突发奇想，
4: 这个那么大的东西放里边没问题吧？
0: 借助运动相机，能否了解到佛像内部结构呢？
5: 正好就白白了，就放到里头了。镜头一切换，就几百年后。
0: 一句戏言，险些一语成谶，畸形洞口难以正常站立。
6: 主要是它里面是这样，越来越细了。
0: 拍摄过程困难重重，随时调整设备，艰难推进。
6: 那是个人吗？
0: 大佛内惊现诡异人影，文保工作者经历了怎样的惊喜与失落？大佛修复能否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2019年6月20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独乐寺，一大早就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客人，时任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副院长周平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这也是2年多以来他们第六次进驻这座千年古刹。
3: 我这个左手歪着呢啊，
2: 歪了的。
3: 你看我站着，它中间这个
2: 是歪了的，这个能看得歪了。
3: 嗯，是往左边，
2: 但这个东西是往左边歪了。
3: 嗯，
1: 因为它整体啊，就是唐山地震以后向西南方向倾斜
2: 了一点，
1: 15公分，
2: 15公分
1: 的，就是这么多嘛，
2: 是吧？对，
1: 15公分的话，上面倾斜15公分，那
2: 底下就看不出来。
1: 对对对，
2: 底下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
1: 现在你看这藻井，
2: 嗯，
1: 这藻井它本身它是不对着，不对着，
2: 它不在中间，
1: 不在中间，
2: 不在中间，
1: 对，
2: 嗯，它脑袋不在中间。
0: 面对这尊巨大的泥塑佛像，文保院的工作人员一筹莫展。怎样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修复方案，来确保这座佛像的稳定性呢？据碑文记载，独乐寺重建于辽统和2年，其中观音阁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高层木结构楼阁式建筑。这尊高达16米的彩绘11面观音像，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胎泥塑战佛，更是我国一级保护文物。观音像历经千年，不仅经历了多次的冰火劫难、自然灾害，更是让它无从躲避。
1: 独乐寺呢，现在有记载的28次大地震，真正最大的几次地震呢，有记载的呢，就是记载比较详细的，就是说这康熙18年。
0: 对于康熙18年地震，蓟县志有详细记载：地大震。有声便于空中，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关谢民宿无依存，观音阁独不匹。震后当时的蓟州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唯独观音阁屹立不倒。
1: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呢，那个76年唐山大地震，说现在独乐寺的裙摆这部位已经就是离骨了嘛。其实后来修补呢，也是那表面的修补，里边到底什么病害。

0: 也搞不清楚。
1: 1988年，独乐寺开启了对观音阁的半落架维修。这个为期10年的工程，由于受条件限制，只对观音像身后的拉杆做了调整。目前，观音像已经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小幅度倾斜。对于观音像的内部结构，史料没有任何记载。文保院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来制定出合理的修复方案。
0: 这个内部的结构呢，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要需要他了解它内部的结构，同时也要了解它内部这个材料的保存情况和遭朽情况，这也是我们这个保护这样一个泥塑彩绘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现在的很多技术手段目前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也会借用其他各方面领域的技术装备和设备，解决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
1: 由于受到场地限制，大型仪器无法进驻观音阁进行勘测，而便携式设备根本无法穿透观音像厚厚的泥胎。于是周平带领他的团队多方寻求支持，但结果依然令他失望。
2: 我们其实也在国内求助了很多高校，想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些这个小机器人进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勘察。当然就是他们也找了一些专家的团队去咨询了一些这样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困难。因为一个是在里面有一个机器人飞行的一个问题，第二个还有一个信号传输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更专业的问题，他们给我讲了一下，就是可能现在目前还是比较难。
1: 一次次的失望让周平感到有些无从着手。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期关于蚂蚁洞穴探秘的节目，这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如果利用摄影器材进入观音像体内，是不是可以直观地看到内部结构呢？于是他打电话寻求帮助。摄像师手中的是一部运动相机，今天他要拍摄的是独乐寺高达16米观音像的内部结构。摄像师正把运动相机与 LED 灯捆绑在一起，用一根20米长的绳索拴紧，准备把运动相机从观音像腋下的一个洞口放进去拍摄。
3: 可是这个那么大的东西放里边没问题吧？别整了半天里边完全是个空心的。
2: 如果是空心，咱们就幸福了。
3: 来吧，我下去。
2: 你下不去，你这身板不行。
3: 你们拽好啊。
2: 通过我们对大佛的一个现场勘察，就是我们发现在腋下呢有两个洞，这两个洞呢也是我们查了一些资料的，应该是当时一个透气的一个洞。
3: 就得钻进去，还得起身，还得。我这能钻进去，但是我起身都起不来，这里边太窄了，所以找一个不超过80斤的男的。我以为从这儿就伸进去了呢。
2: 哎，哪有那么简单的？
3: 这还得，
4: 你要先想着先进去，然后再是掉。你先把它绑到灯架子，我给你捅，先进去先看一下，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
2: 这个洞呢进去之后呢，它是一个折线，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直线，那么个子高的人甚至在里面就完全站都站不起来。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站不起来的情况，而且是一个折线的情况下，你还要把设备放进去，还要能看到里面内部结构，所以非常复杂的。
5: 那周边呢，你看它这个很清楚，这上还有一些榫卯结构的，你看它这个凹的这个槽，这个高。
1: 虽然只拍到了顶部的一些木质的榫卯连接，却依然让周平兴奋不已。这是他2年多来第一次直观地看到观音像内部的结构，也印证了史料的记载，这确实是一座木胎泥塑佛像。此时，运动相机却莫名地自动关机了。
6: 弄一个网兜。这上面都有这些东西，
3: 上面有个温度计的显示，
6: 都可以。
7: 是不是过热了？
6: 这个
3: 确实烫，
7: 是过热，
3: 确实够烫的。包括后边这还有灯照着，
6: 要不然这你咋固定？对不对？
3: 确实挺烫。
6: 你这，
8: 所以，我还这样，我就有点

0: 朱平的这次突发奇想确实没有令他失望，目前看来这种探索方式是可行的，只是如果想看到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对设备进行调整改进，现在急需解决的就是运动相机过热自动关机的问题。为了让 LED 灯与运动相机隔开距离，留出散热空间， 编导和文保院的真钢用各种材料不断尝试，在经历几次失败后，终于用一张泡沫解决了隔离散热的问题。
1: 它就比刚才可能强多了。
2: 没有，它没有直接。
0: 如果想让运动相机拍到下面更深的位置，就要脱开灯架的桎梏。于是真钢把绳索缠绕在灯架锁扣上，
1: 让它起到滑轮的作用，这样放开绳索，运动相机就可以向下方移动。你进去以后，你看把这个一层是下去了，要不然。
0: 那你们就咋？
3: 这里拿杆挑着吧。
0: 就你把这个杆烤在口上，然后往下松。
1: 你看到口了吗？
4: 这会儿进去了。
1: 你现在是看底下。
4: 对，先往下看看。
1: 哎呀，这都。
0: 从身高的考虑，
5: 真钢有可能在观音像的裙摆里站起来，这样就可以把运动相机送到更深的位置。
1: 下不去了。
5: 啊？
4: 为什么？
1: 松的不动了。
5: 你要不就调整一下，往前伸一点，这个灯杆。
0: 由于无法控制运动相机的拍摄方向，这次并没有拍到下面的情况，却意外地拍到了观音像胸腔周边的结构。
4: 周平看到观音像背部有序排列着木质的龙骨，这块是吧？
1: 它都有龙骨。
4: 对对，就相当于这架子，
1: 它的一这样的架子搭起来的。
4: 我觉得它里边原来就是这个木头结构，就是个人的形状，大体是。
1: 嗯，
4: 它
1: 这个要比人的形状结构要复杂一些，因为它太高太大，所以它肯定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起到我运作用。
4: 外形是个人的形状。
1: 对对对对，扎出来最后的形是个人形的啊。
4: 下来。
1: 啊，
4: 行，先出了，先出了。
1: 等一下啊。
0: 我先出了，我先出了。对对对，我们弄成那个，让摄像头朝下，让他看看，我们就知道下面是啥了。现在对观音像的内部结构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怎样才能让运动相机镜头向下拍到下面的结构呢？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探寻结构就只能停滞在这里。此时，文保院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着。 董少华和同事一起正在小心地提取着佛像和壁画的颜料样品。文物中颜料鉴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历史、艺术和科技信息。无论是观音像还是壁画，都会受到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千年来，独乐寺经历了无数次的修复甚至重绘，这无疑为甄别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6: 你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去发现它历代的一个工艺，能找到辽代那是最好。就只能说目前为止，我采样的部位，只是采到了它最表层。我天哪！
0: 无论是确定颜料的成分还是年代，文保人员都需要运用多种检测方式进行甄别。
7: 一点就能化验出来？
6: 对，我们
0: 首选的是无损的检测，然后实在不行的话才做微损的检测。现在属于微损。对，现在这些属于微损，就是也是需要特别少量的一些样品。每次取样都是数以千计的样品，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这些样品需要采用多种检测手段和方式相互印证，才能得出最终的数据和结果， 为以后完善资料和修复工作留下最详实的记录。
6: 这个实验室呢，对它的研究是一个做那个彩绘工艺的，因为它是薄片嘛，就是想看它那个断面到底这个古代人是怎么，底层是怎么处理，然后它怎么上色，就是定性的去跟那些红外啊去配合来解释这个颜料它的种类到底是什么，所以就需要做这个显微观察。显微观察因为它是薄片， 要放置的话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在这个树脂里头

0: 包埋一下，然后把它断面打磨出来，然后放置观察。文物它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就是每一个地域特色呀，文化特色比较强，你不能说你看了这个地方的，你就认为它可能是这样，还是要拿数据说话。我们从那个独乐寺的那个泥塑上残破处，然后取回来这个蓝色样块呢，经过这个树脂包埋以后抛光，然后我们想知道这个泥塑的这个结构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我们通过目前这个初步的一个观察，显微观察就知道它的泥塑细泥之上它是有一层白底，然后才上的是蓝色这个颜料。通过对它的色泽，因为蓝色有很多种嘛，我们就想分析它到底是具体哪一种，然后用原材料原工艺去恢复这个泥塑的这个做这个修复保护的一个措施。
1: 运动相机穿过纵横交错的木质结构，却被隔板挡住，无法继续下移。内窥镜能帮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吗？

0: 独乐寺的观音像历经千年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倾斜。
1: 现在你看这藻井，这藻井它本身它都不对着，不在中间，
2: 在中间，对，
3: 它脑袋不在中间嘛。
0: 第六次进入独乐寺的周平，终于看到了大佛的一些内部结构，
4: 边上还有一些榫卯结构的，你看看这个。
0: 从通风口进入的运动相机拍到了大佛胸腔背部有序排列的龙骨，
5: 它都有龙骨，
4: 对对，就相当于架子。
0: 面对经过多个时代无数次修复的大佛彩绘层，文保工作者想要找到最初辽代使用的颜料，需要层层深入，多方印证。
6: 我现在想着是啥呢，再加一根绳，给这加一个控制点，把这一吊直接把它拉起来，就可以控制它方向。
0: 为了能让运动相机向下拍摄，真刚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再加一根绳索来控制运动相机的方向。只是这样一个人无法操作，所以编导和真刚尝试着用胶带制成一个吊环，让运动相机的镜头始终面向下方。
6: 水平吗？
3: 对，它现在是朝下是吧？
6: 对，
7: 进去了是吧？
5: 对，进去了，进去了。但是你下不去啊，肯定下不去，下面有东西。
7: 有东西吧？
5: 对，有东西挡着呢。
7: 是不是空的是吧？
5: 不是空的，结构很多，就是。
7: 是南北向的还是东西向的？
5: 这东西两边插着的都有。就是立的也有，横的也有。对，
0: 这一次运动相机终于拍到了下方的结构，镜头里木质结构纵横交错，运动相机很难找到一个缺口向下移动。在尝试向下寻找路径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类似平台的隔档。大家不能确定这个平台是贯穿整个横截面的，还是只出现在洞口的这一侧呢？
6: 好了，
5: 总觉得它这个不是直接通到底下的，好像中间有一个什么隔挡。
6: 有啊，
5: 你一会儿看一下回放。
6: 它这种不可能是，就是
5: 不可能全
6: 光是几根柱子，没有横栏，你盖楼你还有梁，还有连接梁。
5: 对，
6: 就是搞结构的，他们看这不是有个结构上，就是这个平台啊，他们可以看。
8: 那现在叫他们上来呗，看看还需要不需要再把它顺下去，然后那个换个角度什么的。
5: 你看这
9: 哦，中间这块
5: 就是到这能看见地了，
6: 它在下一层。
5: 对，
10: 这走了多深了？
6: 这没走多深，
5: 这就是从就是基本上这是口那儿，就是进那个口那儿，
6: 就这个位置，
5: 然后就能看见底。你看，就是
8: 那就是出来，
5: 估计没多深，就是有一个横格，
8: 对，
5: 下不去了，
6: 对，
9: 应该在，说不定就在这，
5: 差不多，
9: 就在这个腰这个位置，
5: 对，就腰的位置
7: 有这个格横板，
10: 或者是说就是查这个当年他那建房子的那么一个基本记忆，他很可能是建一定高度，因为它是格构式的嘛，建一定高度他会做一个平台，
5: 有可能，
10: 对，
5: 有可能，
10: 就操作平台，然后再往上走，
11: 所以我们估计呢。

0: 它可能是有类似于比如说现代结构的框架结构，然后呢它为了塑形它又外边加了 一层像幕墙一样的结构形式嘛。那么我是不是有隔板？因为正常的结构呢它有纯框架的，还有就是加楼层，就是楼层板的。
1: 真要像那谁说，就如果以前修的话，他可能会留一个孔，他会修复好了。
2: 对，
1: 能找到那个洞的话，可能会。
2: 那你找到洞，你必须把上面研究的很透彻，以后你提出你的理论，
1: 对，
2: 然后你再去想办法把那个洞打开。如果咱们现在没有特别的理论支撑的话，就把那个洞打开。
1: 就能不能通过别的，就是这种方法能探测出来？
2: 我们有一个内窥镜，但是内窥镜进去过，你可以一会儿下午他们带着，你可以试，你很明显，那内窥镜跟你这个概念太小了，它照的这个范围太窄。
3: 内窥镜与编导想象的确实有出入，它的成像距离太短，无法拍到远距离的物体。其实内窥镜最大的特点是对物体进行无损检测，由于它拥有可以随意弯曲的导管和自带的摄像头，而且必要时还可以更换不同焦距的镜头等特点，非常适合用于文物孔洞和裂隙的探测，目前也频繁地出现在文物的修复现场。
4: 这有个凳子，
5: 那个小虫的尸体呢？还是蝙蝠？
6: 哪个呀？
5: 对，像这种
6: 贴金的是吧？圆的是吧？黑的是吧？
5: 嗯
2: 啊，
6: 还带亮啊！
5: 不行，它还是它亮了哈！
6: 是不是蝙蝠粪呢？
2: 对，
5: 蝙蝠粪还能反光，
6: 长的。
2: 蝙蝠粪上面吃蝙蝠粪的一个小虫，它那后背就亮晶晶的，是不是那东西的东西啊？稍微有点亮呀，我估计
6: 是
2: 那。
6: 是，要我说
7: 的，
6: 就是
7: 一
6: 小田螺似的那个，还小个的，是不是生出来的？
2: 虫卵还是什么？是吧？
3: 每次观察到有一定深度的孔洞和裂隙，工作人员都要尝试着把内窥镜深入其中，期待可以采集到更多表面看不到的信息。由于内窥镜的镜头善于捕捉细节，更适于进行局部虫害和纹理的拍摄。
8: 你能知道木头的糟朽程度？当然是新鲜木头力学性能是强的，木头糟朽了以后，朽木还不可雕呢，朽木头朽了，它自然力学性能就差了，有可能它就倒塌的成危险就更高一些。就是类似于你看到这么一个东西，像这样一个劈裂，我看到了横向的年轮，又看到了纵向的一个劈裂，就跟这个是那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把它的显微放大一些，这个是就是因为镜头近了，所以放得很大。你现在是这个是眼睛看的，啊。
3: 看着内窥镜的导管，真刚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现在用灯架和绳索，只能让运动相机垂直的向下移动，这样不利于躲避大佛内部交错的木质结构。如果把绳索穿进内窥镜导管，用它来替代灯架，是否能够让运动相机顺利穿行，拍到下面更多的结构呢？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忙碌起来，为明天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为了确定平台是否是完整的，第二天一早大家转站到东边洞口，想搞清楚这边是否也存在类似隔档的平台。
9: 这像鸟窝一样。
5: 你现在需要下去吗？
2: 那如果能下去走一点
5: 试一下啊。
2: 试一下就是
9: 试一下。
5: 掉下去。
3: 由于内窥镜的导管太软，无法承受运动相机和 LED 灯的重量，相机和灯直接掉到了隔板上。此时也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隔板的材质。现在可以确定，东边洞口的下方也是有隔板的。
9: 灯灭了，
5: 灯灭了，看不见了。卡不住了，
9: 能看见吗？
5: 卡不住到哪了？
2: 慢点，什么？
5: 我又不看时间，
9: 这个。这太软了，太软了。
5: 转出
9: 来。是不是还不如灯架呢？
2: 出来了，
9: 太软了。
5: 你用灯架，朝下走。做钓鱼的话，这个可以绊着，会多长几十公分，
9: 是能长一点，还能长一点。
5: 对，长多这样方便，方便看得更深处。因为我刚站起来，我想把这个杆斜着伸进去。
9: 就在这儿。
3: 由于对摄像器材的不了解，真刚发现灯架顶端长约50厘米的一节，之前一直没有抽出使用过。

0: 抬升起来了哈。你慢点啊，真的。
1: 以前可能没有这么高过。
0: 不是，这次更直观，他以前那样啊，这次这样直观，这就是昨天看那台儿嘛。
1: 嗯。
2: 进入东边洞口后，发现里面的结构较西边少一些。这次运动相机可以慢慢沉下去，中间的结构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而大家。

0: 柱子这横着吗？
1: 你看，我给你现在做个动作啊。
0: 啊。
1: 看见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最大的那个柱子，这个柱子上是两根儿，
2: 对对对，
0: 两根柱子。
2: 对。
3: 东边结构不太密集，在狭窄的空间里，隐约可以看到两根粗大的支撑立柱。大家判定，这应该就是观音像胸腔部分的主体结构。
4: 昨天看那个地方，就是有个那个灰色那个十字那个木头的。
5: 我知道，我先调一下。
4: 这个灰东西完全出来了。
0: 就昨天那个面吗？
4: 对，就是说这个之前我们说只能看一点嘛。
0: 对对对。
4: 现在能看到全貌。
0: 全根儿，整根的，嗯。
4: 这是很狭窄，周围全是
0: 木头的。
4: 木头、木板都是。
0: 对。
4: 没信号。要不先出来吧，现在摄像机连不上。
5: 我正在出呢，
4: 慢慢出来。
0: 啊，对，慢慢出。
5: 我得把它靠位置靠好。
3: 虽然目前可以确定，佛像两个洞口的下方都被隔板挡住，无法继续勘探下面的结构，但是否有一种可能，在佛像内部的中心位置可以通往下方呢？
1: 到
5: 刚才我是站着的。站着就算了，像你
4: 这个位置。
0: 你小心哦，能到这儿这么深呢？
5: 这么深，
4: 能到这儿吗？
5: 能到这
4: 儿。到都快到中间了。
0: 啊，那就深得很了哈。
3: 环境因素对文物的损害是潜移默化的，检测并适当的干预是文物保护必不可少的环节。勘察隔板完整性，画面却惊现诡异人影，令人震惊。

0: 在调整设备后，运动相机穿过纵横交错的木质结构，发现了一个隔板。大家在观察和讨论后，依然无法确定这个隔板的作用。内窥镜这个善于捕捉细节的仪器，帮助文保工作者拍到了很多不易获取的信息。更换拍摄孔洞，利用内窥镜导管，想要更深入地拍摄到大佛下面的结构，却差点把运动相机永久地留在大佛体内。东边洞口依然发现隔板，无法让运动相机继续下移。如果这个隔板不是封死的，也许中间存在通往下方的孔洞。环境因素对于任何文物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这次周平决定对独乐寺的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工作人员正在按照布点方案放置监测设备。
1: 对对对对，那比较好。或者往这边靠吧，这边能离这个像近一些，到时候线能拉得更长一些。
2: 这里
1: 那个，
2: 这个不行。
1: 那个方向的，南北方向的。
2: 南北方向。
1: 对，就是你左手边的那个。对。
2: 那全部这样放着。
1: 对。
0: 独乐寺处于完全开放式的环境，无论是观音阁本身，还是阁内的观音像以及壁画，都无可避免地需要承受紫外线、二氧化碳、粉尘等自然环境的侵害。
3: 我们内部的一个环境，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它同时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对内部环境的一个影响。我们在外部也放了我们的监测设备，目的是

0: 也要采集到外部大气环境它周边环境的一个数据，这样的话将来便于和我们的内部的数据进行一个对比分析。
1: 而温度湿度的骤然变化会引起涂料、粘合剂以及文物本身出现不同程度的热胀冷缩，造成壁画和观音像彩绘部分的颜色消退、起甲甚至脱落，对文物造成极大损害。
2: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个温暖的被窝里面要到外面这个寒冷的环境中，我们要去晨练，要去跑步，那么给咱们就会人为的披上一些外套，加上一些外衣，来就是降低这个温差对你身体这个骤然变化。那么我们通过对于环境这个监测，环境这个数据的一个了解分析，我们来想办法让它这个温度波动或者说它变化的这个幅度降到最低，以期达到这个对文物这个有效的一个保护。
1: 布控监测设备实时传输，可以让相应的工作人员及时干预，避免对文物造成过大的影响。可以说，环境监测是文物保护的另一双眼睛，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物的保存状态。
0: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观音阁的这些数据，比如说像我们光照110号，它是2分钟之前采集的这样一个数据，已经实时的进行一个上报和呈现。
2: 其实像这样的环境的话，我们希望它的这个环境波动是这样的，就比较窄，
0: 对，
2: 而不希望它的环境波动像这么幅度这么大，对于文物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1: 似乎是要告诉我们，环境骤变的情况随时都在发生。上午还是万里无云的晴空，现在却突然狂风大作，不一会儿已是雷电交加，落下了倾盆大雨。站在观音阁里，让人瞬间感觉通体凉爽。雨过天晴后，大家很快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
3: 因为咱就直接把它调成个斜的插进去，
4: 对，可以
3: 平这样子，
4: 就是
3: 这样，
4: 就是斜的可能放看了，比方到那儿看的更方便更远一点，就因为有这个，它可以转过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去调，对，
5: 还是拍侧面，
4: 对，
5: 可以拍下面，
4: 都可以，侧下行，下行，调这个就行了，对。
1: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大家准备把运动相机放进观音像内部再拍一次。这一次编导把运动相机的拍摄方向固定在了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这样可以把镜头拉开拍得更远。
4: 对，这样侧一下就应该看得更远，刚才看不到。这种你要不放点线，对，就是最斜的位置，然后放点线下去。我觉得为什么好像漏光了？
5: 漏光？
4: 对，这儿能看见吗？
5: 我这儿有个小白的那个哈。
4: 对，停一下，不动，就是固定
6: 过来，就在那儿。对，有一点。
4: 你看，
5: 有一点那个小白点
4: 哈。有一点。这是通到下面，我觉得是通到。
5: 不是，它背上是这块有个裂隙吗？
4: 这个角度应该是下还是？
5: 下面，它拍的是下面。
1: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只能是观音像外面的。难道隔板确实不是封死的？而且观音像的腰部下方还存在着一个没被发现的裂隙。正在发掘的两座大墓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意外惊现的铭文将解答怎样的谜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5集。
4: 怎么还能看见人在动呢？这是哪儿啊？
5: 哪有人在动？
4: 那刚刚有人在动。
3: 对，看见了，
4: 那是个人吧？
3: 你看这，
5: 是个人。
4: 对啊。那是谁啊？
5: 等一下，你别动，这个我看一下下头。
1: 画面惊现诡异白影。
5: 谁在下面？
7: 你说了是不是？
5: 你站着别动啊！
7: 挥个手，
4: 手晃一晃。
5: 这刚才那个身影谁晃了一下？
4: 刚才谁走了一下？
7: 我。
5: 王二伯一打的是吧？

0: 你就他站在那儿别动，然后确定他的位置，把他位置一记。
1: 不是他，然后。
2: 哎，又有人动了一下。
1: 刚谁动的？
3: 刚是那个谁？
1: 贾家。
3: 贾家动的。
2: 你再动一下。
1: 贾家
2: 再动一下。
1: 贾家再走一下。
3: 哎，对对对，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
0: 贾家站在那儿。
3: 贾家，你站那儿别动，就那个位置。
1: 站那别动啊！
3: 就那个位置。
0: 其他人走开。
4: 是这儿吧？
5: 这个位置。
2: 你换换手，换换手。
1: 摆摆手，贾家。
3: 对。
6: 画面中的人影似乎印证了大家的推测，所有人都激动起来。如果有这样大的一个裂隙存在，那么困扰文保院两年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佳佳，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头打的手那个灯，然后你们在假大佛上找找看哪块能透出光来。
7: 手电给我。
1: 理解了没？
0: 那你更不能打光。
1: 你不要打手电，把手电关了。手电关了，这会儿手电关了。
0: 把手电关了吧。
1: 然后看看在佛上有没有透光的地方。
8: 正哥，你看那灯开着没？
0: 开着了，一直开着
8: 了。开着呢。
1: 能看到贾家，你说这个，这哪块漏了一个可大的一块？
2: 看灯往前吧。
9: 你那光能闪一下吗？开一下，刮一下。
0: 我只能保持它长明，
2: 不
0: 能不
2: 动，
0: 不能闪，
2: 闪不了。
0: 啊。周平，哎，你看看能不能他们把那个门一关，门一关就黑里好找亮嘛。谁能找见灯？不用找见灯，只要能找见灯，就能找见那个位置。
10: 我这刚才看见你的手机，
3: 应该
10: 在
3: 这
10: 儿。你是在这儿没动呢，对。
11: 哦，就那个缝。
4: 这么巧。
11: 闪一下，闪一下。
9: 刚才看见我。
8: 可以啊。
9: 你看，你应该是从这儿。光应该就是从这儿放下去。
8: 你站那儿能看见我吗？
9: 我在这儿肯定看不见你。
8: 对呀、啊。
1: 对呀、啊，那摄像机咋能
12: 看见？对，能看见，能看见。现在这条管子就能看见。
1: 能带佳佳走路是吧？
12: 哎，对。
8: 你是不是趴在那个台子上看见？
12: 因为我趴的这个刚好就是顺着它上面那光下来的那个。
2: 能看见灯了？
1: 不是，能带佳佳走路啊？
12: 可以啊。
1: 你等于这个摄像机穿下来。
2: 哪儿的？
10: 来，你把手电给我。
11: 啊，学穿。
8: 啊！
12: 你现在啊，你看，我从这根管子上打光，你看一下这根管子亮着没？
8: 亮着呢。我就在这打光。
6: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之前大家在运动相机里看到的人影并非大佛腰部下方发现了新的裂隙，而是灯架穿过另一侧腋下的洞口拍到了地面的人，最终不过是空欢喜一场。
1: 当然说这是一个很巧合的事件，但是其实从我们心里做现场工作心里来讲，还是其实有一点点失望，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在下面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孔洞，让我进一步做进一步的一个勘察。不管过去什么情况，应该说这次我们应该是首次看到它内部的一些结构，我们还是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有效的一些画面，这些画面其实给我们未来提供它的一些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们也发现我们设备中存在的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下一步会改进这样设备，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下一步可能就会制定我们一些有效的再进行进一步勘察的一些方法。
6: 对于评估观音像结构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它与地面接触的部分，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会与更多的专业团队一起探寻观音像底部的结构，以期做出最详实可行的修复方案。

0: 秋日丰收果满仓，食养入药两相助。
1: 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
0: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金秋时节，硕果盈枝，大枣、桂圆缀满枝头，静待采收。鲜品果肉鲜甜多汁，口感绝佳。制成干品后，补益效果更为显著。稍加巧思，便能做成各类食疗药膳，是家家户户常备的养生好物。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给大家带来了独家秘制的大枣核桃豆沙包，它口感。

0: 香醇，老少皆宜，同时具有养生功效。那么大枣具有哪些药用价值？它能帮助我们缓解哪些秋季常见困扰？接下来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为我们带来专业解读。
1: 这个大枣啊，它确实有非常好的补气安神除烦的作用。它既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是吧？像西北地区，我们到这个新疆啊这些做客，它这个摆上来的就是一盘核桃，一盘大枣，是吧？
2: 那个枣特别大，
1: 对，
2: 感觉我们小拳头似的那么大。
1: 是的，是的。另外，它也有非常好的药用价值。我们在调理脾胃啊，或者是治疗很多补气养血的时候，大枣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食材，因为它很甘甜，它不像其他的中药给我们的感觉总是苦苦的，大枣可是甜甜的一个中药啊。
2: 那么大枣在我们秋天哈，它主打进补的是我们的哪些方面呢？
1: 它主要还是要补气血的，
2: 气血，
1: 因为经过这个夏季的高温呐、我们整个的机体出汗也比较多。其实汗血同源啊，如果出汗非常多，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伤了营血的啊。另外呢，这个出汗它其实也是代表着什么呢？就伤阳伤阴啊，所以呢，气血在整个夏天之后，其实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亏损。
2: 夏天的伤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你看我们北方仿佛都有这种梅雨的感觉啊，非常的这个湿，非常的热，那出汗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秋天我们要把这个大枣运用起来。
1: 对，由于我们夏天亏损比较多啊，机体的损耗也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啊，到了秋天以后呢，会感觉到不同程度的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倒是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大枣是对睡眠其实有不错的作用的，我们有一个方子叫甘麦大枣汤，就是治疗妇人脏燥。那么脏燥这个症呢，里边其实有一个症状就是包括睡眠不好，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大枣啊，一些甘类的食物啊搭配起来，配一些其他助睡眠的药物，尤其对于这种血虚性的失眠还是有很好的作用。我们可以看这个李杲啊，就是脾胃学派补土派的创始人，可以说哈代表人物，他曾经指出来，大枣呢是温宜补脾经不足，甘宜缓阴血，和阴阳，调营卫，生津液。可见呢，在治疗脾胃疾病的时候，尤其是在调补脾土的时候，我们其实用大枣是非常多的。你像张仲景的桂枝汤里边，它也是就五个药物里面，其实它也用到了大枣。所以大枣真的是随处可见啊，在我们的方子里面，
2: 那中药里边的出镜率是非常的高的。
1: 对。
2: 接下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麒麟果带来的甜甜的包子吧。
3: 直接上手了，哇，
4: 就像枣糕枣馍那个味道。
3: 哎呀，
2: 糖豆很满意的样子。
3: 他这个馅儿其实是经过了奶奶的很多次的改良的。在他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奶奶特别想给他做豆沙馅儿的包子，但是发现那个豆沙不够甜，他不太买单。然后呢，奶奶就会用红枣加到这个豆沙馅里，因为红枣有甜味儿。然后慢慢的呢，他越来越长大，奶奶又想给他补脑，就把核桃给加进去 了，就成了现在这个包子的馅儿。
2: 所有把想补的东西全部都加到了这个这个包子里边去啊。
3: 是的，有一点微甜，就是红枣的甜味儿。
2: 文静好像是特别喜欢运用这个大枣来做料理哈。
3: 在我们家很多的食物都是用大枣，早晨我们用小米大枣熬粥，还有八宝粥，还有大枣馅的包子。然后在正餐当中，我们煲汤的时候喜欢用大枣，像炖排骨、
2: 乌鸡，
3: 对，炖鸡的时候也会把大枣放进去，因为大枣我们觉得可以养血补气，而且味道又好。
2: 女生尤其是偏爱大枣啊。
1: 对。
2: 那您平时在家里会怎么样来运用这个大枣呢？会不会做一些好吃的料理呢？
1: 会啊，
2: 这都是您做的呀。
1: 对，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枣泥、山药糕
2: 啊，这个好吃。
1: 对，还有这个红枣核桃粥，我也会喜欢用核桃和红枣搭配在一起，做一些包子呀、馒头卷啊什么的给小朋友吃啊。另外就是也可以熬一些像红枣银耳莲子羹啊，这些的都是我们家家户户其实都是非常容易做的一些，在秋天又可以滋阴又可以养血，还可以补气安神的这么一些小的药膳。
2: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小糖豆，你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5: 桂圆小甜水。
6: 首先先说这个啊，玉林糕，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很多女生过了30岁之后基本上都在吃它。这个是我当时怀糖豆的时候

0: 然后我婆婆呢，40个小时的熬煮，这个其实闻起来会有点中药味，它就是桂圆加西洋参，对，然后放到一起。我当时感动在，这是奶奶40多个小时给妈妈熬的，你不能是这个表情。
1: 旁边这位小伙伴已经晕过去了，
0: 因为他是
1: 什么味道？是什么味道？这个功力太强了，是吗？
0: 你说什么味道？
2: 就是贼酸，
1: 贼酸的味道，
2: 可以闻一下，特别特别酸，
0: 中药的味道。
2: 这真的不要闻，
0: 小朋友可能接受不了中药的味道，其实就是西洋参，我觉得可能参味比较重。
1: 对对，
0: 但是其实吃进去就是桂圆的味比较重，
1: 对，
0: 它因为很甜嘛。嗯，然后当时是他奶奶40多个小时不断火，要一直去熬煮，所以他基本上2个小时就要看一次火，2个小时就要搅动一回。你想40多个小时就等于2天2夜他不睡觉。
1: 对，儿媳妇满满的爱，
0: 真的是
1: 满满的。
0: 所以我当时很怕吃这些东西，就是我从小到大就不爱吃药，不爱吃保健品。
1: 但这个药很好吃，
0: 第一是好吃，第二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满满的爱，所以我特别认真的把它吃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生下来糖豆之后，他的头发眉毛就是都特别好，然后包括他其实气血也挺足的，我觉得可能也跟我吃这个，包括我生完他之后我不怕冷，就是以前我怕冷，现在我都好甚至有点怕热了，我觉得就我的体质可能也是因为他而补益上来的。所以后来呢我自己也会买，现在有现成的了，我就不让我婆婆熬了，我也会买它。然后还有呢，就是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是福建人，然后他只要桂圆一下来，他就会上午到他的园子里去捡枝空运过来，然后我下午就能够收到特别新鲜的桂圆。
2: 真是一骑红尘妈妈笑，无人知是这个桂圆来。
0: 对对对，是，反正所以当时我就拿到新鲜桂圆，就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能吃不完那么多嘛，也容易怕上火什么的，我就要么就是煮，要么就把它晾成干。
1: 孝叔家真是把这个桂圆呢运用到了极致啊。
3: 对，
1: 这桂圆是不是对女生特别友好呢？
3: 对呀，桂圆甘温益气养血，对女生来讲的话确实非常好，因为它可以补益气血，让我们的容颜更加的红润啊。同时呢女性嘛，她容易血虚，所以容易睡觉不好，因此吃桂圆呢其实通过养血它还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它益心脾补气血安神益智。
1: 您说到睡眠不好，你看夏天咱们经常会说夏天咱们的心火旺，咱们晚上呢不容易这个安睡哈。
3: 对，
1: 可是到了秋天天凉爽下来了，为什么还是睡不好呢？
3: 其实到了秋天不太容易睡好的人群呢，主要一方面是气血不足的人，到了秋天因为我们刚才反复也跟大家说夏天出汗呐、热呀，耗气伤阴啊，到了秋天以后呢气血更加不足啊，又没有补上来，那么就会血不养心血不养神，会睡不着觉。另一类人群呢是阴虚火旺的人群，就是我们知道到秋天呢它是燥邪为主的，那么燥邪它容易伤筋啊，如果我们不太注意的话，还是依然比较喜欢吃辣的，或者还是工作特别的劳累，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阴液进一步损耗，虚火它就进一步往上增加啊，因此就人不容易睡觉，我们叫阴虚火旺型的失眠。所以在秋季呢睡不好觉往往是这两类人。那这两类人呢对于气血不足的那一类患者，我们其实就可以用桂圆来补益一下。像这个《本草分经》这本书里面呢是这样介绍桂圆的，说它甘平而润，补心脾安神，治一切思虑过度，是吧？
1: 好，
3: 劳伤心脾以及血不归脾诸症。
1: 我们现在经常容易内耗，
3: 对，
1: 尤其精神内耗，
3: 对，所以我现在经常给患者说，他说我天天坐那儿我也不累啊，可是我怎么还觉得这么累？我说你是心累，哎，是耗伤心脾了，是伤神了
1: 啊
3: 所以我们这个很多时候现代人的养生其实我们也要注意什么呢？血养神嘛，所以我们要养血来安神，所以桂圆其实它就有这个很好的作用
1: 啊。你看这个桂圆剥开壳之后呢就感觉晶莹剔透的啊，
3: 对，
1: 所以就是给人感觉特别的有食欲，特别的有这种水汪汪的感觉，所以在南方又叫做龙眼啊。
3: 对，
1: 这是有什么样的典故吗？
3: 在南方我们说桂圆还叫龙眼，因为它的形状剥了壳以后色白莹润如龙之眼，是吧？那其实呢我们说它为什么又叫桂圆呢？它这个桂圆的名字的来历啊，一个呢就是它成熟的季节是在8月，我们说8月桂花香，是吧？所以呢叫桂月，因此呢就把它这个叫桂圆。另一个原因呢，桂圆的主产地是在广西广东这个地区，那么广西呢我们说

0: 也简称桂，所以呢也把它叫桂圆啊，有桂子，哎，对。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跟它的功效有关啦，因为它补益啊，素有北人参南桂圆之说，是吧？说它补益的力量很好，可以让桂体复原，所以呢也取这个意思。当然，它这个圆也跟它的形状有关了，是吧？哎，所以桂圆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是吧？它的功效和它的外形，还要包括它的这个象征的意义，都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来突出我们的这个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寓意在里面，
1: 象征着对圆满的
0: 对
1: 期待哈。桂圆啊，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刚才的校书所说的这个玉林糕怎么做呢？它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0: 其实这个玉林糕呢，我们说在清代一个很有名的医家叫王梦英，他有一本书叫《随溪居饮食谱》，他就很详细的记载了整个这个玉林糕的做法。那其实呢，简单的说呢，玉林糕就是两个药，就是龙眼肉，就是我们所说的桂圆肉，去核，只用它的果肉还有西洋参一起来熬制而成的。那它这个玉林糕里面呢，大家桂圆的作用我们刚给大家说了，但西洋参呢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它在参类的药物里面呢，它不是那么容易上火，它可以益气，可以补虚劳，但是呢它还有一个生津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它是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有这个作用，不太容易像人参，很多人说我吃人参很燥，我容易上火，但是吃西洋参呢，哎，它还可以改善这种咽干的这种现象，哎，所以玉林糕我们选择的是两个非常平和的药，一个西洋参，一个桂圆，所以校书可以很长时期的吃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的保养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对于阴血不足的人来讲还是比较适合。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日丰收果满仓，食养入药两相助，
0: 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
2: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秋天是各类蔬菜丰收的时节，餐桌上的时令菜品格外丰富，软糯清甜的百合，脆嫩爽口的莲藕，绵沙香醇的山药，它们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兼具食疗价值，大家常食用这些食材也摸索出了不少烹饪花样。今天现场嘉宾带来一种百合的新颖做法，盐焗百合，它不仅口感甜鲜适口，深受孩子喜爱，而且还具食补功效。那么百合具有哪些药用价值？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哪些秋季常见困扰？下面就有请专家为我们详细解答。
1: 因为我特别喜欢百合的口感，那在夏天呢，我经常是绿豆百合汤，对吧？到了秋天，我会用银耳和百合搭配在一起。这个百合是不是有这个润肺止咳的作用？
0: 对，百合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进入这个我们的心经和肺经，可以清心安神、润肺止咳，它滋养心肺之阴的功效非常好啊。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秋燥比较明显的时候，容易燥邪伤肺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一些百合，我们有一个方子呢叫百合固精丸，里面呢就是用百合是最主要的药，然后搭配一些治疗咳嗽的，你像这个玄参呀，也是肺肾之阴的，还有当归润肺止咳的，还有桔梗这些药物搭配起来呢，来治疗这种阴虚燥咳啊，甚至是干咳、咳嗽带血有热的这种阴虚肺热的咳嗽。另外，秋燥也会让我们津液受伤，心阴也会不足，所以难免会有心烦睡不着觉的时候，这个时候用百合也是非常好的。我刚才说它入心经，所以呢它也有很好的清心安神的作用，因为我们说心主神志，当心神心阴不足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会心火相对来说亢盛一些，那么呢神无所托，它就会容易出现一些神志方面的问题，因此呢我们说百合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神志疾病的一个药。
1: 那说到了秋天，我们经常说用这个伤秋和悲秋哈，一到了秋天秋风萧瑟啊，二位会不会觉得心情有一点郁闷？
5: 会，我觉得到秋天的时候，就是这个秋风萧瑟，开始有落叶了。

0: 啊。其实丰收的时候，成熟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美好东西可能我得到了以后就慢慢要逝去了，所以很奇怪，在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种伤感，
1: 就会想到这种生命的，
0: 对对对，生命的一个轮回和循环，
1: 对，
0: 开始结束等等吧。而且我觉得秋天的时候其实天气会比较的干燥，干燥的时候呢，人可能也会难免口干舌燥，然后心烦意乱。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跟大自然的那个气候变化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1: 突然想起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是吧？
2: 对。
3: 突然想到了天井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的天涯。
0: 都断肠
1: 了。有掌声吗？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
2: 对的，
0: 包括这个什么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吧？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即使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即使是美景，也是那种孤独的美景，
2: 带点凄凉。这其实就是秋天的一种主气。我们说秋主肃降啊，阳气在往里收了，所以它不会像春天那种阳气旺盛，开始生发的那种勃勃的生机，它也不会像夏天那种，我们说夏是什么呢？是阳气非常亢盛的时候，哎，都持张在外的一种感觉。而到秋天的时候，阳气开始往里收，所以我们的心情其实也相应的来讲的话，没有那么的亢奋，哎，相应的来讲略有一些低落。其实这个都是天人合一的一个表现。对，
1: 那是不是可以用百合来调节我们的情绪？它起不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2: 它是有这样的作用。你像我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在秋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患者呢，尤其是经常发生在之前感冒了或者是发烧了啊，流感之后，就有患者说，我这个感冒好是好了，但是呢就感觉到特别的，说不来是一种抑郁，还是说不来是一种愁绪，反正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感觉非常的低落，而且呢睡觉也不太好，浑身非常的乏力，就是一种很难说明白的一种不舒服，但是就肯定是不舒服，所以他要来看看中医。这个其实我们中医里面是有这样的病叫百合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百合病啊，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其实就有非常详细的论述。这一段虽然比较长，但是呢大家很好理解，说百合病者，百脉一宗，西治其病也。抑郁时腹不能食，肠漠然，就我想吃饭但是又吃不下去啊，肠漠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心情比较的沉默啊。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想躺下睡觉又睡不着，想出去溜达，哎呀，我又没有心情出去溜达啊，也没劲儿出去溜达。饮食会有美食，会有不用闻食臭食，就是我吃饭呢，有时候觉得还行，但是有时候觉得这饭我连味儿都不想闻，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啊，
1: 这个很焦灼，很矛盾啊。
2: 说是怕冷吧也不是，说怕热也不是，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就是各种药治好像都不好，得药则剧吐力，就是如果你给他用了药之后呢，他可能还会吐，还会拉肚子啊，就很难治。如有神灵者，而身形如何，其脉微弱，就好像用我们的老百姓的话说，
1: 着了魔。
2: 对对，但是你看外表又什么都没事儿，那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叫百合病。那这个百合病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像疫病呀，还有一些焦虑症的情况呀，抑郁症的情况其实非常像的。那么它的病机是什么呢？为什么叫百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病好像是全身各个系统都有病，我们说是百脉西治其病，就谁朝百脉呢？肺朝百脉。百合病啊，其实它是一系列的这个跟神志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包括这个情绪低落呀，神志恍惚啊，包括睡眠也不会很好啊，容易失眠少寐，另外呢也会有一些心慌心律不齐的一些现象。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它突出的一个就是神志的问题，所以呢就用入肺经的百合去治疗它啊。而且这个病我们可以看到小便也是黄赤的，口苦的，脉是微弱的，它其实是一个阴虚有热的一个现象，而这个阴虚是哪里的阴虚呢？心肺之阴虚啊，因此呢就用大量的百合来治疗这类病。我们有一系列的方子啊，百合系列的方，百合知母汤，百合地黄汤，还有百合滑石散，百合鸡子汤等等，都是以这个百合为主啊，治疗这种肺阴不足的一系列疾病的。
1: 刚才说了这么多种百合的搭配，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搭配呢？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个叫百合鸡子汤。
1: 百合鸡子汤，我们首先请大家来尝一尝。快尝尝吧，百合鸡子汤是什么样的一种口味？

0: 不必太辣味儿。
1: 这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
2: 嗯，
1: 就是百合它本身嚼起来的那个甜味儿，
3: 嗯，有蛋香，
1: 嗯，
3: 然后还有百合的那个香甜，
1: 对，
2: 嗯，其实就是百合鸡蛋汤嘛，
1: 嗯，
2: 鸡子就是鸡蛋嘛。
4: 鸡子其实是指鸡蛋黄，
2: 鸡蛋黄，
4: 对，
1: 哦，
4: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用这个百合鸡蛋黄来给大家上一道饮品啊，
2: 嗯，
4: 这个鸡蛋黄大家可千万别小看它，鸡蛋黄其实是在中药里面呢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胃后养阴的这么一个中药。我们可以看一下鸡蛋黄它的功效，它可以养血清热除烦安神。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呢说这个鸡蛋黄气味聚厚，故能补行，昔人为其与阿胶同工，正此意也。这个鸡蛋黄它也属于血肉有情之品，
2: 嗯
4: 啊，它的这个补益的力量养阴的力量跟这个阿胶甚至可以媲美的，
2: 哦，
4: 啊，足可见这个我们其实在伤寒杂病论里面呢就张仲景用方里面也有好几个方子其实都会用到鸡蛋黄，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百合鸡子汤啊，就是百合和鸡蛋黄，另一个就是治疗失眠的，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叫黄连阿胶汤，里面要打这个鸡蛋黄，就把鸡蛋黄直接搅进去然后喝掉。今天这个百合鸡子汤呢在这个原文之后用了很长一段话来告诉你怎么去做，而把这个百合呢先泡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把那个沫去掉以后把这个水倒了，然后呢再加清水啊，然后去煮，把它煮熟之后呢捞出百合，用这个百合煮百合的水呢去冲鸡蛋黄，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把鸡蛋黄加进去以后煮一煮。但是它这个冲这个鸡蛋黄其实在很多地方啊民间呢就是用它来治疗这个嗓子疼啊，或者阴虚上火啊，就生冲这个鸡蛋花喝，
1: 蛋花汤
4: 也是很有历史的啊，其实从那个张仲景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流传下来了，
2: 嗯，
4: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上这个百合鸡子汤呢，它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肺养阴安神这么一个药膳吧。
2: 那么如果说用百合入药的话，是不是还是我们的兰州的百合是最地道的呢？
4: 兰州百合呀，我们说它是个大，味道非常的甘甜，而且里面的这个淀粉含量也非常的高。我们一般来讲呢是食用百合啊，或者通俗讲叫菜百合，就是我们在作为食用做食物来吃，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羹啊，做一个汤啊，哎，你用这个兰州百合的味道会非常的好吃，
2: 会有一些那种糯糯的甜甜的味道，
4: 对，它非常甜，糖分含量很高，
2: 嗯，
4: 但是呢我们要用的百合呢是用另外的产地的百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中国的四大百合产地，
2: 嗯，
4: 兰州是一个地方，甘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湖南的龙回，它这个地方产的百合呢叫龙牙百合，就它的这个个头呢可能没有像这个甘肃的兰州百合那个瓣那么大那么圆，它是一种类似于炖的这个三角形的，像龙的牙齿一样，它也非常的形象。而且呢这个百合呀它没有那么甜，还略略带一点苦味儿，但是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它可能做食品的话味道就不是那么的受人欢迎了啊。另外呢就是江苏宜兴的百合，还有江西万载的百合，这是中国几个比较主要的产百合的地区啊，所以来讲的话食用百合我们更多的是用兰州百合，其他三个地方呢尤其是像湖南这个地方的百合呢我们更多的是药用。
2: 好，聚焦完了百合之后，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二号家庭，就是我们的云锦和金豆，他给我们带来了是什么样的菜名，先报个菜名哈。
5: 荷塘月色。
2: 荷塘月色听起来就很富有诗意。
4: 嗯，
2: 怎么样，
1: 不
6: 好吃好吃好吃，
1: 看我们这嘴壮吧，那么好吃，这也好吃，那也好吃。
2: 云锦是不是经常在家里也用莲藕来调补呢？
6: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就是家族遗传肺这块都会比较弱，尤其到了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肺热，我就会安排像刚才包括孝叔的百合呀，然后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莲藕，我觉得都是就是滋阴吧，
2: 嗯，
1: 对，
6: 很好的一道蔬菜，
2: 嗯，
6: 药食同源的。而且我觉得莲藕排骨汤也很好喝，
1: 对对对，而且我们陕西叫莲菜，调凉菜的时候我会拿那个辣椒面，我们陕西的辣椒秦椒面，
6: 嗯，
1: 然后再放点白芝麻，放点蒜泥，然后加油，热油一泼，
6: 啊，
1: 然后再点一点醋，一点酱油，一点蚝油，一点白糖，
6: 不用说了，
1: 一点点麻油再一拌，
2: 哇，
1: 特别好吃。但是我会切得很薄，甚至不用焯水，就拿那个热水给它烫一下，立马就拌，
6: 对，
5: 差不多得了。
2: 我跟他不太一样，我们是把那个藕啊切得薄如纸张，然后呢加一点蜂蜜，

0: 加点桂花。
1: 哦，你不做那个糯米藕吗？
0: 会的会的，那个是小时候的记忆啊，那个时候放学了就要吃这个巷子口的这个糯米藕，
1: 对，
0: 煮出来的糯糯的红红的，里边塞上了糯米啊。
1: 对，所以藕其实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啊，但这个其实藕呢也是我们一个中药。藕呢有一个谚语啊，说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尤其是秋天的藕经过一夏天的这个生长沉淀呀，最是肥嫩而且是可口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呢对这个藕它是这样描述的，说藕食尽味甘平，主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说明这个藕呀在很早汉代以前其实就已经人们充分的应用它来进行这个补气啊补中啊保养身体了。那么到了唐代呢，我们有一本书叫《食疗本草》，那么这本书呢它记载了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既可以作为药物又可以作为食物的一些药。它里面呢就对这个藕呀，对生吃的藕的作用和熟吃的藕的作用呢进行了一个区分，说藕生食可以治霍乱后的虚渴烦闷，不能食就是我们做霍乱，这个霍乱呢是指就是这个上吐下泻之后有伤阴了啊，这个时候呢因为胃阴大伤，所以你没有胃口吃不下饭去，而且非常的烦闷，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吃生藕的。其实大家如果要是把这个藕呀真要是把它榨汁尝的话，就纯的这个藕汁，你会觉得它在清甜的味道里面其实是有一丝涩的，它是有一点涩口，那就是这个收敛的力量呢它其实可以止血，而且它止血呢它还散瘀，它不容易流瘀，所以呢我们经常把它用在一些热性的出血里面来。像秋天呢燥邪比较盛，容易呢伤及我们的皮肤呀，黏膜的血管它比较脆性高，小朋友们比如说抠鼻子或者什么它就容易抠出血啊，或者说稍微上点火它就容易出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给它一边养阴一边止血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藕的清热生津凉血散瘀的功效来治疗这种秋季的常见的一些鼻出血的问题。但这个藕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其实你要生榨它其实没有多少水，
2: 对，
1: 它可能只是榨出一堆渣子来，
2: 对
1: 啊，所以一般我们榨藕汁其实要加水的，我们可以用水加藕一起给它打碎啊，然后用这个家用的粉碎机或者什么来取汁，比如说我们用50到100克的藕配150到200毫升或者300毫升的水都可以，给它做成一杯藕汁，哎，喝下去，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就可以起到一定的止血的作用。
0: 好，那藕汁呢，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赶紧啊，先来尝一尝解解渴吧。
3: 先闻一下，
1: 哇，
0: 怎么样？
2: 甜甜的，
0: 涩不涩？
2: 不涩，
0: 不涩，甜甜的，
2: 好喝。
0: 哦，还真是不错，
2: 清甜，不是
3: 跟白水一样，
2: 不是那种腻的甜，是清甜的。
1: 对，
4: 其实有点像那个，就是小时候我有时候我去农村，他会给我一个像类似于小甜杆儿。它是特别细的那种长长的像甘蔗的那种东西，
1: 就是非常天然的那种甘蔗，
4: 对，
2: 然后在那儿咬，
4: 对，你在那儿嘬、
2: 那个、啊，嘬那个小甜汁，
4: 就是这种味道，
1: 对，就是非常这个清淡的一种甘甜之味，
4: 对、
1: 但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这个藕粉。
0: 喝过西湖藕粉、
1: 对，其实这个藕粉呢我们说它也有相似的这个养阴呀还有健脾的作用、其实这个就说到了我们这个熟藕的这个作用了、我们刚才给大家用的是生藕哈，但其实熟藕呢尤其是像湖北这一带这个粉色的这个粉藕煮完以后口感非常的面，它的作用呢其实更偏向于健脾养胃，尤其是对于比如说热病后期脾胃不是非常好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们用这种熟的藕来补充它是非常容易吸收的，所以这个藕粉其实也是针对这种热病后期不想吃饭消化也不好但是又需要补充营养可以用藕粉来，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滋养的方式。
0: 今天我们介绍都是药食同源的哈，那这个莲藕其实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1: 对呀。
0: 那它是什么样的部分可以入药呢？
1: 莲藕呀主要我们入药的其实是它的藕节，就是藕节炒炭可以止血
0: 哦、
1: 藕节呢就是两个莲藕中间相连的这一小部分啊，它呢可以收敛止血，
0: 车厢连接处，
1: 哎，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它这个要给它
1: 要炒炭，对，要把它炒黑，炭化以后呢，它就止血，而且散瘀，止血不流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中医啊，在止血同时呢，是害怕留有淤血的，淤血一旦留下之后呢，它有。

0: 可能会引起新的出血啊，所以呢，中医特别喜欢这种既能止血又还散瘀的这类止血药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很多，比如说鼻血啊，我们可以用藕节炭跟这个像地榆呀、槐花呀这一类的药物来止血。比如说有些崩漏下血、女性的月经的淋漓不尽，我们也会用到它，比如说藕节炭加上蒲黄加上荆芥碎炭啊，都可以改善女性这种淋漓不尽的出血。所以它的收敛作用很强。
1: 真没想到，你看这黑乎乎的这个藕节炭有这么强的功效，而且不同的配合起到了不同的这种能量哈。
0: 对，
1: 这个厉害了。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压轴菜了，我们要看看金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东西。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冒、咳嗽、皮肤瘙痒，这些秋季小问题都能在垃圾桶里找到药，
3: 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2: 跟着专家学搭配，让厨余废料发挥最大功效。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压轴菜了，我们要看看金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东西。
4: 山药。
1: 哎，
4: 对
1: 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5: 山药泥子
6: 啊，山药泥，
1: 山药泥。
6: 因为我婆婆她脾胃比较虚弱，会容易腹泻，所以她就经常早餐的时候，我们家餐桌上都会有那个蒸的山药。早上起来，我觉得蒸山药它也有淀粉嘛，
1: 抗饿。
6: 对，这个主食的补充剂，而且同时呢，我觉得它就是吃起来口感也非常好。然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吃山药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在生完它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经常腹泻这个状态，然后我妈就给我拿山药和猪肚在一起煲汤。然后让我天天喝，喝到最后呢，我不拉肚子了，变成便秘。我妈当时给我换着什么普通的山药，还有铁棍山药轮着吃，就是给我大补，要让我尽快从产后的这个虚弱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但是补过了。
1: 好，山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而且呢，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更熟悉了，因为山药是经常用作这个药膳。
0: 是的，
1: 是不是在秋季我们用山药就非常的合适呢？
0: 对呀，山药可以说是这个药食同源的榜上常客了啊。我们说山药呢，它可以健脾益肺，可以固身益精啊。简单的说就是上补肺气，中健脾，下补肾气啊。所以呢，它是一个上中下都可以非常平和的、温和的去补益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呢，我们在民国时期有个很著名的一家叫张锡纯，他的141个方子里面有49个方子里面都有山药，足可见他对山药有多么的喜爱。他曾经说山药啊，说它既滋阴又利湿，既滑润又收涩啊，健脾益肺，固肾益精，所以劝大家呢多服常服。刚才云锦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腹泻，山药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止腹泻的这么一个药。它的止泻作用呢不是非常强烈的去收涩，而是通过健运脾胃、恢复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这个功效来止泻，所以它很温和。而且您妈妈也是非常有智慧的，搭配了一个猪肚啊，以形补形，所以你这个腹泻很快就补住了，
1: 很快就矫枉过正了。
0: 秋天其实很多人呢也会有这个腹泻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可以非常巧妙的运用山药啊，来帮助我们健脾止泻。另外我刚才说这个山药它可以入肺经补肺气，所以在秋天呢，我们说肺是肺气通于秋，因此呢在秋天的这个燥邪呀，不管你是温燥还是凉燥，它都很容易伤肺啊，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些干咳呀、咳嗽、气喘啊，或者是口鼻的一些干燥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我们同样呢也可以用山药来进行这个补益或者是缓解症状。我们可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啊，它是这样说山药的，说山药味甘温，补虚雷，就是定时候就认为它补虚的效果非常好，可以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羁延年啊，说它还有这个延年益寿的作用。其实我们现代人

0: 又也发现山药里面的这个山药皂苷还有山药的多糖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调节免疫力的一些成分，因此我们现代人呢在吃这个山药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那么入药的这种山药可能它不是跟我们炒菜用的山药是一种吧，它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呢？
0: 其实我们这个中药呢很讲究道地药材，那么我们一说这个山药一般都说是淮山药，就是指这个河南的这个淮庆府。那么河南的淮庆府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河南焦作这个地区，那个地区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条件土壤的条件啊还有这个阳光照射湿度等等各种条件综合在一起呢，它的山药的多糖成分皂苷的成分含量非常高。那么从外观上看呢它也和我们一般的山药呢不太一样，我们在焦作这个地区啊它的土呢叫鲁土山药，这个鲁本身的意思就是坚硬的土，就这个土呢它粘性非常的大，当它干了之后呢它非常的硬，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要把一个植物根要扎在这种土里，根还要往下长，它是非常费劲的，
1: 旺盛的生命力。
0: 对，所以这个山药大家就看到呢，这种鲁土山药它一般不会太长，而且呢形状也比较崎岖，因为它要冲破重重的阻力，而且呢它这个毛须也比较的长和密，整体来讲的话呢也有时候会偏瘪一些。但是鲁土因为它里面含有的一些成分啊，我们会看到它的那个斑点处会有这种铁锈红色的斑点，如果我们把它掰开，因为它的多糖含量高，你会看到它的粘性是非常大，粉质是非常细腻的。而我们通常吃的这个菜山药，你如果把它掰开以后呢，它会质地比较疏松一些，它会更脆口，
1: 对
0: 啊，更清甜，而不是这种粉质感更强啊。所以我们这个在超市里面有时候看到的一些粗的颜色比较浅黄色的皮儿的啊，比较光滑的那个呢它就更脆口一些。
1: 那平常您自己在家是不是也会用这个山药来调理身体呢？您会怎么做呢？
0: 这个山药啊其实确实我们家会经常吃，它呢既可以做这个甜点，也可以跟咸的肉类搭配在一起，还可以单炒蔬菜，可以说它的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啊。我比如说可以会用这个山药，最简单就是蒸一截是吧，削了皮蒸食，也可以把它呢跟排骨炖在一起，哎，变成这个咸的肉汤的这个肉食搭配起来吃啊。比如说如果家里面有些拉肚子呀，这个想止泻呀，我可能会把它跟一些其他东西搭配，像跟陈皮、跟茯苓、跟莲子、健脾止泻的东西啊，还有芡实这一类的，我们可以给它煮粥吃也可以，或者是做成山药泥的小糕点都可以的。如果我们是咳嗽，比如秋天咳嗽比较的明显，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山药呢和一些治肺气、治咳的一些药食同源的搭配在一起，比如说跟桔梗、跟我们的陈皮，陈皮是既可以健脾又可以这个止咳，哎，理气止咳的，还可以化痰，这些呢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用。所以山药真是非常的百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一些巧妙的选择和搭配。
1: 节目最后非常感谢鲁毅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朋友，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节目再见。

那位曾头戴雄鸡冠、腰挂野猪牙的少年是如何被孔子教导为真正的勇者的？子路又是如何表达与孔子的不同意见的？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八集《勇者子路》。

在孔子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弟子，他跟随孔子时间最长，与孔子相伴四十余载，被称为是孔子最挂念的人，他就是子路。然而年轻时的子路勇猛刚直，曾持剑闯入孔子的学堂，要与孔子一决高下。正是这样一位血气冲天的莽撞少年，却在孔子的循循善诱下，逐渐将骨子里的血气之勇引向了道义之勇。至此，子路的一生完成了从血气之勇

0: 好道义智勇的层层淬炼。那么孔子究竟以怎样的智慧将血气方刚的子路打磨成了一道守护道义的坚实屏障的？而子路又是用怎样的行动践行了君子死官不免的姿态，走完了他凛然的一生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八集《勇者子路》。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孔子的一生中，有三位弟子跟他关系最密切，一位是颜回，一位是子贡，还有一位啊就是子路。颜回孔子最喜欢，子贡呢孔子最信赖，而子路呢可以说是孔子最挂念的人。从《论语》的记载看啊，他是除了颜回之外被孔子表扬最多的学生，同时呢也是被孔子批评最多的学生。那么如果从从学的时间长短来看，子路呢还是跟随着孔夫子时间最长的弟子，完全可以把他称为孔门大师兄。他跟着孔子啊走过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两人之间那几乎是形影不离，有关他们的记载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今天呢就让咱们展开画卷，一起领略孔门大师兄子路的个性和风采吧。仲由，字子路，是鲁国汴地（今天山东泗水）人。他只比孔子啊小九岁，大概在孔子30岁，子路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的时候啊，就已经跟随着孔子了。说起子路的拜师，那是特别有意思。子路呢出身贫困，年少时啊，为了不被人欺负，就逼自己习武。他在自己的家乡汴地已经是战无敌手了，于是呢开始四处游历。20岁的时候呢来到了曲阜。子路呢听老百姓说孔子特别有学问，一手创办私学，而且呢不问出身，只要好学都可以进入到学校来学习六艺。看着孔子被大家众星捧月，听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子路内心很不忿啊，心想哎，这个人看着年纪并不大，那还想装老师，他读了几天书了不起啊，看我明天杀杀他的威风。第二天呢，这个子路呢头上戴着雄鸡冠，脚踩着虎皮靴，腰挂着野猪牙，手持着长柄剑，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孔子的学堂。那同学们都吓得躲到了柱子后面。孔子看着眼前这个装扮奇怪的年轻人，缓缓地说啊，这位兄台来此有何贵干啊？您是想求学吗？我这儿招学生很简单的，你只要提几块干肉给我就行了，野猪牙可是不行了，今天没拿，明天带过来也可以啊。子路闻言气炸了，他心想啊，我天天跟人干架，我还吃不饱饭，这个人每天干坐着动动嘴皮子就能有肉吃，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于是呢子路健步来到孔子的讲席前，大声吼道，我可不是来求学的，我是来挑战你的，我要把你赶下台，我来做老师，我来收学费。孔子抬眼一看，哎呦，真是个莽夫哎。于是呢微微一笑，他站起身来，这一站可不打紧，没想到孔子的个头啊比子路还要高出半头去，加上孔子体格健硕，看起来比子路还要能打。孔子脱掉外套，挽起袖口，摆起架势，一脸淡定地说道，要站那来吧。子路一看这架势，气势一下子就矮了一截，向后退了2步，但是呢立马拔出剑来舞了几招，大声说道，你别把空架子吓人啊，你没有武器吗？拿出武器来跟我过过招。孔子笑了笑说，古之君子啊，遇到不好的人用忠义来感化他们，遇到暴虐的人用仁义来匡正他们，征服人哪里需要什么刀剑呢？仁义就足够了。子路呢听的是一头雾水，什么仁义忠信，竟是瞎扯。旁边围观的同学们看着子路这一脸懵的样子啊，大声说道，老师是劝你来学习啊，我们的老师可是有百步穿杨的本领，要是拿起兵器怕是你小命难保喽。孔子啊看着子路尴尬又气愤的样子，就缓缓地说道，学习呢就像是武士一样，可以用来保护你，保护的效果

果甚至更好，你现在的用剑啊来乱舞一通，如果再能够明白些道理，就可以悟出真正的剑道。那时啊，你不需要来踢馆，我主动让贤，请你做老师，这不是更好吗？子路沉默下来，他想起自己的过去，虽然打架老是能打赢，但是好像始终就

0: 他只想着好勇斗狠，用武力用拳头来解决问题。但是今天呢，眼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人似乎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哎，那子路心中那股执拗渐渐地松动了，他隐隐然看到了一条比原来更加宽阔广大的道路。于是呢，子路扔掉了手中的剑，脱下了头上的雄鸡冠，郑重地跪了下来，向孔子说：老师，我是仲由，21岁，方才您讲的话呀，这很有道理，我愿意跟着您去学习真正的剑道。这一拜啊，可以说改变了子路的一生。就这样，子路进入到孔子门下，成为孔门弟子。但是啊，子路虽然放下了手里的剑，骨子里面那股刚勇的气质并没有消失，因为在社会上混久了，身上沾染的习气啊，不可避免地带到了学堂里面来。子路呢，不肯轻易地相信人，整天都处在戒备的状态，对待身边的同学的态度啊都不好，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呢，同学们都特别怕他。孔子呢，把这些看在眼里，有一天他郑重地把子路叫来，问他说：仲由啊，你听说过6种品德和6种弊病吗？子路回答说：我没有啊。孔子说：那你坐下，我来慢慢告诉你。爱好仁德却不爱学习，就容易被人愚弄；爱好智慧却不爱学习，那这所谓的智慧就没什么根底；爱好诚信却不爱学习，就容易被人利用，反而害了自己；爱好直率却不爱学习，那你说出来的话就会刺伤人心；爱好勇敢却不爱学习，就会闹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学习，就会狂妄自大。那对于老师说的话，子路呢还是听得进去的。果然他开始认真学习了。不过呀，子路的学习方式仍然是勇士一般的刚猛。论语里面这样记载子路早期的学习状态：子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这就是说，子路听到一个道理就想马上去做，如果还没有做到，他甚至害怕再听到新的道理。他学得很猛，也容易啊学得太急，听懂了一点儿就想立刻去干，懂了3分就可能以为自己懂了10分。知道道理以后，一定要落到实践之中，行动之中啊，这个不错啊，这个非常的积极。子路呢的确有种难得的实践精神，但是呢，如果说过于急切，也容易出现问题。孔子呢就会在关键的时刻来提醒子路，哎，不要认为你自己懂了一点就可以立刻去实施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场合分寸，你都想清楚了吗？如果没有想清楚，只凭着一股热情就冲上去，那好心可能把事情给搞砸。应该啊，多去听听父兄师长的意见，思考之后再去行动。就连这思考的过程，孔子啊都要单独的告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知道，真正的智慧。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孔子平日是如何对学生们施教的？
0: 孔子的教学啊，不止在课堂之上，更在点滴的生活之中。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可以说呀，在学习这个层面，孔子在子路身上真是花了大心思，下了大功夫。这个社会啊，太需要真正的勇士，所以呢，孔子格外的看重子路。只不过呢，要把这股血气引入学问，让他好勇又好学，是需要时间和心力的。幸运的是呢，孔子是个好老师，他有智慧，也有耐心，他会在子路急迫的时候呢进行匡正，也会在恰当的时机呢给予他鼓励。那子路在孔门的教育中又有哪些成长和变化呢？大家知道孔子的教

学啊，不止在课堂之上，更在点滴的生活之中。孔子呢，非常关注子路的日常状态。有一回，子路在廊下鼓瑟，他奏出来的曲子呀，带有浓厚的杀伐气息。孔子在门外听到后，就皱眉说：“哎呀，仲由啊，你这样的乐声，不应该出现在我孔丘的门下呀。”孔子这样的批评，在其他的弟子看来，哦，好严厉啊！是不是说子路就根本不配出现在咱们孔门啊？再加上子路之前给师兄弟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好，所以呢，众弟子们开始轻视子路。孔子一看这个情况，就对弟子们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这话一方面肯定了子路入门以来好学的成绩，另外一方面也维系了子路在门人弟子之中的脸面。那我们知道，针对子路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孔子指出，要从改变跟你身边之人相处的方式来做起。子路呢，立刻就付诸了行动。虽然他偶尔说话语气还是很冲很愣，但是呢，已经不再恃强傲慢，而是用真诚的方式跟大家交往。慢慢的，师门里的人啊，发现子路其实很靠谱，哎，加上他憨厚耿直，不拘小节，不久就都诚挚的接纳了子路。他的武力不再让人恐慌，让人忌惮，而是让人感到心安。后来呢，孔子问子路将来有什么打算，子路脱口而出：“我希望自己将来发达了，把我的好衣服、好车马都拿出来跟我的好哥们分享，就算是他们给用坏了，我也一点都不会心疼，一点都不会生气。”孔子听完之后啊，就笑着说：“哎，仲由啊，你从来不被外物束缚，你有这样的心态，人生肯定会变好的。如今呢，能够穿着破旧的棉袍，那和穿着名牌貂皮的人站在一块儿，一点都不觉得羞耻的人，大概也就只有你了吧。”《诗经》里边曾经说呀，叫不智不求，何用不臧，你不嫉妒不贪求，这样的人怎么样会不好呢？怎么可能会不发达呢？子路听到孔子如此的表扬自己，特别的开心。但有时候啊，太过于开心就容易忘形了。孔子看见他这个样子啊，害怕以子路的直脑筋，容易呢把一点长处当成全部的成就，于是呢就马上提醒他：“哎，仅仅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变好呀？贫而不耻当然可贵，但你注意到了吗？啊，你身边还有人更厉害呢。”子路一听，立马就问：“哎，那是谁呀？”孔子呢就指了指正拿着漏瓢喝水的颜回：“就是他呀。哎，你看人家颜回不只是不耻，更有着贫而落的更高境界啊，你快学着点吧。”于是呢，子路开始有意地向颜回看齐。他发现老师经常夸赞这个瘦瘦弱弱不爱说话的颜回，观察了一段时间啊，他发现哦，这个师弟学习能力超强，哎，颜回有他的厉害之处，哎，我也有，哎，勇敢就是我的优势，我也要老师夸夸。所以有一天呢，大家伙聚在一块儿，孔子突然慨叹：“用之则行，舍之则长。”就是用我，我就去做；不用，我就隐藏起来。大概就只有我和颜回了吧。子路一听，赶紧跳出来说：“哎，老师，要是有一天您带着三军去打仗，您是想带谁去帮衬自己啊？”子路啊，就想证明我自己的勇也是很厉害、很有价值的。于是呢，当众求夸夸。孔子呢，自然看出来他的意思，但是呢，孔子也知道子路这种人可是不能够轻易表扬的，尤其是在勇这件事情上。那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我见过有些人啊，赤手空拳的跟老虎搏斗，他不用船只就敢去渡河，这种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可不敢带着去共事啊。而我要带的可是真正的勇士。”子路就追问说：“啊，那什么是真正的勇士呢？”孔子说：“

0: 真正的大勇是以成事为目标，是遇到事情啊，知道敬畏，认真谋划，用心把事情给做成的人。此路呢，就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他学着颜回的方式啊，把这些话带回去，反复的琢磨。那我这一身勇气，到底应该怎么来使用呢？要用在什么地方呢？想到这儿，子路想不下去了，所以呢，他又跑去请教老师了。这一回呢，子路就问：“君子尚勇乎？”哎，老师，那您认为君子崇尚勇吗？孔子知道啊，子路的这个问题的用心，就耐心地解释说：“君子最崇尚的是仁义。君子如果只好勇，却不好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呢，如果只好勇而不好义，就会变成强盗。所以呢，君子尚勇，但是一定要以义为先。你明白了吗？”子路点了点头，他回去啊，反复地咀嚼老师的话。真正的勇啊，不是血气上头，不是死而无悔，而是呢，在义的方向上啊，经过谋划之后，仍然敢于承担。君子呢，要以义为先。那么到这里啊，子路已经和当年那个头戴雄鸡冠、腰配着长剑、动不动就要跟人死磕的年轻人很不一样了。他的性子啊，依旧的急，做事情呢，依旧的风风火火，但是支配他内心的勇，已经逐渐的变成了义勇，进入到了礼义的轨道。
1: 子路将义字刻入骨髓之后，那股曾经横冲直撞的勇气终于找到了安放之处。他开始用这双拳头去捍卫比胜负更重要的东西，不是自己的颜面，而是孔门所守护的道义。当下的鲁国朝局暗流涌动，史称三桓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把持国政多年，国君积成虚设。孔子终于等来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就在此时，一封书信送到了孔子手上。这封信的主人是何人呢？面对孔子随后的决定，子路又是什么反应呢？
0: 那子路的可贵啊，就在于他听明白了道理，就会立即付诸实践。对他来说，义字当头的勇，要在一切的事儿上见，而且呢，不能够仅仅要求自己，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谁做的事儿不合道义，他都会站出来直接点名错误，哪怕这个人是孔子哦。子路呢也不会藏着掖着，所以呢，我们在《论语》里面经常能够看到子路给孔子唱反调，提反对意见，而且动不动就不悦，就运谏。子路呢已经是孔子身边能够匡正自己错误的正友。那子路遇见孔子，改变了他一生，这是子路之幸。而孔子遇见子路，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有一年啊，鲁国毕邑的长官，名字叫做公山夫纽，他写信给孔子，想请孔子啊来自己这儿当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个时候的鲁国呀，权柄不在国君之手，而在三桓之手，但是三桓的势力呢，又被一个叫做杨虎的家臣所把持。孔子呢，一直期望有机会去改变这种政治上的失序局面，但是呢，郁郁不得志。鲁定公八年，机会来了。这一年啊，杨虎想要发动政变，取代三桓，准备除掉季氏当时的领袖季桓子。这个公山扶纽就是杨虎的同党，当时占据的季氏的重要的城邑毕邑。在叛乱之前，他严请孔子去毕邑，意图呢借助孔子的声望为自己来壮威风。没有想到孔子收到邀请之后啊，竟然真的心动想去。对于孔子的决定啊，很多学生大都心怀不解，但是呢并没有公开讲，只有子路敢于站出来质问孔子。孔子无奈啊，解释说，人家邀请我难道是闹着玩吗？如果他们重用我，我就能够使文武之道在这东

0: 方复兴啊？子路反问说，您曾经说过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敌也，无睦也，义之于弊也，这公山式的作为能称作义吗？您竟然要去给他做事儿？孔子哑然，最后呢终究没有成行。可以说，如果孔子去了，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思想史可能就要改写了。幸好啊，孔子身边有子路，他会在老师头脑发热的时候啊及时降降温，就像孔子曾经为他所做的那样。同一年，杨虎发动叛乱失败了，公山夫钮也在这次事变之后消失了。三桓经过这次事变，终于意识到反对陪臣持国政的孔子见解到底有多高明，于是呢，孔子施政的机会真正出现了。鲁定公九年，孔子被国君任命为中都宰，第二年又被提拔为司空，又由司空升任司寇，并在定公十年设相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呢是迫切需要帮手的，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子路。当时啊，孔子跟季氏的关系很融洽，于是呢就安排子路去做季氏宰，成为季氏家的总管。那这个任命啊，看重的就是子路的忠勇，让子路来担任这个官职，是为了后面开展徽三都的计划提前进行人事布局。这就体现出孔子对于子路的高度的特殊的信任。当然啊，咱们知道孔子的计划走到最后一步还是失败了，面对着自己的政治失败，孔子感到落寞迷茫。子路呢这个时候同样被季氏炒了鱿鱼，但是呢子路就没觉得有啥大不了的。于是呢，孔子看到子路就感慨说，道不行，乘浮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于？这就是孔子对于子路能跟自己出生入死共患难的赞美。他们师生两人啊，经历了这次失败，感情更为深毒了。如果之后注定要流浪，那一定是咱们师徒同行。子路听到这话呀，特别开心，但是呢，看到老师落寞的眼神，干脆呢站出来对孔子说，老师啊，咱们一起离开鲁国吧。孔子呢听从了子路的建议，决心周游列国，但是一时间去哪儿呢还没有头绪。这个时候啊，又是子路跳了出来说，老师，我们去魏国。为什么是魏国呢？这个啊，可不是子路随意说出的安排。子路的妻子是魏国人，而他妻子的兄长颜卓巨与魏灵公的宠臣糜子瑕是好朋友，所以呢，子路的建议呢是出于深思熟虑的。凭借着这些人脉资源，孔子去魏国，一来生活上有保障，二来政治上说不定还有机会呢。那我们看，这个时候的子路已经彻底明白了孔子曾经教给他的内心有仁义，行动要有勇也有谋。孔子到了魏国，寄住在颜卓巨的家里，没过多久啊，就得到了魏灵公的召见。只是呢，他们都没有想到，虽然魏国国君掌握实权，但是这位国君过于好色，以至于啊，政局衰败。魏国的内廷有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男子。男子非常美貌，魏灵公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男子呢，名声很不好，关于他的绯闻有很多，但是他却对孔子真心仰慕，听说孔子来魏国了，便想请过来一见。而孔子呢，想在魏国获得重用，确实呢，又离不开男子的赏识和推荐。于是呢，孔子就去见了男子。
1: 一边是施展抱负的新疆土，珍贵的机会稍纵即逝；一边是必须先拜见君夫人的不成文规矩，必然会打破君子不入内廷的古训。孔子的车马停在魏国宫门之外，而这道门槛也成了他周游列国的途中最难以迈出的一步。深宫之内，一位掌控着外来者踏入朝堂第一道关卡的君夫人

0: 对孔子恪守不渝的礼义底线发出了最深沉的叩问。那么是什么原因最终让孔子选择走入了那扇宫门？守在门外的子路又以怎样的怒色回应了老师的选择呢？
1: 这一剑可真不得了，可以说啊，是孔子身上最大的桃色事件了，数千年来啊都被不少人津津乐道。这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这个男子呢是卫灵公的夫人，诗人称为寡小君。在魏国啊，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凡是愿意跟国君建立交情的，都需要先来拜见寡小君。于是呢，孔子就跟着使者去面见男子。首先呢，孔子被使者带进一座宫殿，这房子中间呢拦了一道帷帐，孔子呢一直低着头，大概呢猜到了男子呢就在帷帐的后面。因为对方是君夫人，孔子呢依照礼制俯身对着帷帐深施了一礼，没想到呢对面传来了环佩叮当的声音，这位君夫人竟然依礼回拜。旋即呢没等孔子开口说话，就又被使者给带出去了。孔子呢如释重负，甚至呢还觉得有些惊喜，他没想到这寡小君还颇懂礼节，回去之后啊可以跟弟子们说道说道。不过呀，这个好兴致并没能持续多久，站在门口的子路看见孔子回来了，揣着手瞪着眼，原本心里边比较轻松的孔子啊，看见大弟子脸拉了这么长，瞬间说话的底气都没了。那子路呢看孔子不说话，就质问说，夫子，你今天去见男子都干什么了？孔子支支吾吾地说，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是见了个面行了个礼啊。子路扭过头去表示不信。这下子孔子急了，立马举手对天发誓，我要是真的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天厌之，天厌之。孔子呢可能不明白子路之所以这么着急，其实是一种保护吧。他知道子见男子并没有那么简单，他担心老师为了获得一个施政的机会，像曾经动摇当年啊想去公山夫纽那儿一样，接受了男子非分的要求。现在呢不把话问清楚，谁知道大家会怎么私下议论呢？尽管把孔子都逼得指天骂世了，这绯闻不还是传了2000多年吗？可见人言之可畏啊。果然呢，见面之后，男子对孔子应该是颇有好感。过了一个来月啊，男子让卫灵公邀请孔子同行，只是这出行的安排啊特别的离谱。男子卫灵公同乘第一辆车，没想到呢车上还有一个宦官雍渠。雍渠呢实际上是卫灵公的男宠。孔子呢坐在随后的第二辆车上，他深以为耻。回去之后啊长叹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路听懂了孔子的言外之意，于是说道，老师啊，这样的国家咱们还是趁早离开吧。由此呢孔子师徒一行人啊就离开了魏国，再次踏上了漫漫长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子路跟孔子之间的关系啊更像是患难与共的挚友。当一方迷茫时，会有人在旁边提醒你别走错路哦，并且把你拉回到原来的方向。子路呢未必完全懂得孔子，但是呢一定会替老师守住那条最容易被人议论的界限。孔子呢教会子路知识和理想，而子路回报给老师以直率和忠诚。子路的忠诚就是这样的直白纯粹，令人安心但也令人担心。子路呢是一个认死理儿的人，对于他认为正确的道理他会坚持到底，如果到了无法可施的时候啊，他就会走入歧途，陷入到极端。这就好比说是在周游途中，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碰壁，那一群怀揣着理想的旅人找不着前进的方向，子路呢全都看在眼里，起初呢还能够用一腔热血来四处尝试，但是失败的次数

0: 太多了，甚至在陈蔡之间遭遇到生死威胁，在粮食断绝的时候，看到大家面黄肌瘦的脸，摇摇欲坠的身，子路忍无可忍，他冲到孔子面前，满脸怒气地问：君子难道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孔子沉默了，他知道子路在生气什么。这个一向相信义、相信勇的人，突然发现义也会受困，勇也会无处施展，所以呢，他想不通了。孔子沉吟良久，终于开口说：君子固穷，小人穷似烂矣。现实啊，原本就是残酷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没有谁规定君子就不会遭遇困境。君子之所以是君子，就是因为他不像小人，遇到困难就失去底线，无所不为。君子啊，有他要坚守的道。他们坚持一件事情，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做了一定会有结果，一定会被现实所接纳，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陈蔡之间的这一场困厄对子路触动很深，他的勇气让他选择了不与现实妥协，他的正直让他将道义放在了高于现实的位置。而我们的子路真正将这份君子之义带到了为政的实践中。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临死前的子路面对敌人是怎样的？
0: 放下了手中的剑，拾起了帽子，把冠缨重新结好，口中说道：君子死，官不免。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历史记载，子路后来做了魏国的仆役宰，这时候的国君已经是魏出公。这个仆役啊，不好治理，它位于晋国和魏国的交界地带，民风彪悍。可是子路遵从了孔子的教诲，反而是治义有方。据说啊，当时晋国想要攻打魏国，却因为害怕子路，都不敢经过仆役。子路治下的仆役成为了抵御外敌的金城汤池。此后呢，子路在魏国声名大振，被魏大夫孔文子赏识，担任家臣。孔文子死后啊，继承人是他的儿子孔悝。子路呢，仍然留在府中为官，深得孔悝的信任。到了鲁哀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480年，魏国呢发生了政变。魏国之乱根子还要从魏灵公说起。魏灵公宠爱男子，太子蒯聩与男子颇为不和，后来呢因为聚祸而出奔。魏灵公死后啊，魏国没有迎回蒯聩，而是立了蒯聩的儿子哲，这就是魏出公。这一年，前太子蒯聩得到晋国的支持，想要回国夺权，设法挟持孔悝，逼其跟自己结盟。魏出公听到这消息，仓皇出逃，魏国的国都啊陷入到一片混乱。这个时候子路原本不在城中，得知孔悝出事了，立刻就往回赶，路上正好遇见子高从城里面逃出来。这子高呢也是孔门的弟子，见到了师兄，赶紧劝子路说：城门已经关了，你来不及进城了。子路说：我姑且去一趟试试。子高急了，再次劝他说：真的来不及了，别白白送命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有使者出城，城门一开，子路就趁机进去了。他直奔孔府，看到孔悝被绑在高台之上，子路大喊让蒯聩放了孔悝。蒯聩不听，子路扬言要放火烧台。蒯聩呢命令两个武士啊收拾子路。这个时候啊，要是在从前，别说是两个武士，就算是20个，子路也不放在眼里。但是啊，此时的子路啊已然是62岁，英雄迟暮。面对着两个武士的攻击，子路啊逐渐的不敌，

0: 他头上的观音被砍断，身负重伤，帽子掉到了地上。子路心知今天必死无疑，他忽然想起老师曾经说过，君子正其衣冠，于是呢放下了手中的剑，拾起了帽子，把观音重新结好，口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这是子路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话音未落，便被再次冲上来的武士砍杀，一代英豪就此落幕。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子由是孔门七十二贤中唯一来自南方的弟子，他千里北上所求究竟是何道？他又凭什么能将大道传回江南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九集知礼者子由。
0: 魏国内乱的消息传回了鲁国，孔子听闻之后喃喃说：子高能够回来，子路怕是回不来了。孔子太了解子路了。不久之后，子路战死的消息传来，孔子愣在原处，整个人显得越发的苍老。狂风吹乱了他银白的鬓发，他坐在庭院之中失声痛哭：这是天咒我啊，这是天咒我。那个陪伴自己最长时间的子路，那个信任他跟随他的弟子，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子路的死击垮了孔子的意志和身体。子路死后的第二年，孔子也病逝了。子路的一生是勇气不断的被道义所塑造的一生。早年的子路充满了血气之勇，这样的勇气很珍贵也很危险。孔子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磨掉子路的勇，而是把这股勇慢慢的导引到君子的道义之中。那个曾经头戴雄鸡冠的少年结好了君子的衣冠，那曾经的血气之勇最终化成了礼义中的君子之勇。君子尚勇乎？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亦有穷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路要成为君子，子路已成为君子。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

校园霸凌的伤要用一生去治愈，孩子间的暴力相对已成时代之痛，怎样帮孩子识别霸凌，大声说不，塑造强大内心世界，对小学社交霸凌说不，一套给孩子的防欺凌攻略。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到校园霸凌，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可能就是挨打，比如说被同学扇耳光啊、踹肚子等等。但其实啊，霸凌是一个很广的概念，我们或许意识不到，孩子们在学校中遇到的许多情况都是属于霸凌的范畴，比如说被恶意的开玩笑，经常性的被贬低、恐吓，被散布谣言，或者被排挤等等，这些都会给孩子带来莫大的伤害。尤其在小学校园中，比起拳打脚踢这种隐性的霸凌啊，它出现的频率会更高一些。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保护孩子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样的一套绘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对小学社交霸凌说不》。它的作者呢是国际反霸凌协会成员特鲁迪·路德维格和美国预防仇恨和暴力中心顾问佩吉·莫斯，他们都是预防欺凌的专家。这套书呢总共是八本，它每一本书都还原了一类校园霸凌的这种类型，以绘本故事的形式帮孩子们识别霸凌，并且找到应对的方法。读完这套书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实了，因为他写的那些事儿吧，都是咱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经常遇到的社交的难题，比如说被所谓的朋友欺负该怎么办呢？还要去讨好他们维系关系吗？这不是真朋友。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感受，如果对方一直伤害你，那你就不要再跟他一起玩了。再比如，当同学们都抱团，你该怎么办呢？这一本《班里的小团体》就让我们明白，在同辈的压力下，我们依然要接纳自己，并且尊重彼此的不同。还有这本《我同学是大嘴巴》，这里面有个女孩特别爱嚼舌根，传播别人的隐私。那这本书呢，为我们讲述了这种行为的后果，也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发展健康的友谊。和传统的说教不同啊，这套绘本的优势就在于它以故事的形式让小朋友产生共鸣，所以在共情的前提之下，小读者们会跟着书中的主人公一道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下面我们就具体的来读一本《我不喜欢这种玩笑》。画面中啊，一群男孩
1: 要分队伍打球，
0: 主人公琼斯正等着两个同学剪刀石头布的结果，他呢要归输的那队。琼斯说，输家，这也是我的感受，仿佛我的额头上就刻了个大大的输字。看着这些男孩，琼斯突然就不想玩了，于是他回家。他的同学文斯在身后喊道，怎么，琼斯，你连个玩笑也开不起呀？回到家，琼斯发泄般的放声大喊了一阵，然后呢，他开始回想，一直以来啊，这文斯如何在其他的小孩面前

0: 前取笑自己。他想起刚刚加入足球队的时候，文斯大声地说，琼斯会成为我们队的丫头守门员呢，而其他小孩都哈哈大笑。
1: 还有昨天早晨
0: 在校车上的事儿，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我刚坐下，文斯便问，你穿睡衣去学校呀？不等我回答，他就一边用手指戳着我，一边来回嚷嚷，琼斯穿睡衣，琼斯穿睡衣。文斯这一点也不好笑，我说，他继续戳我，别这样，他还是在戳我，住手文斯，他仍旧在戳我。那么琼斯该怎么办呢？该怎么摆脱这样的戏弄呢？家长可以给他怎样的建议呢？我们来看一看琼斯的爸爸是怎么做的。爸爸呢就邀请琼斯一起玩棒球，在运动过后，爸爸问琼斯，现在你可以说说了吧。听完琼斯的讲述之后啊，爸爸对他说，琼斯，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文斯那样的孩子为什么对你这么刻薄，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更应该归咎于他的经历。您看这位爸爸呀，
1: 其实做了三件事儿：
0: 第一，带孩子去运动释放情绪；第二，倾听孩子的声音；第三，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怀疑自己。接下来呢，就是爸爸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继续来读，爸爸叫来了哥哥尼克，提议呀，他们一起玩个游戏。玩这个游戏，只需要遵守一条规则。爸爸说，你不能在言语或行动上恶意回击作弄者。尼克率先向我展示游戏的玩法，他冲爸爸喊了声，四眼田鸡。你叫得对，爸爸说，戴眼镜的确像又加了一双眼睛，谢谢你注意到这点。回得好，爸爸，尼克笑着说。您看，通过游戏的方式，琼斯学会了用自信和幽默的方式去回击捉弄。第二天在校车上，文斯又朝着另一位同学布莱恩大喊，喂，鸡窝头，你今天早上没照镜子吗？这个时候啊，琼斯没有做旁观者，多酷的发型啊，
2: 我对布莱恩说，
0: 然后我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弄得比他的还乱，并做了个鬼脸儿来配这个疯狂的新发型。周围的同学哈哈大笑。之后的一路上，文斯再没说过一句话。这个方法好像有点用，不过呢，在这以后啊，文斯还是总欺负他。后来爸爸又给琼斯提了建议，并且陪着他一起去找了老师温特太太。老师很高兴琼斯和他反映问题，他说会让学校辅导员跟文斯聊聊。然后呢，老师这样告诉琼斯，跟那些让你觉得舒服的孩子玩吧，要是文斯继续作弄你，一定要告诉我，但我
2: 不想打小报告。
0: 你看，这是很多小孩子他的心理，认为自己找老师就是在打
2: 小报告，
0: 是不光彩的，于是呢就把一些被捉弄被霸凌的事情憋在心里。我们来看看
1: 琼斯的老师是怎么说的，
0: 要找某人的麻烦，那才叫打小报告。温特太太说，如果是帮助某个遇到麻烦的人，这叫报告老师。琼斯，就这件事而言，因为你是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你只是在报告老师。琼斯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后来文斯呢也终于不再来烦他了。您看，这本书就这样生动地展现了小孩子琼斯他遭受霸凌之后整个的心理过程和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这套绘本呢非常适合亲子共读，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在每一篇故事之前都有一个前言，故事之后都有给老师和家长的建议，以及

0: 给孩子留下来的问题和讨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从故事的个案之中延展开来，告诉孩子们如何处理这一大类的问题，进而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所以这套绘本啊，它既有故事书的感染力，同时呢也是很实用的工具书，教孩子识别霸凌，也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直面问题，摆脱霸凌。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咱们明天再会。
1: 杜甫一生中看过的最精彩最难忘的表演，公孙大娘的剑气舞到底魅力何在？

每个人的人生啊，都有机会观看一些歌舞文艺的表演。请问，在诗圣杜甫一生中看过的最精彩、最难忘的表演是哪一次呢？话说，开元五年，杜甫5、6岁的时候，在河南的郾城观看了一次精彩绝伦的表演，令他终身难忘。这就是公孙大娘舞剑戏魂托。玄宗初年啊，公孙大娘的剑戏舞在内外教坊独享盛名，简直是天下一人。许多人啊，看到公孙大娘的名字都会有疑问，她真的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中老年的大娘大妈吗？我告诉大家，不是的。唐代的大娘并不是指年长的女性，而是表示在家中长幼的排序。所以啊，公孙大娘就是公孙家长女的意思。杜甫对公孙大娘外表的记忆是玉貌锦衣，可见当年的大娘也是一位青春正盛的美人啊。所谓色艺双绝，难怪诸多的名家都对她念念不忘了。请问公孙大娘的剑戏舞到底魅力何在？在杜甫的眼里，公孙大娘的剑戏舞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杜甫著名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戏行》连用了4个比喻，大家想象一下，剑气的光芒闪烁如后羿射落9日，舞姿的矫健又似天神驾龙飞翔，起舞时雷霆万钧，而收舞时呢又平静如水。这精妙入神的剑气舞真的让观众屏住呼吸，凝神静虑。从杜诗可以看出，剑气舞与一般女子的乐舞那种柔美的气质不同，或许剑气舞是一种具有武术的特点，甚至具有战斗气氛的特殊舞蹈。这个公孙大娘作为女性，这个剑气舞不仅气势不输，更在阳刚凌厉的气质之上增添了属于女性的绛唇珠袖般的婀娜之美。我要告诉大家，关于剑气舞其实是有不同看法的，而且呢众说纷纭。有人考证认为剑气并非是刀剑，

而是古代舞舞的曲名。实际表演的时候呢，有的说是女子空手而舞，或者呢手执短棒，也有的说呢是两头挽结执筹而舞。总之啊，没有定论。公孙大娘的盖世绝艺启发了诗圣杜甫诗歌的流离顿挫。这样看来啊，盛唐不同文艺门类之间的碰撞、交流、激发，正是造就盛唐文艺高峰的一大要素啊。颜武的诗保存至今只有区区六首，其中有一半都是写给杜甫。熟悉杜甫的朋友知道，颜武是杜甫在四川时对他照顾最多的人。颜武呢，不但诚邀杜甫入墓，又举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颜武啊，和杜甫两家有通家之谊。颜武作为蜀地的最高长官，对杜甫在四川的生活颇为照顾，但由于两个人身份尊卑的区别，再加上后来杜甫离蜀，难免就会猜测这里面存在纷争和龃龉。没想到真的出现了后世乐于谈论的八卦事件。据《旧唐书》记载啊，颜武很念旧，对杜甫呢颇为优待，而杜甫又不拘礼法，时不时就要冒犯一下颜武。有一天杜甫喝醉了酒，就登上了颜武的床，瞪眼说：颜挺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颜挺之是颜武的父亲啊。杜甫不仅直呼其名，还攻击颜武子不类父。我告诉大家，这句话很严重啊，他的冒犯程度不亚于如今的国骂。颜武听了心里愤恨，就谋划有一天要借机杀了杜甫。真到了杜甫危险的时候，幸好有人告知了颜武的母亲，颜母急忙赶来制止，杜甫才得救。这则故事是不是很传奇啊？矛盾冲突鲜明，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事实上完全出于杜撰。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两个人身份悬殊，颜武时任成都仪兼剑南节度使，可谓当地的最高长官。杜甫呢为幕僚，杜甫本是奉儒守官之人，怎么可能狂悖到以下犯上？第二，颜武要处死杜甫，颜母又如何得知呢？颜母为什么在知道杜甫有狂悖之举的情况下还要力保他？第三，从叙述学的角度看，颜挺之乃有此儿这样的最后妄语，外人是如何得知的呢？那么是谁绘声绘色地记录下这样的细节呢？往往越是博人眼球且细节充沛的内容，恐怕越是经不起推敲。颜武虽然是武人，却喜欢作诗，他很愿意帮助杜甫，不是偶然。能够看出啊，唐代的一个高级官员对于著名文士的这种爱护。颜武的诗保存至今只有区区六首，其中有一半都是写给杜甫的，而且水平很高。比如这两句：江头赤夜风愁客，篱外黄

话局对谁，很公稳啊。难怪杜甫赞叹新诗句句好，这又足以说明唐朝诗歌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阅读各类书籍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而目前大多数书籍还停留在二维平面中，小朋友的发散思维也总是以横向扩散。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知识以三维的方式呈现，弥补纵向感知的缺失呢？这本百科全书由实体书籍和手机应用两部分组成，它是通过 AR 技术将手机应用中的细致模型与实体书中的精美图片进行搭配。我们只需通过手机应用扫描实体书籍，即可获得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听起来好像是很厉害的新型阅读方式。从内容上看，百科全书设置了五大主题，从微观到宇宙，从远古到深海，再到人体的奥秘，引导小朋友探索不一样的世界。通过在图书中搭建三维模型，将虚拟世界场景与真实场景进行融合，实现了将电子产品和书籍进行了技术绑定，完成了二维动画到三维立体成像的转换，从而吸引小朋友主动学习知识。了解过 AR 百科全书中的技术奥秘之后，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呢？没错，它真的做到了把原本晦涩的知识以一种更形象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让难懂的知识变得容易理解。除此之外，这本 AR 百科全书还内置了上千个知识点，包括天文、地理、人体奥秘等。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能真正激发孩子对知识的求知欲。古时凿壁偷光、囊萤夜读是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现如今人们摄取知识的方式也从二维迈向了三维世界，脑海中的缥缈想象也依托增强现实技术有了具体画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吧。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特殊的场景，我们听说过、想象过，但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人们会通过书本、电视或是电影将这些场景展现出来，但对于我们来讲，总有一种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为了缩小这种距离，虚拟现实技术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计算机仿真技术，通过对三维世界的模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可交互的虚拟世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同时调动人的身体和大脑，通过视觉和听觉传达给我们来自虚拟世界感受，让人身临其境，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虚拟的世界宏大且精细，与书本或电影不同，虚拟现实提供双向交互，我们可以自由探索。

0: 根据体验做出反应，而虚拟世界也会给出回应。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曾幻想过驾驶飞机在蓝天中翱翔，但由于技术和条件的限制，一直以来无法实现。现在我们有了虚拟现实技术，人人都可以化身飞行员，过一把开飞机的瘾。飞行模拟器应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全景显示系统，让市井仿真引擎技术带来全视角的飞行模拟体验。全仿真模块结合运动座椅的多维度体感技术，模拟出飞行过程中俯仰、侧滚、旋转颠簸、失重坠落全角度运动姿态。哇！通过接入飞行数据包，可以达到基于真实的专业模拟飞行。翠绿的田野，无垠的蓝天，战机被击中后的火焰与碎片的模拟场景。随着多维度体感技术与虚拟现实设备的融合，突破单一感官界限，用多维度感官融合为我们营造更有趣、更真实的互动体验。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沉浸式奇幻世界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在平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到的场景。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应用到了娱乐、生活和工作等各个领域。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相信虚拟现实技术将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改变。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增强现实系统到底是什么，又该怎么用？
3: 我觉得最适合应用在消防救援行业。
4: 我认为应该用在工业巡检领域。
5: 我不同意，设备最应该用来应急和处理突发事件。
6: 实际上在模拟训练中更能发挥技术优势。
7: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在消防救援、电力巡检等特殊场景，容易受到雨雪、烟雾、光照不足、地形复杂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造成工作人员视觉受限的情况。听说智能化的增强现实系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模拟训练来实际求证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面对拐角还是烟雾等让自己视线受阻的情况，增强现实系统的加持都可以让他们看得更加清晰，并且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增强现实系统智能头盔是基于一种增强现实技术的物联网设备，将数字影像，例如地图或视频，叠加在真实世界中。通过 AR 显示目镜，可以给使用者显示出二维或三维信息。
2: 所谓的二维信息，是指将头盔上搭载的夜视仪和热成像的视频画面传输到眼前的 AR 目镜上，同时以抬头显示的方式呈现地图、资料等画面，有效改善了传统夜视设备功能单一、无法通联的问题。
0: 那么，增强现实系统中提到的三维信息又是什么呢？
1: 在消防、应急、电力巡检工作里的高危场景中，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设备可代替人员采集现场画面，并将画面回传至指挥中心和使用人员眼前的衍射光波导 AR 显示目镜上，实现了人机协同、信息交互，前线人员和指挥中心可以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第一现场的实时情况。同时，前方人员也可以将虚拟的效果锚定在现实空间中，通过目镜呈现，还能让前方人员获得近似穿墙透视般的效果。
0: 随着科技的进步，增强现实系统可以更好地把虚拟信息与现实世界结合起来，在消防救援、电网

0: 巡检等众多的领域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1: 动物世界普遍存在权力争斗，成为首领就意味着能优先获取食物、优质栖息地和繁衍的机会，但同时也需要时刻面对族群内外的双重威胁。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狼的生活实属不易。狼群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每个成员都必须通过战斗夺取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一场永无止境、耗尽心力的较量。族群中的成员通过龇牙狂吠、展示强有力的獠牙来争取地位，以彰显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力量。这也许仅仅是虚张声势，不过也令其他成员不敢妄动。这类不流血的对峙通常足以震慑任何对手，因此在狼群中始终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不过正是成员们展示出来的力量和技能，以及不停歇的内部争斗，构成了他们生存的要素。狼群社会的复杂性和有效性，使他们能够登上北半球食物链的顶端。他们能够拿下诸如野猪和红鹿一类的大型猎物。不过捕捉到猎物之后，争端又再次开启。狼群的等级制度极为森严，每位成员都有明确的等级，这一点在狼群进食时体现得淋漓尽致。领导者通常是族群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总是第一个开动，并且可以吃到最佳的部位。保持如此高效的社会机制，需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顶端矗立着一位绝对的统治者，其权威几乎无人敢挑战。不过雄性头狼必须通过不断战斗展示力量来获得并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无论年轻还是年迈的对手总是虎视眈眈寻求机会。因此头狼在族群中寻求盟友，通过咆哮狂吠发出警告，宣示谁才是真正的头领。偶尔也会发生身体上的摩擦，并以流血事件结尾。

有时，族群中反抗性最强的，并且也许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位成员，最终会遭到整个狼群的攻击。

并不仅仅是大型的食肉动物在为统治地位而战，

许多食草动物也形成了由上层领袖领导的族群。可能是长着角的大型动物，强壮有力，仪表堂堂。虽然拥有这些特质，它们也通常会沦为大型捕食者的猎物。牛科动物就生活在持续的争斗之中，仿佛永无止境地只为摆脱死亡的魔掌。

然而有些时候，仅仅是有些时候，事态会有所不同。西班牙斗牛和狼群生活在同一区域，以凶猛和极具攻击性著称。生活在西班牙乡村的林间，这些是经过磨练代代相传下来的本能。他们的生存斗争远在进入斗牛场之前就开始了。

在大型食草动物中，统治地位往往通过力量获得。有时候，程序化的小规模战斗也可以决出领导者。

非洲水牛与西班牙斗牛是近亲，不过非洲水牛更倾向于群体生活。非洲水牛从小时候就开始训练战斗，就像西班牙斗牛一样。这些牛群未来的领袖从青春期的打斗中脱颖而出，

位最高的成年雄性组成一个类似长老会的核心团体，这是在非洲草原之王的威慑下得以存活的最佳策略。

因为狮群和牛群之间从未停止过较量。狮群也是高度组织化的族群，与他们的猎物牛群相似。狮群一般由雌性组成，最年老、经验最丰富的雌狮带领着家庭成员，年轻的雌狮和幼崽在首领的庇护之下，形成一个和谐的团体，共同居住，一起猎食。为了保护领地和配偶，雄狮会战斗致死，不过它也只是能获得族群中的临时席位。雌狮虽然体型比雄狮小，却十分强壮，难以对付。有时它们甚至会将族群里的雄狮晾在一边。在非洲草原上，狮子和非洲水牛的争斗永不落幕。这两个强大的族群永远忙着为生存而战。

不过，当研究诸如黑鸢和苍鹰的那些精心铸造的巢穴时，就会感觉之前看到的争斗不过是游乐场上的闹剧。黑鸢广泛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之中。一对黑鸢父母自雏鸟孵化时起就开始为其觅食，

鹏鸟外出觅食，并保护雏鸟免受寒冷或热浪侵袭，雏鸟则竭尽所能快速成长。刚刚孵化的小鸟看上去脆弱而无助，不过自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它们就开始激烈争斗，这将在它们共同居住的巢穴中持续进行。其中最强壮的通常是最先孵化的雏鸟，存活下来的几率也最大。较小的雏鸟比较瘦弱，不容易获得食物，尤其

这是在供应缺乏的季节。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孵化出的雏鸟会努力争取同等的机会，尽管它的哥哥姐姐仍占据优势。父母都更喜欢强壮的雏鸟，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能存活下来。

0: 狒狒的社群规模十分庞大，由一只最壮硕的雄性统治，成员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年轻雄性狒狒想要登上首领之位相当不容易，不仅需要战斗力，还需要人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苍鹰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只有食物充足，这一窝雏鸟才能全部存活下来。如果食物短缺，那么就只有体型最大、最具攻击性的雏鸟才能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这种兄弟姐妹相互竞争，强者活下来的情况，就是适者生存的一种表现，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却束手无策。

但是今年，尽管兄弟不和依旧导致气氛紧张，但他们全家都存活了下来。一旦离开鸟巢，内部斗争将彻底结束，兄弟俩将各自成为独居的苍鹰，只偶尔在枝干上碰面。而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地位的争斗则持续一生，几乎是从降生之日开始，直至死去的那一天。这片草原被坚硬的水牛蹄和耐心的狮子踩得结结实实，在这里生活着一个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灵长类动物社群——狒狒。数十甚至成百只狒狒形成社群，被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狒狒领导。他们在领地中进行日常巡逻，寻找食物。巡游的团体正享受着最为悠闲的时光，直到幼崽们开始争斗。

在这一阶段，扭打和小规模争斗无处不在，以帮助他们在庞大的社群中确立自己的等级地位。

也就是说，在最高统治者的震慑下，为了爬到社群的顶端，年轻的雄性处在持续的冲突之中。狒狒的权力之争非常复杂多样。

从非常小的时候起，他们就忙着在运动场上激烈竞争，推挤角力，将对方的头按到水中，进行小小的拳击比赛，或者假装追逐。通过玩闹打斗，年轻的狒狒们精进了技艺，首次结成重要同盟。这些游戏能够测试彼此的能力，建立合作关系，最后做好为首领之位而战的准备。为了登上高位，他们需要坚固的同盟关系。在狒狒的社群之中，若是没有一众忠实拥护者们的支持，谁都无法获得权力。有时，为了获取崇高的首领地位，在复杂的社群中，流血战斗也并不是解决之道。

乍一看去，由于不同寻常的假阴茎，它们看起来很像雄性。斑鬣狗进化出了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群结构之一，实际上它们的规模和结构都与狒狒的社群相似。和狒狒一样，斑鬣狗的社群通过多层级的家族同盟来建立统治地位，同盟间的交流非常必要，他们经常打招呼，相互触摸或是嗅闻彼此。因此在这里，获得权力的关键并非完全依靠体型和力量，而是族群关系和社交活动。斑鬣狗的社群地位与交朋友的能力密切相关。社群的冲突最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

这也正是头领展示存在感的时机。虽然通常情况下仅仅是几声咆哮和有力的抓挠足矣。所有雌性斑鬣狗的地位都凌驾于雄性之上，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也优于等级最高的雄性。在往南一些的地方，比如南非，非洲野犬由一只雄性率领，它们有着独特的建立群体等级的方式。它们是狼的表亲，总是举止得体，即使在争夺领导权的时候也不例外。非洲野犬从不打斗，也不咆哮，更不会攻击或是伤害同类。等级最高的非洲野犬通过眼神交流、姿势和游戏来巩固地位，它在组织狩猎时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样的管理机制所产生的最实际的结果是，非洲野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捕食者之一。

非洲野犬的捕猎是极其高效的，成功率高达80%。原因就是群体成员间完美的协调性和同步性。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唯有它们近乎完美的族群和谐程度能与之相配。不过，这些高效猎手在动物世界中却只是一个例外。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进化出长距离追逐的耐受能力。这些骆驼科动物非常坚韧，它们能够忍耐干旱、强风、极端寒冷和酷热，强壮的四肢使得它们可以长距离行走。

一旦遇到危险，他们随时准备逃跑。而在年轻猿驼中，等级也是通过奔跑来决定的。在繁衍的季节，成年猿驼间常会进行紧张的竞赛，只有胜出的雄性才能获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虽然两只猿驼最后都已筋疲力尽，但胜者会让对手落荒而逃。

争斗无处不在，一触即发。成为首领意味着能够优先获得生育后代的机会，获得更好的食物。在亚马逊地区，巴西番木棉到了结果的季节，大大的红色果实即将成熟，里面充盈着美味的种子，准备乘着微风开启旅程。

在被洪水淹没的亚马逊丛林里，一群群鹦鹉靠用带钩的尖嘴轻啄对方来解决争端。首要原因就是抢食物，核心问题始终不变，谁是这片林子的首领，谁能第一个用餐。这种体型较小的绿色鹦鹉被称为黄翅鹦哥，它们成群结队的生活在丛林的枝叶间，寻找应季的水果和种子吃。果实成熟了，喧闹的鸟群冲向令它们垂涎欲滴的果实，通过警告性的轻啄和空中打斗，啄序就建立了起来。这是一场会找相向的争夺战。不过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抵达了，它们拥有身体上压倒性的优势。面对邻居更加坚硬的喙和更大的体型，黄翅鹦哥无计可施，只能撤退。

但这么多争斗也有好处，巴西番木棉的种子会四散各处，以最有效的方式散布至空中和森林里。

0: 马逊河的岸边，刚孵化的小鳄鱼为生存展现出了先天攻击性。面对绿森然的威胁，小鳄鱼们协同御敌，最终逃过一劫。那么成年鳄鱼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巴西番木棉悬挂的果实下方，亚马逊河的岸边，小鳄鱼正在破壳。

即使令人闻风丧胆的鳄鱼也需要一直为了生存而战，在一众亲戚中争高低。他们一破壳就往宽阔的大河跑去。

正是这种天生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时都能够保命，或者至少可以多活一阵子。一条绿森蚺正在慢慢靠近，它可不是来给小鳄鱼送祝福的。

他比鳄鱼宝宝们要大得多。在这场不公平的较量中，绿森然占尽上风。

面对这种齐心协力的攻势，绿森然选择撤退。他们也许不是最和睦的兄弟姐妹，不过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所向披靡。鳄鱼栖居的空间可能很拥挤，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沙滩。不过其中最强大的那只河老大会占据着最称心的区域，努力守护着自己的领地。

在交配季节，鳄鱼间的摩擦更加频繁，雄性鳄鱼为了争夺配偶而激烈打斗。即使大雨也无法浇灭发情期鳄鱼的战斗热情，而这一场雨也拉开了另一场战争的序幕。暴风雨席卷哥斯达黎加的丛林，浸润了这里所有的生灵，包括黑美洲鹫。丛林间的活动似乎暂时停了下来，倾盆大雨令这里的动物冷静下来，它们被困于暴雨之中。不过暴风雨一结束，大家又都开始忙活起来。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份美味，一头母鹿，正好能填饱它们的肚子。然而他们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大家都想进食，这必将引发争斗，另一方面他们的喙不够坚硬，无法穿透母鹿的毛皮，他们能看到食物，但是却吃不到。他们的表亲王鹫赶来解决问题。这些厉害的丛林秃鹫长着坚硬的喙，能够轻而易举地咬开母鹿的尸体。显然王鹫本事不小，力气大小决定着等级的高低。在这种情况下，王鹫这种也许算是地球上最美丽的食腐动物，靠力量和体型定下了自己的等级规矩。

当然，在王舅内部也有等级制度，最年长的成员地位最高，可以将年轻的家伙们赶到一边。

0: 生动物的水上乐园，数百种动物与上千种植物在这片热带湿地繁荣生长。这片土地看似宁静，实则危险重重。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正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争吵。在彩环的栖息地，等级高低由鸟巢的高度决定。鸟巢建得越高就越安全，既能避免洪水淹死雏鸟，也能躲开来自水里的危险。彩环看上去非常优雅，甚至是柔弱，但实际上它们经常打架。想守住好位置，就意味着要不停地争斗。贪婪的邻居会试图抢占最好的位置，或者至少占据一部分。然而巢穴的主人并不会轻易拱手相让，空中的打斗持续不断。

彩环雏鸟内斗不断，尤其是在父母带着食物回来的时候更为严重。这哪是和睦的家宴呢、啊、分明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的恶战。发育最好的雏鸟获得胜利，吃到了最好的部分。虽然每次进食都剑拔弩张，但很少会有幼鸟受重伤。然而其他的冲突可就不一样了。在智利的太平洋海岸上躺着一位失败者，这只南美海狮输掉了最后的战役，生命渐渐消逝。它死于精疲力竭，而不是因为对手。在交配季节，体型大的雄性海狮会在沙滩上的岩石间建立起小小的王国，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为了获得宝贵的领地，他必须击败很多对手。这时候，海狮严格的等级制度就起作用了。壮硕的雄性会统治那些更弱小、更年轻的雄性。雄性海狮可以拥有一个由15只雌性组成的大家庭，但为了巩固权力，它几乎无法享受安稳的时光。连续几周，它都得守护自己岩石领地的边界，抵御其他试图入侵的雄性海狮。

的优势地位随时可能不保，所以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眠不休，更无暇进食。哪怕是这样强壮的雄性海狮，也将面对巨大的体力挑战。年轻的雄性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试图抢占领地。这些入侵者

他们的努力可能会成功，但那些年老的、虚弱的雄性海狮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对那些年轻的、没怎么打过仗的海狮来说，这正是他们等待已久的上位机会。在整个动物世界里，头领能够占据最好的位置，享用最有营养的食物，还能拥有更多的繁衍后代的机会。然而，想守住自己打拼下来的一切并不容易，这既是莫大的殊荣，也是沉重的责任。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761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我们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从奥运工程到浪漫民居，他如何将人文关怀融入设计，为百姓创造幸福生活？
13: 破困逐风，削峰

0: 在2024年3月5日这一天，有个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口村。一进村，他就和当地的村民攀谈起来。这个人名叫薛峰，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专门来这儿聊天的。那么他为什么会来到此地，又和村民们说了些什么呢？
1: 短短60天，爆改古老村庄，能否旧貌换新颜？
2: 大家一起上，背着干粮上，把这件事情呢，尽快的速度把它落到地上去。
1: 下乡村串胡同，就是为了让人民住上好房子。
2: 你像这些砖、这些瓦，都是从村里啊拆下来的，它留下一个自己的当时的这个记忆。
1: 创新思维，机场中的空中健康绿廊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
2: 我们的很多机组人员回来之后，我们就特别希望提供他回家的感觉，那么就要把这些细节的设计，把这些有温度的设计给他带到里面去。
1: 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如何打造有温度有颜值的好房子？
2: 我们都用数字化的方法把它模拟到这种智能模块里，实际上用现在的技术语境说，可能叫元宇宙。
1: 建造每一座房子都是对非凡工程的挑战。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揭秘建造好房子的诀窍。薛峰是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听取村民们对新村环境设计的需求和建议，为沿河口村的村民们

0: 打造出称心如意的新房子、好房子。沿河口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十三年，历史悠久，底蕴深厚。2024年初，北京市首个装配式农宅暖心安居项目在沿河口村成功落成，突破性地实现了在严寒天气环境下40天内从无到有，60天全部建成交付，不仅建造速度快，而且绿色环保。薛峰正是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
1: 这个建筑师啊，他既要有艺术的创作，又要有技术的整个集成系统的在里边的这应用，同时呢，他还要到整个项目的管理，包括从人到这个环境到这个整个技术的整体的这融合，是你作为一个建筑，它融合于自然，融合于文化，融合于人的生活。
0: 从事建筑设计工作30多年来，薛峰不仅设计了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太子城国宾山庄2号馆、内蒙古民族大学，还主持设计了民族文化宫改造、北京友谊宾馆改造，对这些建筑的再规划和微改造，既完美保留了建筑原有风貌，又使新改扩建的建筑自然和谐地融入其中。薛峰长期从事绿色建筑、城市更新和无障碍设计研究，极大地改善了相关老百姓的居住条件。2024年1月19日，薛峰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薛峰为何致力于全龄友好无障碍环境的研究？在将自己的研究应用实践的过程中，他又经历过哪些挑战呢？2003年，薛峰成为了当时的中国建筑北京设计研究院的一名建筑师，开始从事绿色建筑与城市更新设计研究，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改善老百姓生活的环境微改造设计上。
1: 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师，大家都在关注如何更好地为人去服务，如何更好地为社区的居民去服务。
0: 2017年，薛峰开始主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工程设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世界级的航空枢纽，航班起降数量巨大，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不仅是南航所有航班的指挥中枢，还汇集了飞行签派、出勤训练、数据中心、航勤服务和航运管理等功能，因此结构极其复杂。
1: 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新的设计系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干的事儿。第二件干的事儿呢，就说它是一个大的，在亚洲最大的航空，相当于航空城，它是个配套的。我们的很多机组人员回来之后，我们就特别希望提供他回家的感觉，那么就要把这些细节的设计，把这些有温度的设计给他带到里面去。
0: 薛峰设计的空中健康绿廊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特色设计之一，它不仅从空中连接起每栋大楼，极大方便了人员在楼宇间穿行，这些长廊还采用天然采光，内部设计有健身、就餐、休憩等区域，让工作人员拥有更多温馨的休息场所。
2: 但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场所，大家可以在这块聊聊，对吧？做一些小的很温馨的这种那场所呢，像家一样的人在这聚一聚，外面都有阳光，都有很好的这种的空气的对流。
0: 除了空中健康绿廊，薛峰还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大范围采用超低能耗设计，自然光能更多地照射进办公空间。但是由于整个运控指挥中心系统繁多且复杂，如果某一处细节设计不到位，不仅影响整座机场的运行效率，也会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体验。
1: 非常优秀的建筑师，你应该把你的思考的这个大脑，把它的逻辑关系应该给它输出出来。
0: 为了共享自己的大脑，薛峰开始在工作方法上想起了办法。他在详细梳理了自己的设计经验后，带领团队在长时间研究中

0: 制作完成了全程统筹融合适配设计方法，形成跨学科的大系统设计，让每一位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的建筑师都能得到设计能力的智慧大脑，从而更高效地完成设计工作。我们呢就采用一种叫这个把数叫科学推演的一种方法，就是你需要 从人的角度你需要啥，从这个设施的角度需要啥，把这个量化的要求全都给它数量，就相当于把它量化，包括你使用的场景，包括各种的控制要素，你有人，你有使用场景，你必然有性能的要求，必然有性能的指标的要求，把它都给它集成起来。
1: 薛峰通过改变工作方法，使得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得以高质量设计完成，保证了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运营前的运行开航。从老旧小区改造到新农村建设，
2: 他如何激发百姓的创造力，共同建设美丽新家园。获困独峰，薛峰。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7科教、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 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平到小平，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薛峰的身上不仅有雷厉风行的特质，也有温暖感性、细腻入微的一面。工作之余， 薛峰组织开展了大量筑老筑残公益培训和技术指导，他和团队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不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弱势群体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还在这些实践中开展了建筑环境人性化品质全面提升和无障碍建筑的研究。2019年，北京市多个部门联合发起了微空间改造行动计划。
0: 作为这一计划的参与者，薛峰将之前多年的研究成果应用在了此次北京市的老小区改造行动中。原来我们是做新建筑，你没有面对真实那使用者，你不知道未来谁来那什么，你是个预期。但是现在是真实的那使用者，他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他比你更了解这个空间， 了解他的使用好不好用，他比你更加像建筑师，他提出的问题比你更加的切实，我们一定是要跟他去沟通，去来解决他的问题。
1: 北京市东城区的民安小区26号楼建成于2003年，在薛峰和团队着手改造前，常住人口2000多人，其中老年人约占41%。
0: 小区内部公共空间由住宅建筑东西南三面围合而成，由于配套设施不足，严重影响着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这个小区也是这次改造计划的重点小区之一。我们到跟居民调研的过程里边，有一项那个需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能不能让我晒晒太阳。
1: 提的这问题要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切实的要求。为了给小区里的居民们打造出一片可以快乐休闲的场地，薛峰运用全龄友好的设计理念，将旧有设施的屋顶改造成了可供居民休息的平台，在平台周围坡道绕树而过，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能够无障碍的到2层休闲平台晒太阳。

1: 台上还设置了可供儿童嬉戏的旋转滑梯和可供儿童攀爬的状元台阶，增加了儿童活动的趣味性。这个坡道呢，是利用两个房子之间的夹缝做了这么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那空间。你看这块还让它贴近这棵树，这为什么呢？ 孩子们呢，有的时候这个夏天这个叶子呀，这块能形成阴凉，这个树叶啊，那到时候都能长过来，它甚至一勾手都能够得着，很有生活那情趣。发现参与有多高，大家在那块去摁它的手印，这就是大家共同设计啊。
2: 薛峰在民安小区改造中的多处留白，不仅激发了孩子们美化小区的热情，小区里的大人们也自发参与其中。
3: 他们群策群力，将自己想象中的老北京东城区街道历史和文化绘制成了壁画，在有限的空间里赋予了小区更多美的元素。大伙儿呢，对这个改造完了以后呢，还都是挺满意的。起码嘛，他就是说整体的环境提升了。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这有那个老人小孩都有活动的地方。
2: 改造后的民安小区不仅为本小区居民提供了休闲场所，每到阳光明媚的午后，周围小区的人们也汇集此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欢声笑语的院子。
4: 他在古生物学领域深耕50年，他用3块化石解开了一个困扰业界百余年的谜题：龙鸟寻踪，季羌。近期播出。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2023年9月，北京市门头沟区沿河口村诗画乡村建设启动，薛峰担负起了为村民们设计美丽新家园的重任。按照计划，村民们要在2024年春节前拿到新房的钥匙，这算起来留给薛峰的时间不到半年。那他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为古老的村庄旧貌换新颜呢？
9: 那会儿我就号召了一下，我说，特别是党员建筑师，大家一起上，而且我还特地说了一下，背着干粮上，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呢，尽快的速度把它落到地上去。
10: 薛峰带领团队在沿河口村一边勘察，一边与村民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
11: 就我想呢。
9: 咱们院儿里边，希望不希望有点有树？
11: 那个太好了吧？那
10: 院里希望有树，
11: 就是啊，要处好看。
2: 根据当地自然环境，并结合村民的愿望，薛峰决定在老村东南侧最近处60米、最远处280米的一块区域，打造景村融合的新村庄。
11: 去到村里呢，跟村民的沟通交流，但是第一件事我们要干的是保留树。
10: 我们把那个在那块可以留下来的近30棵的核桃树给它保留下来，这是对村民记忆的尊重，这也是对绿水青山的极大的那个尊重。新规划的沿河口村用地面积约
2: 4.65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1.44 万平方米，可容纳96户村民。为了让这些村民们尽早的住上自己称心。

0: 新的好房子，整座村庄都采用了装配式住宅。
1: 咱们现在那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那建筑，那些是钢结构的、重钢的、轻钢的、装配式的，包括装配式的盒子，包括装配式的条板都有。后来是村民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他们自己来选，我们给你提供各种可能性。
0: 装配式住宅是近些年我国在逐步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一种房屋建造方式，它是将房屋的所有墙体结构及水电管路在工厂里预制好，然后运输到房屋建造现场，像拼积木一样将一整栋房子拼起来。当村庄的规划完成后，薛峰又开始了他的另一项设计。近些年，沿河口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外出工作，因此在房屋的设计中，薛峰还需要对村庄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
2: 对吧？其他
1: 我首先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子，我做了一个景区，未来给他预留来做经营的民宿的这种场所，这是第一件事，你把空间先留出来。第二件事呢，你还要加载更多的内容，我们希望原住民生活在里面，你跟这个外来的这些城里的居民能够融合在一起，它才那才有真正的农村的烟火味儿。
0: 为了发展旅游业，提升村民收入，薛峰为沿河口村的每一座院落都预留了一间单独向外开的房屋，每一户村民都可以将这些房屋装修成民宿，为将来旅游业的发展留下了充裕的空间。同时，在村中的每一个角落，他都将老沿河口村的记忆保留了下来。
1: 你像这些砖、这些瓦，都是从村里啊拆下来的，发动村民呢，特别是自己家的那个，把它捡过来，搁在自己家这儿。他留下一个自己的当时的这个记忆。
0: 2024年春节前夕，沿河口村锣鼓喧天，村民们欢喜地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开始搬入这些新建成的二层小楼里。但是作为设计师的薛峰，不仅要带领团队进一步对村庄的环境进行设计，还要为村庄的下一步发展四处奔波。
1: 现在后面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数字模拟的那方法，把每一家人的你叫什么，姓什么，你家里干的什么民宿，你卖的什么货，我们都用数字化的方法把它模拟到这种智能模块里，实际上用现在的技术语境说，可能叫元宇宙。
0: 通过薛峰的景村融合的设计理念，古老的沿河口村即将焕发新生。村民们不仅有了美丽的新家园，未来来这里的游客也可以体验到核桃树下看星星的乡村浪漫。
3: 奔到新房子开心吗？
4: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冬孝的时候我们这都是保护点儿，现在呢这弄得这样，这真知足了，想都不敢想。
1: 我那天要急急忙忙中午要赶回市里边，人家老人家在门口给我拿了这么大一包的酸菜，说你带上，我自家腌的。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奖赏了。我回来之后分给了我周边的所有的好朋友，里边包含了浓浓的雨水情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未来的民生的提升，未来的城市环境品质的那提升，这是未来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些准备了。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用足去设计每一个需要的场景，一定要有充满着激情的，充满着孩子笑声的，处处都有笑脸的活力，那才叫美丽的中国。

0: 叔本旅行团探秘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思想为何能深入人心，成为平民的灯塔？
1: 因为呢，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要人与人之间呢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0: 墨子的智慧，平民圣贤如何践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欢迎收看《跟着叔本去旅行》，齐鲁华章，兴利百姓。

0: 墨子为何被称为平民圣贤？他的思想如何体现对平民的关怀？
1: 人人之所以为士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
0: 一部两景的传说背后，墨子是如何通过科学知识帮助百姓解决疾病的？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兴利百姓，马上回来。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墨子，名翟，今山东滕州人，是墨家学派创始人。世之显学如墨也。所谓显学，就是曾在社会上颇具热度、显赫一时的学说。先秦时期，墨子代表平民利益的思想主张，让墨学广受支持，成为和儒学并列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学派。人人之所以为士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士者也。这句话就源自墨子兼爱，大意是说，治世人人的处事原则是要做对天下百姓有利的事情，革除对百姓有害的事情。这也体现了墨子一生的追求。寻迹团不禁在想，墨子认为什么是对天下百姓有利的事，他又是如何为百姓除害的呢？带着这些疑问，寻迹团踏上了前往山东滕州的寻迹墨子之旅。滕州位于山东省南部，它的北边是孟子故里邹城和孔子故里曲阜，处于邹鲁文化的核心地带。这里曾是儒家和墨家思想相互交流和传播的地方，被誉为东方君子之国。通过 AI 寻迹团得知，在滕州市东南部的木石镇有墨子遗迹。
1: 我们要去的地方好像就是木石镇，
2: 来了解一下。
3: 木石镇是个怎样的地方？
4: 木石镇位于山东省滕州市东南部16千米处，建有墨子文化广场。
1: 该怎么去啊？
3: 用导航查一下。木石镇墨子文化广场怎么走？有一趟公交车是直达的，直走然后左拐。
0: 在前往公交站的路上，寻迹团被滕州市随处可见的墨子文化元素所吸引。
3: 墨子收徒，墨子名翟，
1: 战国时期小诸国人。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5: 他还是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1: 广收弟子，弟子达数百人之多，行迹很广。东到齐，
6: 西到郑，
1: 魏
3: 南到楚越，他去过这么多地方，
5: 行迹这么广泛，
7: 还形成了
1: 这个墨家学派。反对战争，提出了兼爱非攻、节用尚贤等思想主张。
0: 据说少年时期，墨子就曾做过木工，从事手工劳动。长大后，他穿着草鞋游学天下，先是师从儒者，后来又创立新的学说。以为百姓兴利除害为宗旨，吸引了许多农与工四之人的追随。看着墨子的人生履历，寻迹团很想看一下如此传奇的墨子究竟是个什么形象。
5: 我只记得鲁迅的故事新编里是这样描述的：就衣破伤，30多岁，高个子，乌黑的脸，

0: 那它到底长啥样？
1: 问问 AI 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吧。
2: 好，
0: 帮我画出墨子的形象。它好像很强壮，而且好像会武功。
3: 嗯，
4: 我感觉它的穿着好朴素啊。
3: 嗯，
4: 很贴近平民百姓的样子。
3: 嗯。
5: 墨家弟子皆参与劳作，《墨子》一书中记载，他们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墨子生活也极其简朴，提倡量富而食，夺身而衣。 AI 呈现的墨子是一个侠客的形象，而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则把墨子描绘成了一位坚毅简朴的劳动者。那么墨子真实的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墨家思想又是如何诞生的呢？巡迹团乘坐公交车来到了滕州市东南部的木石镇，他们联系了中国墨子学会副秘书长张庆军，准备在他的带领下深入了解墨子。
0: 这是专门为纪念墨子所设立的广场吗？
6: 对啊，我们滕州啊，就是以墨子的兼爱包容的这种思想啊，作为我们滕州的城市文化。这附近啊，还有好多和墨子文化有关的一些景点，我带大家转一转，好不好？好。

0: 大家看前面就是木仪亭，两边还有对联，叫商主摇篮，自古即称君子国，墨子故里，迄今犹传，兼爱风。我们古代就称为君子国，然后墨子故里啊，那不要说了，就是墨子镇，我们这儿哈，墨仪国。
1: 墨仪也是和墨子有关系吗？
0: 对啊，我们所在的墨子镇，就是由墨仪两个字啊转化来的。另外呢，这个墨仪亭啊，和墨子的祖先有关系。
2: 墨子的祖先？
0: 对啊，墨是子姓，是墨仪子的后裔。
2: 那这么说，墨子他就是贵族？
0: 对，他是贵族之后。他的祖先啊，子瑜啊，是宋襄公的庶兄，本身就是贵族。后来呢，到了墨子的时候呢，墨夷古国啊，就已经归属了小诸国。墨子呢，他这个家族也破落了，所以说呢，他就是一个破落的贵族。
3: 人人之所以为士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士者也。在与张庆军的交流中，巡记团了解到，贵族的出身使墨子能够从祖辈流传下来的珍贵典籍中学习到治国理政之法，而社会底层的成长经历让他能够深入百姓生活，理解平民疾苦。看来墨子是一个既有文化知识又比较接地气的人。在与劳动者的密切接触中，墨子逐渐树立了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的人生目标，并提出了以兼爱为核心的几大救世思想。此时巡记团有些疑惑，兼爱是人人相爱吗？这似乎不太好实现。
0: 墨子啊，他代表的是平民百姓的利益，兼爱思想啊，是不分远近啊，不分等级的爱一切人。他的时代背景是啊，周室暗弱，诸侯争霸，战争频仍，天天打仗，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墨子啊，发现啊，就只要人和人之间互相相爱，世人之国如己之国，世人之家如己之家，世人之身如己之身，那就不会打仗，啊，不会互相攻伐。那么说这个兼爱为什么可以实行呢？因为呢，他提出来兼相爱，交相利，要人与人之间呢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你爱我，我爱你。你看到老百姓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时候，要聚财以分人，拿出自己的财产来帮助别人，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这样的话呢，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这个社会呢就和谐了，他能实现他那个社会大同的那个理想状态。
2: 墨子虽然是贵族的后代，但却站在平民的角度上为老百姓考虑。
0: 对，兴利除害啊，救世利民。
3: 战国时期，大国攻打小国，强国侵略弱国成为常态。墨子周游列国，对百姓深受战争摧残痛心不已。为了兴利除害，墨子一生不分尊卑贵。

0: 贵贱不分亲疏贫富，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实事。那在滕州哪里还能看到墨子造福百姓的遗迹呢？巡迹团跟着张庆军继续探寻。
1: 大家看啊，这儿啊是古墨夷国的所在地，墨子的祖先墨夷子啊就分封在这儿。
2: 哦，
1: 整个的山区啊叫落凤山区，这儿是墨子故里，有好多啊关于墨子的传说。
0: 在落凤山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墨子出生时有凤凰落在远处的山顶，因为凤凰的别名是狄，墨子的父母就给他也起名为狄，此山也因此而得名。据说在落凤山区至今还保留着墨子留下的一步两景的神奇遗迹。巡迹团一行人来到了化石沟村，张庆军请来了当地的村民李存健给巡迹团讲述一步两景的故事。
3: 这就是一步两景。这一天呢，墨子率领弟子外出游学，在路上看到好多人得了一种隐病，咱现在说是家抗啊，好多人死掉了，墨子非常的痛心，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勘察地形，开挖了这一眼井，来，同学们来看看啊，这个井打好以后，泉上来的水，墨子尝了尝，和我们吃的水一样，
2: 那现在这口井还可以喝吗？
3: 现在这个水能喝，我们下边的村民经常就到这里打水喝，然后呢，墨子尝了这个水以后，一尝不行啊，不能治疗这个隐病啊，就在这个地方开挖了这一眼井。这一眼井泉上来的水咸，
4: 咸
3: 和海水一脉相通。咱现在说就含碘了这个水。他就照这个有隐病的患者啊，打了水喝，喝了以后好了
4: 啊，而且可以治这个大伯的病，
2: 碘可以治大伯的病。这么早就墨子就知道这个事情。
3: 可是墨子啊，这个水流进下边的村庄，之前下边这个村子叫三关庄，后来水经过他的村就更名了，叫化英沟，后来演变成了化石沟。对。
0: 巡迹团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两口井仅相距一步之遥，水质却完全不同，可见2000多年前的墨子学问真是了得。据说由于这地下存在着岩石断层的阻隔，所以两口井的水脉来源不同，一口井水甘甜，而另一口井的水则因含碘而味道咸涩。
3: 墨子自营传唱至今，我小的时候啊，80年代左右了哈，那个有隐病的还很多，
4: 还有、
3: 他们都到这个地方来打水喝，
2: 治疗自己的隐病。
3: 对，
5: 所以说墨子是真的在干实事，在为平民百姓谋利益。
4: 对，
1: 墨子一生啊辛苦奔波啊，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
6: 真有人在打水，
3: 大家看一下。
4: 阿姨，你这打的水是拿回家自己家喝吗？
7: 是的，我们这里人都到这里打水。
2: 我可以尝尝它吗？
7: 可以的。
1: 你看水挺清，还可以。
4: 我也想尝尝，我想尝尝。好喝吗？
8: 真甜，
4: 真的。
7: 这个甜，
8: 真是甜的。
4: 好喝。
1: 这甜，他说应该是能喝。
5: 真的，
4: 真好甜啊。
3: 是，你们今天喝到了什么水？
1: 回去有沾了墨子的福气。
0: 甘甜的井水浸润在巡迹团的唇齿间，也让巡迹团切身感受到了墨子兴利百姓的千年之爱。告别李存健离开一步两井后，巡迹团的目光被一尊庄严的墨子铜像吸引了。
5: 这个墨子的形象，脚穿草鞋，肩背行囊，好像跟知楚恭宋时候的形象一样。
3: 对呀，
4: 对，
1: 墨子啊，他不但是一个思想家，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为了制止侵略战争呢，他四处啊周游列国，东北啊到了齐国，就是淄博那儿，西面呢到了郑国和魏国，南面啊到了楚国，所以说他一生啊到了许多诸侯国，制止侵略战争的发生。你看，包括子期、伐鲁、子楚、公宋，